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了，本港今天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479名美军参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礼晚上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到白宫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茶聚，之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礼道别。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会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协助沙特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支援行动或于几日内展开，由一架驻扎塞浦路斯英军基地的空中加油机执行。胡塞武装今个月发动攻击，夺取曼德海峡沿岸多个关键地区。也门政府军在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支持下同胡塞武装战斗。胡塞武装上周末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被视为局势的重大升级。外电报道，也门最高领导人、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星期日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美国支持对抗胡塞武装，但是特朗普未承诺提供军事支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日股今日假期休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19美元，卖出4000。

0: 1373.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3，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3，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林锦公路近日下坑埔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林锦公路啦，近住坑下埔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咁但系后少少啦，近住新塘嗰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水窝路啦，咁再重复多次啦。林锦公路近日坑下埔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呢段路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呢段路就车多少少啦。咁后少少啦，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新塘嗰段咧又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水窝路对出。咁另外较早前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啦，有水管急收，就净系去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封慢线嘅，咁而家就改咗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就系青山公路青山。三湾段水管急收啦，而家来回方向近住显发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嘅，咁啊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咧就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啊开始就系经过小心啦，有交通意外。位置再重复多次啊，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啦，而家出翻红隧咧就开始车多，咁而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嗰段咧都系行车缓慢。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就挤塞，龙尾咧就接近光板田村。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一个环保袋。

0: 建立低碳习惯，
1: 一个低碳行动为地球出一分力，
0: 一个答案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1: 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嘅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11点半嘅极速15秒低碳版问题。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一早起身，提提你，听朝有我哋嘅自在点唱。想凭歌记忆嘅朋友啊，把握时间喺黄昏六点前留言俾我，记住要写最少三首歌俾我拣啊，同埋咧点唱原因都系非常重要嘅。开始我哋嘅节目，有吴宇森执导嘅呢一部电影《英雄本色二》嘅主题曲。奔向未来日子，张国荣。
2: 无谓问我今天的事，无谓去知，不要问意义，有意义无意义，怎么定判？不想不要。

今日咧就系国际级嘅导演啊，吴宇森80岁嘅大寿啊！《英雄本色》系列咧，绝对系佢嘅著名作品啊！吴宇森喺1969年咧进入电影界，由长记做起。1973年咧首次执导筒，1977年有一部《发钱寒》获得好评啊！80年咧，吴宇森再同许冠英合作，《钱作怪》亦都有唔错嘅回响。这个时候送上这部电影的插曲，许冠英和我们演绎你。

早晨，早晨，八点搭四，香港电台第五台喺呢个时候有陈永业喺直播室陪住你两个钟头，自在早晨。今日系9月22号，喺98年法国嘅市民志愿发起，就将9月22号就弃用呢个私家车。咁后嚟中国、香港、亚洲同埋南美洲一啲国家咧，都系纷纷推广呢项嘅活动嘅。咁就系希望咧唤醒大家对环境保护嘅概念啦。咁特别咧就系针对空气污染啦，同埋噪音污染等等嘅问题嘅。另外呢一日大家唔揸车嘅话，咁啊真系要帮衬的士咯。

0: 嘿嘿 Taxi， 我哋有欧阳菲菲七十年代嘅时候好精彩嘅作品啊！
1: 香港电台文教组，
2: 我的成长号，
3: 我系我的成长号嘅主持人何玉芬。如果话咩系成长呢？逐步逐步学习同自己同身边嘅人同社会大环境相处，揾到自己嗰个嘅位置，呢、這个就系我定义嘅成长啦。
2: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1: 黄淑仪、
2: 李浩辉，
1: 我的成长号，
4: 同你 level 啊！
5: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星期二啊，通常呢个时候咧，我就呼吁大家，如果听朝早想点唱嘅话咧，咁就要把握呢个机会啦。喺今日黄昏六点之前留言俾我啊，写上你嘅点唱原因，同埋提供最少三首歌俾我拣。我发觉呢啲朋友咧，个个礼拜都可能系拣嗰首歌啦，又或者咧来来去去都系嗰两三个歌手咧，我睇得出嘅。咁啊，希望咧你把握住呢个机会啦，咁全程达意啦，咁尤其是啊嚟紧中秋佳节啦，可能会有好多嘅中秋点唱都未顶嘅，我等你吓。好啦，呢个时候咧要送上嘅呢一首歌咧，就要同呢一位嚟自美国嘅女歌手贺一贺手，祝佢生日快乐。哇，好耐冇听佢唱歌啦，咁近年咧佢就少啲公开露面啦，兼且咧出唱片嘅密度咧一啲都唔多嘅吓。佢就係今日七十歲嘅 Debbie Boone 啊，咁佢就係 Pat Boone 嘅女女嚟噶。當年憑住《你照亮我的生命》呢部電影嘅主題歌曲，一鳴驚人，大受歡迎啊！

0: Debbie Boone, You Light Up My Life。 而这首歌在1977年的10月份就是打入美国洗礼榜的冠军位置，一口气连续10个礼拜成为冠军，哇，劲啊！
1: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今日嘅天气系点呢？即刻话你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天气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系最紧要唔好落雨，唔好扫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转头一齐听老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接受访问时表示，不能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会否有问题，强调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公安条例、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处理。警方国安处早前拘捕多间书店相关人士。简启恩说，警方在执法行动前有阅读书籍，亦有征询过律政司意见，不存在滥暴。他说不宜订立禁书名单，认为是解决不到问题，因为如果今日公布禁书名单，听日有另一本违法书籍出版，会被质疑该书籍不在名单，但是警方执法。警方国安处2020年11月开设国安处举报热线，他透露至今收到超过130万条信息，超过一成有用可作跟进。服务警队35年的简启恩今日起退休前休假，他说计划退休后好好休息，陪伴家人。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受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并没有减少，至于软对抗就变得隐蔽，并没有因为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后而有所减少。举例，在宏福苑大火后就出现尝试挑拨对政府的仇恨，他说要分辨软对抗和言论自由，要看有没有挑动挑拨意图，有没有实质内容和证据。

0: 對於有30多人因為涉及國家安全而被通緝和懸紅。今日起退休前休假的簡啟恩說，本港對通緝懸紅人士實施的措施影響他們資金來源，壓縮了他們的生存空間和發聲空間，又說因應環球政治變化等因素，這些人士今日不回來不代表永遠不回來。德國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州州議會選舉，總理默茨所屬的基民盟得票只有 4.9%， 未能跨過 5% 的得票門檻，而戰後史上首次無緣州議會。州基民盟主席今次州議會選舉，該黨頭號候選人彼得斯宣布辭去州黨主席職務，為今次慘敗承擔個人責任。在選舉中，基民盟的得票較2021年選舉下跌 8.4%。默茨形容選舉結果是一場災難，但同時強調政府會繼續推動改革，並致力於重建公眾信任。至於極右選擇黨以38.2%得票率成為第一大黨，社民黨以35.5%位居第二。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57.64美元，賣出4358.32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3，人民幣6.696，英磅對美元1.3376，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1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头先嗰两宗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就系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啦，来回方向嘅封路重开。咁而家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对出一段啦，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咁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日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在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排到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在有线电视大厦。 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兆康站一段繁忙啦，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荃錦公路落返荃錦交匯處就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光板田村，黃珠路左轉返去屯門公路就車多，龍尾排到友愛村。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
4: 请注意，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陈永业，自在早晨。
8: 9月22日，对好多周旋迷。一个难忘的日子，1957年今日，37岁的周旋离开这个世界，好后生，好年轻啊！周旋在30年代初系加入明月歌舞团，跟住开始他的演艺之路。无论他的电影又或者系佢嘅唱片都是大受欢迎噶，所以由金桑子之称啊。

首旋律好优美嘅作品系嚟自电影《花外留莺》，有呢一首插曲《月下的祈祷》啊，金桑子周旋啊。咁而另外一位咧，被誉为小周旋嘅，就系喺50年代咧，香港嘅歌坛啊、影坛啊，都有过唔错嘅发展嘅。咁当然啦，电影佢嘅数量咧好少啊，咁但系佢出嘅唱片咧。亦都真系几多，同埋几受欢迎，尤其是系唱小调啊！佢就系小周旋，董贝贝。

0: 董贝贝，月夜相思，
1: 嚟到最佳灯笼设计比赛，介绍下大家嘅灯笼先。
2: 我呢个超级大飞机灯笼最耀眼啊！
3: 我个灯笼系爸爸揾专人镀金设计嘅，你用成个月零用钱都买唔到啊！
4: 我呢个系五台收音机灯笼啊，承载住五台主持同听众嘅祝福噶。
1: 中秋佳节最重要系团圆同表达对彼此嘅祝福。今日比赛冠军系五台收音机灯笼。
5: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Johnny James， 意大裔嘅美国歌手，读书嘅时候咧学过话剧啦、芭蕾舞啦。1952年正式踏上歌坛，同一年咧蓝色的月亮 Blue Moon 好多乐迷就好中意 Johnny James 嗰种优雅嘅气质嘅。咁可以话咧系乐坛上边少见嘅清泉啦。咁而影坛咧以呢一种优雅气质见称嘅咧，而一定谂起《珠光宝气》呢部电影里边嘅柯德利夏平啊，仲有呢一首歌《月光河》（Moon River）。

Moon River， Andy Williams 嘅版本咧，唱到皆知韩文啦。咁而另一位 Williams 就系黑人男歌手 Danny Williams， 佢嘅版本一样咁悦耳动听嘅。1961年啊，咁而呢一首歌咧，都系我自己好中意嘅一首啊，同月亮有关嘅歌啦。咁啊，跟住出现嘅呢一位女歌手咧，佢就系嚟自匈牙利嘅。不过咧，佢喺南非长大嘅，而呢一首歌咧，好特别嘅地方咧，系用英文唱出啦。不过其实系嚟自一首日文歌嘅，唱歌嘅叫做 Eve Boswell。

歌词里面提及新加坡啦。咁喺嗰个年代咧，新加坡系属于马来西亚嘅一部分嚟噶。1953年嘅作品《Moon Above Malaya》，唱歌嘅系 Eve Boswell。咁啊，讲到马拉啦，谂起一个地方我自己好中意嘅就系、是、槟城啊。呢一首歌就系关于槟城嘅月夜嘅，唱歌嘅系吕红啊。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早前现身汪苏泷演唱会，更加投下联名作品的震撼弹。这首汪苏泷为 Karen 度身打造的 R&B 作品，更加凸显出他声音里的特质。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Benson 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政务司副司长卓炳卿表示，牵头部门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卓炳卿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关注涉及多过一个部门的投诉，以往曾经有

0: 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門都表示個案不屬其範圍，牽頭部門會統整各部門的回應，作初步統一作答。但牽頭部門並不代表取代全部行動部門，政府各個部門都有自己的分工，之後按各自的資源去跟進個案。蔡永興說123去年接獲的投訴中，大約三成是涉及多過一個部門，過去一年有兩宗個案是決定不到由哪個部門負責跟進，交到民政事務專員去解決。他相信設立相關機制後可以令部門更加清晰，強調部門需要盡力去解決問題。負責國家安全的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表示，受地緣政治影響，外國勢力干預並沒有減少，至於軟對抗就變得隱蔽，並沒有因為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實施後而有所減少。舉例在宏福苑大火後就出現嘗試挑撥對政府的仇恨，他說要分辨軟對抗和言論自由，要看有沒有挑動挑撥意圖，有沒有實質內容和證據。對於有30多人因為涉及國家安全而被通緝和懸紅，今日起退休前休假的簡啟恩說，本港對通緝懸紅人士實施的措施影響他們資金來源，壓縮了他們的生存空間和發聲空間，又說因應環球政治變化等因素，這些人士今日不回來不代表永遠不回來。港金报40,770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7.91美元，卖出4,359.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于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就报道，今次咧将会系国家主席习近平事隔3年再次访问美国，亦都系佢当选国家主席以嚟第6次踏上美国土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接受访问嘅时候话，元首外交喺中国外交、中美双边关系之中极为重要。今次华盛顿中美元首会晤，首要任务就是要为中美关系定调，擘划两国关系新篇章。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27岁女子前日在元朗怀疑是被狗袭击，抢救后不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政府十分重视事件，对于一个月之内发生2宗怀疑狗咬死人的事，有意见就话北部都会区收地令到流浪狗增加。谢展环话，环境及生态局正系联同发展局检视管理流浪狗的措施，并且系尽量避免以人道方式处理。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率领多名政府官员在政总会见外国驻港总领事和在香港的外国商会代表，介绍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理念、重点和亮点。他重申5年规划不等同计划经济，而多个商

0: 会的代表都说五年规划有助清晰勾画香港未来发展方向。星岛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今年十月一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区政府昨日说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在公共交通方面，港铁在10月1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而当日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文化艺术和消闲方面，全港商业戏院10月1日的戏飞半价。同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免费开放。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昨日获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继续和社会各界携手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信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次访美，既是对半年来两国元首共识的深化落实，亦都是为中美关系下一个阶段发展定调把舵的重要行动。美国应该坚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同中方相向而行，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评论话，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特区政府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施政的重中之重。第一个五年规划为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出系统脉划，都为青少年发展提供了无限机遇和广阔的舞台。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本港近期一再发生涉及狗只的命案，随着北部都会区建设全速推动，乡郊加快开发，新界流浪狗的数目未来的确是有可能增加，情况需要持续留意，当局应该加紧从根源入手，减少流浪动物的产生，除了修例加强狗主的责任，提高遗弃动物的罚则，也都应该加强宣传教育，鼓励狗主为宠物绝育。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话，动物本身的行为只是出于本能，将责任简单推到狗身上，既不公平，亦都无助解决问题。评论认为，政府还应该加强对所谓仓狗和放养狗的登记和监管，要完善晶片追踪制度，加强对工场和乡郊地区的巡查，建立更高效的举报机制，以及在发展项目入面预留动物管理的缓冲空间。星岛日报社论，
1: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啦，近住大埔仔，由于有交通意外，咁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咁同时影响到影业路向银线湾道回旋处一带咧比较挤塞，车龙咧现时就排到宝宁路，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有交通意外，现时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咁同时。影响到影业路向人线湾道回旋处一带啦，比较挤塞，车龙啦就去到宝灵路。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慢线嘅交通意外咧，现时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不过咧仍然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仍然车多，车龙咧现时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骏业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 觀塘裁判法。

0: 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嘅，龙尾咧现时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一段车多，龙尾咧现时去到上怡道。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马料水码头；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都系慢车噶。咁另外咧，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多车，车龙咧现时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今朝早陈永业系预备咗两个小故事同大家分享嘅。第一个故事叫做一对皮鞋。话说有一个伯伯坐喺火车度，架火车开得好快，佢啱啱就买咗一对新鞋，好开心咁样检视下呢对新鞋啦。吓，点知一个唔小心，其中一只鞋咧从个窗口度跌咗出去，喺佢身边嘅人咧觉得好可惜啊！哎呀，咁唔小心啊！但你估都估唔到咧，就系呢一个伯伯，佢九秒九咧就将另外嗰一只鞋都掟埋出去。呢、這个举动咧真系吓咗大家一跳。有人就忍唔住就问呢个伯伯啦：，喂，点解咁样啊？你好嘥、啊。点知嗰位伯伯咧就话：，呢只鞋咧就算几贵几靓都好，对我嚟讲咧已经冇咩用啦。唔通我着一只鞋出街咩？咁如果有其他嘅路人咧执到呢一对鞋，咁佢仲可以着到啊嘛，唔好嘥啊嘛。个故事好简单，其实讲啲咩咧吓？背后咧就系话俾我哋知咧，人通常咧会因为执着曾经付出过嘅。又收唔翻成本嘅嘢，啊，无论系钱又好，时间又好啦，就会做出一啲咧唔系好理性嘅决定。嗱，喺故事里边咧，跌咗嘅嗰只鞋咧，就系成本啦。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觉得不甘心，很可惜，就保持住剩下那一只鞋，没理由的嘛，没了一只了，那不可以再没另外那一只的嘛，很浪费钱的嘛，会不会是你的心态？故事里面这个伯伯呢好理智咁样，就知道剩翻嘅呢一只鞋对佢自己嚟讲系一啲价值都冇。所以咧，成功嘅人咧系最识得

在适当的时候呢放弃一些东西。如果呢那隻鞋是玻璃做的，我想跌了落地即刻烂的了，可能的故事又不是这样讲的。

0: Sammy 郑秀文啊，
1: 佢主演嘅电影《嫁个有钱人》有呢一首主题歌曲《玻璃鞋》。

接住送俾你另外一个小故事，叫做两个和尚。话说老和尚带住小和尚出门，行到河边，见到有一名女子想过河，但又唔敢落水。于是老和尚二话不说，走上前就孭个女子过河。过咗河之后咧，

放低佢，就同小和尚继续上路。一路上，小和尚就满腹疑惑，终系觉得有啲唔妥。一路行一路行，佢终于忍唔住开口就问啦：师傅，我哋出家人咧系唔能够亲近女色噶嘛？哎，你刚才啊孭住个女人过河，哎呀，点得噶？个老和尚淡淡然望咗小和尚一眼，叹咗口气，然之后就话啦：我孭住个女子过河，早就放低咗啦。你虽然已经走咗好远，但系个心呢，仍然系孭住嗰个女子。

嗱，呢一个故事背后嘅哲理咧，就系话俾我哋知，个老和尚佢孭住个女子，系出于慈悲同埋助人嘅本能。做完啦，咁就冇咗呢件事噶啦，心无杂念。佢遵守嘅系一种大爱嘅精神，唔会受到形式上所谓一啲教条嘅捆绑。嗱，而呢个小和尚咧，表面上就系遵守清规戒律，但系心里边总系谂到男女授受不亲嘅事情。

所以呢，真正的清静呢，不是在于环境有没有一些诱惑到你的东西，而是你的内心是不是坦荡荡。有些人呢，遇到一些事情呢，就是会很纠结于过往。为什么会被一些无谓的偏见啊同埋烦恼去困扰自己呢？凡事应该是敞开你的心扉，才能够保护到你内心的自在和健康。

听完呢两个小故事，会唔会俾到你一啲啲嘅启发？其实两个故事咧，都有一个共通点，就系助人为快乐之本。你唔觉咩？帮到人咧，个心好快乐，亦都好满足。送上嘅呢首歌啊，君子坦荡荡，我哋有钟镇涛嘅《让我坦荡荡》。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好快咧会到九点半啊！陆续咧收到一啲朋友嘅点唱啊！记住啊，要提供最少三首歌俾我拣啊！同埋唔好成日都系嗰一首歌，我会记得嘅，同埋我有记录嘅。咁仲有咧就系、是、一个点唱原因系非常重要嘅，就算生日啊，你都可以话俾我知。点解你同呢位朋友咁 friend 咧？点解要趁佢生日送首歌俾佢咧？吓，点唱留言嘅截止时间咧就系、是、今日嘅黄昏六点啊！好啦，这个时候请准备对时九点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施政報告提出優化123服務，包括設立牽頭部門機制。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牽頭部門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覆。卓永興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關注涉及多過一個部門的

0: 投诉，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都表示个案不属佢嘅范围。牵头部门会统整各部门的回应，作初步统一作答，但牵头部门并不代表取代全部行动部门。政府各个部门都有自己分工，之后按各自的资源去跟进个案。蔡永兴话：123去年接获的投诉中，大约三成是涉及多过一个部门。过去一年有两宗个案是决定不到由哪个部门负责跟进，交到民政事务专员去解决。他相信设立相关机制后可以令部门更加清晰，强调部门需要尽力去解决问题。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受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并没有减少，至于软对抗就变得隐蔽，并没有因为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后而有所减少。举例，在宏福苑大火后就出现尝试挑拨对政府的仇恨，他说要分辨软对抗和言论自由，要看有没有挑动挑拨意图，有没有实质内容和证据。对于有30多人因为涉及国家安全而被通缉和悬红，今日起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说，本港对通缉悬红人士实施的措施影响他们资金来源，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和发声空间，又说因应环球政治变化等因素，这些人士今日不回来不代表永远不回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479名美军参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礼晚上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天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到白宫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礼道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77点，升35点，成交金额2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6点，升15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4.6，升24.6。Boss 直聘56.05，跌2.4。阿里巴巴115.3，升2.7。长飞光纤光缆201元，升15.5。盈富基金25.74，升8仙。纳臻科技最新38元，是新上市。蓝起科技329.4，升了43元。智普801元，升7元。中芯国际66.75，升1.15。小米集团27.94，升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

0: 八，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4，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3，欧元对美元1.147，欧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港金报40,770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28美元，卖出4,354.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咧，由于个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红梅谷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壳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西隧九龙入系西九龙，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咧去到美孚新村。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18.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3: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及过，今日就是著名的国际级导演吴宇森的快乐生辰。咁巧啊，原来同佢同年同月同日生嘅，仲有我哋好敬爱兼且为人好幽默嘅罗家英，家英哥嘅80岁生日啦。家英哥咧喺1949年咧由顺德嚟到香港，细细个咧就跟爸爸啦咁学习粤剧啦，小学2年班咧已经搭台板噶啦，18、19岁佢就当上文武生啦。咁而家英哥咧，咁除咗系演粤剧之外，亦都系拍好多电影啦、电视剧啦。咁啊，唱片方面除咗系唱粤曲咧，亦都唱流行歌曲，例如呢一首歌经典啊。嗱，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呢一部啊吓，就系当年呢一张嘅喺。新春期間推出的專輯裏面，咁頭先聽到一啲炮仗聲啦，因為佢要隆重地嚇當年宣布咧，要借嫁俾佢

0: 分，我求你应那成，我爱你诚心，这情意天能证。公主 marry me, I love you very much. 公主 say I do, my love you very true. Yeah!
1: 九五年发表的这首歌，我向你求婚，当时罗家英和汪明荃是交往之中，直至2009年他们才共偕连理，时至今时今日已经是恩爱了17年了。在这里希望家英哥健健康康的，我知道他很勤力的，久不久都会有些作品给我们看，不过最重要就是不要捱到自己的身子坏，大家都很关心他的健康的。另外一位都是今日出生的朋友，不过他真的近年甚少公开露面，他就是陈山河了。1960年今日出生的他，妈妈是林翠，爸爸是秦剑导演，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为他带来一些压力。这首歌是他的87年作品。

拍电影之余咧，有灌录唱片嘅。87年有呢一张 EP 里面其中一首歌啊，将个心俾你啊，陈山河啊。因为听佢嘅歌咧，感觉咧有少少啊似陈百强嘅声线，有一种嘅温柔感觉。我哋有对比一下，带嚟有感情道路。陈百强80年代一首靓歌啊。

0: 1988年啊，嚟自《冬恋》呢一张大碟里面咧，就有陈百强。呢首歌唔系佢自己作曲噶，系杨云彪作曲，卢永强作词。歌名叫做《感情道路》。
1: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2: 错过咗就翻唔到转头啦。
3: 唔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咧。
2: 唔系讲呢啲啊，星期六嗰日我瞓晏咗，错过咗香港电台第五台啲节目啊。
3: 咁咋？而家喺港台网站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翻噶。你到底错过咗啲咩节目啊？
2: 朝早八点嘅好歌安歌啦，十点嘅奇力量都未听啊。
3: 你都几好瞓喎。
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系咪个人醒晒？有呢一首 Crimson and Clover， 一个八十年代嘅版本，原曲咧系六十年代嘅老歌，唱歌嘅系 June Jett， 今日咧就系佢嘅六十八岁生辰啊 ！June Jett 嚟自美国嘅一位摇滚歌手啊，咁而 June Jett and the Blackhearts 佢哋喺八十年代咧创作。好多精彩嘅歌曲嘅，咁但系最红嗰两首歌咧，居然系翻唱过。除咗头先听过嘅《Crimson and Clover》，仲有一首就系、是、哇，当时流行榜嘅冠军之作《I Love Rock and Roll》啊。好啦，呢、這、一个时候望下大钟，剩翻好短时间，四分零钟，我就要离开直播室啦。送上最后嘅呢一首歌，叫做《弯弯的月亮》。

唔该晒女方啊，弯弯的月亮结束我哋今朝早两小时嘅自在早晨。一阵间交个咪俾啊，直直同埋啊乐仔，有三小时香港暖流，我哋听朝点唱日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队女泳手何思培早上在名古屋亚运出战女子100米自由泳初赛，以总成绩首名晋级决赛。今届亚运已经取得一金一银的何思培，在女子100米自由泳争取卫冕，初赛在第四组第四线度出赛，头50米已经领先第二位的菲律宾泳手半个身位，最终以53秒6的时间首名到终点。同组另一名港队泳手李心瑶得第三，时间是55秒58，以总成绩第七名晋级决赛。

0: 施政報告提出11項措施鼓勵生育，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11項措施是從各方面去思考，強調新生嬰兒獎勵金是釋放政府鼓勵生育的信號。卓永興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根據去年的數字，生第一胎的孕婦佔大約 57%， 第二胎大約 43%， 數字和之前一年差不多。蔡永興說，今次提出的11項措施，除了獎勵金，亦有從房屋、稅務、育幼兒照顧、課後託管等各個方面支援，政府並非慷他人之慨，措施是較全面和合適。他又說，留意到有意見指為何香港沒有效法新加坡的鼓勵生育措施，強調每個地方情況不同，大家走自己認為適合的路。智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近期判刑，負責國家安全的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接受訪問時表示，不能一概而論日後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會否有問題，強調任何遊行集會是根據公安條例、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處理。警方國安處早前拘捕多間書店相關人士，簡啟恩說警方在執法行動前有閱讀書籍，亦有徵詢過律政司意見，不存在濫捕。他說不宜訂立禁書名單，認為是解決不到問題，因為如果今日公布禁書名單，明日有另一本違法書籍出版，會被質疑該書籍不在名單，但是警方執法。警方国安处2020年11月开设国安处举报热线，他透露至今收到超过130万条信息，超过一成有用可作跟进。服务警队35年的简启恩今天起退休前休假，他说计划退休后好好休息，陪伴家人。美国东岸多个主要机场的航班升降已经逐步回复正常，由于电路故障和被用光纤电缆被意外切断，导致空中交通一度受到严重影响，波及过千班航机。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一下午一度向纽约、费城、新泽西和波士顿等主要机场发布停飞令。交通部长达菲在几个钟头之后说，电缆已经修复，机场将恢复正常营运，不过预计仍然会延误。联邦航空局长贝德福德早前指，故障和负责引导飞机升降的终端雷达遵场控制系统有关，问题源于电路故障，随后发现被用光纤电缆被新泽西州的工程人员意外损毁。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23点，升80点，成交金额7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3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9点，升14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5.2，升25.2；盈富基金25.76，升1毫；阿里巴巴115.5，升2.9；长飞光纤光缆199.1，升13.6；BOSS 直聘56.65，跌8；智谱785.5，跌8.5；蓝起科技323.4，升30.7元。蓝起科技是三。

0: 123.8升37.4，納真科技新上市報36.8，小米集團27.5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34升5.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7.52，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4，人民幣6.696，英磅對美元1.3371，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港金报40,630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9.41美元，卖出4,349.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一段啦，来回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咁由于有路面急修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面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一段就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埋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咁先是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3至4级，渐转达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600米，有雨；和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0:12，我系邓添南，
1: 我系李仙燕。
0: 今日咧系2026年嘅9月22号，农历方面系8月12，星期二嘅早上啊，有我哋两个喺度啊，为你讲讲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风。展望咧，未来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噶，中秋节咧同埋翌日咧早晚部分时间都会多云噶。
0: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方面系属于低嘅水平噶。头先咧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见到话中秋节同翌日咧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1: 咁系咪即系上唔到月咧？
0: 要留意一下天气先知。
1: 遮住咗就弊啦。
0: 不过啊，心中有月亮咧，就几时都系中秋节。
1: 吓
0: 啊！同埋我发现啊，月饼嘅踪迹。开始出现啦，
1: 系嘅，
0: 我屋企开始出现咗冰皮月饼。
1: 吓咁快，我屋企得传统月饼，但我发现咗件事啊，刚好系琴日嘅，因为咧我最近咧就因为我成日都话我成日上网打游戏，认识咗好多朋友仔噶嘛。
0: 系我上回讲到啊，直其实系好多网友
1: 啦，
0: 就系佢玩游戏机会识到内地嘅
1: 朋
0: 友啊。
1: 咁跟住咧，我有个系
0: 见过面添嘅话，
1: 有朋友嚟过香港，我有见过面嘅。咁然之后咧，我就中秋节咧，佢哋中意互相寄一下月饼。咁于是我就话啊，咁我搵方法去寄一啲香港我平时食开嘅月饼俾佢啦。
0: 即系你哋互相交换。
1: 系啦，我哋就互相交换。咁然之后我哋聊之中我就发现了一件事，就是我说呢，我平时吃月饼我会切开四份和家人一人一解这样。
0: 不过又这样说， 又不一定四份的。有时如果月饼够大，如果月饼够大呢，
1: 重点就在这里了。他问我你哋要切开啲月饼食噶？点解嘅？有好似有啲可怜，咁我就吓，我切开个月饼食系可怜噶。我们都是一人一个的。
0: 哦，等先，佢系来自边个县、边个省份嘅朋友咧？
1: 佢系东北嗰边嘅朋友。
0: 哦，东北嗰边。
1: 山东嘅佢系。
0: 哦。
1: 然之后我就好震惊，结果。
0: 但佢哋都系食月饼。
1: 佢哋系佢话佢食五人月饼嘅、
0: 哦，
1: 但系佢哋话佢哋嗰边咧系每个人都系自己食一个月饼噶，系好少会同人哋切开分享。跟住我就
0: 好饱喎。
1: 系咯，好饱喎。
0: 咁等先，佢哋食嘅月饼同我哋嘅月饼系同即系个大细大细一样大。
1: 咁上下
0: 即系佢哋五人啫，但都系大个。
1: 系啊，佢哋好似可以当一个餐点咁样食咯。佢哋话佢成个食噶，然之后咁啱我今朝起身咧，我就见到一个。广东嘅网上嗰啲 KOL 咧，佢就拍
0: 广东网红啊，
1: 系啦，网红啊，佢就拍咗一条片，就系解说咧，原来咧系广东一带嘅人先至会切开切月饼食咯。佢话因为佢咧就系讲紧话佢外地嘅朋友去见佢啦，就话原来你哋要切开月饼食搞。

0: 神奇啊！覺得呢件事。
1: 哦，但係反而我覺得佢哋成個
0: 咪好
1: 就咁咬，
0: 好飽咯。
1: 佢一定要食晒成个咯，同埋
0: 佢哋系真系当系好似干酥饼咁样一饼咁样食噶。
1: 因为当你咬咗第一口，你有你牙印，又有你口水，
0: 系咯，
1: 咁你
0: 就唔会同其他人分享，你就食晒成个。
1: 你又冇理由摆太耐嘛，即系你口水接触过，你摆太耐有细菌啊嘛。
0: 系啊，
1: 即系你好短时间之内，可能你就咬完一口，你要再咬另一口。我一食就要食晒成个，
0: 佢哋系咪当正餐即系好似一个菠萝包咁样一食食成个？即系你菠萝包唔会咬咗一啖，或者要切开四份同人分享？即系我谂佢哋嗰个概念系咁咯。所以我就琴日好震惊，我知道咗呢件事之后。
1: 睇下咁，你有冇同翻佢讲尝试一下切成一个个三角食咧？
0: 我冇啊，佢都讲到觉得我要即系好似觉得我系唔够食，要同人哋分四分之一食，跟住我唔好意思同佢解释，我哋系咁噶。
1: 咁啊，如果有。有唔同乡下嘅朋友仔食月饼有唔同嘅
0: 食法
1: 嘅话咧，即系有机会都话嘅，你知啊。喺呢个时候咧，听一首歌，一阵翻到嚟会讲今日嘅节目流程。郑锦春哥哥嘅呢一首歌叫做《彩云追月》。睇下条李拉话，咁快星期五就已经系中秋节啦，到时你会点样过咧？

0: 正锦昌嘅彩云追月，时间10:21，同你讲讲10:00到1:00节目流程。
1: 首先喺第一个钟头，我哋会有老歌关键字，拣嚟两首嘅经典老歌，喺入边拣一啲特别嘅字眼，同老友记分享一下，然之后听两首老歌。
0: 系啊，咁啊，除此之外咧，仲会有今日大件事嘅。今日大件事，今日咧就系9月22日啊，翻去2008年嘅9月22日，当年今日喺石硖尾公园有一啲事情发生啊，系为咗保障公众嘅安全嘅，一阵就会讲到啊。除此之外咧，我哋仲会有减碳小剧场嘅。昨天咧就同大家玩咗极速15秒嘅减碳版啊。如果你都想今日参与嘅话咧，留意住我哋11点前嘅减碳小剧场，留意当中嘅资讯，咁你就能够回答我哋极速15秒减碳版嘅问题噶啦。而去到11点钟至到12点钟，我哋会有埋嚟介绍翻，介绍下首半部分先啦，小姐。
1: 首半部分会请嚟呢个新界西长者学院联网嘅学员啦，同埋统筹主任，佢哋两位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排嘅喺呢个长者学员网嗰度咧，有啲乜嘢嘅好活动啊？
0: 系啊，冇错啊，新界西啦，长者学院联网啊，系一个为长者建立學習同埋服務嘅平台啊，當中有長者嘅義工，有長者嘅導師，能夠俾老友記有更加多嘅發揮空間。今日咧，我哋其中一位嘉賓啊，叫雷公啊，
1: 雷公
0: 會上嚟去到講下咧，點解會做義工同埋做義工嘅深刻經驗啊？有三條問題考我哋聽眾觀眾嘅話，
1: 冇錯啊！只要留心住聽我哋嘅節目咧，一定難你唔到啊！但係問題就喺呢度啦，就係、是、電話號碼係18723，而要早啲打嚟咧，開始登記咧。揀中咗你，咁我哋就可以一齐去玩游戏答问题攞奖品。
0: 系啊，而后半部分嘅埋你介绍翻啦，同样都会有三条问题啊。咁后半部分咧就嚟咧有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社会创新设计院暂任总监，同埋关怀长者协会嘅总干事上到嚟啊。大家都知道啦，彩虹村咧清拆啊要，咁啊有好多嘅老友记啦，其实都有好多回忆喺当中噶。咁所以咧，佢哋就决定啦，去到帮大家去到修复翻呢一段嘅回忆啊，叫做记忆彩虹嘅计划。咁究竟点样能够透过彩虹三部曲唱上游戏，去到俾老友记参与咧？咁啊，到时就会讲到啊。而最后12点钟到1点钟电话号码嘅在18723，
1: 会有生活八宝袋，唔知今日希婷又会准备咗啲咩法宝同我哋一齐去搞下屋企嘅小生活常识咧？
0: 系啊，因为希婷咧，似乎今日个法宝啊，几大件噶。
1: 佢未搬到翻嚟，
0: 未搬到过嚟，一阵先至可以。
1: 阵间我哋就会喺直播室呢度见到一大座嘢啦。
0: 系啦，咁啊，要睇下希婷咧，今日准备咗啲咩啊？继续拣嚟咧，呢一首歌同样都系同月亮有关。张立基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月在跳》。

0: 耳仔负责听，
1: 系
0: 脑袋负责记，
2: 收到；
0: 嘴巴负责答，
3: 收到。
0: 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低碳版。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十一点半嘅极速十五秒低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4: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5: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4: 今天的老歌关键字是

0: 日嘅老歌关键字系三个字啊，就系、是、青山道。青山道考下我哋嘅听众，考下小夕，青山道喺边度嘅咧？
1: 青山道我梗系知啦，我成日都经噶嘛，就系、是、起点咧喺深水埗咧，经荃湾、深井、屯门、元朗去到上水啊，曾经系九龙同埋新界西嘅唯一干道嚟噶噃。
0: 冇错，全中青山道咧个名系源于屯门市西方嘅青山噶。青山公路咧超过50公里啊，即系有几长呢？大约30条。红隧嘅长度，
1: 咁其实好长噶，
0: 好长啊，系香港其中一条最长嘅道路嚟噶。
1: 我觉得去到边都系青山道嘅，有阵时我喺元朗嘅，呢度又系青山道，呢度屯门又系青山道咁样。
0: 系即系仲未完，
1: 佢有唔同段
0: 嘅，
1: 因为
0: 系

0: 因為始終連接住即係九龍西、新界南、西、北、多個地區啦。咁啊，對於當時發展新市鎮嚟講咧，即係有舉足輕重嘅作用嘅。咁啊，先生度好多古仔嘅喎，原來
1: 曾經有個古仔就係話嘅啊，香港歷史悠久嘅某一間麵包食品公司，佢嘅創辦人咧喺創業嘅路上咧係點樣化危為機咧？係點樣喺呢個青山道入邊設立呢個廠房咧？就係講緊喺呢度青山道咧，見證咗香港近百年嘅烘焙歷史喺入邊。
0: 係啊，咁啊見到好多嘅經濟起飛啊！除此之外咧，有一個我相信啊，大家都識噶啦。
1: 係，
0: 我要打十個，
1: 打十個葉問葉師傅，唔
0: 係
1: 咁容易噶嗰、
0: 那個。春
1: 係葉問。
0: 葉問葉師傅咧，原來啊喺一啲嘅文獻當中記載，曾經喺大南街啦，以至到去到青山道啊，都留低咗好多嘅足跡嘅。咁啊，今日點解會講到青山道呢？因為老歌關鍵字揀嚟嘅呢一首老歌啊，就係鄧伯英所唱嘅，歌名就係叫做《我愛青山道》。

0: 啊，你叫我啊？
1: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0: 摄石人可以做，但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系。

0: 直直
1: 系
0: 讲水鱼、哦。
1: 讲水鱼，你讲我啊？
0: 唔系，
1: 得我啊。
0: 嗰个关键字啊，第二首歌讲水鱼，
1: 讲水鱼，
0: 仲有
1: 真系一条鱼嗰啲鱼。
0: 水鱼，仲有就系
1: 榴
0: 莲。喂，等等先，
1: 系
0: 水鱼有个鱼字，但你唔可以当佢系一条鱼嗰啲鱼噶。
1: 咁佢系咩嚟噶？
0: 其实咧，佢又叫鳖啊，
1: 鳖
0: 鱼，鳖啊，鳖鱼，鳖，冇错。因为咧，讲紧啦，佢系软壳嘅水生龟。鳖类嘅动物咧喺地球上面生存嘅历史咧好悠久噶啦，追溯到去恐龙时代嘅白垩纪啊，见证住恐龙嘅灭绝啊，咁啊凭住佢极强嘅适应力咧存活至今。咁啊根据周礼天宫嘅记载，天官嘅记载，周朝宫廷当中咧系设有一个职业嘅，叫做鳖人啊。咁啊个鳖字咧个写法好特别嘅，下面有个鱼字嘅，咁啊专门系负责去到捕捉鳖啦。咁等等嘅水产去到俾皇室食用，不过时至今日啦，喺俗语上面，我哋用到水鱼啊，有一个比喻嘅喎，直接
1: 通常就系
0: 嗱呢个交翻俾你讲啦。
1: 点解要专登交？
0: 唔系你讲呢个清楚啲。
1: 水鱼咧就通常系形容嗰啲容易上当，俾人呃咧，俾人当系嗰啲冤大头，即系冤种啊！我哋成日都会话嘅嗰一啲人，任人切割。任人宰割，即是那些肉锤砧板上的那些
0: 易呃的人、啊、其实呢水鱼被人捉的时候呢，虽然看似凶猛，但你按住它背脊就会动弹不得的了。所以呢成日说按水鱼就是好像按住你、
1: 哦、即是没得反抗了、
0: 是
1: 的，你按住我就已经
0: 就呃了你的钱，
1: 傻奸奸就被呃了你的钱。
0: 不过这一首老歌除了有水鱼之外，还有另一个关键字的，
1: 就是榴莲啊。
0: 是哇，榴莲原来史书记载啊，十五世纪的时候，明朝郑和下西洋呢已经有记载到关于一些榴莲的事的了。
1: 相传呢就是说呢，郑和当年下西洋出海的时间非常之长啦，而他们呢一班船员都很挂住乡下，跟住呢原来他们说榴莲竟然可以化解到这个思乡愁。事源就是他们的船队经过了一个南洋的海岛，他们发现了这一种长刺的水果，打开之后呢那个果肉散发着一阵味道，那些的船员呢一起挑战他试一下果肉，有些人说好臭，有些人就说好好吃，但是呢船员竟然因为这个水果呢而觉得解了他们那个思乡的愁绪、
0: 哦。咁所以郑和呢就相传啦，帮佢改咗个名叫做榴莲。榴系留低个榴，莲系连续个莲。咁取其家乡榴莲嘅意思。咁后来呢就演变成为榴莲啦。咁但当然啦，呢个都系相传嘅讲法啦。今日揀嚟嘅呢一首歌呢，歌名叫做
1: 高山卖榴莲。
0: 主唱系高山。咁当中歌词亦都讲到阿妹仔

0: 爱吃榴莲就爱吃榴莲头，包你做事有出头。唔会吃榴莲的人呢，就吃榴莲尾啦。但系千祈唔好水鱼当乌龟，来来来，爱食就快点来，唔食咧就冇得食嘅咧。
1: 来来来来，买榴莲买榴莲啦，来来。
2: 高山，
1: 哎，
2: 啲榴莲点买啊？
1: 榴莲啊，一斤两条四钱啊，妹。
2: 咁贵嘅？
1: 唔贵噶啦，好肉榴莲吃紧要嘅价钱噶啦。
3: 阿妹仔，
2: 咩事？
3: 爱食榴莲呢，就爱食榴莲条。包你做事就有出头啊！
2: 真噶？
3: 嗯，唔要识榴莲嘅人呢，就识榴莲妹。但系千万唔好睡唔出当乌龟哦。

0: 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
0: 以下系测验通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其实你知唔知噶？
5: 知咩啊？
6: 今日

0: 开始我哋今日大件事啊！直，我哋要坐呢个时光机翻去啊！边年呢？
1: 今日我哋要坐翻去2008年9月22号。
0: 哇！喺咁啊，都讲紧系18年前啦。18年前9月22号，当年嘅今日咧，康文署移除咗石硖尾公园一棵大叶合欢嘅古树啊，为咗保障公众嘅安全。
1: 是啊，但原来这一棵的大叶合欢树是列在这个古树名目册的，它的树龄估计已经超过80年了，是那里的街坊熟悉的老朋友来的。但事缘呢，就在那一件撤除之前的那一日，
0: 当时呢，
1: 是
0: 的，
1: 当时早
0: 些
1: 时间就
0: 台风
1: 了，是的，令到树身呢就严重受损了。康文署呢当时已经用这个绳索去想稳固，就密切观察的了，但是呢树木的情况呢都是转坏，出现了这个倒塌的风险，就对路上面的行人构成了危险，所以最终就决定要将它移除了。
0: 当时呢康文署都有说，移除古树是无奈的一个做法，因为公众安全始终都是第一位嘛。08年起呢，其实多棵呢列册古树都因为台风又或者结构的问题要移除，石硖尾公园的这一棵同样都是。政府强调，每宗移除个案都是经过专家来到检查，有潜在倒塌危险才会行动。其实每次打完风呢都害怕的，因为有时候有些树你看不到它有什么的痕迹，
1: 但是其实它可能即已经有些
0: 裂缝，摇摇欲坠
1: 了，或者在我们即个角度上，我们走那边未必会见到它，另一边可能随时都会倒下来，
0: 是，还有根我们看不到，可能根已经很松散，尤其是你打风吹了可能一日或者大半日，其实可能已经
1: 吹起了它的根了，
0: 是啊，是啊，所以都明白，即古树虽然满载回忆，但始终呢保护市民才是首要考虑。原来当时大叶合欢树呢，夏天的时候都很多人很喜欢在下面偷凉啊，
1: 捉
0: 棋
1: 啊，但是呢树即树冧了之后啦，令到公园呢一度呢封闭了部分的范围啦，所以后来呢要慢慢清理现场啊，亦都有研究一下怎样可以有一个保种一棵新树的安排。
0: 是啊，咁啊头先讲到啦，古树名目册呢都有不少的树木曾经因为台风吹倒同埋严重破坏的。咁啊反映出啦，其实面对着一些挑战的。一，我哋又要保育，即係又要保护一些历史价值的树。另一方面呢

又要確保市民的安全，唯有就是加強檢查，又或者是聘請專業的樹藝師來做一些評估，希望可以將這一份的回憶延續下去。在原址那裡有人就建議，例如設一些紀念碑，又或者是種一些新的樹，都有效可以推動到社區參與一個古樹的保育。首先讲到当时的这一棵古树有超过80年的时间，成日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点都不简单。

0: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1: 嘿、hey, ，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2: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3: 我有冇粉
1: 嘅？好啊，
2: 开心无忧愁。
3: 我咧。
2: 喺收音机听到够。
1: 周以玲 solo。
4: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2: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心暖流，隨處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新年，翻新年，
0: 開心無憂愁。在收音機聽到夠，
3: 在哪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是什麼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天我們的節目主持人就是啊，
1: 就是啊，衝出來先。
2: 鄧添娜，
1: 我啊，鄧添娜，有我啊，鄧添娜。
2: 是啊，是啊。

0: 有你邓添乐，仲有我黎善贤啦。
1: 系我哋两个喺度啊。今日咧，2026年9月22日早上10:51，最新天气系
0: 出面嘅录得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啊。紫外线指数二，强度属于低嘅。
1: 接住落嚟咧，即将会进入减碳小剧场啊！记住留意当中内容。咁啊，一阵打嚟18723112，参与我哋极速15秒嘅减碳版。
2: 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减碳小剧场》。
0: 我决定由今日开始，要从日常生活实践减碳。
1: 要帮香港在2050年之前达至到碳中和咧，最紧要最紧要就是要扭转习惯，继续减碳啊！
0: 但是日常生活有啲咩减碳习惯最容易做到呢？
1: 可以由饮食开始啊，奉行多菜少肉。
0: 咁如果我一日三餐都多菜少肉，那个减碳量咪好理想咯？
1: 系噶，开餐之前咧，我哋可以选择多菜少肉嘅菜式。用100克嘅蔬菜替代100克嘅肉类，咁样就可以减少1.63公斤嘅碳排放啦。
0: 我知道环境及生态局同埋环境运动委员会最近推出咗记住减碳好习惯专页，等我都即刻上去专页了解一下先。

0: 啱听过嘅呢一首歌系陈卓妍嘅《地球上的最后一朵花》，各位都要为我哋嘅地球、为环保出一分力啊！今日稍后去到11点钟至到12点钟，打埋港台电视31，我哋会有
1: 迷你介绍翻。
0: 首半部分咧会同大家介绍一下新界西长者学院联网啊，除咗有统筹主任之外咧，亦都有学员上到嚟，去到分享一下退休之后担任义工究竟有啲咩嘅转变啊，同埋新界西长者学院联网。点解会为老友记去到建立一个学习同埋服务嘅平台呢？若果有兴趣嘅你咧，千祈唔好错过。咁啊，乐仔咧同埋小植都要过去准备准备啦，稍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务员整体编制在2027至28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人手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之后，也都能够节省人手。杨洪培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如何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说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前景，并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是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部门都有清晰权限和责任，公务员需要做好工作，不能逃避，形容不做都是错。他又说政府简化处理工作表现长期不佳公务员的机制，三年来共有33宗个案，有公务员被勒令提早退休，有人自行离职。施政报告提出11项措施鼓励生育，政务司副司长卓炳兴说，11项措施是从各方面去思考，强调新生婴儿奖励金是释放政府鼓励生育的信号。今次提出的11项措施，除了奖励金，也都有从房屋、税务、育幼儿照顾、课后托管等各方面支援。政府并非慷他人之慨，措施是较全面和合适。他又说留意到有意见指为什么香港没有效法新加坡的鼓励生育措施，强调每个地方情况不同，大家走自己认为适合的路。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袭击致死，当局在现场一带搜杀流浪狗。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非常关注事件，即时和警方采取大型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当中两只有晶片，已经根据狗牌资料联络畜养人跟进调查，如有证据显示畜养人没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被问到是否已经联络到畜养人，叶燕说当局已经尽快做相关工作，如有检控，市民很快会知道，目前不能透露详情。叶燕说事发现场范围很大，人员已经扩大捕捉行动的范围，期望移除风险。他提到处方每年大约捕捉400只无人看管的狗，人员会尝试寻找畜养人，如果最后没人认领，狗只会留在处方的动物中心观察，如证实适合领养，会和动物伙伴机构协调安排市民领养。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应沙特请求

0: 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86点，升144点，成交金额12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26点，升9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8.8，升28.8。阿里巴巴116.8，升4.2。盈富基金25.84，升1.8。长飞光纤光缆194.2，升8.7。南方恒生科技4.04元，升6.6。智普768.5，跌25.5。华虹宏力116元，升5毫。小米集团27.74，升1.6。立臻科技新上市报35.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96，瑞士法郎9.561，澳元5.584，加元5.592，新西兰元4.498，欧元8.9992，每百日元对港元4.9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8。港金报40,630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29美元，卖出4,344.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清水湾道跟住大埔仔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嘅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咧现时去到毛街，而同时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小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呢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7: 粤剧大老官罗家英。家英哥会分享梨园的精彩回忆和生活相传的心怀。
6: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

0: 房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嘅疑难。
1: AM 七八三，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暖流今日有邓添乐，
1: 仲有黎先贤，
0: 仲有五台之友，仲有我哋嘅听众啦、观众啦，仲有嘉宾啦。所以咧，呢一个小时系非常之热闹嘅。电话号码1872312有咩用啊？
1: 打嚟答問題贏獎品，稍後我們埋嚟介紹翻上下半部啦，同埋中間仲有極速15秒啦。只要留心收聽我哋嘅節目內容咧，好輕鬆，一定可以答啱問題，攞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
0: 係啊，冇錯啊，計一計啊，總共會有八位嘅聽眾觀眾有機會參與我哋嘅遊戲環節嘅。記住留意咧，我哋當中嘅內容啊，成功勝出會有超市現金禮券嘅。首半部分咧埋嚟介紹翻，我相信好多老友記咧都會好有興趣嘅。
1: 係啊，因為咧同佢哋好有關。关系啊，甚至乎可能咧喺身边咧都可以一齐去参与，成为佢哋嘅一部分，去帮助其他更多嘅老友记。
0: 系啊，咁啊，其实我哋社区上面好多资源嘅，只系等待你哋去发掘嘅啫。交俾我哋嘅嘉宾去到介绍下。
2: 埋嚟介绍翻。
0: 埋嚟介紹翻，首先介紹下我哋嘅好朋友啦，有新界西長者學院聯網嘅統籌主任葉敏琪 Mandy，Hello， 早晨，早晨
3: ，Hello，
0: 係除此之外隆重介紹，厲害啦，雷公啊！新界西長者學院聯網嘅學員雷權清雷公，
4: 你好你好
0: 你好。印象中嘅雷公就咁聽個名咧，會好似好惡啦。但係我哋見到個雷公咧，好和蔼可親啦，係好親切嘅。係啊，今日咧特別同我哋嘅老友記介紹下新界西長者學院聯網究竟有啲咩玩啦？點解雷公會上到嚟啊？分享一下佢做義工嘅一啲感受。不如交俾 Mandy 講講先啦。好多老友記咧，可能住新界西，但佢就話啦：，長者學院聯網讀書啊，我冇讀過書嘅。參唔參加得嘅咧，交俾 Mandy 簡單介紹一下先啦。
3: 咁當然咧，我哋會歡迎所有嘅長者參加啦。因為其實我哋聯網咧係會按照翻長者佢哋嘅興趣啦、佢哋嘅能力咧，開辦翻多元性嘅課程、講座、活動俾長者參加。希望長者咧透過聯網嘅平台學習之餘咧，更加可以認識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擴闊佢哋嘅社交圈子，更加可以透過平台咧發揮所長，好似雷公咁樣，就係透過參加我哋嘅課程，繼而成為一個長者導師。
0: 係哇，咁真係唔單止學嘢嘅喎，佢哋仲要轉化身份，教翻其他老友記，同埋據我所知咧，雷公都資深嘅喎，因為啊2018年嘅時間啊就已經加入㗎啦。啊，雷公不如又講講啊，當初點解會接觸到新界西長者學院聯網，係自己去揾啦，抑或當初有朋友推介俾你嘅咧？
4: 嗱，嗰陣時咧我就跟太太。咁一齊咧就去參加呢個新界西長者學院聯網，聽佢哋嘅活動同埋講座嘅。咁因為嗰陣時啱啱退休咧，就好得閒啦，咁啊想話學多啲知識，同埋咧就打發時間咁嘅。咁就從開頭咧就從來咧就冇諗過做義工嘅。咁咧就喺2018年嗰陣時咧，我哋咧就新界西就同呢個浸會大學一齊咧，就搞咗一個肌肉訓練課程。咁我就初頭咧去學嗰陣時咧，咁就有呢個聯網嘅職員咧，就鼓勵我去參加佢嘅導師培訓計劃。咁咧就我學咗之後咧，咁就順理成章咧，咁就做咗佢哋嘅長者。導師咁就教開班教嗰啲長者做運動啊，咁我喺運動期間培訓期間咧，就識咗好多嘅朋友，同埋佢哋多數都係義工嚟嘅，咁就從而咧令到我咧就覺得咧義工係一個好有意義嘅工作，咁我就好感謝新界西長者中心呢個聯網，咁提供我。好多活動，同埋咧就令到我可以發掘到新嘅。

0: 興趣。
1: 唔會好多意想不到嘅收穫嘅，直直雷公做咗一個最正確嘅決定，就係太太話去邊。
2: 就去邊？
0: 係啦，太太萬歲，
1: 係太太萬歲，係太太話去我就去啊！點知去到有好多嘅意外收穫啦。
2: 退休就即刻有新嘅開始。
1: 係啊，但係咧，雷公啊，最初點解會想學一啲肌肉訓練班？作為一位老友記啦，其實太多嘢玩啦，而家點樣去到選擇一啲自己想學嘅嘢咧？因為我哋老友記其實有時候佢哋都未必識揀喎。當初你係點樣去到作選擇嘅咧？
0: 嗱，開頭咧我就揀肌肉訓練班咧，係因為咧。年長咗咧，就會有肌少症呢樣嘢啦。其實咧，我就唔係諗住做義工嗰一頭，我諗住自肥嘅啫。我就學下點樣
2: 自己鍛鍊，
0: 減低我嘅肌肉流失嘅速度嘅。咁所以咧，我就先去參加咗呢個肌肉訓練班。咁做咗之後咧，咁我就有人鼓勵我啦，咁我就先至做呢個長者導師嘅。
1: 所以一切都要從自己嘅興趣出發先啊，因為你有興趣嘅事咧，你先至會有時間、有心機再去深造，進而先至再去做導師。但係直直嗱學嘢咧，就個心態簡單啲啦，我純粹學習啫。但係做導師又唔同噶咯喎。做導師又要花多好多心機。
2: 係啊，可能一開始我諗雷公接觸做導師嘅時候，佢都未必識嘅。咁當時 Mandy 你哋又點樣去輔助佢哋成為一個導師，去幫其他嘅老友記咧？
1: 係多唔多老友記其實會驚話算啦算啦，我嚟學算啦，會唔會咁
3: 教人個有嘅？一開始佢哋嘅反應通常都係咁樣嘅。咁但係其實我哋一個課堂裏邊咧，就會我哋觀察翻長者佢哋嘅學習情況啦，同埋佢哋嘅性格，從而揾翻佢哋嘅興趣。好似雷公咁啊，我哋就喺個課堂裏邊見到雷公，佢好容易同其他同學打成一片，佢都好熱心去幫助其他嘅同學仔。咁喺成個嘅訓練裏邊咧，其實雷公佢嘅表現都好穩定。咁所以我哋就會鼓勵雷公去做一個角色嘅轉化，做呢個導師嘅角色。咁當然咧喺唔同嘅班組裏邊咧，唔同嘅長者其實佢哋有唔同嘅性格嘅。咁所以喺發掘長者成為義工或者導師之前，我哋就會花一段時間去了解佢哋嘅興趣同埋佢哋喺個課程裏邊嘅期望，從而幫助佢哋咧可以發揮到佢哋所長。
1: 係，但係到咗而家啦，咁啊有咁多人啦，新界西啊，有暫時有幾多個長者嘅義工，又或者有幾多位長者嘅導師咧？而家有？
3: 而家暫時我哋恆常嘅義工隊咧有120位嘅成員，咁佢哋累積嘅服務時數有多過20000個小時。
2: 好多
1: 二萬個小時喎，即日24
2: 個小時，
1: 即係10日就240，1000日就唔係100日就2400。
2: 一年都冇20000個小時喎，即係話。
3: 係，因為我哋會有好多個唔同嘅義工啦，好似雷公咁樣，佢哋會去唔同嘅機構嗰度做幫手。咁而且我哋都會有唔同嘅導師咧，係由長者義工咧轉化而成嘅。例如我哋曾經發掘過剪紙班啦、花藝啦同埋茶藝班嘅導師，都係由我哋嘅長者義工咧擔任呢個義務導師，去分享佢哋嘅興趣俾其他長者嘅。
1: 係，我諗咧，大家會好好奇啊，雷公嘅日程啊，即係又要學習啦，又要做導師啦，又要陪太太啦。咁啊，對比起退休之前啦，咁啊，可能當初冇好多期望嘅，係啦。而家個日程係點樣嘅咧？你係
0: 嗱，而家咧，我通常嚟講咧，就一個禮拜三日就去青山醫院做呢個導賞員，咁係星期一、四同埋星期三，咁咧就有兩日咧就去做呢個陪跑員，咁就禮拜二晚同埋禮拜六朝頭早，咁就另外有空閒嘅時間就參加其他個零散嘅義工服務，咁而而家暫停咗禮拜六，因為咧而家啊開始學緊一個同香港大學合辦嘅一心二用課程，咁而家又去學緊做導師，咁就禮拜六咧就暫停做導跑員做。
1: 係，我有兩個誤會嘅，本來佢話禮拜六咧，而家我以為佢話唞下，
2: 係我以為休息喺屋企。
1: 結
2: 果是學習更加多新的東西，讓他以後可以去幫助更加多的老友記朋友們。
1: 是雷公說我不止一心二用，一心很多用。
2: 你數一數，其實呢他一即係有五日，一星期有五日，
1: 忙過我哋，
2: 係忙過我哋。你確定你真係退休生活開始咗，即係咪轉成咗另外一個生活？
1: 係咪覺得呢種退休生活都好享受啊？其實自己都
0: 意思
3: 第二事業嚟嘅呢個係啊，呢個係雷公嘅第二事業或者成係。因為雷公其實佢除咗會喺我哋嘅機構嗰度做服務啦，佢都會吸收唔同嘅知識，去學習唔同嘅技能，去到強化翻自己。我好記得雷公同我就係分享過一個事蹟，就係佢有一次是做導賞員的角色，但是他剛剛遇見了一班是聾啞人士來到參觀，他本身呢

0: 係用言語去到道上噶嘛，喺嗰一刻佢就話覺得自己有所不足，因為佢可能啊原來佢本身學識嘅嗰一套用唔到喺聾啞人士身上，所以佢就會同翻我哋分享就話啊，我好想學多啲唔同嘅技能去幫助唔同社會階層嘅人士。呢一個事件其實令我好深刻，就發現啊雷公其實佢真係好熱心去到幫助唔同社區嘅人士。
1: 係，同埋好欣賞雷公就係依然有一份好奇心，有個好學嘅精神，咁樣先至會 keep 住好青春，一個好青春嘅內心。嗱，一陣翻到嚟咧，會繼續咧去到同 Mandy 同雷公傾偈啦。因為雷公剛才講到啊，佢會做領跑員，我都好奇咧，點解又會有一個領跑員嘅身份嘅咧？係咪 Mandy 特登為雷公安排嘅咧？嗱，一陣翻到嚟咧，我哋亦都會開始接聽三位嘅聽眾觀眾電話嘅，一陣再傾。

0: 繼續埋嚟介紹翻由鄧謙立，
1: 有黎善賢，
0: 係仲有新界西長者學院聯網統籌主任葉敏琪 Mandy， 歡
1: 迎 Mandy， 係
0: 亦都有新界西長者學院聯網嘅學員雷權清雷公，
1: 歡迎雷公，
0: 一個一心可以好多好多用嘅雷公，
1: 好犀利。
0: 係啊，咁我哋開始咧要考下我哋聽眾觀眾先啊。電話旁邊咧，而家首先有阿愛喺度嘅，阿愛你好啊，早晨，
1: 早晨，愛，
2: 係。
0: 係係，阿愛你好啊，好聽清楚啊，小食嘅問題啦喎。
1: 好，嗱呢一條問題就係咁嘅，新界西長者學員聯網現時大約有幾多位嘅長者義工呢 ？A 80位 ，B 100位 ，C 120位。
0: 阿愛，你揀邊個？
1: 係
2: C
0: 120位，好，咁我問下 Mandy 是否正確
1: ？Mandy 點曬頭啦，
0: 啱曬，冇錯係120位嘅。希望咧你能夠參與嘅話，就變成第121位嘅啦嚇。多謝曬阿愛。咁啊，緊接咧，我哋亦都有另一條問題考下梁女士啊。梁女士你好啊，
3: 早晨，三位主持，
0: 係你好你好，係啊。咁我哋聽清楚以下呢條問題啦，
1: 就係咁嘅。長者學員開辦嘅課程包括以下邊一項呢 ？A. 人工智能編程 ，B. 茶藝、剪紙、花藝 ，C. 外語翻譯。
3: C.
0: 外語翻譯係咪你嘅最後答案啊，梁女士？
3: 啊，唔係啊，第二啊。
0: 哦，係嗱，梁女士而家睇清楚啦，諗一諗，係茶藝。剪紙同埋花藝，咁究竟係咪長者學院開辦嘅課程咧？問下 Mandy 啦，冇錯 ，B 係諗清楚，諗諗下係係茶藝、剪紙同花藝。其實除咗呢三個之外，我相信應該仲有其他課程
4: 嘅
0: 喎 ，Mandy。
4: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咧長者佢哋個興趣範疇係非常廣泛嘅，而且因為佢哋有豐富嘅人生閲歷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可以擔任到導師嘅部分係非常之多。我哋而家其實仲有一個恆常嘅攝影班，亦都係由長者佢做翻導師去教翻其他嘅學員。咁佢哋仲會組織一啲可能外出攝影啊，同埋我哋有啲大型嘅活動咧，都會請佢哋幫手做一個大會嘅攝影。仲有啲太極線義工班啦，仲有其實我哋仲開個烹飪班，因為我哋有個長者咧曾經同我哋分享過佢喺尼泊爾生活過，咁所以咧佢係識當地嘅拉茶同埋啲咖喱嘅烹調方法。
0: 哇！
1: 所以多元化
4: 係啊，佢哋嘅生活經驗其實係非常豐富，咁同埋可以同翻啲學生我哋分享翻佢以前喺尼泊爾生活嘅事蹟，其實可以實踐到個長幼共融，亦都開拓咗學生佢哋嘅眼界同埋佢哋嘅想法。
0: 哦，我都想去飲拉茶，
1: 我哋可以去參加啦。
0: 係啊，好多嘢玩啊！特別有一個好想知道，就係頭先雷公話啦，有做失明人士
1: 嘅領跑員，其實係點樣嘅一個經驗呢？
5: 嗰陣時咧就因為參加咗呢個肌肉訓練嗰陣時咧，咁我就識咗好多義工朋友啦。咁佢哋咧就喺疫情咗之後咧，咁就推介我去參加呢個陪跑員呢個行列嘅
0: 呢個崗位啦，
5: 咁我就嗰陣時咧就訓練咗，其實好短時間啫，一日就話完成噶啦。跟住咧就去開始我個陪跑活動啦。咁我呢個活動咧就一個禮拜咧就兩次嘅，咁一次咧就係晨跑，一次咧就晚操。咁咧就通常嚟講咧，每次咧都係唔同嘅失明人士嘅，咁到時去到咧配對嘅，咁所以咧有陣時咧就需要跑。就係有陣時咧，就只係需要同佢一齊行行路同埋傾偈嘅啫。咁通常嚟講咧，我哋跑完步之後咧，就會一齊去飲茶。咁飲完茶，

0: 又會傾好多偈啦，咁從而咧，我可以知道佢嘅有啲咩問題啊，或者有啲佢嘅生活習慣啊之類啊，咁咧有陣時就慢慢融入佢嘅生活，咁所以就有陣時咧，我都會私下咧就陪佢覆下診啊，或者同佢買下嘢咁樣，咁佢咧亦都會邀請我一齊同參加佢嘅活動嘅，咁譬如最近咧佢就參加邀請咗我參加佢嘅去呢個中國旅行啊。
1: 同埋咧，聽得出就係生活多咗好多變化，即係多咗好多朋友，認識嘅又多咗廣咗。咁 Mandy 其實係咪見住好多老友記，有好多正面嘅改變？即係其實你哋都好開心啊！原來你哋嘅課程可以幫到好多老友記成長。
2: 係啊，因為其實最大嘅部分係佢哋可以認識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擴闊佢哋嘅生活圈子。因為都有好多長者同我哋會分享翻啊，退咗休之後，可能以前嘅同事其實少咗接觸。咁所以其實佢哋係好希望係一個新嘅平台，認識到一班朋友，可以出去聯誼啊、社交啊，同埋佢哋可以培養翻佢哋係終身學習嘅精神。咁佢哋 keep 住學習咧，咁佢哋就會 keep 住精靈啦。
1: 係，但係雷公啊，一開始你只係上咗一日嘅速成班啊，但係就要去領考啦，仲要去咗咁多次啦。當初會唔會自己每一次其實都會驚自己做唔到咧？
0: 嗱，係會嘅，咁就係、是。訓練完之後咧，就其實你要有三個月嘅集訓嘅。
3: 第一日
1: 係洗頭，係啊，咁一日做個好大挑戰
0: 咁，然後先就可以做正式嘅義工嘅。咁但係第一次我去領牌嗰時咧，咁我都好驚嘅，咁成日都睇住周圍嘅嘢，就好少同佢傾偈嘅。但係咧，我都問咗個問題，我話我有咩問題需要改善，我有啲乜嘢做得唔啱，你要出聲嘅咁樣。咁佢都話俾我聽咧，話你平常心咁行就得噶啦，咁就行多兩次你就會熟噶啦。我最主要咧就係想你哋咧個個禮拜都嚟，因為咧我哋好重視呢個活動嘅，因為咧。我哋只係一個禮拜只可以有兩次喐動個身體，咁而且咧可以見到班一老友記可以傾偈，咁就冇咁孤獨嘅。
1: 係雷公係咪都覺得自己其實體魄真係強健咗好多？
3: 即係學咗咁多嘢。
1: 係咯，因為你每個禮拜真係做好多唔同類型嘅項目同運動。
3: 運動又有。
0: 係又唔可以話係體魄好好嘅，只係 keep 得到咁解啦。
1: 係謙虛啊，又肌肉訓練啊，又跑步，因為睇到雷公好精神，好精靈嘅。嗱喺呢個時候咧，我哋要聽埋最後一位嘅聽眾觀眾電話先啦。有蓮姐喺度嘅，蓮姐你好啊，
4: 你好，
1: 你好你好，好小植交俾你啦。
5: 蓮姐呢一條問題係咁嘅，長者義工累計服務時數已經超過咗幾多個小時呢 ？A 5000小時 ，B 10000小時。C 20000小時，
4: 10000小時，
1: 10000小時係咪你嘅最後答案？蓮姐，
4: 係
1: 好，蓮姐好堅定，揀10000個小時。剛才小植同埋樂仔都幾乎要攞埋算盤出嚟計㗎啦，塔塔塔塔塔
5: 塔塔。
1: 好啦，咁要問下兩位，正確答案係。
5: 20000小時，
1: 哎呀，蓮姐唔好意思啊，正確答案係係啊，係比想象中更多，有20000個小時，而將來將會更多，咁啊好快會去到30000啦、40000啦，靠曬你啦，雷公，
0: 係
1: 係啊，咁啊新界西嘅朋友仔咧，你都係新界西嘅喎，
5: 直接，我都係新界西嘅朋友仔，咁其實除咗新界西嘅朋友仔，其他區，我啱啱聽完，我都好想加入你哋，我哋又可唔可以都參與到你哋嘅活動咧？
1: 係咪要搬入新界西咧？
5: 我一定要
2: 嚟嘅。其實我哋冇地域嘅限制，無論你住喺邊區，只要有興趣去參與課程嘅話咧，都歡迎你加入嘅。
1: 係咁啊，直直都係新界西嘅，佢年青人係咪未參加得
2: 住？你可以做導師，
5: 我都
2: 可以跟我哋嘅唔同嘅興趣。
5: 哦，咁我就可以同雷公成為好朋友，跟佢一齊鍛鍊啦。
1: 咪做咗導師先，冇咁快做好朋友住。
5: 未可以去到。
1: 咁即係換言之，其實都好多機會同年青人有機會有相處
2: 喎。共融嘅係啊，我哋都好多長幼共融嘅活動嘅，因為可能喺義工方面咧，我哋其實會去唔同嘅學校或者特殊學校嗰度做一啲嘅交流活動。咁例如星期五啦，我哋就會有班義工去特殊。學校同啲小朋友講故仔，實踐長幼共融。
1: 哦，係同埋過往咧，其實新界西長者項醫聯網啦，我知道都會有一啲長者去學校度同
2: 學生一齊交流活動，
1: 一齊交流上堂嘅機會。咁所以咧，若果你都想接觸多啲 學多啲，識多啲朋友嘅話咧，記住新界西長者學院聯網，我相信啦，上網啊。

search 翻咧相關嘅資訊咧，都可以聯絡到 Mandy 同埋你嘅同事噶啦。好啊，多謝曬兩位啦，今日抽時間上嚟接受我哋訪問啦。一陣咧，我哋會有極速15秒嘅減碳版嘅。除此之外咧，仲會有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

0: 束十五秒。
1: 由环境及自然保护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的极速十五秒减碳版来了，要两位的听众观众参与这个游戏环节。若果刚才你有收听电台部分的减碳小剧场，相信是难理不到的。怎么玩法呢？看看规则。规则是相当简单的，稍后两位的听众观众各自有十五秒时间，然后我会发问问题，当中会有三个答案。记住了，我只会发问问题一次，在十五秒的时间之内成功答中正确答案的话，就能够胜出得到小礼品的了。一阵回来会接听你电话。
2: 你估下我是边个？我下我幅画，我有个太阳，又有三个小朋友。冇错，我翻工嘅时候太阳都未出，但我做完节目个太阳就出嚟啦。
3: 我就系主持《清晨省里》嘅钱佩佩。系啊，我有三个小朋友，一个读大学，一个读中学，一个读小学。我每日除了要照顾他们之外，当然也会回到来电台和大家主持《清晨爽利》。那我约定你逢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大家一起在《清晨爽利》再见。
1: 陈先生早晨。
4: 早晨是。
1: 早晨你好你好。好了，是不是清楚玩法？
4: 清楚。
1: 好啦，今日系极速十五秒嘅减碳版啊，听清楚问题啦。问题问完，讲埋答案之后咧 ，A、B、C 之后先会开始计时嘅。问题如下：环境及生态局及环境运动委员会最近推出咗边一个专业呢 ？A. 记住减碳好习惯专业。B. 多菜少肉任你拣专业。C. 日常生活知识碳专业。开始计时。
4: 应该是 A。
1: 好，陈先生拣 A 嘅。好，咁我哋一齐睇睇正确答案啦。正确答案就系 A， 冇错啦。记住减碳好习惯专业啊！鼓励我哋嘅市民记住呢句说话吓，扭转习惯，记住减碳，将减碳嘅习惯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并且要持之以恒。咁我为香港喺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出一分力。多谢晒你嘅参与。紧接咧喺电话旁边仲有珍姐喺度，珍姐你好啊！
5: 系啊，乐仔你好啊！
1: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咁啊，听清楚问题啦，好唔好？
5: 好。
1: 问题系咁样嘅。哪一种的飲食習慣是可以減碳的呢？ A 多菜少肉。 B
5: 多菜少肉啊。
1: 好，等我先說吧。 B 少菜多肉。 C 冇菜有肉。好了，开始计时。
5: A 多菜少肉。
1: A 哇，喺珍姐好快好快啊，抢闸冲出嚟揀 A 的。好了，看看正确答案啦。正确答案就是冇错啦，就是 A 多菜少肉。今日奉行多菜少肉，以100克的蔬菜代替一块一百克的肉类，最高是可以减少大约1.63公斤的碳排放。一百克的肉呢，大约是相

0: 当于成年人一只手掌心，但不包括手指的大小和厚度。记住刚才的资讯，一起为减碳出一分力。
1: Christy 啊，
2: 又沙沙又叉叉又森巴，头都痛埋，唔识得分啦。之前咧学过叉叉啦，咁沙沙嗰个分别喺边度咧？
3: 沙沙咧就会比较自由啦，无拘束一啲嘅。咁不如我哋一起试下。
4: 沙沙系由拉丁舞演变出嚟。保留了典雅的氣質，亦都將風格平民化，自由的氣息亦都強調了個性好不同的美國，大約在60年代開始流行起來。好，那我們開始了，記住所有的動作 focus 在下半身多一點。那我們先講個口訣，就會是左右左右左右的，那個 pat pat 就跟著你的腳去擺動，左右擺動，而最後隻手咧都係拎出嚟揈下佢 ，OK， 嚟咯喎，準備咯，
1: 試一試啦，
4: 左腳先嚇，五六七八，左右左，右左右，嚟多次，左右左，右左右。
1: 但 Chris 老師啊，個 pat pat 好難掉出去喎。
4: 嗱，你做個 pat pat 嘅擺動嘅時候咧，可以試下咧擺個重心多啲去一邊，係啦，如果你想去左邊咧，就試下將個右腳放輕啦，另外一邊都一樣嘅。
1: 嗯，好啊！如果大家都準備就水嘅話，就跟我哋一齊跳咯喎。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36，翻返嚟我哋香港暖流节目时间，有邓添乐，
1: 有黎善意。
0: 刚才极速15秒嘅减碳版，两位都能够成功胜出嘅，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多谢你哋有留心收听由乐仔同埋小食嘅负责嘅减碳小剧场啊！记住啊，18723121，我哋后半部分嘅埋嚟介绍翻，同样有3条问答题咧，考下我哋嘅听众观众嘅。接住落嚟咧，讲到呢一个计划叫做。記憶彩虹計劃喎，
1: 記憶彩虹係咪即係我腦入邊有一條彩虹喺天上面嗰種呢？
0: 你啱瞓醒嗰陣咧，未清醒嗰陣係有嘅。
1: 咁到底係邊一種彩虹啊？
0: 就唔係咁樣嘅，同彩虹村有關嘅。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彩虹村面臨住要重建、要清拆，當中好多個老友記住咗好多年，好多嘅回憶喺當中，可能會好多嘅不捨。咁究竟點樣能夠協助呢一班嘅老友記能夠可以渡過呢一個階段呢？我哋請嘉賓同我哋講下。介绍翻第二部分嘅埋嚟介绍翻，继续有邓添乐，
1: 继续有黎善怡。
0: 系除此之外咧，喺我哋身边而家有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社会创新设计院暂任总监林美华，美华喺度，你好，你好。
1: 好。
0: 喺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关乎长者协会总干事梁振康嘅。振康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两位好，两位好。今日咧特别请两位上嚟咧，头先讲到啦，彩虹村面临要重建啊，对于老友记，特别一啲有认知障碍症嘅老友记咧，那个冲击可能就更加大。于是咧就有记忆彩虹呢个计划嘅诞生啊。不如都交俾两位讲讲啦，当初点解大家会走埋一齐，同埋点解会好希望推出彩虹三部曲呢个桌上游戏嘅咧？我哋交俾美华讲讲先啦。
3: 好啊，其实咧我哋喺上年嘅9月已经开始我哋嘅计划啦。其实我哋一直喺度谂紧咧，因为喺根据研究嚟讲咧，喺呢个嘅旧区重建嚟讲咧。其實我哋希望可以做到咧，24個月至36個月前已經做一個早期嘅介入，去睇下其實我哋點樣樣咧，去慢慢咧透過一啲社區處方嘅方式啦，其實去標一個咧一個底座咧，俾一啲嘅長者咧，尤其是有嗰啲認知障礙症嘅朋友咧，我哋點樣做一個咧認知障礙或者呢個長者友善嘅一個嘅 support 俾佢哋，去睇下我哋都有一啲嘅基線嘅研究啦。因為其實對長者嚟講，其實佢哋搬遷咧唔止係一個 physical 嘅 location。嘅搬遷唔係一個環境嘅轉變，而更加係一個咧，佢哋其實冇咗佢哋個生活嘅底座啊，冇咗佢哋個生活嗰、那個平時認識嗰、那個空間，佢嗰個 network 等等。咁所以我哋咧就做咗呢個項目咁樣。
0: 哇！但係比想象當中原來花更多時間，即係我當啦。假如今年開始重建，頭先講到要24個月至36個月，換言之，其實要花3年嘅時間去到俾老友記有個心理準備，有一個過渡喺當中啊。今日見到振康咧係關乎長者協會嘅總幹事啦，今次有呢一個合作，係咪理工大學就諗多啲，即係可能喺遊戲上面、計劃上面點樣支持老友記？而新康方面咧，就係希望叫啲老友記多啲出嚟，多啲出嚟，去到俾大家認識有呢一樣嘢多啲咧。
2: 其實我哋關乎長者協會咧，喺好早嘅階段咧，已經進入咗彩虹村嗰度提供緊社區嘅護士站嘅服務。咁啊，等到長者落樓嘅時候，就可以有啲健康嘅檢查。喺呢個過程裡面，我哋睇到嘅就係話，長者嘅個人嘅健康上面，我哋好想承托得到佢啦。佢哋面對轉移會有好多嘅健康嘅問題啦。但係我哋都不能夠忽略係一啲環境嘅因素。呢啲環境嘅因素就係包括咗就係話屋村嗰種聯繫感啦，街坊彼此嗰個守望相。助啦等等，咁所以點解我哋又會同理工大學一齊合作啊？希望透過理工大學呢一次呢個遊戲，讓到個社區更加了解長者喺嗰個搬遷嘅過程裏面嘅一啲需要。
0: 其實明啊，即係假如樓下有間士多，日日幫襯開嘅，幫襯咗10幾20年，
1: 為要結業啦。
0: 然之後某一天可能調遷咗去第二度啦，再落樓。間士多唔見咗啦，街坊又唔見咗啦，咁去邊度揾佢哋呢？又未必識咁多資訊科技，咁我相信內心會好多嘅彷徨。特別咧，見到啊，原來咧有4個範疇嘅，講到係空間嘅喪失啦，
1: 網絡
0: 嘅瓦解啦，仲有2個嘅，
1: 關係中斷啦，同埋佢身份就開始失落。其實呢4樣嘢當中，有冇話邊一種係比較難協助到佢哋嘅呢？
2: 其實好似啱啱所講啦，即係我哋好多時講社區基層醫療或者健康咧，我哋都會睇有冇一啲叫做 社會嘅決定因素，英文叫做 social determinant of health。咁樣咧，裡面咧就呢一個係一啲講緊環境因素，啱啱所講街坊啊，或者就係佢本身好記得啊，邊度有級樓梯，但係佢搬咗之後，那個級樓梯唔存在咗啦，咁樣嚇。咁呢啲環境因素唔係長者個人可以改變到嘅，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位先至係我哋個計劃裡面面對最大嘅困難。
0: 係因為我哋唔能夠還原翻成個環境出嚟俾大家去感受。其實我自

0: 相對嚟講輕鬆啲嘅方法咧，其實係幫助啲長者，尤其是咧，我哋比較 target 咧就係一啲認知障礙嘅長者啦。其實佢哋比較難去表達自己嘅，咁我哋點樣樣咧幫佢有一個structure 啲嘅程序，咁咧令到佢哋咧可以慢慢講多啲佢哋內心嘅嘢。咁我哋呢一個桌遊咧，其實分咗三部曲啦，有由回憶啦、現在到未來。咁啊，第一部曲個記憶彩虹，其實就幫佢哋咧去用咗好多我哋嗰個彩虹村嘅一啲嘅舊嘅照片。有一啲嘅 landmark 啦，有一啲風景啊、人物啊、物件啊等等，去幫佢勾起其實佢以前嗰個回憶，佢喺呢一度嘅一個即係住咗幾十年嘅生活啦。咁呢啲嘢咧，其實都不係幫佢去梳理佢嗰個嘅心裏邊嘅焦慮，佢可以就住呢啲嘢，慢慢一步一步咁講下佢其實對面臨嚟緊嗰個重置去搬遷嘅時候，其實佢嗰、那個每一個過程裏邊咧，其實佢有啲乜嘢嘅焦慮，佢覺得我哋。點樣樣可以梳理到佢嘅嘢咧？咁呢啲就係由佢回憶啦，現在到未來，我哋逐步逐步去幫佢由去梳理心裏邊嘅嘢，到佢搬遷個過程，到佢去入咗去新嘅屋邨裏邊，其實每一個 step 係點樣樣咧？我哋用一個遊戲方法去幫佢去理解成個 process 係點樣樣。
1: 都要幾主動嘅喎，佢哋都，因為我發覺過程，例如叫我哋講下自己內心嘅感受啦，係咪？都是俾個空間佢哋抒發，因為可能平時都唔知同邊個講好，係喺呢個遊戲當中會似類似大富翁咁樣啦。
2: 有啲咩嘢喺入邊嘅過程，佢哋要做嘅咧？
1: 係啦，有啲咩嘅項目俾佢哋率先去可以聽下先咧？
0: 因為尤其是我哋嗰個遊戲咧，係主要係針對長者尤其是有認知障礙嘅朋友去開發咧，所以其實佢嗰個咧 process 係比較簡單嘅。我哋咧其實設計嘅時候好考慮到佢哋咧能唔能夠記住個規則，因為如果你太複雜嘅規則咧，其實佢哋咧係唔能夠記住。咁所以咧，其實每一個 step 都係好簡單。佢揭牌，佢可能擲骰仔，然後佢咧嗰個佢玩遊戲嗰個社工其實會引導佢講多啲啊，嗰啲物件其實對佢嚟講其實代表住啲乜嘢嘢咧？佢慢慢去梳理佢嗰個生活係點樣，佢對嗰個物件，我哋中間講緊要斷捨離，我要搬嘅時候都要決定帶啲咩走嘅時候，嗰啲嘢唔係淨係一個物件，其實對佢哋嚟講，其實嗰個係佢嗰個生活去記錄咗佢嗰個佢嗰個一生。嘅一啲嘅好多唔同嘅回憶，咁呢啲一步一步咧，其實可以令到咧，去同佢一齊玩呢個遊戲嘅社工咧，可以更加去了解其實佢哋嗰個 status 身心嘅狀況其實係點，去進行佢嘅介入。
2: 係咪即係譬如我打開咗副卡牌入邊，我見到買一個物件，咁然之後咧我抽到，佢就可以分享一下啊呢、這個我以前喺屋企都擺喺邊度邊度點樣用，咁就去俾佢回憶翻當初佢嘅嗰啲生活咧。
0: 冇錯，冇錯。
1: 係哇，咁但係當初做一啲資料搜集嘅時間，都花咗好多心思，因為我見到而家紙牌上面咧有好多係實物嚟嘅，我就咁睇我就覺得背後花咗好長時間喺屋邨，真係走訪好多家庭，去到同佢哋傾偈。
2: 屋企個單位間隔係點樣都有噶。
0: 係啊，因為咧，其實我哋中間嗰個係即係個斷捨離紅燈咧，其實係真係要幫佢哋去建立佢哋每一步，其實佢真係要 take action 啦。佢要搬嘅之前，其實佢都要梳理啊。我嚟緊搬去個單位可能細咗，究竟我可以帶啲咩去咧？我有啲咩要掉咧？我有啲咩要精簡咧？我有啲乜嘢嘢咧？其實係可以保留咧。我哋其實成個過程唔係話我哋想催佢，喂，你要搬啊，你抌咗啲嘢，而係去梳理佢究竟佢對嗰啲嘢嗰個不捨之情係啲乜嘢，然後我哋先至可以慢慢咧一步一步咁去社工啦，同埋 NGO 可以幫助佢哋。如果佢哋真係抉擇唔到啦，咁究竟係可以點樣幫助到佢去進入去下一步咧？咁樣
1: 係真康係咪好希望即係呢個遊戲完結啦？大家玩完之後，即係到某一天要搬遷出去啦。你係最期望、最期望就係大家離開屋邨嘅時候，真係帶住一個心情係。
2: 好啦，重新開始，
1: 係咪你哋嘅目標係咁樣咧？其實你哋
3: 我諗人喺個人生裏面都不停面對住轉變嘅，咁樣重建呢件事都係不能夠避免嘅。咁所以我哋都好期望咧，就係唔同嘅街坊啦，同埋長者啦，佢哋喺新嘅居住環境裏面能夠彼此連結得到，因為香港嘅人情裏面最重要嗰點都係彼此守望相助。
1: 係啦，彩虹三部曲啦，剛才講到啊，第一部記憶彩虹，第二部。斷捨離紅綠燈第三部方面咧，就係彩虹部署嘅。一陣翻到嚟咧，都好好奇啊！喺個過程當中，有冇俾女友記去到試玩過咧？大家玩完之後有啲咩嘅感受咧？咁啊，一陣咧我哋都會再講到，亦都會接聽三位嘅聽眾觀眾電話。翻到嚟最後一節再傾。

0: 最後一節嘅埋嚟介紹翻有鄧添立，
1: 介紹翻有黎善演。
0: 喺有除此之外咧，喺我哋身邊亦都有香港理工大學創亞會社會創新設計院暫任總監林美華，美華喺度，你好。
1: 你好。
0: 係除此之外，仲有關護長者協會總幹事梁振康，振康喺度。
2: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好多老友記咧。睇到呢度已經好想玩㗎啦，好想參與呢個彩虹三部曲嘅桌上遊戲啊！不過玩咗我哋嘅問答題先，咁啊電話號碼係1872312嘅。喺電話旁邊咧，而家首先有賢姐喺度嘅，賢姐你好啊！
3: 係，大家好。
1: Hello， 賢姐。
0: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
1: 早晨。嗱，呢一條問題係咁嘅，彩虹三部曲桌遊第一部嘅名稱係咩咧 ？A 記憶彩虹 ，B 彩虹伴侶 ，C 回憶三重奏。
3: 回憶三重奏，
0: 回憶三重奏係咪你嘅最後答案呢？
3: 係，
0: 賢姐，
1: 賢姐
0: 係好啊，有決心嘅，
1: 好，
0: 好。
1: 既然係咁，我哋
0: 既然係咁，我哋就睇睇正確答案啦。等等先啊，我問一問美華同埋振康，請問是否正確呢？
4: 嗯，可能賢姐需要再努力啦。
0: 係啊，要再努力啦。的確，我哋係有三部曲，
1: 係
0: 不過。第一步咧係記憶彩虹嘅，唔緊要，有機會參與呢個桌遊嘅時候咧，就會更加清楚、更加明白噶啦。頭先講到啦，就問有冇老友記試玩過，我哋都好想試玩喎，直。
1: 我哋都想試玩，但係係到底點玩呢？我見到嗱，
0: 有幾多人咧？
1: 有三部曲，係咪每一部嘅玩法都唔一樣嘅咧？
4: 係啊，每一部嘅玩法都唔一樣嘅。
1: 嗱，依家手上攞到一份係未來嘅，既然我哋都要向未來發展，重新開始。我就拿了一份未來的回來，
0: 是的，我講介紹一點，我現在拿著一份桌遊在手，
1: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彩虹村，那個很經典的籃球場，
0: 最經典了，現在全世界都去這裡打卡的，甚至乎一些知名球星啊都來這裡打卡的。
1: 他因為他三部呢其實都是採自這個咁名勝嘅地點啦，但其實佢係有分咗唔同時間，有夜晚啦、黃昏啦，同埋日頭嘅。
0: 係咁啊，彩虹部署啦，講到未來啦，我見到後面咧就寫住啦，話將搬遷啊整理咗做三個時間階段嘅，當中啦就會有一啲嘅核心考量啊等等啦。反而我會想知係一對一啊，定係成班老友記會一齊玩嘅咧？希望係點樣會比較更加貼合到佢哋嘅需要咧？會係。
4: 其實個玩法咧，我哋會以小組嘅形式去玩嘅，咁啊可能係兩至三人啦咁樣樣，咁就會由一個社工或者一個童工去to start with 嘅。咁尤其是呢一套啦，講緊未來啦，其實咧係我哋係分咗三個階段去做啦，然後有七個 area 咁樣樣。咁三個階段其實係由講緊咧佢搬遷之前嘅三個月。到兩個月啦，然後第二個階段就係搬遷前一個月，第三個階段咧就係佢搬咗之後，去到佢搬入咗新屋之後嘅一個月裏邊，咁其實成段個過程咧，其實 cover 咗佢由搬遷到settle down 去個新嘅屋村嗰度咁樣，咁就去睇四個範疇啦，例如係佢嘅身心健康啦、佢嘅金錢啦、佢嗰個人際關係啦等等咁樣嘅。
0: 係哇，好靚喎，好係真係好精美喎，因為平時可能我玩嗰啲棋咧。個底本係紙嚟嘅
1: 啫嘛，呢個係彩虹，
0: 係啊，係彩虹嘅毛，係仲要佢係質地係毛巾嘅，
4: 係啊，
0: 質地嚟嘅喎，好靚嘅設計，我見到已經想玩
1: 喎。同埋有一啲卡咧，即係譬如我抽到一個叫做考量卡，身體要素，
0: 我哋可以揭露一個先，可以揭露一個聽下。
1: 佢話假設如果你日後咧需要搬入新居，搬入去之前你需要優先準備邊一啲東西咧，可以確保你第一晚入住住得安全同埋方便。
0: 哇！真係要諗喎，
1: 枕頭得唔得？
2: 呢個一定啦，
0: 其實係冇標準答案嘅，
2: 冇錯冇錯。
4: 不過咧，其實我哋都有發現咧，其實好多長者喺搬遷嘅時候，其實佢哋嘅考量咧比較少啲去諗佢哋自己嘅安全。個意思係乜嘢嘢咧？因為通常佢搬嘅時候，佢就會諗多啲啊，我搬我要執嘢啦，我個行政係點樣啦？但係其實佢哋好少考量就係諗啊，我個新居究竟我嗰個地方嗰、那個夠唔夠闊，俾我嗰個助行器，例如佢推輪椅定係揸拐杖，夠唔夠闊俾佢去行？或者是他的浴室其實有沒有加裝防滑的裝置呢，這些等等安全的東西其實是需要很多的考量在裡面的。
0: 是因為我們現在經常聽一個概念叫長者友善，就是室內空間的設計其實現在都多了很多配合，由廁所、廳到門點開，其實呢即係趁住呢個搬遷，真係要諗清楚，因為可能大家就會喺嗰度繼續享受佢哋嘅人生啦。可能一住嘅好長嘅時間，咁透過呢個桌遊，我相信又會識多咗好多嘢。但係特別咧係 話會考慮到俾認知障礙症嘅老友記參與，即係曾康都講下係。是不是都很希望在設計當中都給一些意見，就是認知障礙症的旅遊記其實可能他們真的未必知道自己做了什麼，可能那一刻是怎樣去到令到他們可以配合參與呢？
2: 我想認知障礙症本身都會分不同的程度，所以其實配合著不同程度的 病的長者，其實他們都可以參與到這個遊戲。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這個遊戲我們剛剛都說了，就是我們是想街坊照顧者一起去參與，有人陪伴佢一起去玩遊戲，呢、這個先至係個玩個遊戲嘅 core value 嚟。
0: 係即係唔係佢自己玩，係你陪住佢玩，即係照顧者又好。咁啊，因為都俾佢知道呢件事係喺度度過緊，喺度經歷緊嘅，大家一齊。咁啊，而我哋嘅聽眾觀眾同步同我哋一齊都喺度經歷緊嘅，因為咧都喺我哋嘅電話旁邊啦，已經有黃女士喺度嘅。黃女士你好啊！
5: 你好，早上大家好。
0: 好，你好，你好。今日咧，我哋会讲到彩虹三部曲嘅桌游嘅呢一条问题咧，听清楚啦，话
1: 就系咁嘅。超过60年历史嘅彩虹村即将清拆重建啦。第一批嘅居民最快要喺边一年度迁出呢 ？A. 2026年 ，B. 2027年 ，C. 2028年。
5: C 啊，2028年。
0: 好，黄女士，你本身住边区噶？
5: 土瓜湾。
0: 但系好似都好清楚咁吓，咁我哋一齐睇睇正确答案啦。正确答案就系冇错啦，黄女士系成功答中嘅，就系2028年嘅。换言之，最快啦，即系大约2年左右嘅时间啦，就会正式开始迁出，有一个清拆嘅过程噶啦。咁啊，仲有最后一题嘅，咁啊，电话旁边咧，而家有朱女士喺度嘅，朱女士你好啊。
6: 你好，
0: 你好，你好，好，小姐交俾你啦。
1: 呢条问题系咁嘅，彩虹三部曲桌游第二部嘅主题系咩呢 a 未来嘅搬迁手续 ，B 购物同埋情感故事 ，C 怀旧地标回忆。
0: 嗱，头先讲到啦，三部曲系一步一步嚟嘅。
6: 可唔可以讲多次？
1: 彩虹三部曲桌游的第二部，它的主题是什么呢 ？A 未来的搬迁手续 ，B 购物和情感故事 ，C 怀旧地标回忆。
0: 系咁啊，去到哪一个部分呢？究竟三部曲
1: 系朱女士
6: 系咪 B 啊？
0: B 購物和情感故事，俾啲信心自己啊，朱女士。好，正確答案就係冇錯啦，就係購物同埋情感故事啦。咁今日時間有限啦，我哋冇辦法即係實際玩一次，而我哋嘅聽眾觀眾都好期待可以玩一次。今日最後啦，若果大家真係有興趣想玩嘅話，喺邊度可以揾到呢一個彩虹三部曲嘅桌上遊戲呢？
4: 落嚟彩虹村揾我哋啦。
0: 哦，哇！但彩虹村好大噶喎，咁喺入邊邊度可以？係咪去啲長者中心？係邊個位可以聯繫到你哋呢？
2: 其實因為我哋本身嘅服務喺區內已經建立咗個網絡，同唔同嘅機構一齊合作，咁所以咧，任何一個社福機構喺嗰度當中，或者區議員嘅辦事處都可以聯絡到我哋。
0: 哇！咁啊，好方便啦，即係因為有啲咩事揾區議員，即係嗰度都會有一盒嘅桌上遊戲啦，同埋年青人都係歡迎噶嘛。
4: 係啊，冇錯啊，因為其實咧，我哋呢套嘢唔係淨係話俾老人家玩，因為其實年青人玩嘅時候咧，其實佢可以更加咧去認識其實彩虹係一個乜嘢嘅社區，佢亦都多咗一個平台咧，其實我哋可以建立到一個咧，我哋叫跨代共融嘅一個社區。
0: 係啊，成日話好多嘢過去咗咧，若果冇人去到再講，冇人去到留低嘅話，
1: 就會失傳。
0: 到咗我哋嘅后代，唔知道彩虹村将来变成咩嘅模样，咁所以邀请你嘅孙仔孙女，邀请附近学校嘅年青人一齐同你玩，将你经历过嘅、你见过嘅话俾佢哋知，等佢有机会，咁佢哋有后代嘅时候，又再话俾佢哋知，即使清拆咗，但系当年有个好靓好靓嘅风景喺度。今日多谢晒两位咧上嚟介绍咁有意义嘅出游，稍后咧1-7-2-3-1，我哋会有暖流热线，电台部分再见，拜拜，
4: 拜拜。
7: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3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例。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479名美军参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例晚上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天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到白宫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例道别。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说，国安处有阅读过相关书籍，征询过律政司意见，并非滥捕，亦不认为应该设禁书名单。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简启恩说不能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包括和国家安全等相关法例处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今日起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说，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

0: 干预冇减少，愿对抗变得隐蔽，未来要加强国安教育。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23服务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表示个案不属其范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负责统筹和协调，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至于11项鼓励生育措施，卓永兴说政府是在可控范围内去做，并非慷他人之慨，认为措施是较全面和合适。港队一名古屋亚运凭女子单车代表梁咏仪在公路单车个人赛增添一面铜牌，争取卫冕的女飞鱼何思培在女子100米自由泳晋级决赛，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和蔡俊贤亦在花剑个人赛跻身32强。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31点，升88点，成交金额14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4点，升84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7.8，升27.8。阿里巴巴115.9，升3.3，盈富基金25.78，升1.2，长飞光纤光缆195.7，升10.4，南方恒生科技4.38，升4.2，智普748元，跌46元，恒生中国企业85.74，升3.3，华虹宏利114.7，跌8毫。建滔直层板47.26，跌1.5毫。建滔直层板系47.26，跌个半。小米集团27.6，升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01，瑞士法郎9.565，欧元5.589。加元是5.593，新西蘭元4.5，歐元是9.0019，每百日元對港元4.98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37。日港金是報40,630元，跌9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1.43美元，賣出4,341.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九龙湾嘅宏照道去海滨道方向近住常怡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宏照道去翻海滨道方向近住常怡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车龙的，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现在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到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着道路之道。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着雪厂街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着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会场道。 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和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7: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8: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9: 我有冇份噶？
7: 好啊，
8: 开心冇忧愁。
9: 我咧，
8: 喺收音机听到够。
7: 周以玲 show 啦，到
8: 你。
10: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8: 不如我哋唱翻先。
9: 咩话？

0: 暖流，随处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呢？
2: 喂，翻返嚟，
0: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呢？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是。
2: 有邓添林，
1: 有萧希廷，各位好，
4: 有我黎先贤。
1: Sorry， 扭你攞
2: 嚟介绍，
4: 佢次次都系咁，
1: 唔系啊，唔记得咗啊，我以为佢会自己介绍。
4: 唉，
1: 有我哋三个
4: 讲天气，
1: 萧希廷、邓添林同埋黎先贤三个喺节目当中。你好。
4: 你好。
1: 时间11:10，交俾小夕讲讲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
4: 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咧，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
1: 而家气温啦，30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方面系属于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嘅1点钟。
2: 系今日我哋最后一个钟头啦，我哋三个坐阵咧，就要同大家解决生活上嘅一啲小烦恼。
1: 小烦恼好多噶、哦，其实。由起身开始
2: 就已经好多烦恼，
1: 就好多烦恼噶咯，
4: 天天都多啊，
1: 系啊，
2: 打，
1: 但系今日特别讲边方面嘅烦恼先？
2: 今日就系要讲一个咧，我相信好多人都会遇过噶啦，就系拉链唔畅顺。
4: 拉链唔畅顺系咪因为肥啊？我平时条裙成日都拉唔到噶。
1: 呢方面，
4: 成日都
2: 其實嗰個唔係唔順喎，嗰個係逼爆啫，
4: 激到唔係。我覺得如果佢順啲，我可能一下就穿。
1: 呢個係你唔順啫喎，唔係條拉鏈唔順喎。
4: 我仲以為
1: 係你，
4: 我仲以為條拉鏈嘅問題，成日都唔知點解，哎，好似就係爛咁啊！
2: 呢應該係小直嘅問題。
1: 唔係，所以你原來係我，你唔應該著啲有拉鏈嘅褲
4: 嚇。
1: 唔係你應該著啲橡筋褲頭。
4: 哎呀，佢又好中意著橡筋，
2: 鬆身嗰啲啦。
4: 我超級中意著橡筋褲頭嗰啲。
1: 因為如果你有拉鏈嗰啲，通常扣紐啊嘛。扣紐你好難調整嗰個腰圍啊。
2: 但如果咁講扣。

0: 樓都危險噶，
1: 會成粒樓飛出
0: 去
1: 咁
0: 樣。
2: 冇咁易烂，
1: 有噶，会真系太睇得起佢哋嗰啲做工。
2: 唔系你有冇你个肚腩有冇咁大个、啊？
1: 我觉得肚腩冇咁大，不过佢弹性就比较高。
2: 唔好讲你个肚腩，讲翻条拉链。
1: 我
2: 系讲紧
1: 条拉链啊！你无啦啦讲咗个肚腩。
2: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翻翻去条拉链。
0: 咁啊，点解会讲呢个话题呢？其实就系因为最近咧，我出去试过做一啲私仪活动嘅时候咧，咁有阵时候我哋会换衫换裙噶嘛，先至会上台做嘢啦。我咧就系、是、出唔到个更衣室啊嗰日，因为我嗰条裙咧原来有块布仔摄咗入条拉链入边，咁、
1: 哦、
0: 但我自己一个换裙咧，条拉链就喺背脊度拉上去啦，我拉极都拉唔到嘅咧。后屘咧我再用力少少咧，条拉链中间真系爆开咗，即系因为佢有块布棘住啦，你夹硬去掹嗰个拉链咧，佢系会爆开嘅。咁到最后咧，我都要揾啲工作人员入嚟帮我咧，我到最后先着得到条裙。
2: 哦，系我明啊，
1: 只系棘住咗啫，唔关我哋嘅身材事嘅，希婷。
0: 系因为有
1: 条拉
0: 链
1: 嘅
0: 问
1: 题，
0: 一定唔系我哋嘅问题。
2: 一定啦，系最衰件衫。
0: 系咯，最衰都系条拉链。
2: 件衫唔好。
1: 系咯，所以我哋今日就要点样处理条拉链？
0: 系啦，今日生活百宝袋咧，就等大家打电话嚟，或者喺我哋五台之友嘅留言区度留言，话俾我哋知点样解决拉链唔顺呢个问题啦。头先咧，你哋做紧电视直播嘅时候咧，我又上去个贴文度啦。我已经见到有人留言，有提供咗啲方法。
1: 我
0: 依家
1: 有啲惊啊！
0: 点解？
1: 阵间打上嚟，全部同我讲，直接你减肥咪得咯。咁点算啊？
2: 嗱，乐仔系从来都冇遇过呢啲拉唔到嘅问题。
1: 你啲衫冇拉链，
0: 因为佢唔着拉链衫。
1: 系咯，你全部扣钮，全部橡筋头。
2: 我净系着拉链嘅衫，我鞋、裤、
1: 你啲鞋拉链、
0: 背囊、
2: 背囊帽、眼镜，全部都要有拉链。
1: 眼镜点拉链咧？请问啊？
2: 侧边。拉开佢，
1: 佢真系当我系傻瓜，
0: 系
2: 嗱今日咧，请下你嘅听众打嚟啊，分享下点样处理条拉链咧？
0: 系啊，今日电话18723121872312等大家吓。头先有讲过啦，问题天天都多嘛，一齐听一听呢一首由欧善儿所唱嘅歌曲。

0: 日我哋生活百宝袋开嘅题目就系拉链唔顺点算好？
1: 我真系谂到一个最直白嘅方法，系啦，因为好多时候咧，铁闸啊，
2: 系啊，就系挤啲油咯。
1: 即嗰啲 W
2: 唔知咩油啊，
0: 乜乜四十嗰啲，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花生油唔得嘅咩？即系擦少少，
0: 我又从来冇谂过可以用花生油，
2: 即系攞啲棉花棒染少少花生
0: 油。
1: 咁点解你唔用芥花籽油咧？
2: 唔系咁屋企有花生油，咪花生油咯。
0: 我真系就地取材。
2: 系啊，唔系，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屋企好似系用花生油嘅，
0: 可以嚟整铁闸啊？
2: 系啊，
0: 得唔得咧？
2: 得。油淋淋啫嘛，
0: 咁本身用嗰啲咩咩四十都会油淋淋嘅，
2: 唔系咁嗰啲你可能要专登去买啊嘛。
1: 但系食油会唔会？
0: 会唔会野格格？
1: 系咯，
2: 花生油都会嘅咩？
0: 花生油、啊，
1: 花生油、
0: 啊，小姐，
2: 唔知
1: 唔系汽油、啊，
2: 我唔肯定、啊，
0: 我未试过、啊。
2: 不过屋企我细个喺婆婆屋企会有噶，间唔中都会有小强仔，走廊容易有嘛。
0: 小强
1: 仔
0: 咧就。
1: 不如我哋讲翻条拉链啦。
2: 我系讲紧嗰条拉链，即系我意思系油用油，
0: 可以用花生油咯。小植咪就
2: 系咯。
1: 哦。
0: 咁但系啲衫咪会有啲花生油。
1: 咪系咯。
0: 咁嘅味道咯。
2: 我冇谂呢个问题，
0: 因为咧，
2: 因为我系提议嚟嘅啫。因为我本身嗰个闸会试下用啲花生油，所以
0: 我本身都唔会落手做。
2: 嗰个拉链可以试下啫。
1: 不过我哋都多谢你嘅提议嘅。
0: 系嘅。阿小植咁讲完咧，我系会谂。
1: 我有啲吓亲啊。
2: 点？唔系、啊，
1: 你做乜倒啲花生油落件衫咧？
0: 唔系，我哋有时出街食嘢咧，唔小心件衫啊有啲油渍弹到啦，我哋都会好苦恼啦。但系小植唔系嘅，小植系特登将嗰啲花生油揩落件衫度。
2: 唔系，
1: 咁冇嘅，一样米
2: 养
1: 百样人，有乜所谓？
2: 疑问嚟噶，我啱先呢个唔系啊，我冇咁做啊，妈妈我冇咁做啊。好惊佢就一翻屋企话：点解你件衫咁多油啊？
0: 咁大阵花生油味
2: 嘅、啊嗯，即系我闻，睇得唔得？
1: 一样米养百样人，紧要嘅。
2: 因为我觉得所有嘅拉链咧，就系滴啲油落去咧，咁佢就会顺滑。
1: 你叫小直啫，你唔系小滴。
2: 咁至于系边一种油咧？咁我就觉得会唔会用花生油其实都得咧？咁、如果大家惊花生油会嘢矮，咁我哋可以用其他油嘅。
0: 即系咁就用芥花籽
1: 油啦。嗱、不如我决定。将大家拉翻去条拉链嗰度先。
0: 好嚟啦！
1: 喺日常生活当中咧，我哋嘅拉链啊，好容易会有问题嘅、几个原因啦。头先系因为讲润滑度唔够，咁啊，可能佢越嚟越棘。第二就系有啲布摄咗入去，呢个系好难嘅。我试过有个袋咧，
2: 系
1: 一路拉，每一次拉佢都会棘咗啲布。我最后是近乎拉烂咁滞，
0: 系咪啊？你都试过？
2: 其实我怀疑呢个系条拉链嘅问题，真系条拉链，即系咧嗰啲会容易棘到布嘅拉链咧，
0: 系条拉链嘅问题。
2: 系啊，即系你就算唔系棘到布，你有冇试过拉链夹亲自己忽肉啊？
1: 亦试过噶，都试过。
2: 咁其实你唔觉得呢个系条拉链嘅问题？点解佢会咁容易摄到我啲肉？
1: 小直其实某程度上冇错嘅，因为拉链咧都有品牌，有啲大牌子嘅衫咧，佢哋系特登标榜话用一个 Y 字头嘅拉链。
0: 哦，系咩？
1: 系啊，
0: 我唔知道、
2: 啊，咁就唔会摄到肉啦。
1: 佢会强调啊，我哋呢个袋系用呢只拉链，特别顺嘅。
2: 哦，
1: 因为佢系做专做拉链嘅嘛。

0: 所以有啲貴啲嘅衫咧，你會見到佢特別嗰個拉鍊咧，係同平時嗰啲有啲唔同，大啲啦，厚身啲啦。佢拉落去就真係成個同你平時拉有所不同。
1: 你哋
0: 所以一定係價錢係有分別嘅。
1: 有一種拉鍊咧，嗰啲牛仔布嗰啲拉鍊咧，通常係金屬咧，嗰啲特別容易即係拉到夾到手㗎。係
2: 啊，
0: 係㗎，係㗎，係㗎，係㗎，係
1: 㗎，勁痛啊！
2: 係啊。你又講得啱喎！突然間諗翻起咧，我有啲牛仔嘅外套咧，佢係嗰啲好粗身金屬顏色嘅拉鏈，
1: 嗰種最容易就係夾到自己咯。
2: 同埋嗰啲係比較容易唔順嘅。係
1: 啊，
0: 不過就都講用得耐唔耐嘅，因為有啲你用耐咗咧，咁你咁成日拉，佢都會變形嘅，同埋又隨住塊布啊，塊布佢原本係水平噶嘛兩邊，你拉得多佢。彎咗，
2: 或者洗得多咧，
0: 系啊，佢歪咗，
2: 系啊，
0: 你再拉你又冇以前咁直噶嘛，
1: 嗯，
0: 即系你又要配合佢嗰个彎位啊，咁又会棘咗咯。
2: 系啱啱乐乐就已经讲咗几个方向出嚟啦，另外仲有一个咧，唔知道大家有冇遇过啊，就系拉链头本身变咗形啊，
0: 哦，
2: 扁咗啊，
1: 哦，系啊，咁咪棘住咗咯，
2: 系啊，
0: 即系你讲紧最尽嗰个位啊嘛。
2: 嗰嚿頭啊，
0: 佢係個銀色嗰個位啊嘛，你拉到去最後個終點啊嘛，
2: 冇錯，嗰個位咧一旦變咗形嘅話咧，係好容易令到你拉嗰條拉鏈嘅時候，嗰啲咬合位就變得唔整齊啦。
1: 嗯，佢唔整齊就拉唔到啫。
0: 係啊，其實有時候真係因為一條拉鏈毀咗個袋啊，或者因為一條拉鏈你毀咗件衫
2: 啊。又問下你兩個啊，如果條拉鏈出咗事嘅話咧，你係會成件唔要啊，定還是會換咗條拉鏈咧？
1: 成件唔要啊。
0: 我睇乜嘢？
1: 我好少，通常咧都好难换条拉链嘅喺呢个。
0: 其实系噶，
1: 以前就好似容易啲。
0: 你好少会为件衫换条拉链，咁啊如果嬲你唔拉，即系你确定你就咁着都得，即系你
2: 可以唔拉起，
0: 你唔拉埋嘅，咁你咪保留咯。
1: 除非嗰件衫系你一啲好特别订做啊，
2: 好有纪念价值、啊。
1: 系啊，如果唔系，即系譬如有一件外套啦，咁可能你买100-200一件外套，你拎去换条拉链，可能都几廿蚊，你觉得
2: 都
1: 系算啦，都系买件新啦，咁样嘅算
2: 了。因为买件新可能都系100松啲就已经有啦。
1: 所以已經應該冇，可能但我哋老友記可能以前嗰個年代就係拉鏈壞咗，應該
2: 一定
1: 係
2: 換拉鏈嘅佢哋。
0: 同埋睇下乜嘢就係，如果袋咁你冇拉鏈，你啲嘢會真係好危險啊！
1: 嗯、
0: 即係人哋隨手攞嚟，咁呢個你真係冇辦法咯。咁我袋我就會放棄咯。
1: 我以前有個朋友，佢個袋咧成日都唔拉拉鏈嘅，咁我成日話佢你冇拉拉鏈啊，佢同我講我條拉鏈壞咗，所以先至打開嘅就佢個袋。
0: 哦，但係
2: 佢又就會換
1: 咗。我成日問咁你幾時換袋啊？
2: 係咯，
1: 跟住佢就會話冇錢咯。
0: 咁都實際考量嚟嘅。
2: 咁或者可以考慮下換咗條拉鏈，不過而家要揾換拉鏈嘅地方應該都唔係咁容易。
1: 系啊，
0: 我见过有啲拉链咧配件嗰种啊，即系成条嘅，系成条买翻嚟嘅。我印象中我阿妈嗰个乜啊，即系
2: 乜
0: 个家庭主妇都有个乜噶。我阿妈个乜咧系月饼罐嚟嘅，入边摆晒啲针线。我喺入边就见过条
2: 一条拉链，连埋两条嗰啲脷啊嘛。
0: 系啦系啦，
1: 条拉链咧有阵时喺街边嗰啲车仔档系有得单买噶，好似唔知$2-5就可以买到一条噶啦。
0: 哇！我哋咁多车衣高手，其实车条拉链落去难唔难？
2: 唔难，我谂应该唔难。
1: 我识车拉链噶，
0: 系啊，
1: 系啊。
2: 因为小
1: 迪
2: 话你以前识得车嘢噶嘛，
1: 系啊，我识车噶。
0: 喂，点解我问难唔难？系我觉得拼落去唔难。但要做到好似好
2: 原厂设定，
0: 同埋好整齐，好似好难对位。
1: 要考翻嗰个手工咯，即系好似我咁咧，成日条拉链系歪嘅。
0: 但系存唔存在住真系如果各位落得唔啱，拉唔到咧？难拉啲。
1: 嗱，佢有两款嘅，有一种咧系就可以分开噶嘛，嗰啲拉链，有一啲系本身佢就已经系成条。即系分开咧，好似我哋嗰啲外套，你要左边右边，
0: 系啊，扣埋啊，
1: 各自缝好再再拉噶嘛？
2: 哦，有一隻就
1: 純粹
2: 開
1: 成條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因為我未試過車分開兩邊嗰一種。咁如果係成條嘅咧，其實我覺得好難咯，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唔係話好識車嘢啦。咁但係咧，佢如果拉埋咗條拉鏈，你左邊車右邊車咧，咁布衣車其實好難就嗰個位啦，
2: 因為好窄。
1: 係，所以我就要打開佢拉啦。但係打開咧，我有陣時咧仲歪咗咯，跟住你縫完出嚟，發現咧嗰條拉鏈無啦中間有一邊係就咗少少咯。
2: 嗯，
1: 所以都幾複雜。我自己覺得，但我相信咧，我哋嗰啲高手聽緊嘅高手肯定，哎，小姐你咁樣唔識噶啦咁樣。
0: 係正所謂高手在民間。
1: 冇錯，
2: 等待大家話俾我哋知拉鏈唔順有啲咩方法。電話號碼
0: 18

0: 唔知道呢个职业嘅朋友啊，会唔会都有相关嘅问题咧？啱啱听过雷安娜嘅白衣天使啊，做护士嘅朋友每一日咧，嗰条护士制服咧，嗰条裙咧后边都系有嗰条长拉链啊嘛。其实有机会佢哋都面对呢个问题。
1: 哇，其实
2: 同我中学嗰件校服一样咯。
0: 系、哎
1: 哦。其实女士拉嗰条拉链系好难嘅，我成日觉得。
2: 系啊。
1: 即系你手。哇，去到咁厚喎、
0: 啊！我哋嗰個柔軟力，
2: 我做法係咧，先將條拉鏈即係著半條裙，即係著條裙尾拉啦，跟住條拉鏈喺前邊拉住一半，之後轉去右邊後面，跟住先至再拉。
1: 咁、哦、
0: 你嗰個係半截裙啊嘛？
2: 唔係，佢係全條連身裙，咁佢條拉鏈好長噶嘛？你先拉，即係由下底拉到腰個位，即係佢再拉唔到上嚟，咁你就轉翻佢背脊，跟住咁樣再拉。
1: 但我好奇嘅，易唔易爛嘅咧？
2: 唔易，
1: 哦咁都好啲，因为如果唔系，哇咁易烂，你就要经常都要换一件校服，好贵。
2: 如果真系烂咧，应该真系要减肥
0: 都系，或者系可能太粗暴咯，个人。
1: 唔系，其实可能系唔啱码啫，唔啱码，你咪
0: 长大啦，
1: 你买翻啱码咪得咯，唔使下都去到减肥嘅。
0: 嗱，我哋今日咧就系讲拉链唔顺点算好啦，大家可以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啊，我哋咧拉开条拉链就见到小直喺入边，
1: 系
0: 一拉开条拉链就见到小直啦。
1: 我去错位啊，我去咗侧边。
0: 大家可以喺上面留言啦，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

0: 512嘅。而家电话旁边有杨太喺度啊，你好。
1: 系啊，你好，三位主持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啊、
2: 要教下我哋啦。我哋拉链棘咗点算？
1: 系啊，若果条拉链棘咗咧，你揾啲蜡，即系例如蜡烛啊，
2: 哦，
1: 嗰啲咧都得噶啦。你将佢一路咁样拉埋条拉链啊，一路咁样将佢咧俾嗰啲蜡咧一路咁嗨落去。
0: 哦，即系揾支蜡烛，一路好似粉笔咁样游落去，系咪？
1: 系啦，系啦，冇错啦。
0: 哦，
1: 咁你将佢游咗落去之后咧，咁你又试下佢拉唔拉到得唔得？如果得咧，你就再查多少少，咁将佢拉翻顺佢咧，咁就冇问题噶啦。
0: 哦，
1: 因为我哋系，因为我哋以前咧，我哋啲老人家咧，后生嘅时候做嗰啲嘢咧，就系咁样学到翻嚟嘅。
0: 是不是以前在工厂的时候学回来的呢、哦、这些知识
1: 不是我们是当时不知道是、看那些报纸啊因为什么东西、哦、这样看到的、
0: 嗯、
1: 我们就试用啊真的可以、哦、你不论任何拉链都可以这
0: 么犀利
1: 是啊你只要将它、查下去一路地滑下去呢咁嗰条拉链你拉一下咧就好顺噶啦，就冇问题。
2: 我好好奇啊，嗰啲蜡唔会棘住咩？嗰啲蜡点
3: 干咗咪棘咯？
2: 点样整翻走啲蜡咧？
1: 系唔会噶，佢因为你挨落去嘅时候咧，佢系唔系话成嚿蜡咁黐咗落去啊嘛？
0: 系
1: 一路即系好似粉笔咁一路
0: 轻轻游落去，
1: 系啦，冇错啦。你游到佢咧拉得顺咧，咁啊日后咧就好好用噶啦。
0: 哦，
1: 我哋以前啊，不论诶西裤啊、手袋啊、任何嘅拉链咧，或者我哋着嘅旗袍咧，又系拉链噶嘛。
0: 系、哦，以前着旗袍都系拉链噶、哦。
1: 系啦，冇错啦。咁我哋若果拉得唔顺咧，我哋就整佢出嚟就搽嗰啲蜡落去咧。咁佢就好顺㗎喇唔会整到话成豆蜡落去黐住㗎。
2: 哦。
1: 係呀佢而家碎咗㗎你试下返屋企咁试下睇下点。
0: 好啊。
2: 好啊多谢你啊第一次听啊多谢你话俾我哋知啊。
0: 多谢杨太。
2: 多谢杨太。
1: 拜拜。
2: 好啊拜拜。好啊身体健康拜拜。
0: 除了杨太之外呢我见到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啊绝大部分的留言方法都是讲用蜡的。
2: 对、哦、啦我都即刻查了啊就话准备一支蜡烛啦普通蜡烛得㗎啦干净就得㗎啦。将蜡烛轻轻在拉链的锯齿那些位置来回涂抹等拉链表面有一层薄薄的蜡在这里、
0: 嗯、
2: 然后再上下拉它令到蜡呢均匀分布在那些齿轮那里跟住它说就会变到很顺如果你有多余的碎屑呢你找干布或者找纸巾抹下它就可以了哇我第一次听过这个
0: 有没有说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3: 是
2: 的那有没有解释但我估计啊，因为蜡你咁样，
3: 即系蜡都滑捋捋，
2: 系啦，
3: 系咪个感觉就系
2: 油脂啊？
3: 打蜡咁样样咧，即系打完蜡笪地咪滑捋捋嘅，咁所以咧，我依家帮条拉链打蜡，咁于是佢就滑啲，咁所以拉咧就冇咁棘。
2: 系有润滑作用嘅，因为我发觉咧有一啲嘅大学啊都。有去解释个原理
0: 哦，系啊，
2: 就是话因为蜡系可以令到佢更加顺滑，即、就、系、是、因为有油脂，因为佢话市面有啲拉链油咧太油腻，
0: 系啊，呢、這个都系弊病嚟噶。
2: 但系呢一个就相对上温和啲、
0: 嗯，
2: 但又不至于即系头先好似阿小植咁讲紧芥花籽油。成件油淋淋咯，
0: 我觉得液体同固体咧，搽落拉链唔同咧，就系你冇咁容易整污糟件衫。
3: 哦，系啊，因为液体咧，你可能你
0: 周围嗨
3: 嗨下，哎呀，跟住就有一笪油渍喺件衫侧边，咁、
0: 啊、
3: 就
2: 同埋油渍有机会洗唔到噶。
0: 系啊，
2: 即系你一笪就变咗。
0: 我有个空喺度噶，
3: 所以千祈唔好听我乱讲啊！搽花生油落去条拉链啊！
0: 嗰日我听咧五台嗰个同事讲话搽花生油落去，
3: 唔
2: 系啊，就到时打嚟个成件衫油淋淋，就系因为你啊。 利是
3: 我刚才疑

0: 新居嚟噶，我话屋企嗰个个闸就可以试下。诶、我自己闸，
1: 有啲咩事
0: 我
1: 哋记住今日边个讲呢番话，
0: 系就系、是、黎先贤。
1: 佢叫大家攞啲油浸件衫，
0: 唔系咁，冇啊冇啊！
2: 啊，头先杨太讲呢个蜡烛嘅方法咧，我见到五台之友包括啊系 Connie Tam 啦，佢都有话用白蜡烛可以啦，仲有梁秀文啊、May Mac 啊、Betty 啊，同埋 Michelle 啦，全部都系讲咧话用蜡嘅、
1: 哦。哦，哇！若果你哋都同样啦，有试过用蜡去到处理嘅话。又或者有啲经验嘅，都可以打嚟1872312同我哋分享下。
2: 系，如果要揾蜡烛呢，以下落嚟呢一个叫做开心嘅日子就一定会有蜡烛啦，就系、是、生日啦。听一听江云哥哥嘅生日歌。

0: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啲咩最佳庆节活动呢？
1: 玩灯笼，一人一个灯笼，为佳节送上温暖。
2: 食月饼，叫齐亲朋戚友，气氛就最好啦。
0: 计我话，梗系叫埋朋友一齐煲粥啦。
1: 中秋节煲咩粥啊？
0: 我讲煲电话粥啊。

0: 咗今年嘅灯笼啦。
1: 我都系啊，小姐，
0: 哎、我嗰只系熊仔，我中意嗰只咧。
1: 我攞咗三个灯笼翻屋企。
0: 你咁多，你又好啦，我得一个啫，朋友送俾我噶。
2: 哇，咁快啊，咁快，你哋已经准备咗灯笼。
1: 系啊，
0: 好
1: 多噶啦。
0: 我逢中秋节咧，
1: 我会提早
0: 都会俾个灯笼我噶。
1: 咁开心嘅。
0: 系啊，跟住我会问佢你买啊，跟住咧佢会话系啊买啊，但我次次都见到上面写住印住区议员个名咁。
2: 但系直直你嗰款系灯嗰种啊，定系纸嗰种啊？
0: 婆婆俾我嘅通常系纸嘅。
2: 哦，上面写区议员个名嗰度。
0: 系啊，跟住朋友俾我嗰啲系灯嘅。
2: 哦、
1: 你哋本身中意纸嗰种定灯嗰种啊？
0: 纸嗰种、啊，
1: 我都系、啊。
2: 我中意纸嗰种多啲。
0: 纸嗰种先有嗰种感
1: 觉，但嗰只好容易烧着个灯。
2: 唔会噶，要好小心噶。你嗰个有冇区议员个样喺度噶？我好奇睇下会唔会，即系啲宣传有埋个样
0: 嘅。边度区议员咁样啫？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哎呀，如果有机会有五台灯笼就好啦。
1: 哎呀，系啊。系咪有我哋个样喺上边？
0: 咁又唔使，
2: 可以摆小食个样上去随机咯。
0: 唔好啦，我惊唔小心烧着。
1: 未来啦，未来睇下喺唔同嘅节日，我哋香港暖流会唔会有啲特别礼物可以送俾大家啦？吓、
0: 啊，
1: 希望可以有。而家电话旁边咧，要话俾我哋知拉链唔顺点算好嘅咧，就有黎姑娘。
0: 你好啊，黎姑娘。
3: 你哋好啊，四位啊，阿连埋接电话嗰个哥哥啊，
0: 系
2: 你
3: 好啊，咁咧我就系啊，正话唔记得做阿派嚟讲，咁咧即系咧，如果拉链唔得咧，可以我哋女仔咪有啲润唇膏嘅，
1: 系
3: 可以整落嗨落去咧，咁咪好一流，仲好过蜡添啊，
1: 润唇膏，
0: 但你
1: 写
0: 得
3: 噶，系啊。是啊，
0: 是
3: 但系如果你
0: 用手指搣手少少咁样，捽少少咯。
3: 任得你咯。譬如有阵时润唇膏咧，用一年啊或者半年咧就唔好用啊，有微菌噶嘛。咁咪留翻去咯。爱嚟整落喺拉链嗰度咯，即系手袋又得，因为系无色嘛，冇颜色嘛。咁样样就好过蜡啊。蜡咧有时你游落去咧，佢会有一粒粒。嗰啲嘢走出嚟嘅，系嗰啲蜡嗰啲皮咧，咁润唇膏就好好啦。同埋有一只咧，哎呀，同埋一只叫Mansoulay 咩嗰个，
2: 嗰只
3: 又系好好噶嗰只。不过咧嗰只咧，你哋就多谢晒。不过咧，你哋咧就用呢个棉花棒啦，Mansoulay 咩嗰只，因为佢罐装嘛。就费事嗨落去啦，污糟嘛，系咪？
0: 薄荷膏系咪啊？
3: 系啦，系啦，系啦。反而咧，润肤膏咧就冇呢两只咁好，因为润肤膏唔系好够用，
1: 佢唔够力啊。
3: 尤其是用唇膏咧，就仲更加好咯。
1: 哇，估唔到啊！人人都有个润唇膏，原来可以攞嚟解决呢个问题，
0: 好方便。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黎姑娘，你之前系做衫噶嘛？系咪啊？
3: 唔系啊，我。现在都是做改衫。
1: 哦，你而家都仲系做紧改衫噶？
3: 系啊，系啊，系啊。
1: 我哋啱啱先喺度讲紧话呢啲铺头越嚟越少
0: 咯。
3: 唔系啊，好多噶，有阵时候啲人不上又去做。不过香港咧就都有嘅，你去下啲街市啊，咁就多啲咯。即系系啊，如果而家啲新式街市咧，譬如嗰啲就多数冇噶啦，俾人哋唔会摆落去街市咯。
1: 系，
3: 即系嗰啲商场靓啲嗰啲啊，有冷气嗰啲啊。
2: 其实润唇膏
3: 嗰啲
2: 同蜡烛，我谂系同原理。不过我觉得润唇膏有个更好嘅好处就系咧，润唇膏好多时候佢有啲香气，即系啲润唇膏有味啊嘛。咁你件衫咧间接又有埋香味添。
3: 佢润唇膏咧，佢湿湿地嘛，佢仲更加滑咯。咁蜡烛咧，佢就冇湿嘛，
1: 会鞋身啲啊，嗬蜡烛
3: 系啦，就冇咁咩咯。咁即系话你话喷嗰啲咧，咩 AT40 嗰啲就喷嗰啲铁嗰啲嘢啦，就衫就唔得噶啦，一喷咗上去咧，嗰啲水咧就
1: 滴到周围，
3: 真系唔爱得噶啦。直情唔爱得添啊！你拎要拎去洗衣铺都洗唔到啊！
1: 哦，哇！咁大家千祈唔好听完我哋今日节目咧，就走去攞嗰啲乜乜40去喷件衫
3: 啊！
2: 系
3: 啊，系啊，系啊！我想问一下直直咧，你系咪读过呢个设计噶？我听到你讲话识得
1: 车衫啊嘛！
0: 我细个嘅时候咧，因为我会玩嗰啲角色扮演咧，咁但系要买嗰啲衫好贵啊！我唔冇钱嘛，我就自己去学咗啦，家政堂学过车衫，跟住就自己喺度车啦。因为我开头手缝嘅啫，

0: 嗰班见我缝咗太久啦，跟住佢送咗个衣车仔俾我，嗰啲迷你嗰啲咧。
1: 佢惊直直缝得太耐，手指头出晒血啊！
0: 惊唔温书啊！
2: 唔怪之咧，我参加你啲节目咧，我见到你咧着啲衫咧好特别噶，啲裙仔啊，啲花边啊咁。
0: 咁啱揀到啫，多謝你，
3: 都係貪靚嘅小姑娘。
2: 係啊，著得好靚咯，佢又唔同你哋其他主持，佢特別啲嘅，即係成個孫女咁。你其他嗰啲主持咧就著得斯文啲嘅。
4: 係啊，
0: 我係咁台乖孫嚟
4: 嘅，我係著到我係著到舅父咁樣嘅。
2: 係咯，係咯，係咯，係啦。阿希婷啊，我想問下點解喺節目喺電視嗰度咧睇唔到你出鏡嘅，個個都睇得到喎。
4: 哦，因為希婷咧，其實之前誒有為我哋主持節目啦，咁但係咧佢係近呢半年先至再加入翻我哋嘅電台當中，咁、
2: 啊、
4: 所以咧都要慢慢再投入。不過之後咧，希婷都會越嚟越多時間參與我哋節目噶啦。
0: 嗯，
2: 哦，電視喎、哦，
4: 電視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嘅新安排，咁啊好快都會公布，咁啊你留意住我哋電台好唔好啊？
2: 好啊，
0: 多謝曬你啦，
4: 多謝你，
0: 拜拜，
4: 拜拜。
3: 哇，估唔到原來潤唇膏都咁好用嘅喎、
4: 啊。係喎、啊，其實咧，我發覺任何類似蠟啊等等形態嘅咧，其實都係可以用到嘅。同埋其實咧，剛才聽眾都問咗個好好嘅問題啊。咁啊，因為咧，其實我哋由十月份開始啦，咁啊，香港暖流咧，無論喺電視部分、電台部分，無論喺主持陣容方面、節目內容方面、環節方面。是会有一些改变的，咁啊，敬请期待，我哋咧好快咧，亦都会喺唔同嘅宣传嘅声带啦，喺我哋嘅面书平台，喺节目当中咧，都会同大家讲到嘅。
3: 系啊，大家可以继续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后留言，或者打电话嚟1872312。

0: 听过有罗文嘅卡门啊，大家可以继续上对面书专业留言。而家电话旁边仲有另一位黄先生喺度，你好
1: ，Hello， 黄先生，
2: 系你好，你哋好，
3: 系、
2: 啊、听唔听到啊？
1: 听到
3: 非常清楚啊，黄先生，若果遇到系，请讲，请讲。
2: 你话我哋拉链，头先嗰两位人士打嚟，佢都好正确嘅，系咯，
0: 就系钠同埋润唇膏。
2: 是啊是啊，但我以前都是用蜡为主的。
0: 是。
2: 啊、没想到用润唇膏。但是我还有个方法呢，就不是用这些东西的。就直情呢将它改装成为白柳啊。
3: 啊
2: 就不用拉链、啊。
3: 哦。
2: 有些衫的设计呢，好尤其是褛那些呢，它又可以扣柳的，亦都有拉链的嘛。
1: 哦、
2: 有啲系相同嘅设计噶嘛？
0: 系、哦、啊，有啲外套咧系拉完拉链之后，仲有几粒拍钮要拍埋嘅。
2: 系啊，你可以选择用
1: 拍
2: 钮，
1: 唔拉拉链，
2: 系拉链噶嘛？咁如果拉链坏咗，你咪改将佢变成扣钮嗰咁咯，即系面头加多一条扣钮嘅带咁咯。啊，咁、
1: 哦、
2: 你可以唔使换拉链，唔使理佢噶，你加多一条喺面啫嘛、
3: 哦，
2: 一样可以。即是你上衣就容易处理咯，如果咁样就
3: 即系佢既有拉链，又有白钮，
2: 系啦系啦系啦，
3: 将个拉链隐藏咗喺入边添，
2: 冇错啦，系啦，咁下下个下下，咁你车多行喺面头，咪可以有咪可以有个保护作用，即系件衫可以闩翻咯，系咯咁咯吓。
3: 哇，咁你都几好手工喎、啊，你都
2: 唔系因为咧，即系衫好容易有多，我觉得好多家庭咧。即系将嗰啲旧衫咧，你唔要噶嘛？
0: 系，
2: 你咪将佢嗰行纽扣咧，我就保留佢噶。即系件衫烂啫，但系未必系个纽烂噶嘛。
1: 嗯，
2: 啊，我有时就保留佢个配件，譬如有第二件衫啱用咧，就将佢配落去咁咯。
0: 黄生，你自己本身系咪都系改衫嘅咧？以前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哦，系啦，你咁熟悉，
2: 我
1: 好似小男士咁熟悉噶嘛。
2: 是啊是啊，近呢几年就好有兴趣咁咯，因为咧特登去买新系好容易，但系觉得屋企咁多衫，
0: 好嘥啊！
2: 系啦系啦，就唔忍心有啲衫咧，佢系烂一部分，又唔系全部烂啊，或者唔啱着，咁啊，即系如果可以利用到，我尽量。即系等于将两件衫组合咁咯，可以
0: 啊，好好啊，黄先生，你好切好切合我哋香港暖流而家讲紧减碳呢个主题啊，
3: 系啊，亦都好配合到萧伟霆主持嘅绿色辉霆，
0: 系啊，我欣赏你，黄先生，继续加油啊，黄生，
2: 好好，
3: 系有机会向黄生请教一下啲针字先，我就好渣嘅真系，
0: 多谢晒黄生你嘅分享，
3: 多谢晒，身体健康，
0: 拜拜，
3: 拜拜。
0: 不过话时话咧，我另外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后咧，留言区啊就见到 T 潘嘅留言啦，佢就有话。琴日咧就有人冒认咗萧希婷，就加咗佢做朋友，仲倾咗几句偈添。嗱，我喺度澄清啊 ，T 潘，我琴日系冇揾过你嘅，我没有同你倾过偈，亦都冇加你做朋友。咁佢就话咧，倾咗几句之后，知道对方系骗徒。嗱，喺度都要同大家讲一讲啦，希婷咧就唔会立乱去加大家做朋友。
1: 嗯，
0: 啊，咁我好少会主动联络听众嘅。如果大家遇到，萧伟霆、黎善言或者邓添乐以个人名义去联络你，
1: 主动联络你啦，
0: 就好有可疑啦。
3: 系啊，即系除咗我哋今日分享咗一啲即系解除拉链棘嘅方法之外咧、嗯，最后都想讲下啲防骗啊。
0: 系，
3: 因为咧我都最近收到个电话啦，话我啲包裹啊，话寄失，之后就话佢话留低我嘅职员编号嗱，然后叫我佢讲完俾我听，佢个重复一次俾佢听。
0: 嗯。
3: 咁我覆完之后，佢话好啦，你会
1: 佢可能会记录咗你嘅声音嘅，
0: 系啊，而家用 AI，
1: 唔好同佢哋讲咁多嘢啊，
0: 唔好
1: 有怀疑就 cut 线啊。
3: 系我后来就发觉，其实咁多技术，佢点会特登揾我啊？第二，佢特登叫我重复讲佢嗰个编号，
0: 佢又可以，
3: 已经录低咗我讲一啲数字。
1: 咁你有冇讲啊？
3: 我讲咗啊。
0: 哎呀，
1: 哎呀
3: 咧，尤其
1: 系好危险啊！
3: 而家咧，真系嘅，攞你十秒声咧，
1: 就可以做到你嘅音效去扮系你噶啦。
3: 咁所以假嘅萧敬腾有，假嘅黎智贤都有，
1: 假嘅邓添乐可能都有，
3: 都
0: 好快有，
1: 大家即系要保重。
3: 假嘅人杰，
1: 小心小心，
3: 系啊，太多啦，所以各位要注意注意啊。
0: 亦都多谢 T 潘啦，日后遇到啲可疑嘅情况，记得第一时间通知我哋啊。
3: 系、嗯、啊，咁啊嚟到尾声啦，亦都好多谢咧大家嘅参与啊。
0: 嗯，
3: 呢、這个参与咧。有遊戲送嘅，因為咧除咗玩我哋嘅暖流熱線之外咧，我哋繼續咧都係有想你聽香港電台第五台嘅活動嘅。咁啊，我哋咧就同有你同行有一個聯動啦。 咁啊，听住我哋香港暖流，听住我哋嘅有你同行，就识得回答噶啦。咁啊，关于呢一条嘅问题咧，系同昨天嘅有你同行有关嘅。想你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问题你啦。寻日有你同行，吕文仪阿文仪主持佢嘅第一首歌曲，系播放咗边一首歌，同埋究竟系边一位歌手唱嘅咧？讲多次，寻日有你同行当中，主持吕文仪拣嘅第一首歌曲，歌手同歌名系边一个呢？知道正确答案嘅话，立即上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私信我哋。若果未知答案嘅话，又好想参与，立即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网站重温。
0: 系
3: 喺时间嚟到12:59，
0: 冇错，亦都多谢大家提供咗蜡啦、润唇膏同埋变白楼嘅方法俾我哋，多谢大家，
3: 多谢大家，讲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涉嫌2023年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以刀袭击两名女子，两人伤重不治，被告承认两项误杀罪，今早在高等法院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四十几岁的被告基于减责神志失常承认两项误杀罪。法官杜丽冰指出，案件是悲剧，根据精神科报告建议判被告无限期医院令。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会有摩擦，这个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说，要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和通话，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透过不断拓展合作，特区政府正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全球其中一个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强调任何物流枢纽不能单凭一己之力取得成功，特区政府欢迎和各方友好合作。李家超出席运输物流学会国际会议开幕典礼致辞表示，政府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涵盖物流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建设四大走廊为基础，即是国际冷链物流走廊、中转走廊、绿色能源走廊和数码物流走廊。李家超说，香港是首屈一指的国际物流枢纽，位处亚洲心脏地带，同时是国家的南大门，香港亦一直是世界交汇点。

0: 建設全球走廊的最佳地點。港隊在名古屋亞運憑女子單車代表梁詠儀在公路單車個人賽增添一面銅牌，爭取衛冕的女飛魚何思培在女子100米自由泳晉級決賽，男子花劍代表張家朗和蔡俊賢在花劍個人賽躋身32強。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3至4级，渐转达5级，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撒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1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38点，升95点，成交金额1,5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5点，升65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7.8，升27.8；阿里巴巴116.1，升3.5。盈富基金25.78，升1.2；南方恒生科技4.38，升4.2；长飞光纤光缆194.5，升9蚊；智普744蚊，跌50蚊；恒生中国企业85.8，升3.9；建滔积层板47.38，跌1.38；华虹宏力115蚊，跌5毫；小米集团27.68，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02，瑞士法郎9.567，澳元系5.588，加元5.594，新西兰元4.501，欧元9.0041，每百日元对港元4.9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9。港金报40,630蚊，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54美元，卖出4,344.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九龙湾宏照道去海滨道方向跟住上二道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呢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呢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

0: 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来回方向近住显发村嘅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最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星期二下昼嘅一点接近十一分嘅时间，开始我哋星期二嘅戏曲天地啦。希元你好啊，
1: 你好啊，晓君，
0: 欢迎大家收听住我哋嘅戏曲天地啊！每日下昼一点钟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就会听到啦。今日有我哋两位啦，陪住大家嘅节目时间系去到下昼嘅四点钟嘅。咁系呢个天气唔错啦，但系有雷暴警告生效嘅日子啊。暂时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下昼嘅两点钟啊。咁大家出外嘅话咧就多多留意最新的天气情况啦。今日我哋嘅三个钟节目内容系如何呢？
1: 我哋头两个钟头咧，去到第三个钟头嘅前半部分咧，都会一齐欣赏一年一度燕归来呢一套嘅粤剧电影原声碟嘅原声带嘅。咁而去到节目尾声咧，我哋会欣赏一曲由彭次权、丽佩儿主唱嘅《西楚离歌》。咁亦都會有點聽都有譜啦，同埋梨園快訊噶。
2: 金裝粵劇

今日的粤剧套碟啊，带嚟咧就系一年一度燕归来啊！演员方面有任建辉、方艳芬、谭善红、半日安同埋苏小棠演绎噶。我哋先听头两个部分啦。

0: 心，我决唔会辜负你嘅爱意嘅。我今晚要搭船翻去，嗱，你要保重就好啊。
1: 我晓噶啦，你自己路上要小心。
0: 我知道，张兄，我出年呢个时候翻嚟见你，你无论如何点样艰苦都好，嗱，你要挺我就好。
1: 我等你，你一定翻嚟噶啦嘛。

0: 喂，梁兄，你仲记唔记得我？
1: 安宁兄，我哋一别多年，估唔到今日异地相逢，真系难能可贵啦。
0: 怀良兄，小弟之次调任扬州守备，我都系初临此地嘅，何幸故友重逢，真系好比缺月重辉啊！
1: 不然啊，安宁兄你荣升扬州守备啊！恭喜恭喜啦，恭喜！我就唔好啦，小弟贫年木托吓，依旧一领青衫。真系言之有愧咯，
0: 你太谦啦！今日我哋有缘相会，应该要百酒言欢，不醉无归。
1: 饮酒啊，真系对唔住啦，安宁兄。倾接。

0: 虽会你升慈惠，清恕小弟欠奉陪，容日与卿谈苦费呀。
1: 咁我唔阻你啊。
2: 系咁唔好意思啊，安宁卿。
1: 唔紧要。
2: 有机会我哋再见啊。
1: 好好好，
2: 请啊。
1: 请。杏花村酒家，呢间酒家都几优雅噃。
3: 阿张兄啊，乖乖地同我饮呢杯酒嘅，声咁都唔俾面，饮杯啦。
4: 我唔饮咧，
5: 唔饮脸皮高，干佢啦，
3: 脸皮高，
4: 我唔饮，
3: 脸皮高。
1: 光天化日，胆敢欺凌弱质，你哋可谓胆大包天，目无法例啊！
3: 原来守备大人有怪莫怪，千祈唔好将我哋难为。

0: 为非作歹要严惩，眼反公牙丝金麻痹。哎，
1: 带佢哋翻嚟。
2: 阿妹啊，呢位咧就系本城新任守备李大人，快些上前见礼啦。
3: 多谢李大人搭救。小女子命感你恩义危危，
0: 唔敢当，唔敢当，请起，请起。

0: 李大人啊，请随便喎，等我去亲自咧整几味靓菜，等阿李大人送走。
1: 哦，太客气啦，吓
0: 你陪阿李大人倾偈啦。
1: 请问你贵姓芳名啊？
2: 我姓陆，叫做双兄。
1: 陆小姐，芳。

0: 礼，咁就确失礼，无以管家分，问心诚有愧，倘无骨气粗酒牛，大家倾樽谈古废，谈古废啊！
1: 多谢多谢。
0: 阿妹啊，你陪阿李大人你去倾下先，等我叫你阿嫂嚟吓。
2: 酒逢知己千杯少，管家饮到日。

0: 上兄，李公子为什么这么夜仲来呀？
1: 是啊，上兄，我有件事我一心想求你答应啊。
0: 大家既成知己了，有什么事不怕直讲啊？如果我做得到的，一定应承的。
1: 上兄，你知否令

0: 情网都已心头，一点爱心求监领。
1: 上卿，因为我爹病重，昨日有信嚟叫我即刻翻去徐州，所以我希望你早日答应我婚事，同你翻嚟安慰我相亲。我聘礼都带咗嚟噶啦，上卿，你答应我啦。

0: 公子，你对我一往情深，我真系感激你。但系我同阿怀良有约在先，不能够中途变质嘅，求你原谅下我啦。
1: 上女，你都已经等咗一年有多噶啦噃，阿怀良都渺无音讯，而且我听闻三湘嗰笪地方有流寇之乱添，对于佢嘅生死都大有可疑。你何必坚守呢种渺茫信仰，嚟辜负我一片真诚呢？啊，上女，啊，
0: 你讲得啱嘅，不过俾个时间我考虑下，我至答复你呢。而家好夜噶啦，李公子，你都翻去早啲休息啦。
1: 好，我再等你三日，等你考虑下。嗱，呢啲礼物。你收埋佢先
0: 啦，唔好啦，你拎翻去先啦，慢慢再算啦吓。
1: 上人，我希望你唔好俾我失望嘅。
0: 晚安啊，李公子。
1: 我去啦。

0: 借埋一声，呢处系咪杏花村呢？
1: 系啊，咩事啊？
0: 冇咩嘢，我咧就喺三湘嚟嘅，我有个老友姓吕嘅，托我嚟揾一位姓陆嘅，叫做陆湘兄，讲两句说话。你识唔识呢个人呢？
1: 三湘姓吕嘅。
0: 系啊。
1: 叫做咩名？
0: 我个老友叫做吕怀良。
1: 吕怀良，我就陆湘兄啦。咩事？
0: 讲起上嚟就惨啦，因为去年我哋家乡嗰啲流寇作乱，俾佢搞到可以讲得十室九空。嗰啲流寇见到吕怀良多才多学，就要佢加入同流合污啦。你知啦，我个老友吕怀良佢系饱读诗书噶，点肯做啲咁嘅嘢呢？於是那些賊寇就恼羞成怒，將他全家都殺了。
1: 他真的死了？

0: 女啊，哎，你无谓伤心啦。呢一种咁嘅短情薄幸嘅人，死咗都唔使恨啦。
1: 系女姑娘，我早就睇出女怀娘呢一个人系靠唔住噶啦噃。嗱、
0: 啊，
1: 而家佢死咗仲好啦，你可以同李大人立即成亲啦。
0: 系嗰、那个李大人呢啊，又有势又有才，如果你嫁得到佢啊，真系一生都无憾啊。
1: 系咯，实醒李大人中意你，你都唔知几生收得到啦。嗱，而家阿哥同阿嫂已经为你揸主意噶啦，系呢，你快啲去揾李大人啦。
0: 哦，咁我而家去啦。嗱，阿妹，一欣话啦，吓，欣话啦。
1: 阿哥，哥，二姑娘。乜嘢都系整定噶啦，你睇开下啦，嗱，休息下啦，吓、啊。

0: 你何苦朝夕狂饮？
1: 我宁在醉香不醒，度过这苦恼人生。

来信受遭磨之，年轻中人苦难生，亲娘品性太强慢。

0: 明兄。
1: 啊，坏了，你
0: 我咩嘢？
1: 又话你死。

0: 上京华赴诗，劳京府上叩问伯母啊安意。
1: 哦，咁就传闻失实啦。
0: 系咧，安宁兄，我经过扬州，见到杏花村遭逢劫患之后，啊，已成瓦砾之墙。咁你翻嚟嘅时候，陆家嘅情形到底点样？你知唔知啊？
1: 陆家
0: 系咪？阿双兄走咗去边呢？
1: 双兄
2: 哦，阿双兄啊嘛，安宁带佢哋返家堂，草草就成婚事呀，佢嘅兄嫂就逢灾难，生活就恶为止。
3: 啊，嚟紧啦，嚟紧啦，嗱，家嫂已行紧出嚟，你睇我个孙儿。

0: 知道湘卿系你嘅爱人，我亦知道你哋有约，我一年后翻去见佢。点解一年过咗啦，你都渺无音讯俾佢咧？
1: 安宁卿，各地流寇披枪，就算我想寄信俾佢，都冇法子寄噶。
0: 阿湘卿见你去咗一年有多，都全无书信俾佢，佢真系时时好挂住你嘅。后来听见人讲话你一家被杀，佢阿哥就劝佢嫁我，我都以为你真系死咗，所以只敢娶佢嘅啫。我唔系全心夺爱嘅，怀良兄，你原谅我啦。
1: 安宁兄，姻缘注定，我都冇说话好讲嘅。
2: 启禀夫人，节道士派人到来，请大少爷立即过衙议事。
3: 咁咩？安宁，王大人有事相召，咁你哋应该即刻前去，不可延迟啊！
0: 怀良兄，请饮多杯，唔好客气啊！
1: 安宁兄，有事请便啦，归来再尽情知。
0: 失陪失陪。

0: 阿嫂，乜何以夜情更深？你一人到此人。
1: 快娘，我一心奉茶俾你解渴，二来我要向你解释，所以不避嫌疑啊。
0: 今日安宁卿经已解释清楚啦，因为寇患隔住消息，我哋不能够结合良缘，此乃出于天意，我不能怪你忘情负义嘅。你翻去瞓吧啦，我哋都记成叔嫂，便有礼教范你噶啦。
1: 坏了。

爱有何事？谁知恋爱重精神，往事抛开无复记。

0: 事呢，我不想騷擾阿伯母和安寧卿的清夢，還你轉旨一聲，算我不辭而去。
1: 好啦，安寧作消一去都未返，如果佢返嚟嘅，我代為轉旨。

0: 婆婆祖嫂。
1: 祖嫂。
0: 婆婆，怀良因为要赶上京华，佢一早便离去了。
1: 佢扯啦咩？更邪啦！佢自己身有屎咧，佢敢向我告辞咩？枉费啊！阿安宁当得你咁馨香啊！原来呢份人绝无廉耻啊！
0: 媳妇自问并无失德，婆婆你何事见义啊？
1: 我仲未死啊，仲有眼见到噶，知你藕断丝还续，野性都未更移。今后红杏。

0: 身都尚未变之龙，欲想隐瞒，当不得已呀。
1: 婆婆，你点解会咁话我嘅呢？

0: 再起用孩儿把贼兵抵御。孩儿曾经拜命，但向圈亲拜田。
1: 立即要提诗啊！安宁，趁你未离家之前，我有一件紧要事情提醒你。
0: 咩嘢嘛？
1: 就系你嘅妻房拜德与怀良竟有诗啊！
2: 何婆何故做白不分？媳妇自问并无不是啊！
0: 阿妈，相公素来谨守妇道，你何故妄起猜疑呢？
1: 阿妈亲眼见到嘅，仲有假嘅咩？绿头巾啦笠到落眼眉心，笑人情都想去远，孤男一人。

就算懷良無道嫂之心，最怕你妻子有氣宿之意吧。親眼見得不善妄猜而憂，被狡言瞞你呀，知呀，知錯難關，悔恨那時，倘若二人無得歪心。

0: 又记旧事情。
1: 佢品性咁严肃，又唔会噶。
0: 且以桃花先结子，可来亲娘声声来证实，不由心来起猜疑。所有思量，不知如何处也知。
2: 铁道师有令，李安宁立即回应，点阅三军，不得违令。
3: 打令啊！
0: 军令催促，使我大费愁除。
4: 知就临战阵，不知何日是归期。若留战俘在家中，你是定然就当。

泪惊破鸳鸯梦，何忍中道负披野离。我纯良亲，抑或护妻房，心内彷徨。

0: 次军令催促，若不回应，定遭惩治啊！对于双兄，阿妈你略施惩戒就算啦。如果平素嘅品行，未必要怀良有私嘅。
1: 军令，军令可否为我？
0: 不能。
1: 无名可否为我？
0: 不敢。
1: 咁阿妈头先讲嘅说话，你是否当作谗言妄语？
0: 不敢。
1: 既然你听阿妈说话，就将佢嚟拘捕，不可以迟。
2: 王啊，望你念襟枕之情，向你慈母万流妻子啊！况且我腹中有你李家嘅骨肉，难道你忍心任我漂泊无依咩？
0: 双兄，乜你有？
2: 你快啲求下你阿妈啦！
0: 阿妈，
1: 冇得讲噶啦，一于赶佢扯啦你，赶佢扯！
2: 你去慰下婆婆啦，去啦！
1: 整咩嘢？我叫你赶佢扯啊，赶啦！
2: 你为咗我，你去求下婆婆噶，去啦！
1: 都话叫你赶佢扯啦，整咩嘢你？赶佢扯！
3: 哎呀，如斯境地。

0: 我哋啱啱听紧啊，一年一度燕归来嘅一个唱段啊，嚟自一套嘅粤剧电影原声带，有任建辉、方艳芬、谭先红、潘日安同埋苏小棠嘅歌声噶。
1: 系啊，咁啊，望下钟咧，都差唔多去到下昼嘅两点钟，剩低落嚟嘅唱段咧，我哋留待喺两点钟新闻之后，继续为你播放呢一套嘅一年一度燕归来。一定你喺两点钟新闻后，继续会有黎晓君、陈希如为你主持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港队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在名古屋亚运男子个人花剑项目32强，以13-15不敌乌兹别克剑手，被淘汰出局。争取卫冕的张家朗在比赛初段受制于对手快速的打法，始终无法将分数拉开，双方梅花间竹得分，比分多次平手，战情到尾段出现变化，乌兹别克剑手多次抢攻得分，张家朗落后至12-14。虽然他曾经追近至落后一分，但始终无法反胜，32强止步。张家朗赛后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话，赛前已经尽力准备好今次的比赛，但可能年纪大加上有伤病，所以感觉自己跟不上，第一场比赛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但已经尽力。警方元朗警区重案组继续调查一名女子日前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的案件。据了解，警方在现场附近一带安装了4组临时闭路电视，以追查流浪犬只踪迹，提升捕捉行动的效率。据了解，4组临时闭路电视位置包括在博维南路、南生围、污水泵房外围。闭路电视安装的位置镜头对住单车径，警方联同渔护署在事发之后到现场采取行动，捕捉有潜在袭击风险的流浪犬只或者动物。消息说，警方将继续在上址加强巡逻，如果发现流浪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潜在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署安排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一名男子涉嫌2023年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用刀袭击两名女子，两人伤重不治，被告承认两项误杀罪，今早在高等法院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40多岁的被告基于检责神志失常承认两项误杀罪，法官杜丽冰指出案件是悲剧，根据精神科报告建议判被告无限期医院令。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说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也会有摩擦，这个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说，要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同通话，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外界期待中美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将军澳同西贡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东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06点，升63点，总成交金额1800亿几。 上证综合指数395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13753点，升2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2蚊，升22蚊；盈富基金25.74升8仙；阿里巴巴115蚊，升2.4；南方恒生科技4.35仙6，升1.8；智普754.5，跌39.5；长飞光纤光缆191.4，升咗5.9；恒生中国企业85.68，升2.7；建滔积层板47.2，升1.56；中芯国际64.25，跌1.3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94，瑞士法郎9.556，澳元5.584，加元5.593，新西兰元4.501，欧元8.996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79。港金报40465蚊，比上日收市跌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31美元，卖出4319.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观塘嘅安秀道系有电缆铺设工程，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安泰村锦泰楼嘅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另外喺渣甸山嘅不拉山道啦就有渠务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金碧园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至于意外报告方面啦，喺英皇道近住糖厂街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受阻啦，经过要留意啦。咁就系铜锣湾嘅英皇道近住糖厂街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要小心。就系港岛英皇道有意外，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柯士甸道。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都慢车。喺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都车多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以及系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车嘅时候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系最好啦都系将架车停定先好讲电话，或者系请同车嘅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受到英皇道。

0: 冇近住糖厂街嘅意外影响，呢一段嘅电车服务来回方向都系暂停噶，乘客记得留意翻啦。咁就系英皇道近住糖厂街，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要小心。咁同时啦，这个位置嘅电车服务来回方向都系暂停，电车嘅乘客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0: 神。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买嚟啦，我买咗好多月饼翻嚟啊！
2: 哇，我要食五仁月饼，
3: 我要食传统月饼，
2: 你唔准食晒啊，留翻啲双黄嘅俾我食啊！仲有冰皮月饼，全部都系我噶。
4: 但系哥哥啊，点解要买晒咁多款月饼翻嚟嘅？
1: 中秋佳节最紧要齐齐整整，唔买晒咁多种，点吸引到你哋翻嚟啊？仲讲开餐啦，
5: 我唔客气啦！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阿婆婆，你俾啲首饰我，我帮你全家祈福啊！
6: 我全家都好幸福喎、
1: 啊！种善因得善果，你对我好，你都会有好运噶、啊。
6: 唔使啦，唔该，我逢星期二夜晚八点到九点都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善报诶、啊，节目同香港七大慈善团体合作，介绍唔同嘅长者服务，听善报有福报，长者资讯收得到。你想呃我？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午的2:12，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在直播室里面有
1: 黎晓君，还有
0: 陈希宇在这里。
1: 当然亦都有我们收音机旁边的这么多位听众朋友，继续欢迎大家收听着我们的戏曲天地。今天为大家带来金装粤剧有一年一度燕归来的故事。稍后时间我们会欣赏余下来的部分，去到3:00会有粤曲会之音，带来有彭之权以及黎佩仪所唱出的西楚离歌。节目尾声亦都会有点听都有谱和梨园快讯。
0: 留意了，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是延长去到3:00。
2: 金装粤剧

0: 继续为你播放一年一度宴归来的唱段。咁故事的几个主角啦，女主角咧就系陆双卿，本来咧同吕怀良系有约在先嘅，咁但系后来咧就以为怀良已经战死啦，咁都系被流寇所害，咁所以咧就改嫁，就改为咧系嫁俾李安宁啊李大人啦。咁点知后来咧喺佢生下一子之后咧？咁喺呢一个时候，竟然阿怀良翻咗嚟，就话哦，根本自己系冇死到嘅。咁但系就因为呢一件事咧，令到阿双卿嘅家姑咧就有所顾忌啦，就以为阿双卿咧就系咪咧同佢藕断丝连咧？咁所以嚟紧呢个故事咧都系相当之惨痛嘅。咁因为呢个家姑咧亦都唔容许阿双卿咧继续喺屋企。咁啊，点样发展落去咧？我哋一齐。欣赏咧接住落嚟嘅唱段咯噃，
1: 接住落嚟继续欣赏啦，由任建辉、方言芬、谭先红、半人安同埋苏少棠演绎嘅《一年一度燕归来》啊！
2: 哎，领神，
3: 我话你，
2: 节度使三次传令，李安宁随令回应，为者军法重视，
3: 打令李将军，遂接军令而山重，若然违抗，罪当诛。哎呀，好彩数啊！
4: 宁去家善容记军令临门，经三次提书抗敌不能迟，再拜恳娘亲，成命暂收回，待我归来再处置。
2: 咁啊，好啦好啦。咁呢件事一於等你翻嚟就解決啦。
3: 多謝娘親，孩兒叩別。

0: 仔嚟咩？哎呀，你话你个人几黑心啊！今日我仔出战啊，喺树林喊苦喊屈，真系大吉利是咯。我老老实实话俾你知啊，你估我真系应承佢翻嚟至解决啊？我不过呃住佢啫噃。我话我从今日起，你同佢断绝夫妻关系，你快脆啲吉路烂丝啊你啊！
1: 婆婆，你真系咁忍心要过？
0: 梗系啦，睇择日子咩？快啲请。

0: 不幸，避而不胜，惨被驱逐了。我唯有带埋你去，生死都无自相依，系啦。
1: 咪行住！哎呀，想带埋个仔扯啊，你开胃啊你！天成乃你家骨肉，他日就成计宗旨。岂唔携带出门里，到处漂流梦。

0: 老夫人，可怜我怀胎十月，如果你逼我母子分离，我今世就好难见佢面噶。你竟然拆散咗我哋夫妻，唔通你咁狠心，又逼我母子分离
1: 咩？你想见阿天成啫嘛，咁都可以嘅。我份人素来都通情达理噶，咁我就准你一年见佢一次啦。
0: 一年见一次咋？
1: 冇错啦，人哋话八月中秋就团圆节，咁我就指定八月中秋准你会见娇儿。扯整咩啫？我今日答应咗你啦，仲扯啲咩啊？扯啦！
0: 好啦，咁我扯啦，老夫人。
1: 扯啦！

0: 乜你咁遲啫嚟？
1: 係啊，我要幫阿媽做埋啲嘢至嚟得噶嘛。
0: 你聽唔聽到老師解說？
2: 有啊，聽到啊。
0: 我成日望起嚟啊。
2: 哦。
0: 啊。

相识二三年，系呢他父有书函，说到中秋回家远啊。祖母啊，为我婚姻，佢心中常挂念啊，望你应承中秋夜到我家来庆团圆，趁着千里共婵娟。

0: 放學了咩？
1: 係啊，阿嫲。
0: 整嘢啊！有咩嘢就講啦，整嘢啫。
1: 我嚇，我識得一個女仔，我哋大家要合情投噶啦。我想我帶佢翻嚟，同阿嫲你相見啫。
0: 係啊，係啊，咁就好咯。阿嫲望穿秋水，都望花開結子蒲州仙啊。咁你中秋節嗰晚帶佢翻嚟見我啦。
1: 哦，嚇，中秋節係咩啊嫲？點解我個月亮？啊！佢年年都揀定中秋節嗰日就翻嚟見我，點解好似一年一度歸來宴咁嘅？
0: 係，不過佢嗰日只得閒啫嘛。
1: 咁啱嘅，
0: 係
1: 我真係唔相信啦，一定係有原因嘅。阿嫲，點解你唔對我明言呢？
0: 阿成，佢原本就係你母親，不過恩情就經已斷。入門不守就我家規，事得三重就俱失敬，佢太不端就太淫賤。當日你祖母就慶生辰，佢竟敢背夫就來別戀，你父趕佢就出家門，只許一年一度就來相見，十八載以來年年都無間斷，呢種失節嘅喪心人，乖孫無須就再掛念再掛念喎。
1: 嚇、啊！

0: 你嚟见我阿嫲。呢个就系我阿嫲，想唔拜见咧？
1: 老夫人有礼，请恕我唐突尊前啦。
0: 唔使客气啦，阿成。呢位就系、是，就系我讲俾你听嗰个六月梅啦。
2: 哦，生得秀外慧中，端庄明艳啊！
1: 承蒙老夫人你赞誉，真令月梅羞愧难言啊！
0: 阿成啊，咁你就招呼班书友入后花园庆贺中秋，一同聚宴啦！
3: 哦，各位书友，
0: 哦，
3: 请到后园赏月，我哋把盏聊天啊！

0: 见婆婆。
1: 勋章？边个你婆婆啊？先炒你。
0: 拜见老夫人，请恕个乡兄礼而不检啊。
1: 唔使咁好礼数啦，阿福。

0: 夫人，
1: 快点回后花园，请少爷出堂前。
0: 哦。
2: 大官，
1: 官命。
2: 我每一年中秋节嚟见你，你都好欢喜咁单张凳我坐噶，点解今晚啊？
1: 我都有凳，你咪坐啦。
2: 你做咩啊，大官？
1: 做咩啊？睇只仔你仲叫咩大官啊？睇都可以叫大官嘅，世界上仲边有伦常啊？而家俾你激到我头昏脑乱啊！
2: 边个话俾你知噶？
1: 阿嫲话俾我知咯。
2: 我真系百年都估唔到，婆婆今日准许我哋母子团聚啦！乖仔乖仔，你知唔知道你阿妈受咗委屈，足足十八年啊！
1: 我知，我乜嘢都知。我知你失事为情难听，我知你报

0: 呀，你应承我啦，仔。
1: 应承你，我唔愿见你，你唔可以做我老母。
0: 乜你咁讲啊？

你仲認係慈母添啊？世界上最厚面皮嘅人就係你。你扯，我要你扎你，以後唔好再嚟見我。你唔好凌辱我，你唔好責罵我啦。我而家扯係啦，我扯啦。

0: 怪说你义正又自严，家声就无污甜，你此后对贱人不必就再挂念啊。
1: 阿嬷，孙儿一念心，只对月梅眷恋，不知祖母你意如何，能否许我偕属眷呢？
0: 月梅貌美就服贤良，如此佳人就堪当选，但是家世都尚未长，应该要查明才决断咯。
1: 可以叫佢出嚟问下佢啊。
0: 阿成啊，阿月梅嘅年纪唔系大，恐怕佢嘅家世自己唔系几清楚噃。
1: 咁请佢阿妈嚟。

0: 你翻嚟啦，
1: 妈，点解你喊啊妈？
0: 我想起你阿爹，我忍唔住眼泪噶啦。
1: 妈，你唔好喊啊妈。妈，我想有件事同你商量啫。
0: 同我？

0: 欣赏紧咧就系一年一度燕归来嘅唱段啦。咁啊，喺主要演员方面啦，就有任剑辉、方艳芬、谭先红、半日安、苏少棠啊。
1: 做咩熄咗我盏灯啊？
2: 我见你喐都唔喐，以为你瞓咗啊？咪悭电熄灯咯。
1: 我听紧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十一点半嘅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低碳版问题，答中咗会有超市现金礼券，我做紧笔记啊！
2: 如果你唔要张超市现金礼券，我环保啲帮你要咗佢啊！
1: 你自己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啦，投住我张。
3: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2: 错过咗就翻唔到转头啦。
4: 唔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咧。
2: 唔系讲呢啲啊，星期六嗰日我瞓晏咗，错过咗香港电台第五台啲节目啊。
4: 咁咋？而家喺港台网。

0: 站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翻噶。你到底错过咗啲咩节目啊？
1: 朝早八点嘅好歌安歌啦，十点嘅奇力量都未听啊！
0: 你都几好瞓、啊。
2: 金装粤剧。

0: 嗰个剧名啦，咁喺嗰个桥段里面咧就已经演咗出嚟或者讲咗出嚟啦。咁喺之前呢个嘅桥段里面咧就系讲到，因为陆双兄咧就被家姑咧就赶咗出去啦。咁啊话一年只可以见自己嘅儿子一次啫。咁拣咗咩日子咧？同我哋都好接近噶啦，就系、是、中秋节啊。喺中秋节咧只可以见自己嘅儿子一面，仲要系扮系雨娘啫，都唔可以真正话俾佢知咧自己就系佢嘅母亲。咁不过，后来呢件事情呢喺刚才我哋欣赏嘅呢一个唱段里面呢终于揭破啦。咁天成呢就知道，哦，原来眼前人呢就係自己嘅娘亲啦。咁但係呢亦都因为佢嘅妈妈啦，即係双兄嘅家姑呢，咁佢嘅说话呢令到佢哋母子不和。咁后来呢返到屋企，佢嘅女儿啦，阿月梅呢又话俾佢知啊，自己呢係喜欢咗一个男子，就是、叫天成。咁样先发现，原来咧系错配咗姻缘啦。因为天成同月梅咧，其实系亲兄妹嚟噶。咁所以咧，陆双兄咧都系只好咧就系谂住抛弃前尘啦，希望咧就系、是、清庆红鱼伴随佢一生啦。咁究竟个故事点样发展落去咧？咁啊，去咗征战嘅李大人咧，都终于翻嚟啦。经历咗十八年后，先发现自己嘅儿子同埋女儿啊，终于咧就系可以同佢哋见面。但系都咧系发现自己嘅妻子唔知道去咗边啦。咁啊，结局咧系点嘅咧？系大团圆结局啊，定还是系有另外嘅情节？我哋一齐欣赏啦。有任剑辉、方艳芬、谭先红、半日安、苏少棠主唱嘅《一年一度燕归来》。
1: 阿玲，坐坐低就讲啦。温玲，你翻嚟好啦。阿天成啊，快啲拜见阿爹啦。
2: 拜见阿爹。
3: 哦，阿成
2: 啊，咁大个，得啦得啦，起身啦。
1: 温玲，你一去去咗十八年，阿妈都唔知几挂住你啊。
2: 阿妈，孩儿真系不孝啦，我。

0: 乖仔，膝下儿孙同聚首，露怀欣慰不胜牙言啊，更喜我儿显贵耀门楣，万福喜增人赞善啊，真系安乐晒咯，
1: 阿妈乜啊？
2: 启禀大少爷，秦安大人吕怀良到访。
1: 吕怀良
2: 系
1: 哦，代我迎接。

0: 好，
1: 乖仔，
0: 天成，拜见细伯啦，请坐，请坐。
2: 安宁兄，我哋一别十多年，犹幸故语重逢，喜见府上各位平安，真令我非常咁欢便。
0: 怀良兄，一别后想必春风得意，步上云天啊！
2: 托礼托礼。

0: 通宵寻道访故人。哎，何解双兄不见面？
1: 系你妈，我正想问你，点解唔见阿双兄出嚟呢？
2: 嗰只衰嘢仲问佢做咩啊？佢失节甘为任战俘，侵论欲海不堪怜啊！我儿一字说边关，今已逐出家门一呢段啊！我赶鬼咗佢扯啦！
1: 乜赶咗佢扯啊？
2: 系
1: 阿妈。我记得临去嘅时候，你答应我，话等我翻嚟先至算嘅。点解你要赶咗佢扯呢？
2: 哎呀，几时等得你翻嚟啊？呢啲咁嘅贱人，我见咗佢就眼火爆啦。咁啊，梗系赶佢扯啦嘛，留喺度做乜嘢得噶？
0: 系咧，伯母，双兄唔系咁嘅人啊。点解你会咁讲呢？
2: 你仲好讲，成日都系你啊。
0: 吓、啊，系我？点解啊？
2: 仲喺说诈懵扮傻。想將人欺騙呢？
1: 哦，咁我又明白啦。原來我阿媽搞成咁，都賴你所賜，亦都可謂人格無存啦。
0: 你哋誤會曬嘅。
3: 難因誰過？

0: 咁嘅，不過你哋大家誤會曬嘅啫。
1: 大錯鑄成恩惠，人家後言苦別家園。天涯何處覓芳蹤，再會無有空閒。我心悔當時曾逐夢，時之不孝最離天。一年一度燕歸來，紅侯中秋回舊院。
2: 阿媽，我對你住啦。
3: 你哋冇錯，你哋冇對佢唔住，一日都係我衰，一日都係我唔好啫。唉，家嫂，我對你唔住咯，家嫂，我十二分對你唔住咯，家嫂。
0: 伯母，傷心都無謂啦，不如設法啲將佢偵查，找尋佢歸家，為上算。
2: 茫茫人海何處覓呢？只怕佢不堪刺激，會喪黃泉啦。
4: 姨妹，做咩啊？你讲俾我听啦，你喊咩得噶？吓，
5: 成哥，阿妈话唔准我嫁你喎。
4: 点解啊？吓，
5: 佢冇讲咩理由。不过佢话我如果一定要嫁你嘅，就叫我以后都唔好见佢面喎。
4: 咁都有嘅。

虔诚，你都无谓伤感啦。正系婚姻不自由，一朝成惨变，我失言。

0: 而失恋，大家同病都两心酸，上亦六上亦，我真系对你唔住。
1: 细伯，你大嫂叫边个名嚟啊？
0: 就咪叫我老婆陆双兄咯。
1: 陆双兄，陆双兄唔系我阿妈嚟嘅，
0: 吓，系你阿妈？哦，咁你阿爹咧？
1: 我阿爹，我咁大个女都未曾见过我阿爹面嘅。不过有阵时我问起我阿妈，我阿妈佢又唔愿讲，只有系流眼泪啫。
0: 哦，咁你有几多岁啊？
1: 我十七岁噶啦，
0: 咁原来你系我个女嚟，
1: 我系你嘅女。
0: 当日双兄佢怀孕离家，我都知道佢满怀凄怨啊！真系估唔到，十几年后我哋父女相会，我而家真系悲喜难言。

0: 破铁鞋无觅处，怎知再回到有前缘？若非双兄阻止配联王，啊，嗰阵兄妹成婚，你话点打算呢？
1: 月梅，原来你系我同胞妹嚟噶。
2: 原来你是我亲阿哥嚟嘅，
3: 陆小姐，有人送封信嚟俾你啊！
1: 你快啲睇下啦。
2: 月梅，知你愤然出走，必到你家，天成本属如兄，亦即吾儿。不过当年一段伤心事，不若告诸吾女儿。望早回头，无力叶海，我一看望红尘，却望若黄庵修行，望物以我为念，母子。
4: 那双兄喺黄庵削花为念，不如我同你而家即刻阻止佢啊！
1: 阿成，快啲，快啲，去！
5: 但得家嫂不将前事记啊！我愿烧香跪拜谢苍天啊！
6: 欣赏紧系一年一度燕归来嘅唱段，咁啊故事咧都嚟到尾声噶啦，咁我哋留待咧喺稍后听过新闻之后咧，会继续欣赏一年一度燕归来嘅大结局噶。
7: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8: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7: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郭富城，冲冲冲。上榜第一星期已经冲到上第三位，透过歌词和成醒的演绎，绝对感受到舞台王者的动感飞跃。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金装粤剧

下昼2:59，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昼的4:00。我哋仲有一小部分的一年一度宴归来，留待在3:00新闻之后，继续有黎晓君、陈绮如为你主持的戏曲天地当中，一起继续欣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元朗警区重案组继续调查一名女子日前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的案件。据了解，警方在现场附近一带安装了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以追查流浪犬只踪迹，提升捕捉行动的效率。据了解，四组临时闭路电视包括位于博围南路、南生围污水泵房外围闭路电视安装的位置，镜头对住单车径。警方联同渔护署在事发后到现场采取行动，捕捉有潜在袭击风险的流浪犬只或动物。消息表示，警方将继续加强在上址巡逻，如果发现流浪犬只或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潜在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署安排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港队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在名古屋亚运男子个人花剑项目32强，以13-15不敌乌兹别克剑手，被淘汰出局。争取卫冕的张家朗在比赛初段受制于对手快速的打法，始终无法将分数拉开，双方梅花间竹得分，比分多次平手，战情到尾段出现变化，乌兹别克剑手多次抢攻得分，张家朗落后至12-14。虽然张家朗曾经追近至落后一分，但始终无法反胜，32强止步。张家朗赛后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赛前已尽力准备好今次比赛，但可能年纪大加上有伤病，所以感觉自己跟不上。第一场比赛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但已经尽力。一名男子涉嫌2023年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以刀袭击两名女子，两人伤重不治。被告承认两项误杀罪，今早在高等法院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40多岁的被告基于检责神志失常，承认两项误杀罪。法官杜丽冰指出，案件是悲剧，根据精神科报告建议判被告无限期医院令。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亦都会有摩擦，这个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说，要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和通话，突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或隐患。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外界期待中美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越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亦影响广东。本港方面，过去几个小时，港岛及新界东部分地区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74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2,072.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跌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 腾讯控股449.8跌升19.8，盈富基金25.72升6仙，阿里巴巴114.2升6，南方恒生科技4.34升1仙，长飞光纤光缆188.3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62升2.1，智普747.5跌46.5。XLE 南方海力士42.5跌8，中芯国际64.15跌1.45，建滔积层板46.56跌2.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88，瑞士法郎9.557，澳元5.581，加元5.593，新西兰元4.502，欧元8.9908。每百日元兑港元4.97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2。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385元，比上日收市跌3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4.49美元，卖出4,315.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意外嘅消息啦。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九龙公园径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咁主要影响到广东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系比较车多啦。龙尾接近尖沙咀消防局。重复一次啦，咁就系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九龙公园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系封闭咗噶。咁主要影响到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对开。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相当繁忙，车龙排到去告示打道西行，跟住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司徒拔道近住松柏新村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的车龙排到玛丽曼小学对开，另外大坑道近住瑞士花园一段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的，上行的车龙去到大宝角，另外大坑径下行的龙尾就排到去木城道近住嘉运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过了果栏，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近太子路西，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府地一段咧系慢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

0: 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1: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2: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1: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好合拍添。
2: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
1: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2: 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jobs.gov.hk。
3: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4: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3:11，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黎晓君、陈希瑜在直播室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午的4:00。在这个小时里面，我们继续欣赏一年一度燕归来的唱段，另外还会有一曲由彭痴权、黎佩仪主唱的西楚离歌，节目尾声有点听都有谱，同埋离园快讯嘅。
1: 金装粤剧

一年一度燕归来咧，仲有最后一个部分咧，要为大家播放噶，带嚟咧有任剑辉、方艳芬、谭千红、半日安、苏少棠嘅歌声。之前讲到咧，就系双兄当知道咗自己嘅女儿咧，差啲咧就想同自己嘅亲儿子咧就系结为夫妇，当然咧就系反对呢一段嘅婚事啦。及后咧留下一封书信咧，就希望咧系日后会削发为尼啦，即系离开。叫做離開咗屋企啦，咁後來佢嘅女兒阿月梅咧就走到去李家，就大家終於咧明白咗一切啦。咁結局會係點嘅咧？請大家繼續欣賞《一年一度燕歸來》。

0: 多妻良慰问，我真系对你唔住啦。
1: 一切嘅误会都系由我而起，我个心都唔知几难过。
0: 过去嘅事已经过去咗啦，你哋仲提嚟做咩呢？妈妈，妈，我哋知错啦，你同我哋翻去啦。妈，你听阿哥话，同埋我哋一齐翻去啦。啊，妈，你哋扯把啦，我既然决心出嫁，你就算点样挨都系挨唔到噶啦。妈。
2: 心有愧，罪难辞，请书鞋包玉亲啊，亲。

令到祖母伤心悔恨迟，一家苦乐系一人，求乞娘亲你速转现。

0: 年来我乜嘢痛苦都受过啦，呢啲咁小嘅事，我仲会介意咩？妈，得你唔介意就好啦。若果你肯归家团聚，我仲如受杖责又何迟啊？任你讲尽万语千言，都难得我回心转意噶啦。我愿借佛门消业债，家暴与折寒你。
1: 妈，你真系唔肯同我哋翻去啊？
0: 妈，你真系忍心抛弃我哋啊？
2: 职业已深，难续罪，未能反报。

0: 累你受尽咁多凄凉委屈，都系我唔啱嘅，难为咗你咯，家嫂。
1: 婆婆，你千祈唔好咁讲啊！
0: 起身啦，起身，起身啦，家嫂。以前嘅事边个错好，边个着好，大家都唔好计咯。同我哋翻去吧啦。
2: 系啦，妈，同我哋翻去啦，
1: 翻去啦，妈，吓，
0: 去啦。
1: 好啦。乖仔乖女，阿妈同埋你哋一齐翻去啊！
3: 上唔使爱我噶啦。

0: 欣赏过一段啦，就系一年一度燕归来最后一个唱段，带嚟有任剑辉、方艳芬、谭千红、半日安、苏少棠嘅歌声。
1: 粤曲回字音。

时间嚟到下昼嘅3:22，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暂时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4:00。嚟到粤曲汇之音嘅时段啦，为你带嚟呢一段咧，就系有关于西楚霸王同埋虞姬嘅故事，为你播放有彭次权、黎佩仪主唱嘅《西楚离歌》。

大丈夫马甲博士本属寻常，唯独撇下虞姬，最令鞍马将心慌。虞姬，虞姬啦，照啊！

己，明日一战，生死难料。有道一醉解千愁，你若为我，红颜。

0: 王慷慨悲歌，何日归神？
1: 只识切击沉沙乌江岸，空余泪眼寒清霜。

痛堪，冤痛作，工作归鸿。

0: 刚刚为大家送上有彭之权和黎佩仪所唱出的《西楚离歌》。
1: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2: 演员 ready， 导演
3: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4: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广东音乐粤曲小调，你识几多？
6: 边首谱子用落边段粤曲，你又知唔知？
5: 音乐准备好，
6: 点听都有谱。

又嚟到点听都有谱嘅环节啦，咁呢一个环节之中啦，晓君咧就会拣选咗一首嘅广东音乐啦，又或者唔同嘅谱子啊，咁希如咧亦都会拣翻相应嘅一啲选段啦，喺粤曲或者粤剧之中我哋都听到嘅。今日咧就为大家拣选一首《玉美人》啊，我哋先听听呢首嘅歌曲啊。

0: 常之轻松嘅一首《玉美人》啦，甚至乎咧，好似都有啲喜庆啦、开心嘅气氛喺度噶噃。咁喺边首粤曲我哋会听到咧？
1: 希如今日拣嚟嘅呢一段咧，就系张月儿、罗慕兰主唱嘅《周郎》。

0: 欣赏过呢一段啊，就系由张月儿、罗慕兰主唱嘅《周瑜戏小桥》，用上咗《玉美人》。
1: 梨园快讯。

0: 好啦，嚟到梨园花信嘅时间啦，今日咧系新历嘅9月22号，农历就系8月12啦。咁我哋先睇睇啦，喺今晚嘅演出啦，戏曲中心大剧院就上演《梦断香消40年》嘅。演员方面主要会有梁少明、麦文杰、梁燕飞以及咧有梁伟康、梁小飞、吴立希等人嘅。
1: 9月22号至到24号啊，将会咧有黄成斌、郑咏梅、郭启辉、吴立希、吴敏婷、梁振文、王杰清、王可柔等人嘅演出，联同心容嘅演出。咁喺9月22号啊，就系演《红白牡丹花》；23号咧系折子戏嚟嘅；24号咧就系演《红绫巧破无头案》。
0: 接住就是听晚9月23号，地点在沙田大会堂的演奏厅上演的剧目就是《唐明皇与杨贵妃》。演员方面会有晓艺、黄新辉、梁伟康、梁小飞、文雪球、傅树旺等人的。
1: 继续讲下9月24至27号在沙田大会堂演奏厅将会有梁振文、心容、傅树旺、文雪球、琼花女、梁伟康、郭启辉、一点红、梁小飞的演出。剧目方面有公主刁蛮、驸马娇、九天元女、凤国恩仇未了情、白兔会、福星高照喜迎春同埋双仙拜月亭。
0: 去到10月份啦，10月4号啊，地点喺戏曲中心大剧院上演《英雄情侣宝山河》啊。演员方面主要会有刘慧明、郑咏梅，以及咧有梁伟康、高丽、吴国华、剑麟等人嘅。
1: 10月6号至到18号咧，将会有优越新秀粤剧传承计划2026至27年嘅季度演期噶。地点咧就喺高山剧场新翼演艺厅。至于剧目方面啦，6号至8号咧头两日系老官场，而8号咧就系新秀场嚟嘅。演出嘅剧目系《白龙关》。9号、10号咧就系演《艳阳长照牡丹红》，11、12咧就系《北占明归迎彩凤》，13、14号就系《一剑双边碎海棠》，15、16号咧就系演《燕归人未归》，17、18号咧就系演《琵琶山上英雄血》噶。
0: 接住落嚟咧就系10月10号至15号啊，地点喺沙田大会堂嘅演奏厅。咁啊，会有折子戏嘅上演嘅，主要嘅演员咧包括有龙剑生、梁子琪、梁伟康等人演出嘅。
1: 继续讲下10月11号至13号，地点喺葵青剧院演艺厅，将会有谭咏麟、谢晓莹、廖国森、黎耀威、吴立希、周乐彤等人的演出。11号咧系演《凤求凰》，12号演《柳毅奇缘》，13号就系演《双仙拜月亭》啊。
0: 接住就系吉澳村的神功戏啊，咁啊演期咧就会系10月11至10月15嘅。咁啊喺剧目方面咧，就会有《龙凤争挂帅》、《花田八喜》、《春花少六郎》、《雷鸣金箍战家星》以及《紫钗记》嘅。演员方面主要会有任丹峰、紫灵秋、郭启辉、剑麟等人演出嘅。
1: 咁样一口气咧，我哋讲到去10月头嘅演出啦，大家都可以各色其色噶啦。
0: 冇错，咁啊仲有啲神功戏添。咁啊喺转天气嘅时间啦，大家出门之前啊都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咁当然亦都欢迎大家继续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早午晚都会有戏曲陪住大家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陈希月同埋黎晓君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亦都会有摩擦，这个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说，要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和通话，突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外界期待中美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透过不断拓展合作，特区政府正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全球其中一个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强调任何物流枢纽不能单凭一己之力取得成功，特区政府欢迎与各方友好合作。李家超出席运输物流学会国际会议开幕典礼致辞表示，政府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涵盖物流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建设四大走廊为基础，即是国际冷链物流走廊、中转走廊、绿色能源走廊和数码物流走廊。李家超说，香港是首屈一指的国际物流枢纽，位于亚洲心脏地带，同时是国家的南大门，香港亦一直是世界交汇点，绝对是建设全球走廊的最佳地点。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处有阅读过相关书籍，征询过律政司意见，并非滥捕，亦不认为应该设禁书名单。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简启恩表示不能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包括与国家安全等相关法例处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今日起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说，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没有减少，软对抗变得隐蔽，未来要加强国安教育。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23服务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表示个案不属其范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负责统筹及协调，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至于11项鼓励生育措施，卓永兴说，政府是在可控范围内去做，并非慷他人之慨，认为措施是较全面及合适。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亦影响广东。本港方面，过去几小时，港岛及新界东部分地区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第二日早。

0: 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71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2,41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跌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50.6，升20.6，盈富基金25.72，升6仙，阿里巴巴114.9，升2.3。南方恒生科技4.35，升1.2仙；恒生中国企业85.68，升2.7；长飞光纤光缆190.6，升5.1；智普739元，跌55元；XLE 南方海力士42.54，跌1.76；建滔积层板46.18，跌2.58；中芯国际64.25，跌1.3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76，瑞士法郎9.544，澳元5.572，加元5.587，新西兰元4.494，欧元8.975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2。日股今日假期，今日休市，港金报40,29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5.49美元，卖出4,306.98美元。香港电台呢即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芜湖街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慢车。至于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嘅交通意外就已经处理好噶啦。咁现时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系繁忙噶，车龙过咗隧道排到去黄竹坑嗰边，近住南丰道桥底。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成和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车多。另外就是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亦都繁忙噶，龙尾就喺南丰道回旋处。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华贵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龙尾背沙湾四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就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在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接近胜利道。佛光街天桥去红磡道方向都稍为繁忙。在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澳龙车多，龙尾过咗亚公湾路。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车多，龙尾在葵福路。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亦都慢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依套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套米子一次都不好试。 听我讲，一

0: 齐企硬，唔剔嘢。
1: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来到最佳灯笼设计比赛，介绍下大家的灯笼先。
3: 我这个超级大飞机灯笼最耀眼啊，我的灯笼是爸爸找专人镀金设计的，你用整个月零用钱都买不到啊。
4: 我这个是五台收音机灯笼啊，承载着五台主持和听众的祝福的。
2: 中秋佳节最重要是团圆和表达对彼此的祝福，今日比赛冠军是五台收音机灯笼。
5: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嚟到星期二嘅有你同行，今日咧有文仪喺度陪住大家嘅。而家嘅时间系下昼四点十一分，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咧77%。今日大家又做紧啲乜嘢咧？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去倾下偈啦，或者去拣翻首你哋想听嘅歌曲，亦都可以嘅。当然，亦都邀请大家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个言俾我，或者俾个赞好我啊。琴日咧就将一张嘅相咧贴咗上去。大家会见到咧，我揽住一个好大嘅月亮装饰啊，亦都咧望住喺月亮上面嘅兔仔。我谂佢个设计就应该系玉兔啦吧。大家又可以上去睇一睇，觉得佢似唔似系月亮上面嘅玉兔咧？咁我都有咧继续睇大家嘅留言啦。咁啊，见到大家咧同我讲咗好多句中秋节快乐，喺度都回应翻大家，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特别有个留言呢我都几深刻㗎。就是我的目光呢放在张相度，就睇到个月亮啦同埋隻兔仔啦。有听众留言就话文仪喺隔离嘅话会唔会有机会系嫦娥呢？我想下我想应该冇嫦娥咁身轻如燕。不过喺度都多谢你喺呢个时间呢亦都送上节目嘅第一首歌。周璇的这首《嫦娥》，不知道有没有那张照片的意境呢？

嘅呢首嫦娥咧，大家听落有冇感受到佢讲咗神话入边嘅一啲仙境嘅景象？啊，望住幅图咧，再听住呢首歌咧，有啲喺云顶上面嘅一种感觉。月亮咧就系喺天空上面噶啦。咁啊，睇到月亮，当然唔少得一首好经典嘅歌，亦都系想喺度咧带俾大家嘅。尤雅姐姐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啊！一听呢个前奏，大家亦都可以谂下，究竟月亮代表咗啲乜嘢？

由雅姐姐的这首歌《但愿人长久》，可能大家都会有听过另外一个的版本，就是邓丽君的版本的。刚刚的这首歌曲也都将它送给大家。当然刚才呢、听了由雅姐姐的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跟着下来送给大家就是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

一年咧听咗几首都非常之舒服嘅歌曲啦，包括咧周璇姐姐嘅《嫦娥》啦，啱啱有雅姐姐版本嘅《月亮代表我的心》，仲有刚刚嘅呢一首邓丽君嘅《但愿人长久》，都系好啱咧喺赏月嘅时间听嘅歌曲嚟嘅，因为喺夜阑人静嘅时间，可能望住个月亮，然之后咧同身边至亲至爱一齐食个月饼，或者系饮翻啖茶，其实咧都系一件好开心啦、好舒服嘅事情。成日都话咧啊，喺中秋嘅呢一日咧，最期待嘅唔系个月亮。唔系个月饼，亦都唔系眼前嘅个杯普洱茶，而系究竟身边有边个人同你一齐？究竟系你嘅屋企人啦、你嘅爱人啦，定系你嘅孙仔、孙女、朋友啊，都一齐嚟到聚一聚，同大家一齐欢度呢一个嘅中秋节咧？所以有时候中秋节除咗可以自己一个赏月啦，亦都咧可以谂下约埋朋友、约埋屋企人一齐咧去欢度呢个嘅时光噶。咁喺度继续呼吁大家啦，可以上去五台知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个言俾我，我都会继续咧睇到大家嘅祝福啦，同埋你哋嘅说话嘅。另外当然唔少得就系打电话嚟1872312 1872312，今日啦有我啦同埋玫瑰喺度等紧大家噶，快啲打电话嚟啦！头先提到啦，同屋企人一齐，梗系唔少得呢一首歌啦。

松松姐姐的这首《相聚一刻》，有时候呢跟家人一起聚一聚，跟朋友聚一聚，真的呢有些繁琐的不开心的事情啦、一些的麻烦事啦，都会突然间在脑袋里面呢就会消失了。所以趁这个中秋，大家不妨可以约一起去赏月，又或者真的聚一聚。好久没见的老朋友，又或者是好久没见的家人，这个时间就是聚的时间了。不过如果那天你没有约人的话呢，也都不紧要的、可以尝试呢抬头望下这个圆圆的月亮。虽然呢、中秋当日未是最圆、追月那天呢会更加圆，但是这几天大家都可以抬头望一望，其实我们都在同一天空下一起呢望住同一个月亮，见到个月亮即是代表住大家都是在大家身边一起陪住对方的。好啦，打电话来啦，电话号码1872312，在这里文怡和玫瑰都等着大家的电话。另外啊，梗是要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那里留个言给我啦，又或者给个赞好我，你会见到呢我揽住了个月亮，月亮上面呢还有只很可爱的兔仔添的。如果想见下的话呢，不妨上去五台之友那里看一看啦。我们转头新闻回来之后就开始倾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女飞鱼何思蓓在名古屋亚运女子1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为港队夺得今届第三面金牌。何思蓓作为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兼亚运纪录保持者，在决赛排第四线度出线，她起步后迅速确立优势，投50米转池游出25秒25，领先排第二的国家队选手程玉洁接近半秒，转池后继续拉开距离，超出约一个身位，最终游出52秒45，率先足持夺金。银牌及铜牌就分别由国家队选手余依婷及程玉洁夺得。公务员整体编制在2027-28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人手可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后亦都能够节省人手。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如何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说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前景，并且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部门都有清晰权限和责任，公务员需要做好工作，不能够逃避，形容不做都是错。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及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87点，升45点，总成交金额249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跌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腾讯控股451.6，升21.6；盈富基金25.74，升8仙；阿里巴巴114.8，升2.2。南方恒生科技4.354，升1.6；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4.47；长飞光纤光缆190.5，升5蚊；智普742蚊，跌52蚊；XLE 南方海力士42.5，跌0.8；建滔积层板46.16，跌2.6；中芯国际64.3，跌0.3。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5，人民幣6.702，英磅對美元1.3332，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70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日股今日休市。

0: 金报40,295元，比上日收市跌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5.3美元，卖出4,296.0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咁就系较早时啦，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芜湖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有关中九龙绕道嘅管道慢线啦，较早时因为有紧急维修啦，一度系封闭咗噶。咁而家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嘅慢线咧已经系重开噶啦。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去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中间。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南面入口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去黄竹坑体育馆，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另外，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龙尾去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木球会一段咧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南丰道。仲有就是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跟住龟背湾一段的车龙啦，排到去赤柱峡道，跟住赤柱岗抽水站。至于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龙尾是去到芜湖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是有车龙的了，龙尾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和林锦公路加道里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一个环保袋建立低碳习惯，
5: 一个低碳行动为地球出一分力，
4: 一个答案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5: 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的内容就会懂得答早上11点半的极速15秒低碳版问题。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6: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以下是测验通告。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是大考通告。
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9: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10: 寻找创科的故事。
11: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合配埋做埋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0: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4:39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咧76%。喺啱啱头半个钟咧，就拣选咗几首咧有关中秋嘅歌曲，亦都系比较抒情少少嘅啊，比较咧适合咧喺夜少少嘅时间、赏月嘅时间听嘅歌曲添。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咧有兴趣嘅话咧，亦都可以夜少少再听翻我哋嘅重播。将呢几首歌咧再一次听翻，咁可能咧又别有一番风味噶。咁喺呢个时间，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2同我去倾下偈啦。亦都咧欢迎大家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喺我嘅贴文下面留翻个言，或者系俾个赞好我啊。好啦，而家要开始倾电话啦。吴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啊，中秋节快乐，
1: 大家话。
0: 这个中秋你会怎样过啊？
1: 上惠州。
0: 哦，即是有节目了是不是？
1: 是啊，是啊。因为我在惠州有想住，所以我一得闲就上去了。
0: 而家咧，我发现好多咧，屋村啦、屋苑啦，其实无论边个地方都系嘅。去到中秋咧，都会有啲晚会啊，又或者一啲少少聚会等，个个咧都可以一齐去庆祝一下咁样嘅。
1: 我就好少留意香港嗰啲，因为我唔系住屋村。我最主要打嚟咧系影相俾香港嘅亲戚朋友。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事事如意，特别点唱俾我听老婆。我哋结咗婚就嚟40周年啦。
0: 哇，40周年。
1: 系啊系啊，咁咧、就亦都同时点唱俾我喺外国嘅亲戚朋友，就希望佢哋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啊。
0: 你都好锡你嘅屋企人啦，你嘅太太啦，无论喺边度都好啦，你都好挂住佢哋系咪啊？
1: 可以咁讲啦，即系对住佢都40多年，都冇嘢好讲，因为我哋拍拖拍咗8年。
0: 哦，因为40年都唔简单噶，讲紧系呢个嘅红宝石婚啊，嗱，宝石就讲紧呢个永恒坚固啦，即系代表住你哋嘅爱情有翻咁上下嘅沉淀啊。
1: 可以咁讲啦，我喺暑假做暑期工识佢嘅。
0: 暑假暑期工咁都好细个喎，暑期工、哦。
1: 系啊，佢啱啱中学毕业。
0: 嗯，
1: 唔系高中毕业，跟住佢转到去读护士，嗰阵时一直都未拍拖，即系拍紧拖未结婚，到佢搞掂晒啦，我哋生活稳定啦，然后先结婚。
0: 哦，所以就用咗8年嘅时间去准备你哋嘅婚姻啦，系嘛？
1: 系啊，可以咁讲啦。
0: 跟住就
1: 我同时咧系点唱俾喺我喺三藩市嘅大佬、二佬。同埋细佬，
0: 系
1: 啊，祝佢哋中秋节快乐啦！我希望佢哋应该系听紧嘅，佢哋长期都系听呢条节目，都系听紧呢条节目。佢有投诉咧，成日打俾我，即系讲开你哋嗰啲嘢唔妥啊咁啦，诸如此类啊。
0: 系
1: 就我大佬咧叫强星，
0: 强星系嘛？
1: 是嗯，他也是退休的了，是啊是啊，我二老呢叫建青，都是退休的了、我弟老也是叫李姓，也是退休的应该，那呢祝他们身体健康啊，事事如意啊，中秋节快乐。
0: 我相信这个中秋节你应该是很想很想跟他们一起相聚，是吗？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当日你们打个视像啊，即是
1: 一定
0: 会再互相去即祝福一下，见一面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虽然即相隔都很多公里啦，这样。
1: 是是是，同时点唱埋给我在香港的家姐啦。咁啊，希望她身体健康啦，事事如意啦。咁啊，我退休3年，我成日都系听你节目噶。退休之后，咁啊，成日都系听第五台嘅。 咁啊，又住夜晚上听埋粤曲噶，都听到好夜噶。
0: 多谢你嘅支持。阿、吴生介唔介意我问一问咧？我见你几个嘅兄弟啦，都系叫乜嘢姓啦？咁你系咪都系乜嘢姓？即系个姓字系个美美字嚟噶？
1: 系系啊！
0: 啊，所以我都可以嗌声你姓哥啦，系嘛？
1: 多谢你啊！
0: 好啊，咁啊，胜哥，咁喺度再一次祝你中秋节快乐啦！亦都咧将呢首歌咧送俾你头先提及到嘅所有人，因为知道咧你中意听罗文啦，同埋欣。

0: 多谢，
1: 多谢你啊，胜哥，下次有机会再打电话嚟。咁亦都呢个中秋记得要同另外嗰几位胜哥啊做翻个视像一齐咧倾下偈，一齐共度中秋。就算唔系喺身边都好，其实而家科技咁发达，就好似喺身边一样咁啫嘛。
0: 系啊系啊，
1: 系嘛、
0: 啊？
1: 多谢你、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啊！
0: 好，多谢，
1: 拜拜，
0: 祝你身体健康，
1: 你都系，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0: 罗文同埋恩妮嘅呢首《世间始终你好》就送俾阿胜哥，成日都话咧啊。边个喺你身边，其实就系最好嘅嗰一位。咁如果喺你身边嘅嗰位，仲要系好锡你嘅，成日陪住你嘅，真系不妨话俾佢听。世间始终你好，有你就好啦。好啦，呢个时间我哋继续倾电话啦。电话旁边有阿文啊，阿文你好。
1: 系你好，阿文儿姐姐。
0: 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啊！大家咁话。啊，你好啊！人节兴趣咗休就。支持阿文怡姐姐打电话嚟支持下你，
0: 多谢你哋。好多朋友都话咧，第一次打电话嚟就系为咗俾啲鼓励我哋啦，支持下我哋啦，所以我都真系好多谢你哋每一个嘅电话。
1: 系啦，任杰兴咧，我都打过几次俾佢嘅，真系。差唔多都系中秋节呢个时间打俾佢嘅。
0: 都是九月送上祝福啦，是不是除了他生日之外就是中秋节啦，可以一次过送两个的祝福，是不是一个很开心的电话呢？
1: 是啦，这样就听得多是不是听下计咯。
0: 嚟緊啦就是这个的中秋节啦，那你又有没有安排啊？
1: 啊准备行街啊。哎呀，啲灯饰咁啦，就系咁噶啦。
0: 我个贴文嗰度都有讲啊，我发现咧，今年嘅中秋节嘅灯饰咧都几靓，同埋咧啊，大家都已经准备好晒咯。基本你去到边度都开始见到有啲灯笼啊、灯饰啊，甚至乎一啲咧中秋嘅摆设添啦。
1: 系啊，有好多商场啊嗰啲。
0: 有冇话见过边个你系最深刻觉得啊？暂时系最靓嘅。
1: 最靓都系维园嗰啲噶啦，
0: 今年嘅彩灯会系嘛？
1: 系啊系啊。
0: 今年我哋都有去到呢个嘅维园嘅。

0: 彩灯会同埋佢隔篱嗰个彩灯会，咁两个咧都各有特色，同埋都影咗几多靓相添噶。
1: 系啊，佢最好睇下张灯饰啊。
0: 系啊。
1: 是
0: 今年佢嗰、那个呢、這个文化有关嘅咧，就系非遗啦，见到有奶茶嘅灯饰啦、月饼嘅灯饰啦、鸡蛋仔嘅灯饰啦。本身咧，我都有影到一张月饼嘅相翻嚟嘅，但系即系精挑细选之下咧，最后就拣咗呢个揽住月亮望住玉兔嘅相片就分享俾大家啦。但系我觉得嗰个月饼嗰个灯饰咧，亦都系几得意噶。
1: 系咯，就系因为啲传统嘅中国嘅非遗物品咁样，然之后纪念下噶啦。
0: 系啊，望到唔单止觉得赏心悦目啦，佢有好多食嘅嘢咧。其实行嘅时间都夜噶啦，因为你要睇到啲灯饰着灯咧，都差唔多七八点嘅时间先去行啊嘛。其实嗰阵时又未食晚饭咧，见到都几肚饿噶，因为望到鸡蛋仔就流晒口水啦。
1: 系啦，一系就睇又好啲咯。
0: 咁啊，睇完就去食饭啦。咁都系一件几开心嘅活动嚟嘅。
1: 系啊。
0: 你系自己一个去睇啊，定还是同屋企人去睇先？
1: 啊，同屋企人去睇啊。
0: 哇，咁啊更加热闹，更加开心啦。有冇影到好多相啊？
1: 啊，咁啊，见到靓咪影翻两张咁咯。
0: 嗯。有时候咧，我都会同屋企人讲嘅。虽然而家嘅电子产品就好好啦，例如你电话啊、相机啊，全部影晒相，可以摆入电脑啦。但系如果有时候一啲嘅节日，影到一啲你觉得啊好满意嘅相，不妨咧试下拎去晒相铺嗰度晒翻一张出嚟，跟住咧就摆喺屋企当眼嘅地方，等大家每一次见到呢张相咧，都会有一种一齐过中秋好开心嘅感觉。
1: 我都系啊，我谂住都系嗱，旅完行咧，你成日整喺相机度咧，你有时都惊遗失啊，又成都系要晒出嚟就最好嘅，最有欣赏啦。
0: 可能我都系比较传统少少，我觉得有啲相片揸住喺手去睇嘅时间咧，都几开心。同埋谂翻起以前咧，系会同屋企人一齐咧，坐喺个厅嗰度，然之后打开本相簿，跟住就逐页逐页去揭，一路就喺度讲翻呢张相背后嘅故事究竟系点，都几温馨。
1: 系啊，好过成日揸住个手机嚟睇。
0: 是的，同埋有时候手机呢，我总是觉得呢那个画面好小啊。张相晒出来呢可以是 4R, 或者是再大一点。是啊 ,8R, 甚至乎再大一点的图案啦，我们的相片晒出来啦。咁我觉得睇落啲仔细嘅位呢係可以睇得多好多。例如我以灯笼为例啊，有时候我们影咗一个灯笼嘅相片啦，我喺张纸嗰度咧，即系张相嗰度咧，就可以睇到更加多好细致嘅嘢
1: 咯。系啊，
0: 系嘛？
1: 我2-3年前喺大屿山影嗰个大佛咧，扩大佢咧，而家咧嗰啲树咧就遮住晒个大佛啦。我攞翻嗰张相咧，全部啲树咧就系初初嗰时
0: 啱啱种嘅，
1: 冇遮住嘅，冇系啦，冇遮个大佛。咁嗰啲张相我就系摆喺个厅度嘅，放大八亚路咁样。
0: 所以话咧，每张相都系好有纪念价值啦。不过我觉得最有价值嘅系咩呢？大家去影相，特别系今年中秋影灯饰又好，影月亮都好，影乜都好啦，唔好净系影嗰啲灯饰嗰啲嘅系啦装饰。最紧要系咩？要有个人喺入边。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先至可以知道哦，你去过，又或者之后睇翻相，你先至有呢个回忆。再加上系你净系影灯饰，上网揾图都得啦，系咪？
1: 系啦，系啦，咪啦，要有个价值
0: 嘅。系啊，有个人喺张相入边嗰个价值系最大嘅。咁如果话担心会唔会夜晚影灯饰唔系好光啊，会唔会唔系好靓啊？咁我相信而家啲电子产品亦都系好厉害啦。咁如果真系担心，可以借屋企人部手提电话开个电筒打一打个面灯，系咪啊？又或者开个闪光灯，其实都可以令到张相出嚟嘅效果几好。
1: 系啦，系啊，系
0: 啊。你都有心得系嘛？你喺维园影相系咪都系开着呢个闪光灯噶？
1: 系啊，系啊。
0: 出嚟个效果你满意嘛？
1: 满意都好好。
0: 咁就好啦。最紧要就系大家今个中秋都开开心心啦，人月两团圆啦，
1: 越做越进步啦。
0: 多謝，我哋都會繼續努力嘅。咁今日咧，你揀咗一首歌，就係張德蘭嘅《月光光》，係咪又應下節咁啊？
1: 係啊，應下節啦。
0: 嗯。
1: 開心心過節，天下太平咁啦。
0: 嗯，有冇點唱嘅名單啊？又或者有冇啲啊中秋祝福嘅説話想同屋企人講？
1: 啊，祝福大家身體健康，世界和平。
0: 嗯。
1: 啊，全世界嘅人聽到嘅就收聽。
0: 啊，即系我都有份，太开心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一齐嚟听呢一首嘅《月光光》啦，好吗？
1: 好好，
0: 多谢你阿文，咁啊，下次再打嚟同我倾偈咯。
1: 好啊，好啊，支持你，拜拜。
0: 好，多谢你，拜拜。
1: 拜拜。

听住张德兰嘅呢首《月光光》咧，令到我突然间谂起咧，以前细个啊，妈妈咧会唱一啲歌曲啦，去暗我瞓觉。其中一首歌嘅开头就好似咧呢首歌一样，都系月光光照地堂，虾仔你快啲瞓落床，都系几得意嘅一首歌曲嚟嘅。啊，特别听呢首歌嘅时间咧，就会谂起屋企人啦，谂起妈妈啦。唔知道大家咧临近中秋，会唔会特别有一种思乡之情，或者系挂住屋企人嘅呢份情感咧？有嘅话，不妨打个电话俾佢哋。成日都话心动就不如行动，打个电话睇下，约佢哋食个饭，见个面，甚至乎真系住得好远嘅。啊，而家好多嘅亲戚朋友可能都各散东西啦，去咗唔同嘅地方。其实视像都系一个唔错嘅方法嚟噶，就好似刚刚同阿胜哥倾偈咁样讲，大家可以试下打个视像啦，啊，倾个偈，互相慰问一下，等大家咧喺呢个中秋嗰度有个机会可以相聚。呢个都系咧，啊，我觉得一个中秋嘅意义嚟嘅，就系同至亲至爱一齐咧去会面。聚一聚，见一见，这个都是很重要。当然不少得在这个中秋有大家一起去陪伴，一起去度过。大家也可以继续打电话来1872312 1872312，同时间五台之后的面书专页都等大家留言和给个赞好我的。我都会继续去看大家的留言和点唱的。那我们转头新闻回来之后再继续跟大家聊天，快点打电话来等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点，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

0: 近平昌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亦都会有摩擦，这个好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胜大局，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话：要推动中美关系呢艘巨轮沿住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同通话，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外界期待中美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及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与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港队女飞鱼韩诗培在名古屋亚运女子1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为港队夺得今届第三面金牌。韩诗培作为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兼亚洲亚运纪录保持者，在决赛排第四线度出战，他起步后迅速确立优势，头50米转自由出25秒25，领先排第二的国家队选手程玉洁接近半秒，转自之后继续拉开距离，超出大约一个身位，最终游出52秒45，率先足持夺金。银牌和铜牌就分别由国家队选手余依婷及程玉洁夺得。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23服务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表示个案不属其范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负责统筹及协调，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至于11项鼓励生育措施，卓永兴话政府是在可控范围内去做，并非慷他人之慨，认为措施是较全面及合适。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第二日部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87点，升45点，总成交金额2,49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跌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51.6，升21.6；盈富基金25.74，升8仙；阿里巴巴114.8，升2.2；南方恒生科技4.35仙，升1.6；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4.7；长飞光纤光缆190.5，升5蚊；智普742蚊，跌52蚊；XLE 南方海力士42.5，跌0.8。 建滔積層板46.16跌2.6。

0: 中芯國際64.3跌0.3。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44，英磅10.472，瑞士法郎9.548，澳元5.573，加元5.586，新西蘭元4.499，歐元8.9806，每百日元對港元4.98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435。日股假期休市，港金報40,295元，比上日收市跌43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18.56美元，賣出4,319.09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首先跟你讲路面的特别报告啦，告示打到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景隆街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而家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去维园道，另外去红隧过海的龙尾就排到去接近百德新街，另外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管道之内，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排到去怡和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纪元，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至到玛丽医院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过了重任园，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车多，龙尾去到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另外大潭道近白笔山道至到赤柱峡道过了伊甸园的这一段路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至于赤柱村道也是有车龙，龙尾排到去赤柱岗道。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过了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思瑞入口沙田，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和林锦公路加道里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20，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1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8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26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

0: 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1: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2: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1: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3: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4: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5: 粤剧大老官罗家英。家英哥会分享离园的精彩回忆和生活相传的心怀。
4: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哇，咁快呢，时间就嚟到下午的5:12啦，返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继续有我喺度呢陪住大家㗎喎。现时室外气温係29度，相对湿度76%啊。大家呢个时间呢做緊啲乜嘢？可以拎起电话打电话嚟1872312，或者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啊，俾个赞好我啊，我会睇到大家嘅留言嘅。大家可以打唔到上嚟嘅话都唔紧要，喺下面呢打几隻字，咁就等我知道你究竟呢个时间谂紧啲乜嘢，做紧啲咩都可以噶。好啦，继续倾电话啦。叶太你好，
8: 你好文仪姐，文仪妹妹，
7: 你好啊，叶太，
8: 你好啊，好紧张，我第一次打上嚟。
7: 唔使紧张，今日打上嚟咧系分享一件开心嘅事，就系、是、咧你同先生45周年啊，系咪啊？
8: 系啊，系啊。
7: 哦，头先听咗个40周年，我已经觉得好厉害啦。45周年又系非常之厉害啊！佢头先系红宝石婚，你系蓝宝石婚啊？
8: 系系啊，我嗰次去问过，原来我系蓝宝石婚
7: 啊。系啊，蓝宝石咧，有一种咩嘅感觉呢？就有一种咧情深似海嘅感觉啊，一种咧夫妻互相扶持咗多年啦嘅一种情喺入边，所以都系一个好好好甜蜜嘅一个即系纪念日嚟噶。
8: 系，多谢晒，多谢晒。
7: 嗯，但系你好似对先生有少少有啲要求喎，系咪啊？
8: 佢冇，我哋啲古老人嘅思想系冇乜要求。
7: 嗯，
8: 佢 OK 嘅，佢都好顾家嘅佢。
7: 啊，顾家系喺边一方面？有冇啲例子可以分享一下咧？
8: 佢好热爱佢嘅工作啦，佢放咗工翻嚟咧都会。唔帮我做家务，即系同啲女啊玩得好开心，啲女好似佢，因为我哋少见面啊。以前咧，佢通常喺内地做嘢咧，成日都一个礼拜翻嚟两日啦，叫做咁咧，佢又要上去内地做嘢咯，所以佢翻嚟咧，啲女咧又好似佢都好食嗰两个女嘅。
7: 即是说他成日都可能要离开你们工作，但是回来的话呢、所有的时间一定是你和女女，是不是？
8: 喂，我好乜两个女的机会都高过我。
7: 诶、欸，我成日都咁样讲嘅，女女咧，爸爸锡嘅话咧，其实是对妈妈的一种爱的投射嚟嘅，
8: 系咪啊？
7: 系啊，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女女似妈妈嘛。
8: 系咩？我谂系啩，佢都 OK 嘅，佢可以嘅佢。不过佢又唔系好中意讲嘢咯。
7: 系，你嘅形容词咧，我头先听玫瑰讲系话啊，佢可能目睹少少，系咪？
8: 系。佢咧就即系你问佢嘢咧，佢会答你咯。你话佢唔会主动话同你讲啫，除非佢啲嘢好特别啦，佢就会即同我讲咧，即系好特别，就会早啲同我讲。唔系咧，通常咧就我好似做个先生，同我

0: 你有咩问题咁样，
1: 即系问答环节咁样，每日都
0: 系啦系啦，通常都系我问佢答，我唔问咧佢又唔答噶。
1: 诶，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咁你系咪问亲佢咩，佢都会答你先？答嘅答案又答得好唔好先？
0: 我问佢乜嘢，佢都会答到我嘅要求。
1: 系。啊，咁都几好啊！啊，始终
0: 不过默读少少啫，唔中意，唔系好中意讲嘢，或者佢，即系或者我谂佢哋屋企，我就拍拖嗰阵时，佢哋啲屋企都冇乜点样沟通啊，即系唔会话好似我自己嘅 family 咧，就好中意讲嘢嘅。我妈妈嗰边
1: 系，
0: 佢哋嗰边咧就即系好似老豆就系老豆，仔就系仔，唔会好主动讲嘢咯，佢哋我即系我奶奶嗰边。
1: 我成日听人哋讲啦，就话咧一段好嘅关系或者一段好嘅婚姻，其实就系要一粒一突啊嘛。佢唔中意讲嘢，咁但系你中意讲嘢，咁佢就咧
0: 我系啦，我即系咁，我唔讲，大家都唔讲，就变咗个屋企哇，静好静啊。
1: 同埋咧，一个中意讲嘢嘅人咧，系需要揾一对愿意聆听嘅耳朵。而佢就正正
0: 系
1: 咪啊？佢就系一个好好嘅聆听者。
0: 系啊，佢就系听你讲，佢、又唔会驳你嘅。你总之你讲啦。
1: 哇！呢、這个100分啊！
0: 系啊，真系佢 OK 可以嘅，佢都可以嘅。真系相处咗几廿年，佢都好就我，都好就佢。
1: 所以就咁听咧，我觉得佢呢一个唔系缺点嚟嘅，系专属你嘅一个优点，因为净系啱你嘅啫嘛，系咪？佢为你度身订做嘅，应该系。
0: 我都唔知道，咁算啦，都几廿年啦，都可以啦，可以接受啦。我真系好惊打上嚟噶，我成日想打都打俾人杰，又打唔到、啊。
1: 唔使惊啊！
0: 人杰同埋阿心仔咯，阿侯伟新，我又好中意听佢把声，好靓把声。
1: 咁你今日亦都叫做的起咗心肝啦、啊，开始打呢个电话，系咪发现唔系好难噶咋？倾偈嘅时间其实都好轻松噶咋？
0: 系嘛？系咪？即系始终都系好似两种人咁咯。咧，你做呢行咧，做 DJ 呢行咧，我哋好似好难接触到咯。即系尤其是我哋啲。我都成70岁噶啦，
1: 听落又系唔似，不过你都结咗婚45年啦，唔、可以估得太细。
0: 我已经70岁噶啦，
1: 系，
0: 系咯，咁啊变咗我哋或者屋企嘅传统啲，所以我哋就比较好，即系吓好似好期望得唔得嘅咧，打俾你哋。我又唔知讲乜嘢好喎、
1: 啊，好多嘢讲噶，其实好多嘢可以分享，净系听你同你先生嘅故事咧，都应该可以听两个钟头，不过时间就唔够。
0: 我净系好开心啦，已经打上嚟。
1: 系最后啦，不如咧，既然今日打嚟系谂住补足你同先生45周年啦、有冇啲说话？
0: 9月20号
1: 系啊，想同佢讲啊，9月20号而家补足。有啲嘢想同佢讲，
0: 身体健康啦，总之日日都开心就得噶啦。佢开心我就开心噶啦。
1: 哇，呢句好紧要啊！即系令到佢开心，就系令到你开心嘅一个最大方法啦。
0: 系啊，系噶，我哋比较传统啲。
1: 好啊，我
0: 都成日话我，你做乜纵埋你我个老豆啦？你我话如果由得佢啦，几廿岁咯。
1: 同埋佢系你嘅心肝宝贝嚟噶嘛？系嘛？
0: 三个都系我两个都。
1: 三个都系 OK， 收到。三个都系。
0: 好麻烦你。
1: 好啊，咁我知道你中意听陈浩德嘅歌啦。我拣咗佢同芬妮合唱嘅《快乐伴侣》，好似你同你先生咁，日日都咁开心，日日都咁快乐，好嘛？
0: 好，唔该你文怡妹妹。
1: 再一次祝你哋45周年快乐！咁啊，下个纪念日又再打电话嚟噶咯，要。
0: 好啊，好啊。我继续努力。
1: 好多谢你叶太。
0: 好，
1: 拜拜。
0: 唔该晒文怡妹妹。好，拜拜。

0: 陈浩德同埋芬妮嘅快乐伴侣啊，将佢送俾叶太，再一次咧祝你哋45周年蓝宝石婚快乐，期待咧好快就到你哋46周年啦。好啦，呢、這个时间继续倾偈啦，阿怡你好。
1: 啊、你好啊，文怡。
0: 你好啊，中秋节快乐。
1: 大家咁话啦，多谢你。
0: 今日打嚟咧，你想同我分享你遇到嘅好人好事系咪啊？
1: 系啊，好医生啊。
0: 好医生啊，点好法啊？
1: 嗱、啊，我就喺上个星期三，咁啊喺香港东区尤德医院嗰度肠胃科复诊嘅。
0: 系。
1: 咁啊，遇到一位咧叫做黄奕海医生。佢好又后生仔，又好礼貌又客气，冇医生嘅款嘅。咁、我将个病情，即系个胃啊，点点点，好多样嘢，其他唔舒服，佢好耐心喺度聆听我。咁咧，跟住咧，佢又听到我话啊咁多唔舒服，佢又介绍我同我跟进、
0: 哦。好
1: 咁啲咁好嘅医生系咯，咁真系好难得。又冇醫生款，又好禮貌，又好尊重聆聽咁樣，所以我同佢講，我啊、哎，你真係好，我話我如果有機會咧，我會打電話去大氣電波香港電台第五台讚賞下你啲咁好嘅醫生。咁我話你到時咧，我話如果我打到電話咧，我就寫張心意卡拎嚟醫院俾你，你就咧講個時間，你就喺。大气电波听我感谢你啦，咁佢话唔使客气啦，收到啦，咁样咁好嘅医生。

0: 真系好感激，真系我都好庆幸，即系遇到个咁好嘅医生。
1: 好多时候咧，去睇医生咧，本身个人唔舒服啦，再加上咧，医生本身系一个非常之专业嘅职业啦，都会咧唔多唔少有啲紧张啊。
0: 系咯，系咯。
1: 系咪啊？同佢哋倾偈嘅时间咧？就好似要将所有自己好曳猪做过嘅嘢话晒俾佢听，跟住有啲医生咧仲会，我试过吓，就系会闹就话，哎，你食啲咁低曳嘅嘢，系咪啊？咁梗系会肚仔痛啦。咁但系其实佢哋都闹得好温柔，同埋好软噶啦，已经即系唔系好硬邦邦咁样闹落嚟噶啦。但系都会有一种咧同医生嘅距离感，系咪啊？
0: 系啊。
1: 但我谂呢个黄医生
0: 咁好好啊，系啊。
1: 佢俾到你嘅感覺，
0: 驚係啊，冇話驚，同埋咧傾得好似好，即係好放心同佢傾咁，佢又好耐心聆聽喎。咁佢見到我有幾樣嘢咧，唔係幾咩咁，佢又同我介紹跟進喎。咁咪同我跟進藥期啊，咁樣咁，你話我係咪好多謝、好感激佢？好難得遇到咁好嘅醫生，所以我話打個電話嚟大喜電波讚賞下呢位。黄奕海医生，
1: 黄奕海医生
0: 系啊，希望有关当局咧，即系有啲咁好嘅，系咁有关当局啲高层听到咧，就真系俾多啲
1: 机会佢啦，
0: 机会呢系啦，栽培俾多啲机会呢啲咁啊咁好嘅后生医生咧，咁我哋啲病人市民咧真系有福啦，即系起码去复诊唔会惊，
1: 系啊系啊，
0: 讲得两讲啊，都病情都未讲完，有啲就唔听啦，得啦，你翻四日点咁，但系佢啲咁好嘅后生仔医生好难得，聆听听晒你讲，跟住仲同你跟进，咁你话我系咪好感恩、好感激佢啊？
1: 通常咧啊，几时可以讲自己病情咧？睇中医嘅时间会多啲嘅，因为中医成日都讲求呢个望闻问切啊嘛，佢又真系咧会听究竟你有啲咩嘅症状啊，有啲咩嘅情况
0: 啊。
1: 西医咧好多时候就会睇咩咧？睇证据啊，科学根据好紧要嘅，所以就有时会听呢个听筒啦，另外可能会照唔同嘅我哋嘅X 光片啦，系咪？去睇究竟个情况系点？好多时候都系我哋去听医生讲为多。讲翻个结果嘛，
0: 好彩啊！我上嗰次上几个月咧复诊咧喺内科，我都打个电话嚟啊仁杰嗰度感谢两位内科医生，一个张春明医生，一个幸卓峰医生，
1: 系
0: 咁肠胃科另外仲有一个张俊伟医生、吴景熙医生啊，我真系好幸运好感恩，几次复诊遇到几个都咁好嘅后生仔医生，所以我好感恩。所以一定要打个电话嚟大气电波第五台个老人节目，因为我哋老人啊嘛，所以打嚟呢个老人节目，感激呢咁多位好医生，祝福佢哋中秋节快乐，步步高升啊，事事顺利，同埋希望最希望有关当局咧
1: 俾多啲机会佢哋，
0: 呢啲咁好嗰啲咁好嘅医生。多啲栽培，多啲俾啲機會佢哋，咁我哋啲病人就有福氣啦。咁好嘅醫生，
1: 以前成日咧，係啊係啊，以前成日都話咧，一啲後生嘅醫生啦，大家就會擔心經驗不足啦。但
0: 係
1: 其實聽阿怡你咁樣分享，大家都明白，其實而家有好多後生嘅醫生，佢哋都好有心啦，又
0: 好
1: 好啦，
0: 尊重老人家，又用心去聆聽，
1: 係啊，
0: 佢咁先至聽到，咁先窩心啊，咪先至。即系个心起码都安定咗啊！佢医生肯听我讲我个病情详细点点点咁样，咁咪变得好舒服咯。个人咪有个感激嘅心咯，就系
1: 唔使食药都舒服啦，系嘛阿姨？
0: 系一定要赞赏佢哋，即系唔好话瞒咗啲咁好嘅医生啊嘛，系咪啊？阿文儿哦，
1: 啱啊！所以我成日都鼓励大家遇到啲好人好事，不妨咧打电话上嚟分享。
0: 咪就系而家要打上嚟咯，赞赏佢哋咯。
1: 等大家又知道，原来每一个领域都有好用心嘅专业人士啦，同埋好用心嘅人喺度工作紧。大家俾多啲赞赏佢哋，咁佢哋亦都会更加有动力努力去工作啊嘛，系咪？
0: 佢哋个个都。 身体健康，步步高升啦，过好生活啦，为我哋啲病人市民服务啦，好多谢，好感激佢哋啦。
1: 好啊，多谢阿姨今日你嘅分享，多谢你嘅电话，
0: 多谢。
1: 嗯，我知道你想听谭咏麟嘅无言感激，咁我喺新闻之后再送俾你，好冇？
0: 我又唔知点样有机会有冇下次有啊？
1: 会有下次嘅，放心。
0: 唔系睇病睇医生咧，都有复诊噶，我哋咁咧，有时未必会遇翻咁好嘅。

0: 生的，
1: 明白，
0: 又未必会遇到他们的，
1: 好
0: 了，唯有点着歌打来大气电波，多谢他们，
1: 好，
0: 无言感激，
1: 好，多谢阿姨，那新闻之后再送给你，
0: 谢谢，
1: 好，拜拜，
0: 多谢你，文言，多谢你，祝福你都身体健康，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透过不断拓展合作，特区政府正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全球其中一个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强调任何物流枢纽不能单凭一己之力取得成功，特区政府欢迎与各方友好合作。李家超出席运输物流学会国际会议开幕典礼致辞表示，政府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涵盖物流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建设四大走廊为基础，即是国际冷链物流走廊、中转走廊、绿色能源走廊和数码物流走廊。李家超说，香港是首屈一指的国际物流枢纽，位处亚洲心脏地带，同时是国家的南大门，香港亦一直是世界交汇点，绝对是建设全球走廊的最佳地点。港队女飞鱼何思培在名古屋亚运女子1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为港队夺得今届第三面金牌。何思培作为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兼亚运纪录保持者，在决赛排第四线度出战，起步后迅速确立优势，头50米转池游出25秒25，领先排第二的国家队选手程玉洁接近半秒，转池之后继续拉开距离，超出的约一个身位，最终游出52秒45，率先速池夺金。银牌及铜牌就分别由国家队选手余依婷及程玉洁夺得。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及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与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是处理好的了。现时西行去红隧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都在景隆街的。至于另外两线过海，告士打道东行就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接近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都比较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木球会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介乎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断断续续繁忙，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门牌102号。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车多噶。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

0: 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另外，龙富路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嘅龙尾排到屯赤隧道公路近住小隧道之内，同埋龙门路近住洗衣场。在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啦，跟住彩蒲苑系车多，车龙过咗大头岭回旋处，龙尾分别排到粉锦公路跟住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过咗高尔夫御苑。另外，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狮子会都慢车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方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中线啦，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经过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加倍小心啦。最后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啊，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0.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5: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6: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7: 你哋难捉嘅就系笨，
8: 定系对未来嘅迷茫？
9: 怪魔，我即刻变大个。
10: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1: 星期日上午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五台，
12: 香港电台文教组
13: 同你 level up。
10: 何玉芬、
12: 黄淑仪、
10: 李浩辉，
14: 我的成长号。
15: 你相信缘分吗？有一句爱默生的名言，
16: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apparent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 意思是注定相遇的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15: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7:00，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英文歌和你相遇相会。
1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00，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5: 嚟到最后半个小时的有你同行了，因为时间已经嚟到下午的5:38了，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6%。刚刚呢就同阿姨倾咗偈，成日都话呢一啲感激嘅说话、多谢嘅说话呢就唔好吝啬，尽情咁样讲出嚟。希望你嘅呢位黄医生呢亦都可以听得到啦。如果听唔到嘅话，下次如果大家复诊咁啱又遇到呢一位黄医生，不妨将阿姨嘅呢一番说话转达俾佢听，亦都将呢首歌送俾佢。

0: 谭咏麟嘅呢首《无言感激》，咁啊，代阿仪就送俾呢位嘅黄医生，亦都希望黄医生听到阿仪嘅呢番说话啦。好啦，继续倾偈啦。电话旁边有阿 moon 喺度，阿 moon 你好，
1: 你好啊，文仪，
0: 你好。
1: 我咯，之前咧同过你倾过偈啊，
0: 系啊，
1: 我唔知你认唔认得我咧？哇，我只脚痛嗰个啊，
0: 大概有印象嘅。
1: 系啊，我而
0: 家你而家好翻未啊？
1: 我而家做运动啦，做咗运动咧，慢慢咧都系好过之前好啲啦。
0: 嗯，
1: 不过咧就系、是、上一次咧，我做运动上个礼拜喎，
0: 系
1: 做得
0: 剧烈得滞，
1: 要得滞咧，嗰、个肌肉咧好痛啊，
0: 酸痛系咪？
1: 系啊，咁啊休息又再做翻啦，慢慢啦。
0: 啊，有时候咧肌肉酸痛，有机会系话俾你听啊，你嘅肌肉咧开始变得更加强噶啦。因为有时候呢、肌肉酸痛呢它会有少少、重组的那个元素在这里。所以呢、下次你再做运动的时候呢同一个强度你就会容易一点适应然后呢可以做得更加好。
1: 但我呢就每次做呢做十分钟单车、又做其他的那些踢脚啊那些、又每次都不敢做得太过。耐啊，因为做得太过耐，我惊痛啊，所以慢慢逐步嚟咯。
0: 啱啊，最紧要系自己舒服，因为特别系做运动，你要揾到一个自己舒服嘅数量，做几多下，然之后咧，你先至可以慢慢加上去，你先至可以坚持继续做。如果一开始太辛苦嘅话咧，你好快就会放弃噶啦。
1: 系啊，真系啊。
0: 咁所以都要俾个赞你，你坚持到而家都有继续做，虽然当中可能有啲酸痛嘅位置，咁你就需要休息一下啦。咁但系有呢份坚持，其实都好叻噶啦。
1: 系啊系啊，

0: 其他嘅安排啦，我哋大家咧都好期待可以快啲再见到佢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密切留意下唔同嘅活动，有机会咧喺我哋一啲外面嘅活动咧都会见到佢嘅身影，大家亦都可以继续同佢倾偈啊、影相啊咁样咯。
1: 外面活动系搞啲咩啊？
0: 例如我哋之前咧咪有好多快闪嘅活动嘅，唔知大家有冇记得有冇印象？咁其实咧佢都会喺现场帮手大家亦都可以继续揾佢影相倾偈噶。
1: 哦，佢而家嘅做呢个就幕后工作，就系做呢啲工作。
0: 系啦，暂时就退居幕后先，咁就喺不久嘅将来可能再同大家见面啦。
1: 哦，咁样我都好想，好耐冇听佢把声啊，
0: 好挂住佢系嘛？
1: 系啊，你哋啲主持人做得好好啊，同埋咧，我都成日听你呢个台啊，一台、二台、第五台，你呢个第五台啊，
0: 系
1: 好啊，好多。点唱啊歌曲啊嗰啲啊基歌啊系咪啊基歌定 K 歌同 K 歌系咪啊？
0: 系你咪讲紧张伟基嘅嗰个节目啊？
1: 系啊
0: 系啊，叫基歌 K 歌啊？
1: 系啦、啊，我都有听噶，慢慢咧瞓觉我都听噶，听到瞓着觉啊！听你个节目啊，
0: 系佢个节目咧就喺夜晚嘅时间播出啦。咁大家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大家中意我哋嘅歌单啦，中意我哋为你哋拣选嘅歌嘅话，不妨咧又可以继续支持我哋咯。
1: 我梗系支持你哋呢个台嘅，系啊，唔系冇。我好中意听你哋嘅节目啦，你嘅把声又好喎、
0: 多谢你。
1: 你把声好听啊，你把声，
0: 你哋把声都好好听噶，成日同你哋倾电话都觉得好甜噶，好温暖噶。
1: 系啊，我想问咧，你之前咧初嚟嗰阵时接到节目咧，好似咧冇咁肥啊，而家影出嚟好似肥咗啲喎，系咪啊？
0: 我又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其实呢我最肥嘅时间应该就係啱啱嚟做节目嘅时间，咁我而家呢都好努力去维持健康飲食啦，好努力做运动啦，所以其实距离当初嚟到而家都轻咗唔少磅数㗎啦，应该而家瘦啲吧。
1: 我想你睇到你哋嗰个咩贴贴影出你个样呢，同阿玫瑰有少少相似嘅你。你同佢，
0: 系啊，有机会我哋又影翻张合照摆上五台之后，等大家又睇下咯。
1: 我想问咧，阿仁杰而家退咗休，佢会唔会有阵时会久唔久过嚟客串，同我哋听众倾偈啊？
0: 呢个未知啊，之后嘅安排要之后先知道。但系我相信大家都好期待啦，咁大家亦都可以期待一下先啦，好吗？
1: 我上次打过好多次都通唔到佢倾偈。佢因为退休，我都想同佢倾嘅都倾唔到啊！
0: 我相信总会有机会嘅，因为佢只系退休啫嘛，系咪？
1: 系啊！
0: 多谢你阿 Moon 啊！今日你亦都拣咗一首歌咧，系送俾自己嘅，系咪啊？
1: 送俾大家，
0: 送俾大家嘅，
1: 你哋听，你哋主持人听啦。
0: 系啊，系一首英文歌嚟噶，
1: 工作人员嘅收听啦，系啊，
0: 系啊，
1: 因为电台都好少播呢只歌咧。呢、这个歌声好少播嘅，唔系成日经常播嘅。
0: 系啊，因为
1: 陈永业咧有陈永业主持嗰个咩八点钟嗰个节目咧，
0: 系佢播自在早晨系咪啊？
1: 系啊，佢播过啦。佢好播嗰啲歌好好听啊。
0: 系。
1: 是啊，我都成日都听佢八点钟嘅主持嗰个咩啊个节目啊嘛，又有旧歌又有新歌，我好中意听啊。之前嗰啲歌咧，有啲我都未出世啊，都好。嗰啲舊歌啊，嗰啲都有播啦。
0: 所以今日都好多謝你帶嚟呢一首啦，Robert Palmer 嘅呢一首《Some Like It Hot》就送俾咧所有嘅朋友啦，亦都希望你中意呢首歌，聽得開心啦。我哋呢個時間咧一齊聽歌啦。

啱播嘅呢一首咧系 Robert Palmer 嘅一首 Some Like It Hot， 希望咧大家中意，因为咧喺我哋节目咧都比较少去选取英文歌，如果大家真系想听嘅话咧，亦都可以考虑打电话上嚟点唱啊！咁喺度咧，再一次多谢今日每一位打嚟倾电话嘅你哋，亦都多谢咧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留言嘅你哋啊！去到节目尾声啦，喺度咧想送上王菲嘅呢首《约定》俾大家，去陪住大家最后呢几分钟。星期一和星期二是文怡主持，星期三就是學戲，不过明天學戲请假一天，明天继续会有我去陪住大家，在这个时候亦都约定大家继续在五台之友的面书下面留言，同时间亦都可以明天打电话来，明天见，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国事访问美国，新华社文章指是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今日起退休前休假，他表示拘捕书店相关人士的案件并没有滥捕。政府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包括制定更加严谨的预审名单。宁汉豪表示，所有承建商和顾问要通过警方和廉署的背景审查才能够

0: 进入呢份名单。跟住系详尽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将会再次面对面会晤，是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又指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都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张子欣报道。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三至五国事访美，是继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后，两国元首半年内第二次会晤。综合白宫公布及传媒披露，习近平专机将于当地星期三下午抵达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将亲自前往停机坪接机。当地星期四是行程核心，白宫上午将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安排近500名军人阅兵，随后举行双边闭门首脑会谈。特朗普当晚将设国宴款待中方代表团，两国元首夫妇将于星期五私人茶聚，随后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习近平同日下午乘坐专机返国。新华社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的署名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是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文章指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事宜亦会有摩擦，这个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国际社会都希望中美双方沿住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与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习近平即将访美之际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中方是希望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中方愿与美方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2: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1: 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美国的财经频道访问时就说，相信习近平此行将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对于有报道指今次或者会有中国商界代表随团，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认为，若果属实，意味中国希望加强同美国在科技、金融和工业方面有合作，不排除能够达成一些协议。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南报道。
3: 中国记协在北京举办以高层交往与中美关系为主题的新闻茶座，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表示，预计美方以高规格接待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满意中方五月的接待，并希望有所回报，形容是对于国家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尊重，是一件好事。对于有报道指今次或者会由中国商界代表随团赴美，周波认为，如果属实，意味中国希望加强同美国在科技、金融和工业方面有合作。
4: 我觉得这次带中国公司去的话，就越来越像国际上一种例行的做法。我们在国外很多访问中国的大代表团里都能看到，的很多的 CEO 啊、总裁等等。这也意味着这个中国希望加强跟美国的在这些这个科技啊、金融啊、工业方面的一些合作。实际上呢，我在讲话里的我没有提到的就是经贸方面，因为这个呢，陈浩已经讲了很多很好补充。但是我觉得呢，这一次的话，最容易的反而是经贸这些领域，因为的话，像这样的元首访问，大家必须要有些成果，这成果的话必须要能够量化的一些成果，而量化成果就是在经贸领域呢。最能够体现出这种素质。
3: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认为，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意义是给中美关系提供一些确定性或者战略预期。
5: 比如说九月份

0: 习主席要访美。那么在此之前或者在此之后，双方的工作组一定会围绕这个元首会晤去做很多的准备工作或者落实工作，这就意味着确实发挥了一种我们叫战略引领作用。因为有这个元首会晤，所以你要去 pave the way， 你要去创造一些积极的氛围，你也要在这个中美不管是表述上还是政策上你要注意一点，因为你会知道将来会发生一个元首会晤。所以如果说特朗普这次在见完习主席之后宣布说我要参加深圳的 APEC 会议，那又会创造一个预期点，就是说在十一月他还要来中国，这也就意味着从九月到十一月之间双方又会围绕这个元首会晤去开展一些工作，去制造一些积极的这个成果。
1: 至于台湾问题，孙成浩预计会面前后美方理论上应该不会采取明显刺激对方的动作。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今日起退休前休假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拘捕书店相关人士的案件没有滥捕，又说不能够一概而论日后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公众要思考会不会堕入法网。简启恩又表示，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没有减少，软对抗变得隐蔽，未来要加强国安教育。任浩峰报道。
3: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说，不能够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包括和国家安全等相关法例处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
4: 如果你出来游行示威已经是心目中打正个旗号，和支联会的理念啊，又或者和一些反中乱港的理念啊有关的时候，咁麻烦呢，你自己就要想清楚是否会堕入法网了。
3: 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简启恩说，国安处有阅读过相关书籍，征询过律政司意见，并非滥捕，亦都唔认为应该设禁书名单。
4: 禁书名单我今日出咗，你听日出第二本书，原来又系犯法嘅，我哋后来查，你就会话喂，点解你唔喺名单里面又拉我哋啊？咁样呢个系冇可能解决到嘅问题嘅，出咗个名单。
3: 佢话软对抗无时无刻存在，并冇因为国安法例实施而减少过。
4: 点样分辨边啲软对抗同言论自由呢？其实唔难嘅。第一部曲咧就系嗰个人佢去表达呢样嘢嘅时候，佢用咩手法？你发觉呢啲人嘅手法咧系有挑动挑拨的意图的。第二就是他有没有实质内容。我想你们做新闻的传播媒介的，我想绝大部分都是基于事实才会报道和基于事实去批评。如果这样，就刚才我讲的两个步骤你们都不会跌进去。
3: 简启恩说，基于地缘政治，外国势力干预和影响并没有减少过，又说仍然要加强国安教育。今日起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计划退休之后好好休息，陪伴家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命江学礼为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接替已退休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任命今日生效。江学礼同日宣誓就任。李家超表示，江学礼在警队服务长达30年，自国安法颁布实施以来一直服务于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具备出色领导才能，展现高度国家安全意识。政府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包括制定更加严谨的预审名单，由本月30日起接受验楼顾问、监督工程顾问和施工承建商等申请加入，至10月23日结束，目标年底陆续备妥预审名单。预审机制准则有四方面，包括是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政府会每2年检视一次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所有承建商和顾问要通过警方和廉署的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预审名单。陈乐谦报道。
5: 宏福苑大火令社会关注楼宇大维修的问题，发展局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为业主提供全新支援服务，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将由今个月30日起接受顾问和承建商申请加入，到下个月23日结束，目标是年底陆续备妥预审名单，明年第一季开始为业主进行

0: 項目招標，局方會制定三張預審名單，涵蓋驗樓顧問、草擬工程標書和監督工程的顧問，以及施工的承建商。預審機制準則會有四個範疇，包括技術能力、誠信操守、財務能力和過往表現。預審名單每兩年會檢視一次，期間如果名單上的公司因為誠信相關罪行被定罪，會被立即除名。如果表現工程欠佳或者涉及重大地盤事故等，當局可以決定暫停預審資格。在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工聯會議員鄧家彪關注，如果有承建商懷疑涉及樓宇維修的貪污投訴，但未被執法機關檢控，當局怎樣處理？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說，政府會有兜底措施。
1: 定罪就很容易理解，當然是不讓他玩，但是譬如我收集情報有可疑，他可能未被起訴或者沒有證據起訴，怎麼處理呢？
2: 其實就正正就是我們那裡所說的，要通過警方及廉政公署的背景審查。背景審查這個呢，你可以說是一個兜底的，但是正正是因為有些事情是不方便可以公開地講嘅，咁我哋就會喺呢個背景審查嗰度咧做功夫噶啦。你埋得嚟申請，你就要接受有呢一個背景審查。
0: 佢又話：日後政府各部門包括勞工處、消防處等，都要為預審機制提供記錄同資料，屬於多部門參與。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3: 政府發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報告，推算至2028年勞動人口會逐步下降至到340萬，人力短缺就由上次推算的大約18萬人收窄至大約13萬人，各項補充勞動力的措施令到短缺情況有所舒緩。處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何啟明表示，人工智能普及應用，不少初級職位將會被取代，應屆畢業生和一批中年文書職系人員將會面臨較大衝擊。陳曉君報導。
4: 政府公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面对人口高龄化持续，同时经济转型和人工智能应用令到人力需求增长放缓，加上政府近年输入人才和劳工政策也都有效补充部分的劳动力，推算至到2028年整体劳动人口将会逐步下降至到340万，人力短缺将会由上次推算的约18万人收窄至到大约13万人，但大部分關鍵產業的人手依然緊張，其中創新科技、航空、建造、城市運作和醫療界別尤為顯著。如果按職業組別分析，報告推算未來3年人力短缺將會集中於熟練技術人員和服務及銷售人員，佔整體缺口大約60%。隨著企業擴大 AI 應用，處理常規的行政工作，文書職系將會面臨重組和轉型的壓力。預計去到2028年，文書支援人員會出現大約25,000至3萬人的人力過剩。處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何啟明表示，受到人口高齡化影響，如果未有推出各項輸入人才和勞工措施，去到2028年，整體人力短缺將會高達30萬。而面對人工智能普及應用，不少初級職位會被取代，導致應屆畢業生和一批中年文書職系人員將會面臨較大的衝擊。
5: AI 的普及應用會預計會加快。企業在招聘初級職位的時候會趨向審慎，相關的職位需求我們相信會有所放緩，部分文書職位都會面臨重組，而整體受 AI 影響最大是應屆的畢業生以及中年的文書人員。
4: 勞福局說，人工智能應用對 AI 實務專家的人力需求呈現爆發性增長，香港現時只有大約4000名這一類同時擁有行業知識和 AI 專業技術的複合型人才，佔總就業人數的0.1%。政府很快會更新人才清單，研究在清單加入與人工智能相關的人才。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3: 在稍後的新聞特寫環節，請來立法會人工智能及機械人技術發展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吳傑莊，分析在 AI 迅速發展之下對香港以至全球職位的影響。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823服务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表示个案不属其范围。

0: 施政報告提出優化服務，包括設立牽頭部門機制，日後負責統籌和協調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覆。任信希報導。
1: 施政報告其中一項優化1823服務的措施是設立牽頭部門機制，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政府各個部門有自己分工，牽頭部門不代表取代全部的行動部門，各個部門會按各自資源去跟進個案。卓永兴话：关注涉及多过一个部门的投诉，以往就曾经有个案被指好似踢波咁，不同部门都表示个案不属于佢的范围。
2: 我哋关注点咧，就系嗰啲牵涉多过一个部门的投诉。咁以往大家都我谂近年少咗嘅吓，咁你会睇到话啊，有啲部门依一样嘢去问佢。即係大家好似踢波咁啊！阿甲話唔係佢，阿月又唔係佢，阿丙又話係第二個咁之類嘅。有少數其實啲部門唔覺得唔係好清楚，係咪真係我做呢、這個即係、去做呢個行動嘅部門咧？咁樣。
1: 佢話設立牽頭部門負責統籌同埋協調，需要喺十日內作出初步回覆。相信機制可以令到部門更加清晰。至於施政報告的十一項鼓勵生育措施，卓永興話留意到有意見指點解香港冇效法新加坡的措施，佢強調每個地方的情況不同。
2: 亦都有人問過我哋㗎啦，咦點解你唔跟鄰新加坡啊？咁即係豪掟40多万落去咧？咁大家我覺得每一個地方的情況唔同，大家行一條自己認為適合的路。政府是在可控的範圍裏面做的，即我不是慷他人之慨的，亦都是做了出來呢，就覺得是比較能夠全面。
1: 蔡永興又說新生嬰兒獎勵金只是其中一項措施，亦都不是關鍵因素去令到沒有意欲的市民生育，而是希望釋放出信號，政府鼓勵生育。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0: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被问到有市民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的事件。谢展环表示政府十分重视流浪狗的管理，现时捕捉流浪狗之后不会放回去社区，而是交由属非政府组织的动物团体饲养，又期望有公众领养这些流浪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近年政府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

0: 节省不少人力，有关人手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陈乐谦报道。
1: 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持续优化人力资源的运用。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商台节目的时候表示，今明两个财政年度的公务员编制都按上一个年度缩减 2%， 他重申不涉及裁员，而是缩减编制。他又说政府一般不会将公务员转为合约制，而近期香港邮政是唯一例外。
2: 邮局那个情况呢，就是一向都有一个邮件，他们处理的邮件那个下跌，但是在疫情之后电商那个忽然的蓬勃呢，令到那个下跌的速度比他们预期中大。试用期的同事呢，因为试用期都长三年，在三年之间那个变化实在是他们预料不到那么大。为了谨慎起见呢，就是这一班同事呢就比不到永久的聘用，而家仲合约，咁呢个系唯一嘅例外。
1: 杨何培恩提到，近年政府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能够节省唔少人力，有关人手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对于有指公务员系铁饭碗，杨何培恩否认呢个讲法。
2: 其实唔铁噶，要好小心做噶，系要负责任啦，系要有佢嘅职级应该有嘅产出啦。咁如果冇咧，有两个原因嘅。我成日都话一系咧就系佢即系工作能力不足啦。咁呢个就一定要去辅导佢，去俾佢培训，去对佢有提出明确嘅要求。咁要佢一段时间来改正啦。如果系太严重嗰啲，我哋都会要佢逼令佢退休嘅。如果系不当行为，就要根据佢嘅不当行为嘅性质同埋个严重性去做嗰个纪律处分咯。
1: 至于有意见认为近年新制公务员嘅福利减少，佢回应话喺公务员公积金计划之下，退休福利冠绝全港，政府亦都透过增加培训、家庭友善措施等，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港队喺名古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女泳手何思培成功卫冕100米自由泳，夺取今届亚运个人第二金。蔡俊彦在男子花剑个人赛晋身决赛，助银望金。陈晓庆报道。
3: 亚运直击。
4: 港队的金牌进将由女飞鱼何思培在女子100米自由泳夺得，以卫冕身份出战这个项目的何思培在决赛继续未逢敌手，排在第四线道的何思培头50米已经大出，以25秒25的时间率先转池。临到终点前，何思培已经较第二的国家队泳手余依婷快大约一个身位，最终以52秒45率先垫池夺金。继200米自由泳之后取得今届亚运个人第二金。何思培赛后接受电视台访问时候说，觉得今日表现不错，希望在之后出战的50米自由泳项目能够突破上届亚军的成绩，但不会给自己压力，会尽力去做。上届亚运大丰收的剑击队首日赛事就凭蔡俊彦在男子花剑个人赛杀入决赛，助银望金。在两届奥运冠军争取卫冕的张家朗意外在32强出局后，焦点就落在蔡俊彦身上。他先后在16强和8强击败哈萨克和新加坡剑手，准决赛面对韩国的尹正元，绝大部分时间领先下，尾段一度遭对手追平12比12，掀起赛事高潮。蔡俊彦顶住压力，结果赢15比13，决赛会同日本剑手范川一辉争夺金牌。武术队就连续第二日有奖牌落袋，男子武术代表刘子龙在南拳南棍全能项目分别取得9.73分和9.726分，虽然在两个单项的得分各排名第三，但总分加埋就升上第二位，取得一面银牌。较夺金的国家队选手少0.107分，单车队就取得今届亚运奖牌零的突破。前日在女子个人计时赛得第四，同奖牌擦身而过的梁咏仪，今早出战公路赛终于踏上颁奖台。她以两个钟头50分46秒的时间第三名过终点，取得一面铜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0: 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提到人工智能对职位的影响。立法会人工智能及机械人技术发展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杰庄表示，随着 AI 迅速发展，全球面临职位重塑，有些职位会被取代或正在减少，同时都新增一些职位。吴杰庄认为，当局可以因应最新发展。

0: 提供更多培训。记者任顺希访问了吴杰庄，听下他的意见。
1: 政府報告咧都分析得好透徹，有幾方面啦。首先 AI 嗰個衝擊咧都唔單止淨係香港，其實世界各地咧都面對接近嘅問題嘅。有啲職位咧係重塑咗嘅，即係意思係有啲職位係可能需求減少咗，但亦都增加咗另一方面嘅需求。咁變咗咧喺整個人力資源嘅市場咧，無論喺政府嘅政策啦、教育嘅培訓啦，或者一啲再培訓技能提升等等咧，都要相對呢個大環境咧去作出一啲調整嘅，取代咗咧。先講就係 AI 可以做一啲比較重複性嘅資料搜集啊，做一啲歸類分析嘅工作，可能一啲初級嘅行政工作啦，好多可能大學生出嚟第一份工做一啲可能係辦公室資料搜集啊等等，咁呢啲工作咧都講緊係八九成可能有機會被 AI 取代。除此之外啦，一啲技術性嘅工作啦，即係初來以為我哋做嘅算機科學嘅、做電腦嘅，咁可能就有好多工作。咁但係而家 AI 嘅發展好快啦，甚至一啲初級嗰啲編程人員啊，只有簡單做一啲 APP 啊或者開發啲軟件咧，都有部分工作會被取代，同埋一啲譬如做一啲短片製作啊、啲廣告啊，之前都可能要用好多人啊，有燈光、有攝影啊、有可能場地啊，咁都僱用好多人噶嘛。咁但係而家用短片生成嘅工具咧，又快又平。咁有呢類型嘅之前諗住係比較創作型嘅工作咧，相對而家 AI 個浪潮咧，都係會產生一啲影響。反而調翻轉就係一啲新增嘅崗位咧，可能就喺 AI 嘅應用啦，能否可以喺跨行業、跨專業、跨文化去使用 AI？ 暫時 AI 自己未可以做到呢個工作，可能都要靠人去操作、指揮個 AI 去做一啲跨領域嘅工作咧，先能夠達到一個最好嘅效果，同埋點樣可以使用 AI 更加有效率咧？呢方面嘅工作其實見到一啲企業咧都增加緊呢方面嘅一啲需求、一啲招聘嘅。
2: 而家越嚟越多人咧喺生活入面咧都系用好多方面去应用 AI 去即系协助啦。好似你提到咧，系点样可以跨专业？有啲乜嘢嘅职位啊，或者有啲乜嘢市场系会比较需求一啲咧？
1: 越嚟越多咧，一啲可能做短片啦，假设啦，即系一个例子啦。佢做短片以前，佢可能净系识使用某一两个工具嘅，去做一个短片嘅剪辑、去配音啊等等工作。咁但系而家，如果你能够跨到专业，了解咗个顾客嘅行业，你帮个顾客谂埋个故仔，生成个故仔之后咧，再帮佢制作埋相关。嘅廣告短片，呢、這個人佢以前可能只係做一個專業嘅啫，但如果你能夠跨到兩三個行業咧，咁呢個需求會提升。
2: 政府嘅報告咧都有提到啦，受到 AI 嘅影響咧，尤其是係一啲文書啊支援嘅人員咧，咁預計去到2028年咧，可能會係有25,000至到30,000個嘅職位嘅人員咧，可能係會有出現過剩嘅情況。你估計呢個估算咧都係即係都正確咧？
1: 我自己個人意見啦，覺得呢個數都保守咗嘅，因為今日係用今天嘅 AI 嘅技能去估算啊嘛。咁但係大家知道啦，而家我哋人工智能嘅發展咁快啦，每一個月甚至係更快嘅時間咧，啲大模型咧喺度更新迭代嘅，即係難保明年咧今日 AI 嘅發展可能已經快到我哋想象唔到嘅。所以咧一啲初級嘅文職啦，譬如一啲資料搜集啊，可能啲客戶服務啊等等，其實呢啲好多職位會唔會將來都可以全自動化用 AI 去做到呢？這個都好難覺得埋。
2: 你會認為呢當局方面呢有冇啲乜嘢嘅措施可以做呢？如果真係個崗位呢係被 AI 取代咗嘅話呢，可以去俾到相關嘅人員呢重新再投入佢哋嘅工作啦。
1: 政府今年喺我哋5年規劃施政報告裏面呢都提咗會增加30,000個呢啲支持青年人去實習嘅崗位。我覺得呢個非常之好嘅舉措呢，希望幫助呢個過渡期呢青年人可以揾到一啲相關嘅工作啦。AI 佢雖然好犀利，但佢都唔係萬能啦。有啲工種咧，始終係取代唔到嘅。譬如一啲需要高批判性嘅思考啊，一啲需要創新啊，需要一啲高難度嘅談判或者一啲跨文化嘅溝通等等，呢啲我諗 AI 都係短時間或者一段時間啦，都未必咁易取代。咁因為我哋咧，譬如技能提升局啊，我哋而家即係由僱員再培訓局升級嘅啦。咁希望喺呢一方面咧，政府可以喺呢一類型嘅技能。幫我哋香港嘅就職人士或者青年人咧，提高相關嘅一啲技能啦。除此之外咧，都可以增加一啲人與人一啲崗位啊，譬如一啲 NGO 嘅人同人之間嘅服務，即係呢啲肯定 AI 取代唔到嘅。咁呢一類型嘅崗位咧，係咪可以增加呢？
0: 重複新聞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国事访问美国，新华社文章指是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与美方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負責國家安全的警務處副主長簡啟恩今日起退休前休假，他表示拘捕書店相關人士的案件並。

0: 母南部。政府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包括制定更加严谨的预审名单。凌汉豪表示，所有承建商和顾问要通过警方和廉署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这份名单。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四，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明日下午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东风。指望随后几日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和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跟住是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市场预期美国年底仍然有机会加息。香港的加息壓力仍然未消除，不過有大型銀行加入推出定息按揭計劃，利率較現時 H 按的利率低超過30個點子。有分析指出，銀行提供定息按揭反映對樓市的取態正面積極，並且預期未來加息的幅度不大。由宋家良報導。
3: 恒生銀行繼匯豐之後推出定息按揭計劃，頭三年定息利率 2.93 厘，比現時拆息掛鈎按揭利率低 0.32 厘，定息期後息率是銀行同業拆息加 1.3 厘，上限是最優惠利率減 1.75 厘。恒生只提供3年期定息，按揭貸款上限2000萬元，新做按揭客戶要在11月底或者之前提交申請，比匯豐早一個月截止，貸款就要在明年4月底或之前提取。中原按揭董事總經理黃美鳳說，再有銀行提供定息按揭，反映在加息環境下銀行對樓市態度保持正面積極。
4: 美國息率已經掉頭向上，尤其是年底都仍然有機會加息的情況底下，大型銀行仍然是決定跟隨推出這個同類的低息定案計劃，都是反映到銀行方面除了對樓市都是有一個正面積極取態之外，也都預期未來那個息率都是較為平穩一些的，即使可能美國加息預期的加幅都是有限，要加 P 那個幅度都是相當溫和，可能只是讲紧例如1/4至1/4。
3: 黄美凤指出，市场上定息按揭利率较 H 按低，以恒生的按揭计划为例，如果供款期30年，每月供款将会减少4%，利息开支减少近10%，因此受置业人士欢迎。金管局数字显示，7月定息按揭占新批按揭贷款比例升到34%，创超过8年新高。黄美凤相信短期仍然有上升空间，至于会否再有银行提供定息按揭计划，就要视乎银行本身资金成本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港股连升3个交易日，恒生指数高开之后，在大型科技股带动之下，曾经升超过210点，高见25254点，但尾段的升幅曾经显著收窄至到不够1点，收市报25087点，升45点，升幅0.18%。科技指数一度升穿4500点，但未能够企稳，收报4438点，升幅0.34%。腾讯急升5%，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阿里巴巴升近2%。管理层话，千文团队训练规模5-10万亿参数的全新模型，目标到2032年，阿里云营运的全球数据中心规模超过20个 GW。另外 AI 相关股份个别发展，联想集团、长飞光纤光缆升近3%， AI 大模型股份向下， Minimax 和智谱跌近4%至近7%，晶片股都下跌，内银、内需和内房股都下跌，龙湖和李宁跌超过3%，油价下跌，三桶油跌大约0.4%至超过1%。首日上市的納真科技曾經升超過19%，收市較招股價升近5%。 本港的新股集资活动再度炽热，目前有五间内地公司正是招股。有正是招股的扫地机械人零件制造商说，公司引入比亚迪作为基石投资者，反映公司的技术获得产业层面上面的认可，未来可望拓展至到智能机器人各个方面。又说美国机械人进口的禁令未有影响到研发和订单。由赵家俊报道。
5: 本港新股市场目前有五间内地公司正在招股，合计最多集资约150亿元。当中已经在 A 股上市的罗伯特科和景旺电子两间公司合共最多集资超过102亿元。其次是新材料供应商同程新材，计划集资最多近30亿元。机械人主题继续是市场焦点，主要从事机械人动力模组和机械人产品销售的本末科技集资近11亿元。公司今年上半年亏损3亿9千万元人民币，按年扩大近11倍。市场上亦有已经实现盈利的新股登陆。扫地机械人零件制造商宽创科技计划集资6亿8千万元，在今轮新股招股中规模最小，公司去年首次录得盈利约220万元人民币，今年第一季亦录得盈利接近776万元。联合创始人周坤表示，公司扭亏为盈主要受惠于推出新产品，带动销售收入和毛利率提升。他认为公司的空间感知技术不单只能应用在扫地机器人，提到今次上市引入比亚迪作为基石投资者，未来会持续和对方在资本和产业层面形成多项互动。
6: 比亚迪它对我们投资代表了对我们的技术的一个认可和产业发展方向的一个认同。在这里我要讲一点，是我们公司的空间感知技术不仅仅是应用在扫地机器人，它可以应用在智能机器人的方方面面。因此的话，我们希望延续我们在这个底层技术方面的通用性，去取得和产业和行业头部公司的合作。那未来的话，我们和比亚迪还会持续的形成在资本和产业层面的多项的互动。
5: 美国早前禁止进口包括外国生产的先进机械人设备，据报扫地机械人亦受影响。周军说，目前公司研发和订单都没有影响，会持续关注禁令情况。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人民币对美元结束两年升，在岸人民币收报6.7019对一美元，较上日收市跌64个点子，不过中间价就10年升，创超过3年半的新高。有分析员指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会晤，预计人民币可以延续偏强的走势。由宋家良报道。
3: 人民币汇价回吐，结束两年升，在岸价收市报6.7019对一美元，下跌64点子，早段曾经触及6.6952对一美元，至于中间价十年升报6.7459对一美元，比上个中间价上调28点子，创超过3年半新高，较外电测算偏弱470点子。有市场人士分析，外部环境整体向好，叠加中美元首今个星期会面，预料将支持人民币延续偏强走势。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指出，市场憧憬两国元首会面在关税和贸易问题上取得进展，对人民币有利好作用。
7: 对上一次我们见到内地中美元首会面的时候，双方的着墨点都是放在这一个贸易税那方面的情况谈论的。我相信今次的时候都是继续延续这个谈论，而有机会市场也都是将焦点放在一个 AI 相关的一些合作或者讨论那方面的措施的。我相信第一个重点都是放在贸易的情况谈论，而有助人民币走势在谈论之前前期那方面都有一个支持。
3: 汤丽红提到，自8月开始，美国债息上升趋势加强，对人民币的影响不大，人民币波幅相对其他货币仍然较小，认为美国今年内再加息对人民币亦未必有太大影响。他又说，在地缘政治局势较波动下，人民币资产力吸引力持续上升，内地制造业保持蓬勃带来庞大贸易顺差，通胀亦保持温和，都有利支撑人民币汇价。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新西兰央行总裁布雷曼说，如果油价持续高企，短期的通胀率将会略高于九月声明中的预期。他说将会评估即将公布的数据和全球形势，作出下个月货币政策决定，强调会继续关注通胀前景，又说经济

0: 地前景仍然面临重大风险，预计经济复苏将会加强并且扩大，但是今季的复苏进程仍然不均衡。恒生指数收市报25087点，升45点，升幅0.18%，总成交金额有2492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51.6，升21.6，盈富基金25.74，升8仙，阿里巴巴114.8，升2.2，南方恒生科技4.354，升1.6。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4.7；长飞光纤光缆190.5，升5蚊；智普742蚊，跌52蚊；XLE 南方海力士42.5，跌1.8；建滔积层板46.16，跌2.6；中芯国际64.3，跌1.3。五大升幅股份包括润中国际控股、聚利宝控股、德信服务集团、大森控股、辉煌明天。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中国华君、GC Construction、道府酒业集团、麦迪森控股、天瑞汽车内饰。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05，瑞士法郎0.819，加元1.404，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港金报40295蚊，比上日收市跌430蚊。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331.2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冇升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下行大涌道回旋处嘅支路系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清咗场啦，但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接近环宇海湾，另外较后位置下行荃青交汇处亦都系慢车啦，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大头岭回旋处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嘅，一带系车多。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中环军营。另外下確道左轉紅棉路亦都係車多，告士打道西行嘅龍尾排到去分域街，東隧港島入口東行嘅龍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東行紅隧過海，仲有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車龍排到去演藝學院，西行過海同埋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去到維園。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后些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至到圣佐治大厦是车多慢驶。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慢驶，龙尾接近将军澳隧道出口。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段是慢驶，龙尾九龙城转车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沙田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的车龙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去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到博围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 唔好一次过

0: 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1: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2: 财经新思维，
3: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社会企业要行得远的话，都要有一定的商业模式。今天就请来社企点字曲奇创办人黄明慧谈下经营心得。你好 Jennifer。
4: Hello Connie， 你好。
3: 咁啊，见到咧，点字曲奇咧就系2015年成立嘅，咁啊到而家咧都经营咗11年啦。咁当初成立嗰个愿景啊，同埋个使命系啲咩咧？有冇话同你个人嘅背景有关噶？
4: 有啊，咁啊好感恩可以经营咗咁耐啦。其实最初嘅时候咧，都系想帮朋友圆梦嘅啫。咁因为自己都系视障啦，亦都认识其他视障嘅朋友仔，听到咧佢哋话想做一啲食品啊。咁因为我从细咧就中意整嘢食噶啦，咁啊俾啲意见啊，同埋去试下做出嚟啦。因为佢哋喺嗰个过程咧都有啲难处，咁啊一齐去研究嘅时候咧，就做咗点字曲奇，系用盲人摸嘅嗰啲凸起嘅点点咧。Connie， 你对？应该会见过啦，咁可能好多听众都喺lift 啊，喺啲大厦度见到啲标示咧，都会有一啲点字。我哋将佢摆喺曲奇上面咧，就可以对住解码表，其实都系英文字母啦 ，A 至 Z 啦，每一件。

0: 我哋用英文咧就容易啲透過解碼表咧去解讀嗰個信息咯。其實廣東話都有點字噶。
1: 咁啊，但係廣東話做點字曲奇話會唔會比較難啲啊？
0: 难好多咯，因为拼音啊，同埋一啲音调啦，咁就好难透过一个表咧可以解码咯。不过英文咧就好方便啦，即系香港人咧都好叻，由细路仔啊到长者，其实好多咧都可以做得到。
1: 作为一个社企啦，都要喺啲社会价值啊同埋商业盈利之间咧揾个平衡啦。咁其实咁耐以嚟啦，咁做唔做到即系自负盈亏个经营状况系点样呢？
0: 喂，你讲得好好，其实真系好困难嘅，做到一个嘅平衡。咁但系就好幸运地咧，我哋过去呢十一年咧都系自负盈亏啦，从来咧都冇申请过任何资助嘅，咁就好辛苦地慢慢经营，但系咧其实都系可行嘅、哦。
1: 经营嘅模式嗰方面咧，有冇话经历过一啲嘅转变咧？咁多年以嚟，
0: 其实。轉變是真的每時每刻都轉變緊，因為最初呢其實我是不識做一個的營商啦，去很多學習，不過呢當我願意去尋求同埋去問啦，去學嘅時候咧，身邊就有好多天使，好多嘅朋友咧可以教導，同埋咧最緊要係佢哋都同我哋嘅理念好相近，亦都好認同我哋想喺社會裏推廣我哋嗰個社會價值。因為講緊打破一啲負面標籤咧，其實是一個好核心嘅需要嚟嘅，亦都唔係淨係在乎於。一啲視障人士或者殘疾人士，而係咧每一個人咧，可能都會對自己同社會同其他人咧有一啲嘅負面標籤，而自己係不自覺。咁但係呢啲標籤咧就剝奪咗好多能力、機會同埋生命。咁啊，去了解咗之後咧，去突破自己咧，其實咧就幫自己啦、家庭啦同埋社會咧，都係多咗一啲嘅正能量咯。
1: 咁你都提到话咧，即系取消呢啲嘅负面标签啦，或者你哋系定立一个点样嘅定位先？
0: 其实咧，我哋咧最初咧就已经知道想系祝福成个社区，就唔系净系残疾人士。咁所以咧就嗰、那个食品嘅设计啊，我哋嗰个嘅product 啊或者 service 啦、啊，我哋都系工作坊啊，都系咧俾公众嘅。去到了解到啊，原来我哋透过呢一个产品咧，去带呢个信息出嚟嘅啫。因为咧一路做落去嘅时候咧，我哋先知道原来咧全世界咧都冇当时啦吓，冇视障人士、冇失明人士咧去做食品嘅品牌嘅。咁我哋香港咧系第一家。咁系一个好好正面嘅鼓励啦，亦都系一个实例，话到俾身边嘅人知道，原来我哋有啲嘅生命难处，甚至有啲嘅残疾，但系不代表我哋乜嘢都做唔到咯。咁去鼓励我哋去发掘自己啦，去做一啲正面嘅突破。其实同行商都一样，商业模式去做一个生意咧，其实系好困难，好困难。但系我哋慢慢逐步去尋求咧，其實都係可以行到出嚟咯。
1: 咁即係你都作為一個即係視障人士嘅話啦，咁喺管理呢一盤生意嘅時候，嗰、那個生產線啊，或者去原材料買採購嘅時候啊，或者係品質控制上面啦，其實有冇話遇到啲好大嘅挑戰啊？
0: 真係好大嘅挑戰啊！因為自己睇唔到咧，好多事咧都會好陌生。咁但係咧。正正因為唔識啦，又會去親自去做，無論去買貨啊，無論同生產線喺度傾點樣去做嘅時候咧，當中學到好多嘢，亦都好了解咧每一步嘅工作嘅朋友佢哋嘅需要同埋面對嘅挑戰，反而咧就幫到我去知道點樣去營運啊。是会最 efficient 啦，最有效率啦，同埋咧亦都了解到每一个层面嘅工作嘅朋友咧，佢哋嘅谂法同埋佢哋嘅感受。其实咧，我呢样嘢我都好中意去了解嘅，因为知道成个公司嘅架构咧，其实我最初当然唔系好多人啦，其实自己做过晒所有嘅 position 啦，无论系生产啊、去采购啊、去同客人接触啊，甚至我自己都去过送货啊。咁咧去过每一个部分嘅时候咧，未来真系请唔同嘅人做咧，都会同佢哋沟通得好好咯。
1: 咁暂时嚟讲咧，即系一啲手作仔啊，定系有即系用机器生产定系点样咧？
0: 两样都有噶，因为点字咧就我哋用一啲朱古力粒啊，或者一啲嘅 icing 咧去做嗰啲饼上面嘅点点，同事参与咧都系多嘅。
1: 咁而家你哋个规

0: 模是怎样啊？
1: 其实依家咧都系好细嘅，因为我哋真系始终冇任何资助啦，亦都冇做过广告啊、marketing 嘅啲 campaign 啊，咁所以咧就慢慢去经营。
0: 嗯，咁而家你哋嘅员工系咪都有部分都系视障人士啊？
1: 我自己就是视障啦，曾经有帮过手咧，都有好多不同人士，有听障朋友啊、肢体伤残嘅朋友啦，有精神病患康复者啦，又有一啲智障朋友啦。我有一个智障嘅员工咧，佢系帮咗手8年噶啦。
0: 嗯，
1: 咁啊，亦都有健全嘅朋友噶，即系我哋又唔想咧，好似 exclude 咗拒绝咗一啲健全嘅朋友去帮手啦。咁亦都有师傅啦，亦都有更新人士啊，或者单亲妈妈啊，咁好多元噶。咁啊，同埋我哋始终个架构都唔系好大啦，咁所以有时咧都系一啲 part time 嘅员工啦。我哋有好多经验去接触不同背景嘅人士咯。
0: 嗯，你所讲嘅经验咧，会唔会话系即系你本身都系一个临床心理学家有关啊？
1: 是啊，绝对都是。其实我就好感恩可以成为咗香港第一位嘅视障心理学家。好中意咧同人对话，亦都去了解佢哋嘅感受、思想，即系喺生命里面有不同嘅经验，所以去接触不同背景嘅人嘅时候咧，就容易啲同佢哋沟通或者有一个共识，亦都鼓励佢哋咧生命咧去跨过唔同嘅挑战。咁变咗咧，佢哋就唔单止系一个员工或者帮手咁简单啦，系直情咧都有一个 ownership， 揾到翻自己，同埋咧系一个好重要嘅持份者咯，同埋咧系。我又好鼓励咧受助者都去助人啦，去服务翻呢个社会。真系要摆去工场里面做嘅时候咧，所有人都要有个 ownership， 系互相要帮助，唔系净系视障人咧去依靠见视嘅人，见视人亦都咧喺唔同嘅方面咧都去帮手 each other。当然咧有啲 precautious 嘅嘢，譬如头发啊，或者摸到啲唔同嘅污糟嘅嘢啊，你咪要之前要预备功夫，更加要做得好咯。譬如我哋要戴发网啦，又要戴手套啦。之前咧我哋就有啲都系弱视啊，视障嘅朋友咧，佢要知道工场嘅摆放系点，要多少少时间咧去 set up 嘅。譬如你要知道嗰个位置喺边，其实入炉就得我嘅啫。咁但系佢哋嘅工作嘅环境系点样，啲嘢摆喺边，要多少少set up 嘅 time 咯。咁 once 佢哋知道咧，更加有信心咧，可以保持到嗰个质素，同埋佢哋做得顺畅。依家暫時我哋都係未有自己嘅工場嘅，咁但係同人合作咧，咁就有啲生產嘅朋友，咁亦都係有 admin 嘅工作嘅朋友咯。咁嚟緊呢一年咧，我哋就想真係做多啲嘅 business development 啦，去擴展，咁希望咧都成功咯。
0: 你呢、這個心理學家呢一個專業背景啦，其實咧都可以幫到你咧去即管理呢一盤生意喎。
1: 員工培訓咧就當然好直接嘅接觸啦，可以好坦誠嘅同佢哋去溝通啊，知道佢哋，我都關心佢哋個人嘅成長啊，同埋佢哋咧喺公司裏面咧點樣去發揮佢哋嘅所長。咁另外咧就同一啲其他嘅啲合作夥伴啦，譬如可能係一啲食物工場嘅老細啊，或者其他嘅生意夥伴啊，咁樣咧都係可以溝通到好好啊。好多咧都同我講咧，其實喺生意裏面咧好少接觸視障殘障人士啦，亦都見到我哋有唔同嘅能力可以。去提供，去一起去行商啊！咁咧，等佢哋咧喺自己嘅公司里面，亦都鼓励佢哋会去聘请不同背景嘅朋友。咁唯独咧就系产品上面啦，我都希望咧捉摆多啲心理学嘅元素咧，去祝福嗰个嘅社会嘅。因为一路冇时间啊，好多产品咧，其实喺我脑里面系好想做到加埋心理学嘅元素，加埋咧一啲嘅情绪啊，一啲正向思想啊。咁咧喺产品里面咧都可以。可以令到我哋嘅受众、我哋嘅客人咧，都有多一重嘅享受咯，多一重嘅体验啊，咁样。咁希望未来可以做得到啦。工作坊上面咧就已经做到咗噶啦，咁所以好多人嚟我哋嘅工作坊咧都好开心嘅，无论系亲子班或者系一啲公司培训，甚至有啲公众嘅啲嘅烘焙嘅体验咧，佢哋都好开心嘅。
0: 边啲方面嘅扩展啊嚟紧？
1: 我哋啱啱咧就开设咗一个系叫做点月啦，点月咧个月就系喜悦嘅月，我哋想将点点嘅喜悦咧都去同社区分享，系一个烘焙室啦，同埋一个聚会嘅地方嚟嘅，咁同埋咧。 喺點閱裏面咧，就有其他嘅partners 啦，一啲嘅夥伴啊，去。又擴展咗咧，除咗我哋做烘焙之外咧，其實都有一啲嘅熟食啊，有啲嘅凍肉啊，有食品咧喺嗰度咧都可以去提供到。咁啊，坐埋一齊去聚會咧，其實咧先至係一個健康嘅成長，無論係身心社靈上面咧，我哋都希望可以提供到你參與嘅朋友咧有一個好有價值嘅體驗。
0: 嗯，咁如果系以你的经验啦，咁你认为咧，即系喺香港要经营社企要行得远嘅话啦，咁最关键嘅商业嘅思维系啲乜嘢咧？
1: 其实咧有几点都系重要嘅，自己可以提供到啲咩，同埋咧我哋都要将嗰个思维摆喺个受众嗰度，个社会嘅需要，咁先去得长远。咁我亦都有一个好好嘅长辈啦，都系一个教导者啦，佢系黄克勤教授啊，佢系前加士伯大中华区嘅 CEO 嚟嘅，咁依家咧就好多喺学府里面咧去做教授嘅工作啦。咁佢都教导我咧，唔好太短视啊，咁我嘅思维都要放远啲，用一个未来回推法咧，即系想谂下啊，我五年、十年后其实都想喺社会嗰度做得到一个乜嘢嘅价值同埋角色。從喺我哋嘅商業營運裏面咧，帶到社會有啲乜嘢嘅好處？咁去諗遠啲，唔好淨係諗下年我哋要經營得到喎。咁嗰個走向咧就會好唔同啦。咁我哋要去即係了解一下點樣嘅成本嘅管理啊，或者我哋推介去邊一個層面嘅受眾啊，咁都係。好多嘅學習喺裏面咯，咁當然啦，我都係每一步仲係要謙卑學習緊咯。
0: 嗯，明白。好啊，咁啊咧，今日咧就唔该晒 Jennifer 啦，分享咗咁多啊，关于咧经营咧点子曲奇啦，咁经营一个社企啊，究竟同呢个商业嘅经营啦，系点样平衡啦？咁同埋咧系呢盘生意有啲咩机遇啊，以及挑战噶。咁啊，最重要咧就系咧要照顾到啦呢个社会嘅需要啦，眼光咧要放长远，同埋希望咧打破到个传统嘅标签噶。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点子曲奇创办人黄明慧啦，嘅接受我哋嘅访问噶，唔该晒你 Jennifer。
1: 多謝你。
0: 好，唔該你。呢一集嘅財經新思維就嚟到呢度，一個鐘頭嘅傍晚新聞天地都報導完畢。
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
4: 整个北都住宅落成量接近现在全港私楼年均落成量的八成以上噶咯，会唔会供应多到需求追不上咧？
5: 将来北都都会成为主要的供应地区之一，都会睇翻市场消化的情况去调整佢哋嘅步伐。咁我呢个唔太担心。
2: 星期六早上9:30，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港台电视32，
3: 理财新世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亦都会有摩擦，这个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表示，要推动中美关系这一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和通话，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和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和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透过不断拓展合作，特区政府正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全球其中一个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强调任何物流枢纽不能够单凭一己之力取得成功，特区政府欢迎同各方友好合作。李家超出席运输物流学会国际会议开幕典礼致辞的时候表示，政府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涵盖物流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建设四大走廊为基础，就是国际冷链物流走廊、中转走廊、绿色能源走廊和数码物流走廊。李家超表示，香港是首屈一指的国际物流枢纽，位处亚洲心脏地带，同时是国家的南大门。香港亦都一直是世界交汇点，绝对是建设全球走廊的最佳地点。公务员整体编制在2027-28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人工是人手是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之后，亦都能够节省人手。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怎样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说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前景，并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部门都有清晰权限和责任，公务员要做好工作，不能够逃避。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是大致天晴，间干燥，中秋节和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公园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丽景港铁站。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大头岭回旋处曾经系有坏车阻路啦。咁坏车啱啱离开咗一阵，龙尾系排到去近松柏朗。另外， 汀九橋去屯門方向是橋面車多，龍尾排到去金竹角。長青隧道去機場方向而家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長青橋面去機場方向都是比較車多的。其他隧道的情況，西隧港島入口干諾道西西行的車龍去到中環灣仔繞道管道之內，同埋去到中環軍營。另外下確道左轉紅棉路亦都係車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龍尾排到近電信大廈。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接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后些少近住邻街一段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去油塘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接近中九龙绕道的出口。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慢驶龙尾排到去兴田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接近牛头角下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近渔港湾慢驶龙尾排到九龙城转车站，柯士甸道红磡方向近吴松街的车龙排到去接近民安队总部。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车多，龙尾去到沙田港铁站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另外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到锦绣花园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大埔道大波坪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主流、
2: 另类、
5: 舞台、
2: 文字、
5: 影像、
2: 形体、
5: 媒介、
2: 环保、文化快讯，
6: 踏上一次回溯内心的光明行旅，以文学巨著《流浪者之歌》为灵感，将西方芭蕾舞和东方哲思融铸成一部追寻心灵依归的当代新芭蕾经典《敦煌素光行》。
7: 香港芭蕾舞团在去年的十月，两位编舞就和主创团队的设计师一起去了敦煌做一个实地的考察，攞啲灵感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入了一个158石窟的，咁喺入边咧系一尊非常之庄严的卧佛的形象。参观完咗之后，编舞就突然间谂起之前睇过的一本书《流浪者之歌》，咁就用它作为呢个芭蕾舞剧全剧的一个主线。
6: 西方芭蕾舞和敦煌舞有很大分别，在舞蹈编排上怎样将两者结合创作出这一部芭蕾新作，交给香港芭蕾舞团节目及传讯经理邱俊龙继续为大家介绍。
7: 两位编舞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呢，亲身去了兰州的一间大学去研习敦煌舞的。在兰州他们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去学习敦煌舞里面非常之有代表性的动作啦，还有一些舞蹈语言的。 例如九色鹿的手勢啊，同埋一啲反彈琵琶、護船舞啊，呢啲舞姿，再將芭蕾舞嘅精髓結合埋一齊。
6: 敦煌素光行，10月16至18日，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8: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9: 歡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休閒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0: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0%。星期二嘅傍晚时间啦噃。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嘅七点钟歌单呢一个主题咧，我开头咧就谂住啊，可以简单咁讲下，香港因为咩原因，所以起咗好多呢一个嘅设施啦。然之后咧，可以讲少少啊，关于呢啲设施附近有啲咩好嘅地方、好嘅去处啦。然之后我发觉啦，哇，都真係如果要讲呢一个嘅话题嘅话呢，可能讲两集甚至三集都未必讲得晒呀。因为呢一样嘢呢，对于我哋嚟讲呢，係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关。亦都有一段时间啦，讲緊几十年前呢，呢一样嘢係解决咗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其中一个好大嘅难题。今天我们七点钟歌单的主题是水塘啊。是不是啊，一听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即刻呢就会明白到刚才施政所讲的他怎样在几十年前呢解决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中一个难题呢。因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需要水的嘛。无论我们饮用又好，用来洗东西、冲凉、灌溉等等等等。甚至咧有好多工业嘅过程当中都需要用到水嘅。咁而香港咁多人口嘅时候，边有咁多水啊？嗱，过往我哋嘅概念就係话啦，落雨嘅时候咧，咁就收集晒落嚟嗰啲雨水，然之后咧储喺个水塘里面。经过一啲嘅洁净嘅过程之后咧，就会带到入去我哋每个家居里面去使用啦。咁但系当人口越嚟越多嘅时候咧，水塘就唔够用噶啦噃。咁所以咧就越起越多，越起越大个。关于水塘，关于香港嘅水塘，你又认识几多少呢？除了说这个咧系可以帮助我哋咧就提供呢一个水之外，又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周末周日好去处，甚至是其实呢其中有一些水塘呢，它里面还蕴含着一些很有历史价值的物件在这里。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透过这个歌单，透过这个分享呢，让我们呢更加认识到关于香港水塘的冷知识的。咁而我哋嘅歌单里面嘅歌曲就梗係同水有关啦。咁头先有讲到啦，係啦，喺63年前，1963年嘅时候，记唔记得当年制水真係好严重啊。有

阿 Sam 许冠杰嘅呢一首歌啊，《济水歌》啊，让大家嘅回忆咧就翻去到六十年代嘅时候，系咪咧？如果你咧系63岁或以上嘅朋友咧，可能对于济水呢一样嘢咧，印象依然都系好深刻啊！嗰阵时咧就系人口就越嚟越多啦，咁但系咧嗰段期间咧落雨咧又好似越嚟越少咁样，就算有水塘都好啦，都储唔够水啊，点算好啊？咁于是咧，当其时咧就实施咗济水啦。最严峻嘅时候咧，更加咧就系每4日先至供水一次，每次4个钟头。咁你就已经系记起啦，系咪啊？嗰阵时咧就已经咧系运用晒咧屋企全动员啦，然之后咧就揾晒屋企咧所有可以装到水嘅水桶又好啦，煲又好啦，等等各样嘢咧就落去街嗰度咧就派队，就系、是、等候装水嘅。这个情景呢近排呢前一排啊，我记得呢因为喺筲箕湾嗰度就好似有一啲嘅制水嘅状况啦，好似係啲水管爆裂，係啊类似咁嘅原因啦，咁所以呢亦都出现制水嘅情况。而当然啦，而家嘅安排就好好多啦。首先第一就係、是、呢安排咗有好多个水车啦，就特别呢就停喺嗰条街嗰度唔同嘅位置，就让大家呢可以装水。第二就係、是、呢哇，原来呢而家呢我哋装水嘅就唔即係就算你话我屋企冇咁多水桶喎，冇咁大个煲喎咁样。但係呢原来呢都有啲嘅政府部门呢就派发一啲嘅水袋呀，我都真係觉得真係好贴心啊！啲水袋咧就系、是、我唔知道可以摆到几多公升嘅水啦。咁但系咧，佢有个位就好似一个开水喉嘅位咁样嘅。咁即系话咧，你装满晒成个水袋，跟住咧你就可能摆喺台面啦。开咗呢一个水喉掣嘅话咧，啲水就会自自然然好方便咁样咧，就可以咧流出嚟啦，就方便你使用啦噃。哇！而家咧都真系系咪？安排貼心咗好多好多咧，嗱咁亦都係因為咧六十年代嘅呢一個制水嘅嗰段期間啦，就令到咧當其時咧就話啊，不如起多啲水塘啦，係啊，即係講緊咧，由其實1863年開始，香港就已經有水塘噶啦，記唔記得啊？當時咧就起咗呢個薄扶林水塘啦，咁亦都係成為香港第一個公共嘅水塘，咁之後咧就陸續興建有好多。譬如大潭水塘啊、黄泥涌水塘等等等等，咁你有冇数过香港而家有几多个水塘，同埋有几多个水塘而家仲系用紧嘅咧？可能你即时谂起啊，周末周日嘅时候你会去行山，又或者喺水坝度行嘅时候，嗰、那个咪水塘咯。冇错啊，我就俾一首歌嘅时间你慢慢数一数。香港而家总共有几多个水塘咧？

邱瑞强的这首歌《拥抱大自然》。其实讲起水塘咧，我第一件事咧就并唔系谂起啊，储几多水喺度啊，又或者咧个水塘咧，即系可以点样咧，让到我哋咧每日咧都可以有即系足够食水啊等等各样嘢啦。咁啊，但系咧我第一个印象咧就谂起水塘嘅四周围咧都种咗好多好靓嘅树啊，风景好靓，甚至系咧有好多嘅行山嘅路径咧都系喺水塘附近咧兴建出嚟嘅。咁所以，点解我头先话，如果讲到水塘，你可能第一件事就谂起啊，好似咧某一次同啲朋友一齐去行山嘅时候，又或者去郊外去玩嘅时候咧，就正正系经过某一啲水塘啦。系啊，冇错啊，其实香港咧就而家用紧嘅水塘咧有17个啦。咁有啲位置嘅水塘咧，佢可能咧就分开咗做几个细嘅水塘，咁样计计埋埋总共17个。咁当然亦都有啲水塘咧系停用咗嘅。譬如话而家已经成为一个蛙艇公园嘅黄泥涌水塘啦，我有印象，我细个时候咧都曾经去过嗰度咧，就踩呢个水上单车噶，都系好耐好耐之前噶啦。咁原来以前咧，亦都有一啲叫做灌溉水塘噶噃，咁亦都因为咧过往咧就香港曾经咧系有好多嘅农业嘅地方喺度啦，咁啊，所以咧就需要咧用到啲灌溉水塘。咁但系70年代开始啦，咁啊慢慢咧香港即系呢啲农田嘅面积就越嚟越少啦，咁所以咧呢啲嘅灌溉水塘咧就慢慢咧就系完成咗佢哋嘅历史任务啦。咁但系的而且确，香港真系有好多大大细细嘅水塘。讲到最大嘅水塘系咪啊？你都知道系咪啊？就系万怡水库啦。咁而最细嘅咧就原来系大潭嘅富水塘嘅，哇，都真系因为呢一个主题咧，所以咧又让到我都可以重温一下，原来香港有咁多个水塘噶。咁你有冇曾经试过围住水塘行呢？尤其是有啲风景好靓好靓嘅地方啦，同埋有啲水塘咧系好有特色噶。我就揀嚟几个好有特色嘅水塘，一阵间同大家分享一下。下次有机会去到嗰啲水塘嘅时候，千祈唔好错过啲美景啊！

0: 张伟文嘅呢一首歌《梧桐树下》。我剛才講到呢，香港有咁多個水塘啦，其實除咗我哋收集我哋即係本地嘅雨水之外呢，另外亦都我哋儲存啲東江水，讓到呢我哋你每一日呢都可以有呢充足嘅水嘅供應㗎嘛。咁而如果你話要我揀一啲香港好有特色嘅水塘呢，其中一個呢好想講呢，就係喺60年代建成嘅船灣淡水湖啦。嘩，呢個淡水湖好犀利呀。呢一个淡水湖咧，系世界上第一个直接喺海湾建成嘅水塘嚟嘅。咁啊，当其时咧，嗰度本身系海嚟嘅，然之后咧就起咗一个好大好大嘅堤坝，就隔绝咗海水，然之后咧再将啲海水抽干咗出嚟，再注入淡水。哇，真系犀利！喺六十年代嘅时候，呢一个水利工程咧，应该咧系世界驰名噶啦，让到即系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可能咧因为咁样咧而即系我嚟借镜嘅，而呢一个嘅船湾淡水湖咧，亦都解决咗当其时咧呢个好严峻嘅缺水问题嘅，亦都让到咧当地嘅生态同埋地貌咧都有个重新嘅编排。咁而原来咧以前咧当其时呢个船湾淡水湖嘅位置咧，以前曾经系盛产珍珠嘅地方嚟噶，不过后来咧因为咧不停咁采摘啦，咁所以咧就减少咗个产量。而家咧淡水湖咧系一个天然嘅养鱼塘啦，咁而湖中咧亦都繁殖咗好多唔同嘅鱼类嘅。咁如果你就有机会咧去到附近，即系去到野餐又好，烧嘢食又好，又或者踩单车都好咧，都会有机会睇到呢一个咁靓嘅景色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0噶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8%。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2: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啲咩最佳庆节活动呢？
3: 玩灯笼，一人一个灯笼，为佳节送上温暖。
4: 食月饼，叫齐亲朋戚友，气氛就最好啦。
2: 计我话梗系叫埋朋友一齐煲粥啦。
3: 中秋节煲咩粥啊？
2: 我讲煲电话粥啊，仲可以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无论大家身隔何方，只要听住同一个台，就好似连结住彼此一样。
5: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3: 耳仔负责听，
6: 系
3: 脑袋负责记，
6: 收到；
3: 嘴巴负责答，
7: 收到。
3: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点半嘅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9: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8: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阿婆婆，你俾啲手饰我，我帮你全家祈福啊！
10: 我全家都好幸福喎、
2: 啊。种善因得善果，你对我好，你都会有好运噶喎、
10: 啊。唔使啦，唔该。我逢星期二夜晚8点到9点都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善报啊，节目同香港7大慈善团体合作，介绍唔同嘅长者服务。听善报有福报，长者资讯收得到。你想呃我过主啦？
11: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正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3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9%啊。话虽则话咧，听日就秋分啦，再过两三日咧就是、中秋节添啊。咁但系咧个天气依然都系咁热啊。咁所以咧真系要饮多啲水啦。定时补水是很紧要的。咁啊，讲起水就想起今日我哋嘅主题啦，水塘啊。头先有讲到咧，就呢个船湾淡水湖啦。另一个好有特色嘅水塘咧，我就想起呢个城门水塘啦。除咗因为咧，我都曾经试过咧，城门水塘咧四周围咧咪有啲路径可以慢慢行嘅。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咧，同成班嘅朋友咧一齐喺嗰度咧跑步噶。除此之外咧，你应该咧都会见过咧城门水塘嗰度咧有个好大嘅排洪口啊。系啊，喺有啲水塘里面咧都见到有啲咁样嘅装置喺度嘅。咁而城门水塘嘅呢一个排洪口咧，好出名嘅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就叫做中型溢流口，尤其是在暴雨啊，又或者水塘满泻的时候咧，就会多了个水咧，就会在那里排出去啦，就形成了一个圆形的大瀑布啦。咁当然不是只是城门水塘才有的，不过可能就因为在城门水塘四周围呢就都有一啲嘅行山径啦，又或者一啲嘅路径啦，咁所以呢如果咁啱你去行山嘅日子当中咁啱遇到排洪嘅话呢，咁你就可以喺近距离呢欣赏到呢一个嘅奇景啦。咁而原来城门水塘嘅呢一个中型溢流口同埋主坝咧，都被列为系香港嘅一级历史建筑嚟噶。而如果你对香港嘅历史有兴趣嘅话咧，喺行城。

門水塘的同時間呢，就可以留意一下呢，那裡亦都有一些嘅二戰期間的遺跡喺度嘅噃。例如話喺燒烤場嗰度咧，再上少少樓梯級咧，就會去到一個城門碉堡啊。咁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下嗰度一啲唔同嘅位置，一啲好有歷史意味嘅一啲嘅裝置喺度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即系如果无论系喺水塘旁边嘅路径度行又好啦，又或者郊外地方行都好啦，就算你见到话啊平路嚟嘅，即系好简单嘅咋，但系咧都记住带足够嘅饮用水，同埋咧最好唔好一个人行啊吓，最好约埋啲朋友一齐行，大家互相照应咧，咁就安全好多啦。仲可以一路听住呢一首歌。刘烨薇的泥路上，行在泥路上还要穿回适当鞋。

有葉味的泥路上，的而且確有一些嘅水塘旁邊的路咧，可能是一些石屎路啦，亦都有一些咧係泥路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趁住週末週日得閒嘅時候，可以去嗰度啊舒展下筋骨嘅話咧，就最好首先咧就要知道究竟你行嗰條路咧係泥路啊、沙路啊，定係石屎路咧咁樣，要著翻咧適當嘅鞋啦，又或者帶翻適當嘅裝置，甚至有啲朋友就話啦，带埋呢个行山杖嘅话咧，就可以帮助即系行起上嚟咧，相对嚟讲咧就负担冇咁大啊嘛。好啦，咁啊，如果讲到话一啲好有特色嘅水塘咧，另一个咧好出名嘅水塘啊，咁啊近年咧更加成为好多游客咧好中意去游览嘅地方，就系万怡水库啦。1978年建成嘅呢个万怡水库，亦都系现时咧即系呢个存水量最大嘅一个香港嘅水塘嚟嘅噃。咁嗰度咧。唔單止話個水塘夠大啊，仲有嗰度嘅東壩、西壩等等呢啲位置咧，啊，仲有好多大型嘅鰻形嘅石防波堤啊，被列入咗話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嘅範圍添嘅，咁所以咧，你會去到嗰度嘅時候咧，就可以欣賞到嗰度嘅景色啦，又或者見到啲世界級嘅陸角形岩柱啦、海蝕洞啊，或者係破邊洲嘅風光咧，都真係好吸引嘅。咁亦都有好多嘅遊客咧慕名而來。

咁啊，除咗係嗰度之外咧，其實沿途咧，譬如話北潭涌啊嗰條徑嗰度咧，都有好多唔同上上落落嘅路徑喺度添嘅噃。我仲記得咧，有一個好大型，亦都係香港歷史最悠久嘅全馬賽事咧，每年咧就係喺嗰度咧嘅位置度進行啦。咁你諗下啦，嗰度咧起伏咁大啊！如果真係要喺嗰度跑一個全馬嘅話，當然就唔係全部都係上上落落啦，咁有平路嘅。咁但係我覺得哇，要上一個咁斜嘅斜樓，我都跑過其中一小段啦，我都覺得都真係好考驗大家嘅。但係嗰度嘅風光真係非常之靚啊！咁唔知你會唔會即係考慮喺放假嘅時候咧，都可以去嗰度行下咧？咁當然啦，無論係去嗰個水塘去行都好，或者其他郊外地方啊，其他水塘嘅行山徑都好咧，最緊要係乜嘢咧？就梗係愛護大自然啦，同埋千祈唔好留低垃圾啊，好好保護。

李克勤的这一首歌《若是有一日》，而这一首歌当年也是提醒大家要爱护大自然，无论是好像今天所讲的这个主题，水塘附近的环境，又或者是其他郊外地方，甚至是在城市里面，同样都是要好好地爱护公物，好好地保护四周围的环境，这件事很重要的。如果不是的话，我们的下一代就没有机会见到我们曾经欣赏过的美景了。讲起这么多的水塘，其实呢除了头先所讲我揀咗精选咗几个水塘嘅特色之外呢，另外有一个水塘呢我感情呢特别深厚嘅，就是薄扶林水塘啦。因为呢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呢，我都系住喺呢个水塘附近嘅呢个位置嗰度㗎。咁而呢一个亦都系头先有提过嘅历史上第一个嘅香港嘅水塘啦，1863年建成嘅。咁而家呢亦都系一个法定古迹嚟㗎噃。咁亦都系因为呢个水塘啦，就可以舒缓翻咧当时香港嘅啲食水嘅需求嘅。咁而头先有提过啦，啱啱呢一个嘅水塘咧，就有好多个位置咧就被列为呢个法定古迹啦。譬如话喺水塘咧四周围咧有好多历史建筑嘅噃，包括咧前康。

房，不妨可以考虑喺嚟紧放假嘅日子嘅时候，同屋企人啦，同你嘅朋友一齐去行下，几好噶。送上有林忆莲嘅呢一首歌《绿水清风》。

林忆莲的这首歌《绿水清风》，记不记得它是来自哪一套的卡通电影呢？你听到后段的这些配乐的时候，可能就会认得了，没错，就是《风之谷》啊。本身呢套电影咧，佢里面嘅内容都系希望大家可以注意点样好好咁保护我哋嘅环境，好好保护我哋所居住嘅地球，因为呢个地球嘅资源咧系我哋所有生物共同拥有、共同享用噶嘛，咁所以咧都真系要大家一人出一分力，好好咁去保护佢。正如我哋今日嘅歌单嘅主题讲到水塘啦，水塘嘅风景好靓，咁但系

0: 最紧要就系我哋每一个人享用佢嘅同时间咧，都懂得好好咁令到嗰度咧可以保持翻原貌啊嘛。好，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一起阅读。一起阅读，听话父母养成记，亲子同行的叙事实践之旅，作者李慧敏，文章勇敢小火车，勇气徽章。最近工人姐姐走了，自己卷起衫袖做家务，上的时候同心心一起看一本绘本，叫做勇敢小火车，卡尔的特别任务，里面提到圣诞老公公会给每一个努力克服自己恐惧的孩子一封信和一个勇气徽章，包括愿意爬到高处的猴子，学会潜水的老虎，看牙医的鳄鱼，而小火车也都在运送勇气徽章的路途当中收获到勇气的意义，就是带着害怕前进了。中午外婆和心心做手工，剪了几个圆形的窗花给心心，而我这个努力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劳动妇女继续埋头在厨房做清洁。在这个时候突然冒出几只小强和伊鱼，我落荒而逃，心心疑惑地望住妈妈花容失色，于是我和她解释说妈妈好害怕啊，害怕得要大叫啊，妈妈见到一些虫仔就会好害怕啊，快点来吧，吃妈妈一口吧，妈妈就有力量的了。心心很喜欢赐予你力量的权柄，两只手捧住我块面，吃了我一口，就是一个吻，害怕就被安慰了。我再次鼓起勇气之前，请外婆将心心带到楼下玩一阵，因为我要用杀虫剂大开杀戒了。心心换好衣服之后跑到我身边，郑重其事地将一张圆形的剪纸递给我，她说妈妈，这个是勇气徽章啊，一个徽章勇气就真的来了。就是这样被这个小姑娘完完整整地疗愈了。她接纳我的方章，无需了解我到底害怕啲乜嘢嘢，系咩样子，更加唔会嘲笑我恐惧比自己手指甲仲细嘅生物，无论系咩原因都好，都愿意拥抱惊慌失措嘅妈妈。佢知道等佢出门之后我就要作战，所以鼓励我，就好似图书当中嘅小火车卡尔一样，带住害怕前进。如果冇害怕，边度仲需要勇气呢？但系佢相信，无论我最后到底有冇战胜小强同埋伊鱼，只要我再次踏进厨房，就有足够资格拥有呢一份徽章。我好想同女儿讲，心心，妈妈除咗小强同埋伊鱼之外，仲有好多害怕同埋担心，面对未知嘅迷茫同埋已知嘅恐惧。多谢你嘅徽章。我哋一齐前进啦！

郑秀文嘅呢一首歌《不要惊动爱情》，茫茫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8点啦，施政约定你听晚休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预审名单。由本月30日起接受验楼顾问、监督工程顾问及施工承建商等申请加入，至到10月23日结束。目标年底陆续备妥预审名单。预审机制准则有四方面，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政府会每两年检视一次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所有承建商及顾问要通过警方及廉署的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预审名单。马尼洛中学举行陆运会期间，有学生饮用场外派发的免费能量饮品，多名学生报称饮用后不适，多架救护车在场戒备，警方检走部分怀疑证物。现场是虎山道运动场，警方下午2点左右接报，学校举行陆运会期间，场外有人派发免费饮品，部分学生饮用后报称不适，并称发现饮品包装上怀疑有针孔，警方表示10多名学生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命江学礼为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接替已退休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任命今日生效，江学礼同日宣誓就任。李家超表示，江学礼在警队服务长达30年，自国安法颁布实施以来，一直服务于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具备出色领导才能，展现高度国家安全意识。李家超提到，江学礼一直意志坚定，无畏无惧，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并肯定江学礼的工作，有信心他在新岗位能够承担更大责任，为维护

0: 国家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及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与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风3-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23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不过较后位置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啦，就另一宗嘅交通意外。呢一个位置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丽景港铁站。重复多次呢个挤塞嘅位置啦，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丽景港铁站。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地面路段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佐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慢车的龙尾排到去女童军总会。在观塘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法院大楼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的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比较车多，龙尾就在观塘警署对开。较早前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看埋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封路方面，提翻大家啲嘅晚间封路安排啦。喺黄大仙嘅农场道，晏啲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九点钟，直至听朝5:30，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部分行车线要封闭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渡船街、登德士街、美孚、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3: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4: 线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8点陪你一起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的线团服务。线报主持周以玲。
5: 一星期一次，星期二晚上8点又在这段时间和大家见面了。陪住大家嘅继续有线报嘅节目主持人以玲，周以玲喺度。大家好，每个星期二啦，其实都可以话系以玲其中一个几期待嘅时间嚟噶，因为啦，可能喺日头做节目嘅时候啦，比较难可以触及到啦一啲线团嘅资讯同埋服务噶。而线报呢个节目啦，就正正可以提供一个嘅空间啦，一个嘅平台啦，真系可以令啦以玲啦透过自己嘅声音啦，再邀请唔同嘅嘉宾为大家送上一啲实用嘅资讯噶。因为真系知道好多嘅哥哥姐姐啦，其实有时候都需要其他人的帮手，其他人的协助，又或者他们都想了解更多社会上一些适合他们参与、适合他们去玩的一些计划或者活动的。所以真的很希望透过线报这一份听得到的报章，将一些的资讯，将一些快乐的传言都送给大家。咁当然啦，有听惯我哋线报嘅听众都会知道，我哋一共分咗三个部分噶。第一个部分就系线报头条，线团嘅代表就会喺呢一个嘅环节嗰度登场噶啦。今日啦就请嚟仁济医院嘅三位代表啦，同大家介绍啦佢哋同珠海市养老中心合作嘅旗下一个嘅计划，叫做粤港澳大湾区心连心认知障碍症支援计划。咁到底呢个嘅计划系一个乜嘢嘅计划？当中谈及到的认知障碍症支援又会有什么的角度，什么的专职医疗的人士去做一个的支援，做一个的配合呢？稍后在线报头条就会跟大家慢慢分享的了。而除了线报头条之外，当然不少得线报副刊啦。今天的线报副刊就想跟大家讲一下一个的效应，叫做间隔效应啊。不过间隔效应就不是跟你跟屋有关，而是跟你的脑袋有关的。咁到底乜嘢是间隔效应，同我哋嘅脑袋又有啲乜嘢关系呢？喺线报副刊就会同大家慢慢分享㗎啦。而最后当然唔少得我哋记者妹大社会嘅环节啦，冷知识问题同样要同大家一起估下㗎。今日就想同大家上到太空，一起諗下，如果太空人喺一个真空嘅状态之下打咗个哈嗤，咁到底声音可唔可以俾其他人听得到呢？同样俾咗三个答案大家揀。A 就係可以，而且传得比地球更加远添啊。B 就係一啲声都冇，完全听唔到㗎。C 就係会变成超高频嘅声音出现返嘅。即係可能原本係哈嗤，而家就变咗咁嘅声音啦。咁到底係边一个嘅答案先係正確答案呢？喺节目尾声嘅时候，以玲就会同大家揭晓㗎啦。喺呢度啦，当然要听返首歌轻松一下先。稍后返到嚟就正式请出我哋三位嘅嘉宾，同大家呢分享到底粤港澳大湾区心连心认知障碍症支援计划係一个乜嘢嘅计划喎。

0: 先到头条。
1: 线报头条啦，今日当然继续会利用咧呢一小时嘅时间，同大家走访唔同嘅线团啦，一齐认识佢哋最新嘅资讯同埋服务啊。而今日啦，我哋咧请嚟嘅三位嘉宾啦，就会带大家啦去到啦，一齐认识一个咧嘅计划。而呢个嘅计划咧，唔单单只系发生喺我哋香港嘅，喺粤港澳大湾区咧都会见到佢嘅身影嘅。咁今日啦，我哋就好荣幸请到仁济医院魏俊同学会护理安老院嘅院长陈日陈。院长以及咧职业治疗师近晓坤、近姑娘以及营养师黄咏琪、黄姑娘嘅三位好，
2: 你好，
3: 大家好。
1: 嗱，首先咧就当然要问一下陈院长你先啦，知道啦，你今日咧为大家带嚟咗一个嘅计划，就系呢个珠海市养老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心连心认知障碍支援计划。可唔可以首先咧请陈院长同我哋介绍一下啦？仁济医院社会服务部同埋珠海市养老中心啦，点解会有呢一个嘅合作？中嘅契機係啲乜嘢咧？
2: 咁啊，隨住人口老齡化加劇啦，咁認知障礙症長者喺呢個長者群體咧越嚟越普遍。大灣區內地嘅城市嘅老齡化速度都不斷加快，同樣認知障礙嘅長者嘅人數咧都不斷去增長。咁照顧服務嘅資源度嘅缺口咧，我哋就都睇到好明顯嘅。咁我哋觀察到咧，其實內地唔少嘅普通民營嘅安老院舍，大多數咧都只係有護理員，好少話有駐場嘅職業治療師啊、營養治療師、言語治療師、社工等呢一類嘅專職人員。就算大部分係公立或者高端民營嘅機構咧，有咁多元化嘅團隊都好少有嘅，咁同埋都未必有一道咁有系統嘅跨專業嘅溝通流程啦，以及配套同埋考核嘅機制。咁反觀香港呢，其實我哋累積咗幾十年嘅跨專業嘅認知障礙嘅臨床服務經驗，咁有成熟嘅標準化嘅評估系統嘅培訓啦，同埋個案嘅跟進。正正因為我哋睇到兩地唔同嘅優勢，大家可以互補嗰個不足嘅，於是促成咗我哋同珠海市養老中心開展呢個計劃。咁而當初咧，我哋嘅目標咧就係將香港成熟跨專業嘅照顧引進去珠海，咁提升院舍對認知障礙長者嘅整體服務嘅質素嘅認識啦，同埋協助當地咧去搭建一套可以持續運作嘅認知障礙支援系統，回應翻咧長者無論喺生理、心理、社交同埋各方面得到全人嘅照顧，讓認知障礙長者咧得到有尊嚴同埋有係專業嘅晚年照顧。
1: 冇错，因为咧，我哋香港咧，真系喺一个安老服务方面啦，其实喺跨专业啦、跨一啲嘅专职医疗嘅团队嘅合作咧，其实都真系做得非常之好噶。所以咧，真系好期望咧，透过呢个嘅计划啦，将呢一样嘅叫做知识啦，又或者一个成熟嘅一个嘅方向啦，就真系带翻去俾我哋珠海市嘅养老中心。因为咧，都知道咧，我哋国内咧一啲嘅养老嘅中心啦、啲嘅机构咧，佢哋地方当然系大啦，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都有谂过，哎呀，我退咗休之后咧都好希望可以翻翻去国内嗰度退休嘅，咁但系喺国内退休嘅同时啦，点样可以将我哋啦香港可能有一啲我哋发挥得比较好嘅地方，真系有一个嘅交流，咁就真系互补不足啦。好似头先陈院长所讲啦，真系做到咧，大家都系一个双赢嘅局面啦。但系咧讲到认知障碍呢一样嘢啦，其实好多哥哥姐姐都非常之关注啦，亦都咧非常之咧好想了解多啲咧相对应嘅一啲嘅服务嘅，因为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咧，其实对院舍嚟讲咧，都真系会有好多唔同嘅挑战嘅。咁我又想问下陈院长你啦，咁其实喺院舍管理啦，又或者前线服务嘅角度嚟睇啦，目前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最常遇到嘅困难，你哋发现到、见得到嘅会系啲乜嘢咧？而呢啲跨专业嘅团队啦，佢哋嘅经验同合作，又可以有啲乜嘢嘅启发带到出嚟咧？
2: 是的，无论在香港大湾区或者是内地的城市，其实呢我们都是看到认知障碍的长者呢其实都面对不少的共同的问题的。譬如在前线员工的层面呢，其实第一我们会看到呢，当啲长者出现啲躁动、游走、多疑的行为，这些我们都统称叫 BPSD。咁前线同事都好难去理解佢背后的需求啦，好多时都会觉得是好无力同埋好挫败。咁另外好多同事缺咗一啲系統化嘅評估工具，只係睇到一啲長者表面嘅症狀，但係其實都唔能夠分辨其實究竟係因為認知退化啦、 病嘅問題啊，定係話係溝通嘅障礙引發嘅問題，再加上可能有吞煙嘅風險、營養不良、跌倒感染咗一啲唔同嘅病，咁於是咧好多呢啲都俾我哋即係都忽略咗嘅。而香港跨專業嘅經驗咧，帶俾我哋啟示就係我哋唔單止靠係單一嘅係即係專業去照顧嘅，其實我哋要透過係物理治療師啦、職業治療師、言語治療師、社工、營養師、護士咁共同去介入嘅，咁透過係好科學化嘅評估，去拆解翻當中長者嘅問題嘅源頭啦，並且係區分翻到底究竟係認知、溝通、營養、情緒定係一啲護理嘅問題，再制定一啲個人化嘅方案，同時咧為咗前線人員提供工具、流程以及持續嘅督導，這個唔單止係凭感觉去判断，而是有一个是具标准化、团体化的模式。
1: 是啊，因为呢真的要有一个标准，有一个的团体合作之下，前线的同事才不会那么无助。因为有时见到一些哥哥姐姐，不是他们不想去帮手，是他们根本不了解那个哥哥姐姐可能出现一个什么的问题。但是如果引入了真的一些专业的团队，等他们可以从他们的专业角度有一个的评估，有一个的系统在这里的时候，前线的同事无论是可能一些的护理员啊，定是可能其他不同的同工啦，在接触又或者去处理一班哥哥姐姐，特别是有认知障碍症的哥哥姐姐来讲，就会相对容易处理得到，亦都不会因为误解而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不开心的事情发生。但是讲到今次的合作，陈院长我就知道不是单向只是纯粹输出我们香港这些跨专业团队的一些经验。其实在和珠海市养老中心交流的过程里面，我又很想知道有没有一些来自可能国内院社的做法或者经验，是令到我们香港团队都得到一些启发，都冇谂过、啊、原来可以咁样处理嘅咧。
2: 系嘅，好多人以为咧，我哋系将香港嘅经验带过去。对于我哋嘅团队嚟讲咧，其实真正系做到教学相长，获益系非常之大嘅。首先咧，就系喺内地院舍面对嘅场景、服务场景、人员嘅架构啦、资源嘅条件，同香港咧其实系好唔一样嘅。咁、其实喺我哋授课期间咧，珠海嘅同事咧好真诚咁提出好多本土嘅挑战啦，譬如人手嘅配置、院舍硬件的条件、家庭的观念等等一些现实的问题，其实都促使我们呢香港团队不能够将香港那套呢就照板煮碗地搬过去的。其实我们需要呢是将我们的理论呢是调整、改良、发展出更加有弹性的系统啦，适合当地的资源环境方案。其实这个都是令到我们扩阔了我们的思维啦。另外我们都看到呢内地的团队其实他们有很强的执行力。院舍咧上下其实都好齐心啦，好愿意投入时间去学习，落实一啲新嘅照顾嘅理念啦。面对新嘅评估方式、照顾方法，咁团队咧都好愿意去积极尝试，好快咧就将我哋嗰个知识咧融为自己系内部嘅系统。呢种积极求变嘅态度咧，其实令到我哋咧都好深深嘅感动，好大启发嘅。咁再加上交流呢次嘅交流咧，其实我哋理解到大湾区两地其实服务都好唔同啦，同埋我哋都有家属嘅期待啦、文化嘅差异啦，咁都俾我哋一睇去反思，就係、一道好嘅认知照顾呢，其实唔单止淨係得技术嘅工具，我哋仲要考量两地嘅文化、现实嘅资源啦。所以喺成个过程当中呢，我哋团队都将我哋好多经验同知识梳理成为一啲系统化可以传授嘅教材。咁呢啲嘅梳理嘅过程当中呢，其实正正就係深化咗我哋嘅团队自身对认知障碍嘅认识同埋一啲临床嘅启发。
1: 是啊，陈院长讲得好啱嘅，就係呢好多嘢我哋唔可以搬字过纸嘅。即係我哋呢一套可能适合喺香港呢一个急速嘅城市嗰度去使用。但可能去到珠海啦，佢哋相对可能佢哋嘅步伐呢冇咁急速嘅时候，可能又未必完全适合喎。所以点样可以呢就住啦唔同嘅文化、唔同嘅背景再融入啦当中呢一啲嘅交流呢，咁样其实先至可以令到成个嘅合作啦係更加有意义得嚟啦，亦都係真真正正帮到啦唔同地区嘅哥哥姐姐噶。但我又好想问下陈院长你啦，咁其实咧喺今次呢一个嘅合作嘅过程入面啦，有冇一个特别令你印象深刻嘅个案，又或者时刻，例如系见到阿珠海嘅同事真系咧将学到实际运用咗喺啲哥哥姐姐身上，令到你觉得啊，其实呢个合作计划系真正有一啲正面嘅影响，令到你都几感动嘅位置咧？
2: 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画面咧，令到我哋团队都觉得好感动。 咁印象比較深嘅就係一開始部分前線同事咧，面對認知障礙嘅情緒、行為問題，都覺得好無從入手嘅，都唔知點樣做。咁對於點樣做個人化嘅評估啊，或者一啲非藥物嘅介入咧，都好陌生嘅。咁但係好在經過我哋即係一系列嘅培訓之後咧，咁我哋睇到受訓嘅社工、護士長開始對運用課堂嘅懷緬治療啊、認知刺激技巧咧，為長者設計咗啲唔同嘅小組同活動。咁面對長者出現躁動行為嗰陣時咧，佢哋唔單止開始改變觀念啦，以前以為啊，因為啲長者唔聽話啫，咁、但係而家嘗試從長者嘅身體狀況、心理嘅需要咧，去拆解背後嘅原因，開始咧識得同長者咧去有個溝通同埋一啲嘅照顧策略。咁學員嘅回饋咧，對於我哋嚟講咧，我哋都睇到咧啊，原來過去佢哋淨係識得去安撫啲長者，咁但係原來學完呢啲評估之後咧，佢哋會諗多少少就話啊，究竟係咪老人家疼痛咧？係咪因為吞咽唔舒服咧？是不是一些營養的問題引發了情緒，那他們就會從一個源頭方面去處理，並且將這些經驗去整理在院舍裡面，其實他們學了之後是分享給其他同事。另外在第一期的培訓的結業禮裡面，其實我們收到珠海市養老中心正式發出的感謝信，信中提到這一套的跨專業協作模式為兩地社福合作探討開闢了一個新的路徑。我們看到一開始是一個陌生的知識傳遞，慢慢原來同事將這些的理論、這些的技巧慢慢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看到團隊從被動的聆聽慢慢變成了主動提出問題，真正可以開始設計一些的照顧方案，並且這些很實在、很有的價值讓他們深深體會到什麼叫助人自助的真實力量。
1: 我相信啦，的而且确系嘅。可能咧，当初啱啱接触嘅时候啦，可能好多珠海市嘅一啲养老中心嘅同工啦，可能佢哋好希望可以帮到一班嘅哥哥姐姐，但系无奈佢哋可能冇相对应一啲可能好具体化、好可以好深入咁样了解哥哥姐姐嘅方法。但系就系透过今次呢个嘅合作啦，透过唔同跨专业团队嘅一啲交流之下啦，令到佢哋可能有一啲初步嘅认识，知道啊，原来哥哥姐姐有呢个嘅情况。可能是因为乜嘢嘅原因，而唔再好似单纯头先陈院长所讲啦，唔系单纯去安抚佢哋嘅，而又希望真系可以从源头出发，去真真正正帮到哥哥姐姐。我相信呢个嘅改变咧，系令到陈院长你哋啦，一班可能真系同事啦，喺呢个嘅合作计划上面咧，真系觉得非常之有意义嘅其中一个嘅部分啦。咁喺呢度啦，我相信大家咧都非常之了解啦。头先咧，讲到嘅呢个珠海市养老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心连心认知障碍支援计划。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计划，具体又是怎样透过不同的合作令到两地的哥哥姐姐都可以得益了。在这里不如稍微听一首歌先，稍后回到来就正式请出另外两位的嘉宾，当中包括职业治疗师耿姑娘以及营养师黄姑娘，跟大家讲一下他们各自在这个计划里面的角色又是怎样，又怎样凭着自己专业

0: 头先一首歌之前咧，就请咗陈院长同大家介绍一个啦，咁有意义嘅呢一个嘅计划啦，令到两地嘅哥哥姐姐啦，同埋咧一班嘅喺安老院舍啦服务嘅童工啦，都可以透过交流咧获益更多噶。而接住落嚟咧，就当然要请出我哋另外两位嘉宾啦，当中就包括职业治疗师耿晓坤耿姑娘，以及啦营养师黄咏琪黄姑娘嘅，两位好。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首先就当然要问一下耿姑娘你啦。我知道啦，今次呢个计划啦，一共有三位嘅职业治疗师咧系参与其中嘅，而且亦都咧分别去到珠海咧进行一啲嘅培训嘅。我又想问一下耿姑娘你啦，当初啦，你哋喺设计课程嘅时候啦，面对可能社工啊、护士啊同埋护理员等等唔同专业背景嘅学员咧，有冇话喺决定培训嘅内容同埋教学方向上面咧，都有一啲嘅苦恼咧？
1: 系啦，呢、這个计划咧，一共有三位职业治疗师参与嘅。咁我哋一共咧上咗三次珠海，分别系四月、五月同埋六月嘅。咁我哋进行咗三个全日嘅培训，而我自己咧就参与咗其中嘅两日。咁每一次咧，珠海方面咧都有大概20个学员参加，有社工啦、护士啦同埋护理员。咁开始授课之前咧，我哋三个职业治疗师咧都有开会讨论嘅，睇下点样安排啲授课内容啦，可以适应唔同嘅背景学员嘅需要嘅。咁最尾咧，我哋就决定咧，用一个认知障碍症长者佢入住院舍之后咧，职业治疗师点样帮助院友嘅主题，包括职业治疗师点样进行评估啦，点样进行治疗啦，同埋点样参加跨团队嘅合作啦，处理一啲常见嘅情绪同埋行为问题。
0: 即系定咗一个嘅主题啦，就系头先耿姑娘讲到啦，认知障碍症嘅院友入住院舍之后，到底职业治疗师点样介入咧？就以呢一个作为一个嘅切入点啦。咁就睇下啦，职业治疗师可能喺评估啊、治疗同埋日常生活方面啊，等等唔同嘅范畴咧，可以点样帮到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啦。咁但系我又好想耿姑娘你同我分享多啲啦。咁其实咧，职业治疗师啦嘅角色啦，可能喺评估啊、治疗啊同埋日常生活嘅训练方面啊，又真系点样可以好具体咁帮到一班有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手咧？
1: 呢、這个问题其实就比较广阔嘅，咁都比较难两三句咁解释清楚啦。咁简单嚟讲咧，职业治疗师咧会先对院友进行一啲能力同埋需求嘅方面嘅评估，咁咧再针对长者嘅退化嘅程度咧，安排一啲个别啦或者小组嘅治疗活动。我哋嘅目的咧系减慢认知退化嘅速度，同埋咧配合一啲环境嘅改善啦，特别嘅沟通技巧啦，改善佢哋嘅情绪同埋行为问题，提升长者嘅生活质素。当然咧，就我哋面对啲珠海啲学员咧，都好难透过两三日嘅培训啦，介绍咁多内容，所以我哋就拣咗只系简单分享现时香港嘅职业治疗系认知障碍症长者方面嘅服务。
0: 系啊，因为咧呢个始终系一个咧非常之专业嘅一个嘅范畴嚟噶啦，咁就好难真系透过三两堂啊，可能三几次嘅交流咧，就完全将嗰套嘅功夫咧传授俾佢哋嘅。大家都知道真系冇乜可能噶。但系咧，头先咧陈院长都讲到啦，其实两地咧虽然系那个嘅地理位置都非常之相近啦，但系咧可能喺文化上面嘅差异咧，都真系有的，而且佢系有存在嘅。我又想问。

0: 阿近姑娘你啦，咁其实啦喺交流嘅过程入面啦，呢啲嘅差异啦，对你哋可能喺交流上面会唔会都带嚟一啲嘅挑战？你哋又点样可以有一个嘅取舍喺度咧？
1: 系啦，咁我自己咧就真系发觉有啲唔同嘅，譬如咧我介绍认知障碍症评估嘅时候咧，就发觉咧有啲香港使用嘅工具咧，内地系冇嘅，冇普通话嘅版本啦。咁有啲咧，就算同时有普通话同埋广东话版本嘅评估工具咧，两地嘅翻译都有啲唔同嘅，对于结果嘅解读咧都有分别。以内地医院常用嘅评估工具咧，香港而家反而近几年啦，越嚟越少使用啦。咁我自己咧就需要重温点样使用嘅，咁就产生咗一个问题啦。介绍内地用嘅工具咧，我唔系好熟；介绍香港用开嘅工具咧，等我介绍完，佢哋都好难攞去用嘅。咁最尾咧，我哋就决定咧，将个重点咧放喺介绍有啲咩常见嘅评估工具啦，每一种工具评估范畴啦，分析佢哋嘅优点同埋缺点啦，解释点解有咁多唔同嘅版本啦，咩个本土化啦，希望咧可以打开学员嘅眼界，启发佢哋思考。
0: 是啊，因为呢始终我哋两地啦是有一啲嘅文化上面嘅差异啦，喺工具方面啦，可能喺使用上面啦，亦都会有啲唔同嘅。到底点样可以平衡到两者呢？的而且确唔系一件咁简单嘅事嚟㗎。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就会知道啦，其实所谓嘅交流呢就唔系好简单，大家想象就系、可能近姑娘佢哋就系搭车去到珠海，然之后呢去上去帮佢哋帮一班嘅同工上一个嘅堂咁跟住就走啦。而喺背后其实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啦，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系需要多加留神啦，又或者咧真系多加去准备咧，先至可以令到呢个嘅交流咧得以成功噶。咁我就知道咧，近姑娘你哋最后咧喺个培训嗰度啦，系特别加入咗咧一啲嘅互动嘅活动啊，同埋游戏，令到一班嘅学员啦，真系可以啦，分析啦游戏系涉及边一啲嘅认知范畴，令到成件事唔会话真系纯粹好似上堂咁有个黑板，跟住近姑娘你就讲啲知识就唔系嘅。咁我又想问下近姑娘你啦，咁点解你认为玩咧会系一个都几有效嘅认知训练同埋教学方式，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系啦，为咗咧令啲培训唔会咁闷咧，我哋咧都设计咗一啲互动力嘅环节咧，同埋一啲小游戏嘅。譬如话咧，我哋让啲学员咧尝试分析啲游戏当中咧涉及到有啲咩认知嘅范畴。咁咧，我哋发觉咧啲学员嘅互动都好好嘅。咁其实咧，大多数嘅人咧，如果听到游戏同埋玩嘅时候咧，都觉得系好有趣啦，好好玩啦，好想玩啦，想参与啦。咁长者都系如此嘅，所以咧，职业治疗师咧，好多时候咧系将啲培训包装成游戏嘅。咁啲长者咧被游戏吸引啦，就可以将被动嘅治疗变成主动嘅参与啦。系啦，咁样就可以增加佢哋参与度啦。但系咧，与普通嘅玩游戏唔同，我哋咧就喺一定要加入啲治疗嘅元素嘅。
0: 是啊，所以咧简单啲嚟讲，唔系纯粹玩嘅，系真系有佢嘅作用啦，真系有佢嘅专业嘅范畴喺入面噶。咁但我又好想问下近姑娘你啦，咁其实咧喺今次嘅交流入面啦，有冇都令你几深刻嘅故事或者画面，令到你都觉得几难忘嘅咧？
1: 啊，咁我就谂到有个婆婆，我记得咧系我第一次上珠海讲评估嘅时候咧，咁讲下咧，中途咧有个长者行入嚟。因为咧，我哋会场嘅门系打开嘅，突然间咧行咗嚟一个婆婆，佢揾到一个靠前嘅位置咧坐低，咁好认真咁听我讲啦。听下听下咧，都攞咗一个笔记簿出嚟，咁样写笔记。我好好奇佢系咩人嚟嘅，睇佢认真程度咧，好似职员咁啊。但系咧年龄又唔似。咁如果系院友咧，我咁多年咧从来冇见过一个听讲座嘅院友咧做笔记嘅。所以咧，我估可能系一个家属啦，想趁住呢个机会咧，学习点样照顾佢屋企人。后尾咧，开估先知佢系一个院舍嘅院友。原来咧，我希望佢哋安排一个院友咧嚟做评估嘅示范，院方咧就安排咗佢。评估完之后咧，睇翻结果咧，原来佢真系已经有早期认知退化嘅迹象啦。了解佢嘅背景咧，知道佢早年咧读咗好多书，读到大学，仲要系内地好有名嘅大学。你想啊，八十几岁咧读到大学啦，系好少见嘅。倾谈当中咧，我都有问系佢个宝仔嘅，佢话系啊，我觉得咧你讲得好好啊，所以咧我都想学习下，但系咧我记性差咗，所以就写低啦。我发现咧佢系用紧佢自己嘅方法，用佢早年读书嘅经验，好努力咁对抗紧佢嘅认知退化。

0: 我相信咧呢个嘅故事啦，无论系近姑娘又好啦，定系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咧，都会觉得好感动嘅，因为咧亦都印证咗近姑娘你哋嘅分享啦，你哋呢个嘅交流咧系非常之成功之余啦，亦都吸引咗咧真系一个咁有高学历嘅姐姐啦，都会对呢一样嘢有兴趣啦，甚至系要真系 mark 低一啲嘅 tips 啦，一啲嘅 notes 啦，一啲嘅笔记啦，令到佢哋咧可以增长知识嘅。嗱咁头先咧同完近姑娘咧倾偈之后咧，相信大家咧都会了解到啦。其实作为职业治疗师啦，喺今次呢个计划上面啦，到底有啲乜嘢嘅角色啦，又点样啦，可以凭住佢哋专业嘅一啲嘅角度啦，去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受惠嘅。接住落嚟咧，就当然要问埋黄姑娘啦。嗱，黄姑娘，你就作为一个营养师嘛，可能收音机好多嘅哥哥姐姐就会话吓、啊、认知障碍症、啊，黄姑娘点解会有你嘅角色出现嘅咧？关营养师乜嘢事咧？咁其实我好想知道啦，黄姑娘喺营养师嘅角度嗰度啦，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啦，其实系咪真系关你哋事嘅咧？
1: 啊，当然系有关系嘅。咁其实喺营养师嘅角度嚟睇啦，认知障碍症嘅长者咧，比较常见出现嘅营养风险咧，就系我哋成日叫嘅营养不良啦。咁样，咁前线嘅工作人员咧，应该都要多啲咧去留意啊，佢哋嘅体重变化或者佢进食量嘅变化嘅。咁如果发现啦，啲有认知障碍症嘅长者啊，佢哋个进食量下降嘅时候咧，有时咧都要帮手去揾下嘅原因系乜嘢导致。例如会不会是因为他的假牙不啱戴啊，又或者有牙痛的情况，所以咬亲嘢都痛的时候，自然就没什么心机去吃嘢啦、嗯。又或者会不会是出现了一些吞咽困难的情况啊，原来他吞不到、啊、在这时候呢可能都要转介一些相关的专业同事啦，可能是这个言语治疗师呢去帮他们评估返，帮他们解决这个进食量下降的问题的。
0: 没错，所以营养师呢在一个认知障碍性的哥哥姐姐嘅照顾上面咧，都担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嘅。因为头先黄姑娘都讲咗几个嘅情况啦，而佢哋特别关注嘅就系好担心啦，真系哥哥姐姐会出现营养不良嘅情况啊。所以我就知道咧，其实今次呢个嘅交流，今次呢个嘅训练咧，你哋特别加入咗咧一个实体嘅操作，就系迷你营养评估。我又好想问下黄姑娘你啦，咁点解咧呢项嘅工具啦，对院舍照顾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特别重要？点解咧？
1: 咁我都簡單講下呢個迷你營養評估其實係咩嚟嘅先啦。其實咧，佢係一套專門用嚟快速篩查啦，同埋評估65歲以上長者佢哋嘅營養狀況啊，同埋佢哋營養不良風險嘅篩查工具嚟嘅。咁佢嘅主要目的咧，其實就係為咗喺啲長者仲未出現嚴重營養不良嘅情況之前咧，就已經提早篩查出有風險嘅個案啦，以便咧同時轉介翻營養師及早去介入同埋。跟进的。
0: 嗯，所以咧，其实咧呢一个嘅迷你营养评估咧，的而且确可以帮到院舍一班嘅童工啦，真系喺营养咧，又喺膳食方面咧，帮到更加多唔同嘅哥哥姐姐啦。但头先近姑娘咧，其实都有分享过啦，因为始终我哋咧两地可能喺一啲文化上面咧，都会有一啲嘅差异存在啦。例如可能食物嘅名字方面啦，都会有啲唔同噶，就好似以玲最中意食嘅薯仔咁啦，可能咧喺内地我就知道叫做土豆嘅。咁、其实呢一啲咧嘅词语，呢啲嘅差异啦，对跨境嘅专业培训同埋实际嘅沟通咧，系咪都重要？你哋都真系要仔细留意一下嘅咧？
1: 其实都系嘅，因为主要咧就系想用学员啦，或者我哋叫听众一听就明嘅词汇咧，去减少大家估下嘅时间啦。因为其实你一来一回啦，当你呢个字眼有落差嘅时候咧，你咁样去澄清，其实都影响住嗰个学习嘅进度啦，同埋效率嘅。咁所以咧，留意呢啲细微嘅分别咧，用啱精准嘅词汇咧，其实都可以促进咗嗰个沟通同埋合作嘅。
0: 是啊，因为呢几时都话呢沟通同埋交流呢最紧要就係双方都明白对方讲緊啲乜嘢。如果双方都唔明白对方讲啲乜嘢呢，咁呢个嘅交流啦，呢一个嘅沟通呢就係一个冇效嘅沟通或者交流啦。咁所以呢，其实好似头先近姑娘咁啦，其实呢黄姑娘佢哋呢个背后一班嘅团队啦，都要真係花啲嘅功夫啦，先至可以令到啦呢个嘅培训呢得以顺利进行㗎。咁但係呢，我就知道啦，其实喺今次嘅培训上面呢，你哋有一啲有趣嘅情景题咧系会出现过，例如就系、是、啊，如果食入不振嘅哥哥姐姐，应该系食饭先啦、菜先啦，定系饮汤先咧？呢啲情景题咧都几有趣，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咧，黄姑娘？
1: 好啊，咁当时呢我哋就係讨论啱啱呢个情景题啦，咁就问下。

0: 現場的學員啊，他們覺得究竟是哪樣東西先呢？其實得意的地方呢，就是啊，他們剛剛都分成了兩派的意見的。有一派的工作人員呢，就覺得啊，應該先喝湯先啦，因為這個中式湯水呢，他們覺得裡面是很有營養的。咁而另外一派呢，就覺得喝了湯之後呢，應該就飽曬的啦，都沒有空間呢去吃之後的飯餸。咁所以他們就不支持喝湯先這樣東西的。其實呢，在營養學的角度出發的話呢，正確的飲食順序咧，應該係先食咗啲飯餸啦，再飲湯嘅。雖然咧喺傳統嘅觀念上咧，好多人都會以為啊，啲營養都喺曬啲湯水入面嘅，但事實上啦，中式湯水咧，大部分嘅營養仍然都留咗喺啲湯渣入面嘅，包括碳水化合物啦，同埋蛋白質呢啲會提供熱量嘅營養素。咁所以我哋一般咧都會將中式湯水咧歸類為一啲比較低熱量嘅流質嘅。咁所以如果你一啲胃口唔好嘅長者啦，喺食飯之前咧飲用咗大量低熱量嘅流質嘅話咧，都好大機會會影響到個胃口嘅。咁所以比較理想嘅做法咧，就係將呢啲中式湯水啦安排喺兩餐之間或者餐後先飲用嘅，咁亦都係因為有咗咁樣嘅討論咧，我哋可以及時去糾正一啲常見嘅迷思同埋觀念啦，去提升翻咧認知障礙長者嘅營養照顧嘅。
1: 因为咧呢一个咧的而且确系好多嘅哥哥姐姐咧都会拗一拗头，到底嗰个食物嘅次序原来都有影响噶。因为咧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就好似头先黄姑娘所讲啦，汤啊梗系最营养噶啦，啲精华喺晒个汤度啊嘛，梗系饮咗个汤就最好噶啦。但头先黄姑娘都提到啦，其实咧就食咗啲饭菜，跟住后咧先至最后饮汤会比较好噶。咁但系除咗呢一个嘅顺序啦，进食顺序之外啦，我又好想问下黄姑娘你啦。咁其实咧对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嚟讲啦，一般嘅照顾者喺饮食安排上面啦，又会唔会有其他佢哋都几常会出现嘅迷思？好希望可以透过今次都解答下佢哋咧。
0: 其实都有好多嘅，咁不过我就再分享多一个啦。咁咧，可能部分嘅照顾者咧会觉得个院友啊，佢食得好慢，或者佢成日含住啲嘢食唔吞嘅时候，系咪因为饱啊、扭计啊，所以唔肯食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都想提醒翻咧，有时候并唔系个院友扭计啦，有时可能咧系真系佢吞咽上出现咗啲困难啊，佢真系吞唔到落去，又或者受住佢认知障碍嗰个情况影响咧。啊！佢唔係好記得食嘢要點樣做嘅，或者我點樣控制自己去吞嘢嘅。咁所以呢啲時候咧，其實都會建議揾翻相關嘅專業人士咧，去做翻啲評估，幫佢哋改善翻個問題嘅。
1: 所以咧，作为照顾者啦，又或者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可能而家屋企都有一啲有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需要照顾嘅时候咧，希望呢啲嘅小贴士都可以帮到大家。知道咧，要照顾有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但点样可以更加有效啦，又或者以一个正确嘅方向去照顾佢哋咧，其实先系更加重要嘅。咁头先咧就请咗啦，近姑娘同埋黄姑娘咧，同大家分别讲解啦，佢哋作为营养师啦，同埋咧职业治疗师啦，喺呢一个咧嘅计划入面咧，担任咗一个乜嘢嘅角色啦？又点样可以凭住佢哋专业嘅背景啦、专业嘅知识咧，帮到更加多嘅哥哥姐姐啦？我又想问翻陈院长你啦，咁我就知道啦，呢个嘅计划啦，当然未来会继续推行落去啦。咁呢个计划未来会有啲乜嘢嘅发展，又或者有啲乜嘢嘅方向，都可以同我哋稍稍分享下咧。
2: 其实第一个阶段咧，我哋重点就聚焦咗喺院舍内部嘅专业能力嘅建设。咁跟住落嚟呢，其實去到第二個階段呢，我哋就會有一個叫腦海不迷路嘅社區認知健康宣傳同體驗日。呢個我哋就希望將認知障礙嘅服務呢，由從院舍拓展去到社區嘅層面。我哋期望呢，透過公眾嘅講座、沉浸式嘅體驗活動，提升返呢珠海社區居民家屬對認知障礙長者嘅認知啦，推廣咧係早期識別、早期教育嘅觀念，讓咧更加多嘅家庭嘅認識到咩係叫做認知障礙啦，減少社會上對於認知障礙人士嘅誤解嘅標籤同埋標籤，並且促進社會嘅共融。而晚期嘅身心社齡全人照顧骨幹培訓班咧，我哋就會係進行進一步嘅專業能力嘅訓練。唔單止處理認知障礙嘅退化，並且咧可以涵蓋長者嘅晚期嘅心理、社交、靈性嘅全人照顧，為珠海培養一批本地嘅骨幹人員，進一步咧打好服務基礎。 咁而長遠而言咧，其實我哋希望粵港澳安老服務嘅合作咧，係推廣係到兩地係嘅專業互相學習，香港分享我哋幾十年嘅唔同嘅係跨專業嘅評估照護經驗啦。內同時咧，亦吸收到咧內地院舍嘅實踐經驗啦。雙方咧可以取長補短，推動兩地嘅安老服務理念啦、服務嘅規範，大家互相。

0: 智障礙長者，無論佢身處喺咩地方，都可以享受到咁專業、咁有尊嚴嘅晚年照顧。
1: 冇錯，有尊嚴嘅晚年嘅照顧咧，對好多嘅哥哥姐姐嚟講的，而且確係非常之重要嘅。而今日介紹嘅呢個嘅計劃啦，正正就真係可以咧，令到兩地啦取長補短之餘啦，亦都可以令到啦一班嘅哥哥姐姐咧有更加好嘅照顧嘅服務啦。我相信咧呢個嘅計劃咧，未來一定可以幫到更加多唔同嘅哥哥姐姐嘅。咁嚟到節目嘅尾聲啦，我就知三位咧都為收音機旁邊嘅大家咧帶嚟咗一首點唱嘅歌曲。你哋为大家带嚟咗一首咩嘅歌曲呢？
0: 我哋带嚟咗系李克勤嘅《失魂记》，因为咧其实好少嘅歌曲咧系会讲到关于认知障碍嘅。咁其实当我哋拣呢首歌嗰阵时咧，我哋最吸引我哋系知道就系克勤唱嘅歌词入面咧，讲到无论佢嘅身体点样变化，最终佢都会系承担个照顾嘅。
1: 咁希望大家啦，听住呢一首啦，克勤嘅作品《失魂记》啦，都可以感受到啦当中嘅歌词嘅意义之外啦，亦都可以咧从中有一个嘅反思，有一个嘅启发喺度啊。咁今日咧就好多谢晒陈院长啦、近姑娘以及黄姑娘上嚟同大家咧分享咗一个咁有意义嘅交流计划啦。多谢晒三位，拜拜，
2: 拜拜。

0: 上次天文，下次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副刊，今日为你介绍嘅系
1: 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啦，就系同大家讲下一种嘅效应，叫做间隔效应啊。咁到底乜嘢系间隔效应呢？首先就要问大家一个有趣嘅问题先。嗱，试想象啦，你接住落嚟需要记20个新嘅词语。咁當然啦，記嘢咧，其實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噶。有啲人咧就中意一次過啦，連續咁樣去記住呢20個詞語，可能讀20次啦。又或者有啲人咧就中意咧分成幾日，每隔一段時間咧去諗下呢20個生字。又或者有啲臨急抱佛腳嘅，就會覺得唉，我最後一刻啦，可能去考試啊，或者咧啊中心姑娘問我嘅時候，我先至讀一次呢20個詞語。咁我咪会记得咯，短期记忆啊嘛。咁到底啦，三个嘅方法，你会用边一个嘅方法？边个方法又会比较有效呢？原来间隔效应可以答到大家。嗱，原来睇翻研究发现啦，我哋将学习咧分成喺唔同嘅时间，隔一段时间再回忆翻佢嘅话咧，原来通常系会比一次集中大量去学咧，更加有助于我哋长期嘅记忆。换句话讲咧，呢个咧就系我哋所讲嘅间隔效应啦，就系将学习啦分散喺唔同时间进行，唔系一次过塞晒落个脑度，系你记住咗啦。譬如可能星期一我记住咗呢20个生字，我星期三又拎翻出嚟望一望，回忆翻咧，原来呢个嘅方法系会对我哋嘅长期记忆更加有效噶。所以啦，学新嘢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刻意去死记，反而系今日记啲。听日再想下，然之后呢几日再复习一次咧，原来系会比较容易记得入去个脑仔度噶。咁记住啦，如果真系咧要记住一啲新嘅词汇，系例如系可能孙仔孙女啊、仔仔女女换咗个电话号码，你要记住佢个电话号码嘅话咧，你背咗一次之后，间唔止又再重复啦去提醒自己嘅话咧，咁呢一个嘅电话号码咧就会相对比较容易记入你嘅脑仔入面啦。所以啦，大家就可以下次效法呢个嘅方法，记住一啲新嘅知识、新嘅事物，相信大家咧都会更加容易将佢记入脑啊！记者妹大社会。记者妹大社会就带大家上太空一起啦，去想下如果这个情景之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了。思想象如果大家现在在太空一个完全真空的环境之下直接黑痴打了个黑痴的话，其实黑痴这个的音可不可以传到去外面的呢？大家听清楚，是完全真空的环境之下打黑痴，那到底有没有声会出来的呢？那当然以玲就会给三个答案大家选的。A 就是有声音会传到出去，而且是在比地球的时候传得更加远的。B 就是，哎，不好意思，你打这个黑痴呢是没有声的，是一点声音都没有。C 就是会变成超高频的声音，即是原本是黑痴，可能现在就变成这样的声音。到底 ABC 三个答案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答案呢？大家选好没有？选好以玲就要开股的了。答案是 B， 是一点声音都听不到啊。因为啦，其实声音的传播我们要知道呢，是必须要透过介质，即是什么啊，例如空气啦、水啦或者固体呢，才可以传递得到的。而在真空状态之下啦，大家都会知道在缺乏介质的环境之下，其实声音呢是传不到出去的。所以呢，真空里面的声音呢是并不会啊，并不会啊，好像呢那些太空电影呢，有些战机咪会啾啾啾啾啾咣咁嘅声音嘅。唔好意思，如果真系真空状态咧，系做唔到呢个效果噶。嗱，望下个钟啦，我哋嘅节目时间好快就完结啦。下星期同一时间再同大家喺线报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至340万。人力短缺则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人。各项补充劳动力的措施令短缺情况有所舒缓。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将被取代。应届毕业生及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面临较大冲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23服务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表示个案不属其范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负责统筹及协调，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至于11项鼓励生育措施，卓永兴说，政府是在可控范围内去做，并非慷他人之慨，认为措施是较全面及合适。公务员整体编制在2027-28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人手可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后，亦能节省人手。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如何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说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前景，并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部门都有清晰权限和责任，公务员需要做好工作，不能逃避，形容不做都是错。美国白宫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当地传媒称为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串流频道。报道指在当地星期一晚上，题为特朗普电视精华电视台的直播活动在白宫官方 YouTube 频道上市。

0: 电，首先播出特朗普今年7月3号在俗称总统山的拉什莫尔峰的演说。白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电视现已开播，全天候24小时实时更新，汇聚过往精彩瞬间，重要公告及本届政府最新最重要的内容都在同一处地方。報道又指暫時不清楚特朗普電視是否會現場直播特朗普及政府的活動。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而高空擾動亦為廣東帶來驟雨。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餵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5: 又嚟到星期二夜晚，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的奋发时刻，呢度咧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仲有嚟自学友社嘅吴宝成。宝成好，
6: 系大家好 ，Phoebe 好。
5: 系啦，今集咧我哋继续有应用学习课程系列嘅介绍，一啲应用学习课程俾大家，会系啲乜嘢嘅课程呢？卖个关子先。
7: 香港电台文教组
8: 联同学友社，
9: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8: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5: 好啦，宝成啊，今日咧我哋分别会讲时装形象设计同埋室内与活动空间设计呢两个范畴咧，你自己有啲咩感觉呢？
6: 第一，梗系设计件衫啦；第二就系例如屋企要装修，买咗间新居，究竟点样摆家私？我谂呢两个范畴都应该相关啩。
5: 系啦，我同你嘅感觉咧都差唔多嘅，同埋咧我自己咧好大兴趣，因为咧成日都会听到一啲演艺界嘅人士哇有形象指导啊，意思到一啲电影啊，甚至乎咧，我哋传媒呢一行咧，即系某一啲嘅传媒嘅主持人啊、主播咧，我哋都曾经咧系有一啲时装形象设计师帮手嘅。咁啊，另一个范畴咧，室内与活动空间设计咧，我更加好奇，最贴身就系自己屋企啦，系咪？咁有一个自己中意嘅环境，哇，翻到屋企咧，即系每一日咧，全日忙碌咧，翻到去都可以减下压。咁但系咧，我睇过佢哋相关嘅资料咧，活动空间设计原来咧嗰个范畴好阔噶，商场啊，一啲活动展览啊，博物馆啊，咁样咧，系啦，又都关事嘅。咁啊，事不宜迟啦，今日咧就请嚟咧职业训练局两位嘅代表。咁啦，首先系时装形象设计课程主任黎海彤女士嘅 Jovia 你好，
10: 各位你哋好，
5: 系啦。咁另外咧有室内与活动空间设计课程主任张伟星，星 Sir 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啊，
5: 系两位好啊。嗱，首先咧初步认识下两位先啦，咁不如咧 Jovia 先啦，咁啊不如你讲下啦，嗱当初咧点解即系会入咗呢一行，同埋咧都轻轻同我哋介绍下咧，其实个课程系读啲乜嘢嘅咧？
10: 好啊，你哋好啊，咁我系 Miss Jovia 啦，咁我嚟自香港资专设计学院嘅，咁我哋嘅学科就系时装形象设计啦，咁其实咧可以分为两边嘅，先系时装设计， 之后咧就有形象设计啦。其实同学可以有个概念。

0: 就係、是、啊，我知道咧，好多同學係中意扮靚啦，係啦，中意睇明星啦。咁頭先咧，主持都講得好好啦。咁其實好多時咧，我哋嘅學科同娛樂事業好相關啊，係啦。咁有一啲唔同嘅形象啦、style 啦，我哋需要咧去創作出嚟。咁而且喺我哋嘅課程裏面咧，我哋會教曬同學所有嘅基本功，唔係話啊，我要你咧寫作文作一個形象嘅概念出嚟，唔係嘅。我哋咧係想佢由一啲嘅影像啦、圖像去出發，之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hands on 嘅 skill， 又例如我哋首先會教佢做一啲縫印嘅技巧先啦。可能而家好多中學都冇咗家政科呢樣嘢，咁可能佢哋嘅手藝咧未必可以咧令到佢嘅設計成真啊。咁所以我哋先咧會教到佢一啲基礎嘅手藝，之後咧佢就會可以咧成功地做到佢嘅設計。而每一個同學咧係做唔同嘅設計，我哋係唔會限制同學啊。我需要你淨係設計一套校服，設計一套西裝，咁呢啲係比較咧係貼近生活一啲。但係我哋希望佢哋有將佢嘅創意去延伸到去無限嘅可能性。咁所以我哋每一年咧都會有一個主題，之後就俾佢去發展佢自己做唔同嘅 style 啦。例如佢可以做一啲嘅 casual wear 啦，例如佢可以唔係喎，我係希望做一啲舞台感重啲嘅設計。咁我哋都會從嗰個主題裡面幫佢再延伸出去。亦都可以去探讨唔同嘅物料，咁所以其实喺我哋嘅课程里面咧，系剛柔並重嘅，既有知識，亦都會有一啲咧 hands on 嘅 skill。咁頭先講到開咧形象設計啦，咁形象設計咧就係、是、包括化妝髮型，咁所以就係會有教埋同學。幫他人去做呢樣嘢，嗱，記住同學咧，其實好多時就啊，好中意幫自己化妝，幫自己夾頭髮，但係咧，我哋嘅專業係幫一啲嘅 artist 啦，或者係佢嘅客人去做。咁其實好多裡面嘅專業知識咧，我哋都會教到嘅。呢、這個就係大致上我哋嘅應用學習課程裡面同學可以學到嘅嘢啦。
1: 非常之仔細啊 ，Joey 啊，咁啊，再問阿星 Sir 啦，咁啊，關於自我介紹啦，以及係呢一個應用學習課程，屬於室內與活動空間設計，究竟同學咧，基本上佢哋係一個中學生嚟噶嘛，由零開始會學啲咩咧？
2: 嗰、那個課程裏面咧，其實我哋都會分咗有幾個嘅部分啦，咁啊由淺入深嘅，係啦，咁我哋都係好希望咧喺透過課程裏面咧，由一啲好基礎嘅嘢，以至到咧一路帶引住同學咧，可以係一路去完完全全咁樣去掌握到成個專業領域裏面嘅一啲嘅基礎嘅知識咁樣啦。首先啦，我哋都會係將一啲同佢哋自己生活裏面息息相關啦，我哋喺香港裏面嘅一啲嘅好出名嘅一啲嘅設計嘅項目啦，讓到佢哋都去認識啊，咁從而咧就啟發到佢哋，哦，原來咧喺身邊擦身而過嘅嘢，好多時咧都會發生緊喺自己身邊。原來呢啲已經係一啲好出名、好專業嘅一啲好成功嘅設計咯，從而咧就讓到佢哋咧去培養咗呢一個咁樣嘅投入喺呢個設計嘅學習裡面啦。咁亦都讓到咧佢哋知道咧，原來香港呢一個地方咧有咁多咁出色嘅設計嘅項目喺裡面。咁而喺嗰個教學嘅裡面咧，我哋都會有一啲係最基礎嘅手繪圖，係啦，一啲基本嘅做資料搜集裡面咧，讓佢哋去先咧點樣去啟發自己咧喺設計裡面去學習。因為咧最簡單、最直接嘅咧就係用佢一對最親近佢嘅手去做一個設計嘅演示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會教到佢有一啲基本嘅畫圖嘅技巧啦，從一個由零開始，由一個平面引發到變成一個立面，更加嘅去到變成一個立體嘅效果，係啦。咁呢啲就喺畫圖上面、繪圖上面嘅一啲嘅表達佢個設計嘅技巧咯。同時咧，我哋都會教佢哋咧做一啲嘅模型，做一啲立體嘅模型。點解要做模型呢？其實咧，做模型有個好大嘅好處咧，就係佢哋可以將一個好大規模嘅嘢，將佢按比例地縮小咗。跟住咧，然後就喺中間咧摸索到同人嗰個嘅關係嗰個嘅比例咁樣，咁呢個咧就係做模型嘅一個嘅好好嘅學習啦。咁我哋見得到啦，過去咧啲同學咧好多喺嗰個學習上面咧，佢哋都透過畫圖、透過展示嘅技巧、透過做模型咧，佢哋都做得好開心，因為真真正正咧係由零開始將一件事一個諗法而演繹咗變咗出嚟咁樣。咁啊喺課程裏面，我哋都有鼓勵同學做合作啦，同埋一啲自主嘅一啲嘅 嘅時候啦，咁佢亦都可以透過咁樣咧鍛鍊到、練習到咧同人之間嘅溝通嘅關係。呢、這個其實都係一個喺設計嘅訓練裏面咧，我哋都好著重呢一樣嘢。
0: 咁、跟住咧都想繼續問阿星 Sir 喺你哋嗰個課程裏面咧，那個上堂嗰個形式會係點咧？我估計咧，即係唔單止淨係坐定定喺課室度聽書啦，可能你哋有一啲嘅 site survey 啊，亦都有一啲嘅實習啊等等嘅。咁嗰個時間、那個分配又會係點？同埋嗰個形式又會係點咧？
2: 係啊，好啊，我哋係啊，確實係啊，我哋都好鼓勵有啲嘅參觀嘅，所以咧，我哋喺課程裏面咧，我哋都有安排咗有唔同嘅參觀出外啦，因為咧，想佢哋接觸到一啲真實嘅空間。好多時咧，同學都會有個諗法啊，其實會唔會就咁樣我喺網上面揾到一啲資料就夠啊？其實咧係可以嘅，但係咧去到真實嘅情景嘅時候咧，你會感受到現場嗰個氣氛嗰、那個嘅特質，無論聲音啦、光線啦、氣氛效果、日與夜嘅唔同啦，包括咧可能喺網上面揾到睇到嘅資料咧，原來咧嗰個場地好大嘅、哦，其實原來去到咧嗰、那個空間唔係想象中咁大嘅啫，或者好多人去參觀嘅時候，嗰、那個地方變咗咦好似好密集咁樣，咁你又會感受到嗰個氣氛啊，咁所以咧實體嘅參觀咧對我哋嚟講咧係好鼓勵同學，我哋亦都好建議一定要帶同學有呢啲咁樣嘅安排，走出課室去到實際嘅地方，因為咁樣去參觀咗之後咧，佢哋帶翻呢個體驗翻嚟咧，喺真真正正落實去做設計嘅功課嘅時候咧，係好幫到佢哋咧感受到嗰個真實環境好貼地地發生緊件事係點樣。
0: 跟住咧我又問一下 Jovia 老師啦，咁啊喺你哋個課程裏面咧，嗰、那個形式又會係點啦？
3: 咁第一樣嘢咧係嘅，咁就嚟啱啱適逢咧九月頭，其實每一年咧都有我哋嘅 Center Stage 啦，係一個時裝界裏面咧好出名嘅一個展覽啦。咁我哋亦都一定會安排同學去嗰度睇啦。咁其實唔止 Fashion Show 嘅 ，Fashion Show 裏面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嘅設計師品牌嘅 booth 啦，佢哋嘅展品啦。咁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咧，俾同學去學習。咁當然啦，亦都有我哋每一年咧香港資專設計學院，我哋係有一個畢業展，咁亦都係展出咗咧，其實佢哋師兄師姐嘅作品，咁亦都好好地俾一個希望佢哋啦，亦都係俾一個目標佢哋去進化。咁其實除咗俾佢哋去睇之外咧，做係好緊要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其實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模擬工作室啦，例如係啊化妝嘅 workshop 啦，髮型嘅好似一個 salon 咁樣，我哋有洗頭嘅床啦，我哋有唔同嘅工具去俾同學去實習，亦都係咧好似主持咁樣講，其實佢哋係會互相咧進行一啲嘅實習嘅，例如啊今日咧一位同學，例如我咧就去做模特兒，另外一位同學咧去做化妝師或者髮型師，甚至我哋講嘅造型師，佢去每一日咁樣去學習啦，互相去分享翻啊，例如話唔係喎，你今日整痛咗我喎，有時會係咁嘅，有時會唔小心整到同學，咁你就知道啊，其實我哋應該係要點樣去做一個溝通啦，同埋專業地去做翻我哋嘅要做嘅嘢啦，例如化妝、髮型，其實係分開做嘅，係啦，朋友哋係分開做，所以我哋嘅模式咧係相對地係一個好互動啊，我相信同星Sir一樣，咁就有好多唔同嘅活動俾同學去參觀、去參加。
1: 咁我想追問阿 Jovia 啦，咁因為呢啲應用學習嘅課程，其實都係標榜理論以及係嗰個實踐並重。咁頭先聽咗好多一啲好實務嘅地方，咁會唔會都有一啲理論嘅地方，等佢都知道喺個學術上邊都有一啲地方要去研究嘅咧？
3: 係啦，咁咧就我哋都係有好多理論，其實佢要知。咁我哋只係希望啊，佢聽完個理論之後去實踐。咁頭先講咗實踐嗰 part 啦，咁其實我哋上課嘅模式咧，多數都係三個鐘頭至四個鐘頭咧嘅一堂啊。咁所以其實對於中學生嚟講係一個好長嘅課程，咁所以我哋嘅理論咧，通常都會先可能喺頭嘅一節課堂，例如半個鐘或者係九個字，我哋先會同佢哋去講咗一啲理論先。例如設計方面，我哋有一啲嘅顏色嘅理論啦，例如配色如何去做到一個和諧嘅配色，或者唔係表達到你想要一啲突出啲嘅配色，去點樣做咧？一啲色彩理論啦，又例如啊化妝髮型裡面一啲專業嘅工具，甚至是專業的手勢，我們都會呢是導師進行一些的實踐啦， 係啦，去做咗示範先，之後咧同學就會去做佢哋自己嘅練習。咁通常都係咁樣去如此類推去做。咁就同學一嚟喺成個咁長嘅課堂裡面，佢唔會覺得話好沉悶啦。同時之間，佢亦都可以喺老師嘅指導底下去進行練習。咁呢個非常之重要，因為喺我哋嘅專業裡面，其實佢未必可以即時知道自己有錯嘅。如果佢冇老師嘅話，自己兩個同學就咁化妝，咁佢可能唔覺嘅。咁但係可能我哋老師專業地就可以指出話啊，你呢一個手勢唔係好啱等等。咁呢個都係我哋平日上堂嘅模式啦。
4: 跟住又問一下星 Sir 喺你哋個課程裏面咧，喺個理論部分咧會涉及啲咩內容咧？
2: 係啊，正如好似好類似 Jovia 頭先咁講啦，我哋其實咧除咗有一啲所謂嘅行業裏面嘅專業知識之外咧，其實喺一啲設計嘅理論上面咧，我哋都好鼓勵同學要係即係有深入多啲認識嘅咁樣。咁我哋喺課程裏面咧，我哋都會有好多嘅設計嘅風格係啦，因為呢個世界好多唔同嘅設計嘅風格啊咁樣啦，我哋都將呢啲風格咧都話到俾同學知啦，讓到佢哋知道。除了呢我們怎樣去想一些漂亮的東西好的東西出來之外呢原來呢還可以加入不同的風格下去裡面以致到呢展現出來呢那個獨特性、啊、那個品味性就會更加高了樣、除了有些風格之外啦剛才都是類似好像 Jovia 提過有些可能是物料上面其實呢燈光聲效物料掌控到全個氣氛的這些這樣的理論呢我們都要教授到他們啦譬如燈光究竟什麼燈光才是合適呢黃色的燈光蓝色的灯光或者白色的灯光日光哪样是比较适合呢或者甚至光里面有色温有度数其实这些全部都是一些理论来的。那学了这些理论之后他就会知道怎样去夹落去自己的想法的设计里面从而就做到一个他们很可以想表达到的一个专业的气氛出来。
1: 我特别想问一下星 Sir, 因为我相信同学要去读应用学习呢兴趣很重要的。但是时装形象我相信同学比较掌握自己中意唔中意，會唔會都有啲啟發？即係都可以講下啊！原來啲同學有咁嘅特徵，可能你都對於你個課程都有一啲興趣，可以等佢思考下。
2: 好啊，好啊，多謝你啊！係啊，其實咧呢、這個問題咧，我同啲同學咧，有時佢哋嚟咗之後，我都同佢哋傾過喎。佢哋話一個好直接嘅就係、是，我想我自己間房做到我一個好夢想嘅房。原來呢個已經係一個啟發點嚟嘅咯，佢想將自己瞓覺嘅地方，佢喺度生活嘅地方，整靚咗佢。嗱，當然啦，呢個係一個好基礎嘅諗法啦。因為其實喺我哋室內設計同埋活動空間設計裏面咧，其實個範圍係好闊嘅。點解我話有活動空間呢其實一啲商場啦，如果一啲節期性嘅好有趣嘅佈置，其實啲同學咧有時佢哋喺生活裏面咧，香港有咁多個商場啦，好多時好大型嘅裝置佈置啦，啲節期性嘅咧，其實都好靚，好有啟發性嘅。咁好多。同學原來佢哋有機會喺日常生活裏面接觸過嘅時候咧，原來佢哋已經係愛上咗呢啲咁樣嘅效果嘅嘢。咁原來喺課程裏面咧，其實就可以幫到佢哋可以實現到類似呢啲咁樣嘅效果嘅夢想咧。如果有同學係有呢方面嘅興趣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大嘅觸發點。
1: 我聽完之後可以反思一下頭先嗰幾個問題係咪有啲正面嘅答案？
4: 咁但係咧，我就關心咧，即係同學仔揀每一科讀唔讀，其實咧。最重要就是可能一個考量點啊，多唔多功課做噶？入到嚟係咪好多 project 噶？咁樣係啦，咁功課會係點咧？同埋點平衡？同埋點樣平衡咧？佢哋嘅功課咧，不如由星 Sir 先啦。
2: 好啊，好啊。嗱，我諗功課多咧，其實呢個就最主要。如果同學咧跟住咗我哋嗰個做功課嗰個過程嗰個步驟啦，其實咧會係做得好舒服嘅。循序漸進地咧，係好舒服嘅。當然，如果前面休息咗，後面去逼埋一齊，咁梗係會覺得係辛苦嘅。咁呢個都明白嘅，咁樣係啦。咁至於我哋點樣去平衡同學嘅功課咧，其實咧，我哋非常之鼓勵一個持續嘅學習嘅。咁意思係乜嘢咧？其實就係由淺入深，好似我一開始講過課程嗰個分佈都係由淺入深。咁然後咧，等同學經歷咗一啲比較輕鬆啲嘅做功課嘅過程，咁佢掌握到嗰個做功課嘅節奏。或者那個時間的分配啦，咁一路一路咧，去到進入一啲比較係最撈尾，我哋叫 final project 啦，即係叫做比較係重點啲嘅功課嘅時候咧，佢如果用翻之前嘅經驗 去擺落去個時間嘅分佈啊，或者係做功課嗰個比重嘅安排咧，咁相信就唔會困難噶啦。咁、我哋喺嗰個係考核嗰個同時咧，其實我哋都會睇到同學佢點樣去做資料搜集啦，點樣將呢啲資料形成變成自己嘅一啲嘅可以用。當然呢個要經過一啲分析啦，同學咁知道咧，將到嗰啲資料咧分析成為變成自己嗰個設計嘅內容裡面可以應用到嘅，加埋之前學到嘅繪圖嘅技巧啦，咁佢就可以將佢自己心目中諗到嘅希望做到嘅設計嘅方向咧，就可以展現出嚟啦。咁我哋去考核嘅時候，亦都會因應呢啲咁樣嘅部分咧，就去衡量同學嗰個質素做成點啊咁樣咯。咁當然啦。過程裡面佢亦都會有一個展示表達，我哋即係叫做 presentation 啦，咁樣咁亦都係喺當中咧，都會體會到同學將溝通能力啦演示出嚟啦，點去排難解決啲問題啊，嗰、那個所謂嘅喺設計思維裡面咧做到嘅一個嘅技巧，過程裡面成個設計呢、這個就係我哋去考核同學點樣係做到一個為之好嘅質素嘅 project 啊，一個功課出嚟咁樣啦。
4: 定係其實都係得一個 final project， 但係咧就係、喺個過程裡面咧。咁要完成，係啦，有唔同嘅 task 你要去完成，
2: 會
4: 係點
2: 咧？好啊，好啊，咁咧，我哋基本上咧，我哋分咗四個功課啦，你叫做四個科啦。咁第一個咧就係頭先講啦，一個比較係參觀性啲，即係其實呢個咧就係鼓勵同學咧透過參觀啦，佢係。建立佢一個叫觀察嘅能力，係啦，以至到咧佢識得去做資料搜集，識得做分析，從而咧就做咗一啲嘅分析報告出嚟。咁呢個就幫到同學咧建立到一個分析嘅能力。咁啊，呢個係比較一個淺少少嘅功課嘅。咁第二個功課咧就係教多一啲嘅專業嘅繪圖技巧啦，無論係手繪同埋一啲嘅少少電腦嘅軟件嘅繪圖嘅知識啦，咁樣。咁呢個就係幫助同學建立嗰個畫圖嘅能力。咁呢個就係略為開始深少少啦，係啦。咁至於另外最後尾兩份嘅功課咧，都係做設計嘅，係啦，一份咧就比較係簡單少少嘅，另外一份咧就係最後尾嗰份咧就係最深入做大型啲嘅設計。咁等同學咧可以咁樣一步一步咁樣經歷，由最淺嘅嘢、基礎嘅嘢，學到一啲嘅技巧嘅嘢，然後跟住咧就做一個較為淺少少嘅設計嘅功課。咁佢透過成個過程啦，佢掌握到哦，原來咁樣去做設計咧係可以再做得心應手啲嘅。咁喺最後尾一個比較重點啲嘅。功課裏面咧，佢就可以將啲所有嘢發揮曬落去，就做成一個最後尾一個最重點嘅功課啦。咁都係一路都係循序漸進，都幾平均咁樣，係一路十級以上咁樣咯。
4: 嗯，咁跟住又問 Sophia 老師啊，你哋咧嘅課程裏面咧功課又會點咧？
3: 好，咁咧其實好似星 Sir 一樣啦，其實我哋都係用一個叫做循序漸進嘅模式啦，咁亦都係好重視佢哋嘅課學習嘅進步啊。咁所以咧，其實首先我好。直接咁樣講啦，其實咧我哋係有六個單元，咁亦都有六個課業咧係要交嘅。咁咧當中咧三個考試，三個咧係功課嚟嘅，即係你可以自己屋企做嘅。咁點解會咁樣去做呢？其實我哋都需要咧去評核一下同學嘅能力啦，同埋佢頭先提過，喂理論同埋實踐我哋係並重噶嘛。咁理論方面咧，我哋都係需要通過一啲嘅小測啦去了解翻嘅。咁所以其實同學就會有啲概念。就啊，唔係話我可以不眠不休咁樣去做嘅，有時有啲一定要記住嘅理論咧，我哋需要去做一啲筆試啦。咁同時之間咧，呢個亦都可以解決咗同學嘅憂慮，就係、啊，例如啊，你哋老師會唔會因為偏心啊，可能美感呢啲嘢覺得好主觀嘅喎？咁其實係唔會嘅，因為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考試模式啦。咁同時之間，除咗考試之外，咁咧通常都係啲短答題嚟嘅啫，放心，唔係一啲啊，我哋要寫一個。一篇論文咁樣，咁但係一啲短答題，希望同學必須有嘅知識，佢係知道嘅。咁同時之間咧，亦都有啲實踐，例如我哋頭先講過啊，我哋有車縫嘅考試，咁我一定要必須要知道啊，你係識。用耳車嘅喎，你係識用針子嘅喎，咁樣。另外咧就係功課方面，我哋有一啲嘅，我哋叫做 design projects 啦。佢由靈感去到佢嘅設計，去到成果，咁成個過程咧，我哋需要佢去記錄嘅。咁所以其實佢係一路上堂，一路做緊佢嘅功課。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嘅一啲嘅課業啦。咁大致上就係咁啦。
1: 我哋經常講應用學習課程咧，啟發啲同學將來升學甚至乎係工作嘅一啲方向，有冇啲例子或者以你哋所知，通常讀完啲呢個課程嘅同學，其實再之後有冇一啲相關嘅發展都可以分享一下咧？
3: 好，咁其實有嘅，咁當然啦，我哋自己院校咧亦都會有一啲嘅升學嘅課程啦，例如係高級文憑啦，咁我哋當中亦都細分咗好多唔同嘅科目啦，咁同學可以睇翻啦。咁當然佢除咗高級文憑之外，其實我哋係因為應用學習課程係 DSE 嘅其中一課，咁其實相對地比較去容易去。作為佢中意嘅嘢，咁佢容易去攞到一個好嘅分數啦。咁亦都可以再延伸去學習，例如本地大學甚至外國嘅大學都會有。咁好似上年嘅畢業生啦，咁其實有一組嘅同學佢係入咗為我哋嘅年度時裝展。咁呢幾位同學啦，四位同學裡面咧，佢哋分別升讀咗本地嘅大學啦。佢亦都有一位同學嚟咗我哋嗰度讀啦，亦都有一位同學咧去咗英國去進修相關嘅一啲嘅。科目啦，都系同时装有关。咁其实好好地，佢哋全部都有同我讲话啊，其实因为读咗我哋呢一科，所以。

0: 到一個基礎，去令到佢更加知道自己中意啲乜嘢，同埋對於之後嘅學習係有興趣嘅。
1: 嗯，星常咧，即係喺你哋個科裏面咧，之後個路徑咧會係點咧？
2: 嗯，好啊。其實讀完應用學習課程嘅同學咧，佢哋都可以係有好大嘅空間咧，因為佢啟發咗佢自己嗰個興趣之後咧，其實咧，我哋喺香港資專設計學院啦，我哋 HKDI 咧，其實咧，正如 Jovia 頭先講啦，我哋有好多設計嘅科目，咁其中咧，我哋有室內設計嘅科目啦，亦都有活動展覽及表演場景設計嘅課程啦，其實都係好適合讀完我哋呢一個應用學習課程嘅同學上嚟去進修去讀嘅。咁佢讀完高級文憑之後咧，其實仲可以銜接翻本地大學啦，甚至咧係一啲我哋同海外合作嘅一啲嘅大學咧，升讀佢哋嘅銜接嘅學士學位課程。咁所以咧，其實係好多好多嘅再進修嘅途徑噶。
1: 嗯，好啊，多謝曬咧，星 Sir 咧同埋 Jovia 老師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咁接住落嚟咧，會有課外活動研究會咧喺第二節嘅，大家唔好錯過啦。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0: 奮發時刻，主持吳寶成、林永文、鍾慧華、莫曉彤。
1: 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奋发时刻，又来到课外活动研究会，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e。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Ice 钟慧华。 Louise 想问一下你，你有没有玩过密室逃脱的？
1: 有啊，我上次就跟班 friend 一起玩的时候，大家为了要解开个密码，整班人又要趴在地上找线索，又要在机关上走来走去，的確是很刺激和有趣的，同埋最後解到呢個謎之後咧，係會好有成功感啦，同埋覺得好爽嘅。嗱，不過至於好唔好玩咧，我個人覺得啦，好大程度同個劇本啊或者關卡合唔合理有關嘅。嗱，如果唔係咧，玩完真係玩到嬲嬲地嘅。咁啊 ，Ice 你有冇玩過咧？
2: 我就未玩過啦，不過我嘅朋友成日都同我講好好玩嘅。嗱，如果各位聽眾同我一樣都係未玩過嘅話，我稍微解釋一下點玩先。嗱，密室逃脱咧就係一種真人實景嘅遊戲，簡單嚟講就係一班人入到去一個有主題同埋佈置好嘅房間或者場景，喺限時入邊要揾線索，仲要喺房入面咧周圍揾啲話收埋嘅物品啊、文字或者符號，跟住咧就要解開啲謎題啦，同埋用一啲推理嘅邏輯，最後完成曬所有任務，咁就可以逃脱噶啦。不過大家又知唔知道？原來咧，學校都可以有自己嘅校園版密室逃脱噶喎。
1: 係啊，嗱，冇錯啊。今日咧，我哋要同大家介紹咧，就係由中華基金中學嘅同學啦，同埋老師咧設計嘅一個密室逃脱嘅遊戲喎。佢哋咧就將呢個遊戲咧變成一個學習體驗啊。
2: 一個學習體驗嘅活動名咧就叫做 Escape。大戰紅土啊！嗱 ，escape 嘅串法咧就係 escape。大戰紅土咧，嗰個紅係熊貓嘅熊，而土咧係逃走嘅土啊！入邊啱啱講到咧有 AI 啦，即係代表佢哋有用到人工智能去輔助設計。熊咧就係因為最終嘅任務係要拯救熊貓啊！
1: 係平時 escape 個串法應該係冇個 I 嘅，佢哋就專登將 AI 呢兩隻字咧就擺咗喺呢一個。ESCAIPE 入面，咁就係頭先 I 所講嘅有 AI 啦，同埋大戰紅圖係熊貓個熊喎，即係要拯救熊貓嘅意思。嗱，咁啊，幻想一下啦，燈光一暗咧，佢哋又要開始計時，跟住就會彈一條條嘅謎題啦。限時係得60分鐘，要解碼啦、揾線索啦、要開鎖咧，先救到只熊貓
2: 嘅。而呢一個咧唔係普通嘅玩，係一個跨科嘅大挑戰啊！你可能要用到科學去估個密碼，可能要用到 ICT 嘅邏輯去拆個機關、拆解個機關啊，亦都需要用到視藝嘅眼睛去睇下啲圖案啊、符號啊咁樣，或者咧要用到一啲歷史嘅知識去估下個故事講緊係乜嘢年代啊，再用埋語文嘅知識去睇明個提示啊。
1: 哇！聽完都覺得一啲都唔簡單。嗱，好似仲犀利嘅係咧，佢哋成個密室咧都係同學自己整嘅喎，仲有咧加埋 AI 啦，由諗題目啦、整道具，去到調校個難度咧 ，AI 都有份幫手，令成件事更加好玩啦，亦令到同學咧可以再諗多幾步。
2: 我哋今日咧就唔單止會去拆解啊，點樣由得個腦裡面嘅諗法變成一個可以玩到又可以逃走到嘅密室啊？
1: 係啊，咁 AI 到底又係點樣激發同學仔嘅創意，而唔係代替咗個創意咧？
2: 如果大家都想知道點樣將課堂學到嘅嘢變成可以過關斬將的能力，將玩變成學，今天這集就啱曬大家了。
1: 沒錯，事不宜遲，即刻歡迎我們今天的嘉賓，來自中華基金中學的何日朗和洪卓恩同學，還有 Stream 統籌主任兼可持續發展組統籌主任外部陳正奇老師，歡迎你們三位。
0: 课外活动研究会主持钟慧华、莫晓彤。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华基金中学陈正奇老师，我亦都是呢间学校的旧生。
1: 大家好，我是洪翠欣，是来自中华基金的中三学生。今天非常荣幸和感激有呢次机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0: 嚟自中文基因中学嘅中三学生何亚朗。
1: 刚才咧喺咪后都有问过同学啦，原来喺佢哋呢个年纪啊，或者Louis 呢个年纪啦，
2: 大家都差唔多年纪，
1: 系啦，大家都好中意去玩密室逃脱噶。咁但系大家去玩嘅平时系一个解谜者啊，佢哋今次咧系要角色互换变成一个设计者。阿日朗啊，你当初咧系因为啲咩契机令到你哋咧将呢个科学嘅知识同埋密室逃脱两者去融合？
0: 咁其實我一開始聽到係可以喺學校做一個密室逃脫嘅時候，第一樣諗到嘅嘢亦都係諗到科學啦。咁因為佢有好多可以俾你去動手做嘅實驗啦，咁我覺得佢係可以好完美咁樣去融入到呢個密室逃脫入邊，就係令到我哋可以即係運用呢個嘅科學嘅知識，就係去做啲實驗，從而係令到我可以解開個謎題嘅。
1: 咁你希望同學喺裡面玩咧，會得到啲咩嘅樂趣啊？
0: 咁首先咧，我就係希望佢哋可以係即係了解到，咦，其實原來科學都係幾有趣嘅。咁就係可以運用翻喺一啲遊戲或者係一啲日常嘅實驗嗰度啦。原來我做呢個實驗係都幾有趣，亦都係可以令到佢破解一個謎題啦，從而係可以明白到科學嘅樂趣嘅。
1: 即係咧讀書嘅時候就會覺得哇，原來係有用嘅，同埋咁好玩嘅。
2: 係嗱，日朗，我又想知咧，你之前係玩過密室逃脱定係未玩過而第一次去設計嘅咧？
0: 我之前都是有試過玩密室逃脫啦，所以都是有依據翻之前玩密室逃脫嘅啲經驗啦，就係、是、去到應用翻喺今次製造密室逃脫上面啦，就係、是、去到可能令到嗰個密室逃脫更加好玩，或者可能令到個玩家更加有代入感。
2: 咁卓欣你咧，有冇話由細到大其實係都中意一啲做藝術啊或者創意發明，而令到你今次諗到呢一個密室逃脫嘅唔同關卡啊，同埋參與呢一個計劃，會令到你係幫到手嘅咧？
3: 嗱，我由細到大咧就好中意整啲小工具俾啲家人用嘅。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可以 apply 翻我啲嘅做小手工嘅技巧啊，做我嘅關卡咯。例如其中嘅關卡咧，其實係解密碼，同埋混合翻之前喺中一學過嘅嘢，就係、是、我哋嘅字體設計啦。咁我就可以用翻我之前嘅剪裁嘅技能咧，就展現翻出嚟啦。
1: 具體其實係要點咧？因為我係未玩過啦。咁喺設計嘅時候，當然係啱啱提及到就係話要用啲字體嘅設計啦。咁點樣去整一個嘅提示，令到玩家係可以估到個密碼出嚟噶？
3: 其實咧，我哋就用字體設計裏邊，我哋就係秘密地擺咗個提示喺裏邊，即係可能喺字體其中一個部首咧，就係我哋嘅答案嚟。
1: 跟住就可以對應揾翻一個密碼出嚟啦。
3: 係啦。
1: 原來是咁，咁跟住落嚟想問一下 Miss Chan 啊，知道咧 Miss Chan 又係救生啦，咁而家咧就係 Stream 嘅統籌主任啦。咁學校咧當初支持同學去搞呢一個密室逃脱嘅項目，初衷係啲乜嘢噶？
4: 一開始咧係點樣去萌生有密室逃脱呢樣嘢咧？其實要回溯翻幾年前嗰陣時咧，科學學會入邊咧，咁其實我哋都整咗個鑑證科學，都係沉浸式嘅方法。咁就發現咧，其實同學仔咧都好中意，好有興趣。咁當然都好好彩地，2024年咧，因為呢一個教案咧，咁其實我都喺韓國嗰度咧都獲得一個國際 STEM 教師嘅獎項。咁所以令到我好大鼓舞地，咦，係時候要諗一啲新嘅題材，令到同學仔都可以應用翻唔同學科入邊用過嘅嘢啦。咁同學仔同同學仔嘅交談底下咧，就發現原來佢哋而家好喜歡嘅就係密室逃脱。咁就倒不如將佢哋變成主角，佢哋設計個密室逃脱俾學校其他人一齊玩。即係例如佢哋係初中嘅同學仔，咁佢哋就喺初中嘅課程入邊，咁佢學到啲乜嘢就喺個密室入面呈現。咁同樣地，我哋都有高中嘅同學仔，咁佢學到嘅嘢可能難少少啦，咁佢亦都會喺佢哋嘅房間嗰度呈現翻出嚟咁樣。
1: 所以係初中一個房間，高中一個房間。
4: 我哋一共咧有八個房間，咁就係嚟自唔同嘅主題。
1: 同埋咧裡面我知道係有啲可持續發展嘅元素喺裡面嘅喎，係咪啊？
4: 係啊，冇錯。例如我哋會帶一啲森林啦，或者係會有啲自然嘅災害啦為主題，咁令到同學仔咧都可以即係多角度去反思啦。究竟啊會唔會有一啲人類嘅行為咧，其實係破壞緊成個地球？
2: 啱啱 Miss Chan 提到有八个房啦，可唔可以简介一下呢八个房系咪有八个唔同主题啊？可唔可以同听众讲下？
4: 可以，咁因为咧喺实际操作底下咧，其实我哋都邀请咗唔同嘅同事，咁嚟自去唔同嘅学科嘅，咁所以简单嚟讲咧，我哋会有科学嘅房间啦，有数学嘅房间啦，有 文科，即係有中文嘅房間啦，有歷史為主題嘅房間啦，同埋我哋會有

0: 藝術嘅房間嘅。咁喺分佈喺呢五大個類別底下咧，咁我哋就衍生咗八個房出嚟。咁佢哋全部都唔同主題，例如一啲係混亂咗嘅圖書館啦，有啲係喺森林入邊啦，有啲係活喺未來嘅。咁就等同學仔咧去嘗試去拯救翻嗰只熊貓啦。咁而點解係用熊貓咧？係因為喺我哋學校25周年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我哋嘅吉祥物。咁點解佢會係我哋吉祥物咧？因為我哋嘅圖書館有熊貓書屋，而呢一個地方咧係同學仔都好喜歡嘅，因為有大大小小唔同嘅公仔熊貓啦，亦都覺得佢係我哋凝聚同學仔嘅其中即係一個吉祥物咁樣。咁所以我哋就希望用以佢蕩失路為由，咁就 trap 咗喺唔同嘅房間入邊，希望救翻佢出嚟。
1: 哇，非常有趣啊！我相信剛才咧，大家都會估到啊，兩位同學佢哋分別係負責啲乜嘢嘅房間啦。咁我哋首先問一下日朗先啦。其實喺設計裡面咧，你就會運用咗好多科學嘅原理喺當中啦。咁其實點樣去拿捏啲題目唔好太難，會令到啲同學會卡關，但係又唔好太易令到啲同學覺得好無聊啊？係咁簡單嘅。
2: 其實我哋當初諗呢一個解謎嗰個難題嘅時候咧，亦都係有嘗試過係尋求 AI 嘅幫助啦。就係首先可能我哋就係自己設嘅一個即係思路先啦。咁就係去諗翻，咦，係基於邊個課題去整翻一個實驗出嚟，係令到同學係可以利用一個實驗解到嗰個難題啦。咁跟住之後，可能就係會再設計一個謎題，再去問 AI， 咦，究竟其實呢一個係適唔適合於我哋呢一個中一至中三可能咁上下嘅呢個程度嘅難題，會唔會太易咧？太難咧？咁之後吸納完 AI 嘅意見之後，我哋就係會再改進翻我哋嘅實驗啦。
1: 咁設計當中花咗幾多時間啊？
2: 咁我哋諗呢個大方向嘅時候，都係有2-3日啦。我亦都係有開個 meeting 咧，就係去到翻到屋企，可能自己再係喺屋企度再溝通一下啦，就係諗下依家我哋應該係用即係邊一個課題去到做嗰個嘅實驗啦。同埋即係去睇翻究竟之前我哋學過嘅嘢入邊有冇一啲係可能比較有趣嘅，就係、是、可以運用翻呢個密室逃脱入邊，即係填到一個難題啦。咁即係密室入邊我哋要做一個實驗啦，亦都係花咗可能1-2個禮拜嘅時間，都係要去討論一下，去到係睇下可唔可以令到佢更加完善咯，係。
3: 咁你中間又動員咗幾多人力去同你試呢啲關卡咧？冇理由幾個人可以搞得掂噶喎。
2: 咁其實我咧就係、是、有喺兩個房間入邊啦，亦都係兩個都係科學嘅房間入邊，就係、是、去進行呢個嘅設計嘅。咁每一個房間都係有大概4至5人啦，咁我哋就係會自己就係去一齊傾下究竟點樣可以即係令到呢個嘅密室更加好玩啦，帶俾同學更加多嘅樂趣之餘咧，係都係令到同學可以學習多啲嘅新知識，同埋係可以用到以前學過嘅知識喺呢個密室入邊嘅。
1: 咁跟住落嚟就要問阿卓欣啦。卓欣啊，你係點樣由零開始去設計到成個你嘅密室呢？
4: 首先一開始咧，我哋就問咗我哋嘅視藝老師攞靈感嘅，咁問咗一陣啦。我哋發現咗呢個學校其實而家係融入 AI 落嚟嘅視藝裏面嘅，用去攞靈感啦。因此咧，我哋就從呢件事咧，我哋整咗我哋個房嘅大概設計啦。首先咧，我哋就諗好咗係咩為主題。我哋嘅主題咧就係文字設計啦，攞翻中一嘅技能啦，同埋仲要攞翻啲視藝人物嘅歷史出嚟學習嘅。我哋經過咁多嘅思考啦，仲要問咗其他同學嘅意見嘅，我哋就最後就得到我哋間房嘅設計。
3: 咁喺設計嘅過程有冇啲咩困難遇到咧？會唔會原來諗同埋真係做係原來完全都唔係我所諗嘅一回事嘅？有冇一啲難題同我哋分享一下？
4: 我覺得其實最大嘅難題咧係同我啲 group 咪有啲意見不同嘅。咁我哋大家同學都好積極咁樣參加啲活動啦，大家都好多意見同埋想法嘅。但其實可能時間同埋資源都可能喺呢個短時間裏邊唔夠噶嘛。因此咧，我作為呢個組嘅 leader 啦，我都學識咗點樣表達我啲情緒、我啲想法，同埋點樣可以有一個共通點。加上我作為呢個領袖啦，我唔可以將全部人嘅 idea 抌走曬，借做我嘅 idea 噶嘛。因此咧，我都學識咗即係點樣同我啲 group 嚟 compare， 同埋將佢啲 idea 同埋我啲 idea 夾埋一齊，咁就可以做到將大家嘅強項夾埋一齊嘅結果。
3: 你總共成條 team 有幾多人咧？你係領袖？
4: 4個左右。
3: 咁所以你就要去負責去統籌佢哋嘅溝通，同埋將最好嘅嘢最後呈現到出嚟啦。
4: 係啊，係啊。
1: 哇，好好啊！即係我覺得作為一個老師，見到同學喺玩一啲課外活動嘅時候，已經學識咗點樣求同存異啊！咁啊 ，Miss Chan， 你自己咧係睇住同學去由即係設計啦、溝通啦，再整咗一個密室出嚟，成個過程你有冇見到啲好得意嘅嘢，同埋成個嘅學習模式，你覺得對於同學嚟講

0: 宏觀咁睇，即係呢度起碼有30多-40個設計者，連埋8位老師，咁所以呢度其實係非常之多人。咁由一開始嘅時候都有邀請一啲公司幫手去俾我哋去了解，咦，其實又點樣去設計嘅呢？原來而家有啲 AI 嘅平台可以唔需要下下將所有嘅成品先出嚟，我哋先至會見到間房應該要點樣鋪排。咁其實都有好多呢啲技術去幫手。咁而慢慢地咧，因為佢只不過係學校嘅一小撮嘅學生啦，咁所以佢哋都好擔心啊，佢哋間房受唔受歡迎呢，或者係啲同學仔其實玩唔玩到嘅咧咁樣。咁所以就見到佢哋咧一個自主性嘅學習開始出現啦。咁同埋有啲同學仔就發現，咦？即係書到用時方恨少，諗諗下嘅時候，這個關卡好似唔夠難喎，咁樣咁就開始温書啦。咁正正係老師最想見到嘅效果啦。咁後屘咧就發現，咦，原來佢都好了解，例如佢初中嘅同學仔，佢都會知道，咦，中一可能未學到邊啲嘢喎，咁佢會唔會喺邊個位需要多啲提示呢？咁慢慢地咧，亦都可以係從另一個角度去睇成個遊戲。咁去到最尾咧，亦都意外地可以做到個效果，就係因為有啲玩家嘅同學仔咧，都好欣賞呢班嘅設計者，所以其實佢哋有一個成功感啦。而同時間見到學校同學與同學仔之間，無論係唔同年級咧，個關係咧，好似因為咁樣好咗啊！即係覺得，咦，高中嘅同學仔原來都可以設計到咁好嘅遊戲㗎。咁而高中嘅同學仔係欣賞，咁而高中嘅同學仔都有逆地而處去諗翻初中同學仔嘅能力啦。咁亦都覺得，咦，佢哋好有創意。咁所以就可以做到即係互相欣賞，亦都可以學翻，咦，有啲乜嘢佢又冇諗過，原來都可以攞嚟解謎咁樣。例如其中一個咧，就係佢哋玩 pH 嘅試紙，即係佢要試酸鹼值。咁其中就係用4個唔同嘅即係嘢飲，咁就去解讀到個密碼出嚟咁樣。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好學術嘅即係密室逃脫咁樣。
1: 我覺得又會令到學生真係對於嗰樣嘢自己試過做過，又會有更加深刻。即係 rather 定喺書本睇完，我要硬記咯。佢真係自己體驗過，係好唔同。
2: 係啊，同埋咧，我覺得用課外活動令到間學校更加即係團結啦、和諧啦，同埋同學有歸屬感咧，真係好犀利啊！咁我哋翻翻嚟問下兩位同學啦，你哋覺得自己喺成個活動裏邊，自己個人成長有啲咩得著啊？
3: 咁其實喺個人成長方面啦，咁我首先啦就係我嘅溝通能力都係得到提升啦。project 開始嘅時候，亦都係可能同隊員上面溝通有少少障礙啦，因為我平時都唔係太識社交嘅人啦。咁所以可能就要慢慢去學習啦，就係去學識點樣可能要係問隊員嘅意見啦，同埋係要勇於發表自己嘅意見之後再整合，令到呢個 project 係成為一個更加好嘅一個密室逃脫啦。咁第二啦，我哋都係學識咗點樣可以係解難啦。咁其實因為有一個比較難嘅地方，就係當我做 PH 嗰間房嘅時候咧，咁我哋一開始其實係已經諗好咗第二個關卡係應該點樣做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係希望第一個關卡係可以同呢一個課題係有掛鈎嘅。咁所以我哋就係用咗好耐嘅時間啦，就係要構思究竟點樣先可以令到呢個嘅難題一同埋呢個嘅難題二咧係有掛鈎啦，係亦都係會同 PH 有關嘅。跟住我哋就諗一個安排現場啦，咁就係講熊貓被害啦，咁之後就係用翻入邊嘅空氣，咁佢上面咧就係包括可樂同埋香蕉啦，就令到個熊貓咧就係肚痛啦。咁之後我哋就要根據翻個報紙上面提供嘅資料，就係揾翻佢嘅 pH 值，從而係可以整合翻嗰個密碼，然之後就係可以獲得關於第二關卡嘅提示卡嘅。咁第三啦，亦都係學識咗係點樣去面對挫折啦。講翻我係做咗一個電腦圖嘅一間房啦。咁喺嗰個房入邊咧，其實我哋曾經有一次咧係試過可能做嗰個實驗嘅時候咧，就係將嗰個所需嘅物件咧就係擺喺嗰個電腦圖上面，但係佢始終都係著唔到啦。咁所以我哋最後就係要根據翻呢個嘅難題去揾翻究竟點解會發生啲咁樣嘅事咧。咁之後我哋就係要因應翻我哋嗰個揾到嘅問題，就係、是、去處理翻嗰個事情，提升咗我面對難題嘅時候啦，可能個心理啦，或者可能係溝通能力上面都係有好大提升嘅。
2: 講得好清晰啊，同埋我諗喺嗰個溝通方面，亦都訓練咗同學嘅表達能力啊。
1: 冇錯，咁啊，卓欣咧，你作為呢個領袖啊，會唔會又有其他唔同嘅感受咧？
4: 喺呢個過程當中，我都覺得係即係

0: improve 咗我嘅溝通能力同埋我嘅解難能力啦。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就除咗做一個密室逃脱出嚟，其實有幾個重點嘅，例如要設計得好啦、好玩啦，同埋同樣重要咧，都要整啲好嘅規則同埋好嘅解釋嘅。加上我哋嘅學習嘅過程咧，其實係想引入翻即係課本上嘅知識落呢個活動裏邊嘅。咁如果我哋冇一個清晰嘅解釋咧，我覺得嘅意義達唔到咯。
1: 嗯。
0: 同埋加上咧，我哋要學識點樣將一個好大嘅文章同埋解釋或者歷史嘅解釋咧，變到好短都好有難度嘅有陣時。所以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就學咗點樣真正了解一個文章啦，點樣攞個精髓嘢出嚟啦，同埋係俾各位同學學習嘅。如果真係好長同埋好悶嘅話咧，其實不是一個好的密室逃脫，反而是一個很悶的學習活動，所以我就學了這件事。
2: 那我們最後都問問 Miss Chan， 對於其他學校可能他們聽完這一集的節目又想試一下一些跨學科的創新，又或者有些中學生他們都想試一下，你有什麼建議給他們去跨出第一步呢？
3: 首先我會覺得每位的同學仔其實他們的創意都是好多嘅，只要我哋咧肯用心聆听啦，同埋去发掘一下究竟有冇啲新 idea 俾佢哋一个空间平台去设计嘅话咧，系会系见到一个好新或者系连我哋老师都意想不到嘅一个景象嚟嘅。咁同埋有啲同工朋友咧，可能佢哋都会担心啊，会唔会系钱啊或者任何嘢咧会即系掣肘到令到呢一啲咁有趣嘅跨学科活动咧做唔到出嚟啦，但其实唔使担心，因为我有试过咧喺我嘅生物科嘅课堂入边咧，我真系纯粹用白纸，然之后咁啱嗰课咧系教生态学嘅，咁每一组谂一个地段，即系例如系一个系热带雨林嘅，一边系沙漠嚟嘅，咁其实俾足够嘅时间佢哋咧，佢哋都可以整到一副 pair 牌出嚟，咁所以其实唔需要介意究竟呢个活动系大定细，更加紧要嘅就系呢一个系一个俾同学仔可以做到主导嘅活动啦，亦都可以俾一个空间佢哋咧可以共建翻佢嘅成功感，咁对于学术嚟讲，佢哋会更加上心，亦都会越嚟越有一种嘅求知欲。
2: 嗯 ，thank you 晒 Miss Chan 嘅分享啦。今日咧听到中华基金中学嘅同学分享啦，同埋老师嘅分享啦，哇，我觉得咧成个活动真系好有意义啊！同埋我一谂到我玩完呢个密室之后，我会拯救到只熊猫咧，我觉得好有成就感啊！同埋最犀利嘅系佢哋将啲睇落去好似冷冰冰嘅科學知識啊，又或者一啲書本上面嘅知識，變成一個可以實體玩嘅機關，一個平台，亦都俾佢哋學到點樣去同人溝通合作咯。
1: 冇錯，咁咧今次咧，我哋好多謝三位嘉賓啦，又教識我哋咧，只要咧你敢於想象咧，其實香港中學生咧喺課室以外咧，都可以用自己嘅創意咧打破我哋學習嘅框框啦，揾到屬於自己嘅解謎鎖匙。咁今日咧，再次多謝三位嚟自中華基金中學的嘉賓，分別有同學仔何日朗同埋洪卓欣，同埋 Stream 嘅統籌主任兼可持續發展組統籌主任外部陳正奇老師啦，咁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呢個咁有趣嘅活動啊！
2: 咁我哋一齊同大家講聲。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国事访问美国，新华社文章指是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今日起退休前休假，他表示拘捕书店相关人士的案件并没有滥捕。跟着是详尽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是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又指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都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张子欣报道。
2: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三至五国事访美，是继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后两国元首半年内第二次会晤。综合白宫公布及传媒披露，习近平专机将于当地星期三下午抵达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将亲自前往停机坪接机。当地星期四是行程核心，白宫上午将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安排近500名军人阅兵，随后举行双边闭门首脑会谈。特朗普当晚将设国宴款待中方代表团，两国元首夫妇将于星期五私人茶叙，随后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习近平同日下午乘坐专机返国。新华社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的署名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是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文章指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事宜亦会有摩擦，这个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国际社会都希望中美双方沿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与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习近平即将访美之际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中方是希望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中方愿与美方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3: 中方

0: 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1: 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美国的财经频道访问时就说，相信习近平此行将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署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在有关混置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表示，首批样本经复检之后，测试结果全部符合要求，预计本周五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进度影响轻微。陈晓君报道。
3: 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工程团队上个月底至今个月初，在恒常的混凝土检测中，发现其中第三、四和五座个别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屋署晚上证实，今个月中主动复检调查，再发现第二座亦都有个别测试样本未达到合约要求，已经即时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在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由独立测试实验室进行抗压强度测试。署方目前已经取得首批共12个大约17%的混凝土芯强度测试结果，样本平均分布在第五座五楼发现问题的区域，全部强度都高出标准，符合设计和合约要求。工程团队会在收到全部测试结果后，再指示承建商是否有需要审视相关结构组件的混凝土强度，有需要时提交改善方案给房屋署审批，并在取得房屋署同意后，再全面恢复相关浇灌混凝土的工作，预计会在今个月25号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的影响轻微。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认为，要求承建商暂停相关工作是稳妥和安全的做法。
4: 风险控制的角度当然应该是先停一停，如个别的钻芯的样本是强度不合格的话，轻质可能要将部分的位置打拆重新再落混凝土，重质的可能要一个比较大范围的重建的工序。所以这个都涉及到会不会是真的影响整体的那个工程时间。所以我认为等多几日确定所有样本都没问题，总好过出现有问题的状况，做了工程又浪费了。
3: 梁文广建议房署需要加强巡查和复检相关承建商和混凝土供应商的工程质量，避免再有同类事件发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今日起退休前休假，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署副署长简启恩表示，拘捕书店相关人士的案件没有南部，又说不能够一概而论日后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公众要思考会否堕入法网。简启恩又说，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没有减少，软对抗变得隐蔽，未来要加强国安教育。任浩峰报道。
5: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说，不能够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包括和国家安全等相关法例处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
6: 如果你出来游行示威已经是心目中打正个旗号，和支联会的理念啊，又或者和一些反中乱港的理念啊有关的时候，那麻烦你自己就要想清楚是否会堕入 法网啦。
5: 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简启恩话：国安处有阅读过相关书籍，征询过律政司意见，并非滥报，亦都唔认为应该设禁书名单。
6: 禁书名单我今日出咗，你听日出第二本书，原来又系犯法嘅。我哋后来查，你就会话：喂，点解你唔喺名单里边又拉我哋啊？咁样呢个系冇可能解决到嘅问题嘅。

0: 咗名单。
1: 佢话远对抗无时无刻存在，并冇因为国安法例实施而减少过。
0: 点样分辨边啲远对抗同言论自由呢？其实唔难嘅。第一部曲咧就系嗰个人佢去表达呢样嘢嘅时候，佢用咩手法？你发觉呢啲人嘅手法咧系有挑动挑拨嘅意图嘅。第二咧就系佢有冇实质内容。我谂你哋做新闻嘅传播媒介嘅，我谂绝大部分都系基于事实先至会报道，同埋基于事实去批评。如果咁样就头先我讲嗰两个步骤咧，你哋都唔会跌咗入去。
1: 简启恩话：基于地缘政治，外国势力干预同埋影响并冇减少过，又话仍然要加强国安教育。今日起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计划退休之后好好休息，陪伴家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命江学礼为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接替已退休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任命今日生效。江学礼同日宣誓就任。李家超表示，江学礼在警队服务长达30年，自国安法颁布实施以来，一直服务于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具备出色领导才能，展现高度国家安全意识。政府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包括制定更加严谨的预审名单，由本月30日起接受验楼顾问、监督工程顾问和施工承建商等申请加入，至10月23日结束，目标年底陆续备妥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所有承建商和顾问要通过警方和廉署的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预审名单。陈乐谦报道。
3: 宏福苑大火令社会关注楼宇大维修的问题，发展局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为业主提供全新支援服务，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将由今个月30日起接受顾问和承建商申请加入，到下个月23日结束，目标是年底陆续备妥预审名单，明年第一季开始为业主进行项目招标。局方会制定3张预审名单，涵盖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和监督工程的顾问，以及施工的承建商。预审机制准则会有4个范畴，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预审名单每2年会检视一次，期间如果名单上的公司因为诚信相关罪行被定罪，会被立即除名。如果表现工程欠佳或者涉及重大地盘事故等，当局可以决定暂停预审资格。在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工联会议员邓家彪关注，如果有承建商怀疑涉及楼宇维修的贪污投诉，但未被执法机关检控，当局怎样处理？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政府会有兜底措施。
4: 定罪就很容易理解，当然是不让他玩，但是譬如我收集情报有可疑，他可能未被起诉或者没有证据起诉，怎样处理呢？
5: 其实就正正就是我们那里所说的，要通过警方及廉政公署的背景审查。背景審查這個呢，你可以說是一個兜底的，但是正正是因為有些事情是不方便可以公開地講的，那我們就會在這個背景審查那裡做功夫的了。你埋得來申請，你就要接受有這個背景審查。
3: 他又說，日後政府各部門包括勞工處、消防處等都要為預審機制提供記錄和資料，屬於多部門參與。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政府發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報告，推算至2028年，勞動人口會逐步下降至340萬，人力短缺就由上次推算的大約180,000人收窄至大約130,000人，各項補充勞動力的措施令到短缺情況有所舒緩。處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何啟明表示，人工智能普及應用，不少初級職位將會被取代，應屆畢業生和一批中年文書職系人員將會面臨較大衝擊。陳曉君報導。
6: 政府公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面对人口高龄化持续，同时经济转型和人工智能应用令到人力需求增长放缓，加上政府近年输入人才和劳工政策也都有效补充部分的劳动力，推算至到2028年整体劳动人口将

0: 將會逐步下降至到340万，人力短缺將會由上次推算的約180000人收窄至到大約130000人，但大部分關鍵產業的人手依然緊張，其中創新科技、航空、建造、城市運作和醫療界別尤為顯著。如果按職業組別分析，報告推算未來3年人力短缺將會集中於熟練技術人員和服務及銷售人員，佔整體缺口大約60%。隨著企業擴大 AI 應用，處理常規的行政工作，文書職系將會面臨重組和轉型的壓力。預計去到2028年，文書支援人員會出現大約25000至到30000人的人力過剩。處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何啟明表示，受到人口高齡化影響，如果未有推出各項輸入人才和勞工措施，去到2028年，整體人力短缺將會高達300000。而面對人工智能普及應用，不少初級職位會被取代，導致應屆畢業生和一批中年文書職系人員將會面臨較大的衝擊。
1: AI 的普及應用會預計會加快，企業在招聘初級職位的時候會趨向審慎，相關的職位需求我們相信會有所放緩，部分文書職位都會面臨重組，而整體受 AI 影響最大是應屆的畢業生以及中年的文書人員。
0: 劳福局话，人工智能应用对 AI 实务专家的人力需求呈现爆发性增长。香港现时只有大约4000名这一类同时拥有行业知识和 AI 专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占总就业人数的0.1%。政府很快会更新人才清单，研究在清单加入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至少12名中學生在學校運動會的會場外飲用免費派發的飲品之後報稱不適，送往聯合醫院治理。警方表示懷疑飲品包裝上有針孔，正調查事件。警方派員到場帶走部分物品。涉事的馬利諾中學表示，在陸運會會場外派發免費飲品者是校外人士，學校事前和事後未有收到通知，相關人士和校方並沒有任何關係。教育局表示十分關注事件，已即時聯絡學校了解有關情況，學校已經啟動危機處理小組跟進，並會與家長保持聯繫和提供支援。警方正調查事件，教育局會繼續與學校保持聯絡，提供適切意見和所需支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佩恩表示，近年政府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有关人手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陈乐谦报道。
3: 香港5年规划提出持续优化人力资源的运用。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佩恩出席商台节目的时候表示，今明两个财政年度的公务员编制都按上一个年度缩减2%。他重申不涉及裁员，而是缩减编制。他又说，政府一般不会将公务员转为合约制，而近期香港邮政是唯一例外。
4: 邮局那个情况呢，就是一向都有一个邮件，他们处理的邮件那个下跌，但是在疫情之后电商那个忽然的蓬勃呢，令到那个下跌的速度比他们预期中大。试用期的同时呢，因为我们试用期都长3年，在3年之间那个变化实在是他们预料不到那么大。为了谨慎起见呢，就是这一班同事呢就比不到永久的聘用，现在就用合约，这个是唯一的例外。
3: 杨何佩恩提到，近年政府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能够节省不少人力，有关人手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对于有指公务员是铁饭碗，杨何佩恩否认这个讲法。
4: 其实不铁的，要很小心做的，是要负责任，是要有他的职级应该有的产出。如果没有呢，有两个原因的，我经常都说，一是就是他工作能力不足，这个就一定要去辅导他，去给他培训，去对他有提出明确的要求，要他一段时间来改正。如果是太严重那些，我们都会要他逼令他退休的。如果是不当行为，就要根据他的不当行为的性质和个严重性去做那个纪律处分。
3: 至于有意见认为近年新制公务员的福利减少，他回应说，在公务员公积金计划之下，退休福利冠绝全港，政府亦都透过增加培训、家庭友善措施等，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港队在名古亚运增添一金两银一铜，女泳手何思培成功卫冕100米自由泳，夺取今届亚运个人第二金。蔡俊彦在男子花剑个人赛夺银，刷新个人亚运最佳成绩。男子武术代表刘子龙在南拳南棍全能摘银，女子单车手梁泳仪就在个人公路赛取得铜牌。卢子清报道。
5: 亚运直击，
6: 港队的金牌进账由女飞鱼何思培在女子100米自由泳夺得，以卫冕身份出战这个项目的何思培在决赛继续未逢敌手，头50米已经带出，以25秒25的时间率先转池，临到终点前何思培已经比第二的国家队泳手余依婷快大约一个身位，最终以52秒45率先垫池夺金。继200米自由泳之后取得今届亚运个人第二金，何思培赛后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话，觉得今日表现不错，希望在之后出战的50米自由泳项目能够突破上届亚军的成绩。剑击项目上届攞到一面铜牌的蔡俊彦在男子花剑个人赛晋身决赛，面对日本剑手范川一辉，有主场之利的范川一辉开局连取四分，蔡俊彦中段曾经落后5-10，其后积极反击追成12平手，更加一度反超前13-12。不过范川一辉关键时刻连赢三剑，蔡俊彦最终以两分之差13-15紧败，为港队增添一面银牌，并刷新个人亚运最佳成绩。至于两届奥运冠军争取卫冕的张家朗就在32强出局。武术队就继续第二日有奖牌落袋，男子武术代表刘子龙在南拳南棍全能项目分别取得9.73分和9.726分，虽然在两个单项的得分各排名第三，但是总分加埋就升上第二位，取得一面银牌，较夺金的国家队选手少0.107分。单车队就取得今届亚运奖牌零的突破，前日在女子个人计时赛得第四，同奖牌擦身而过的梁泳仪今早出战公路赛，终于踏上颁奖台，她以2小时50分46秒的时间第三名过终点，取得一面铜牌，金银牌就由国家队和阿富汗的单车手夺得。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美国白宫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传媒指是24小时播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串流频道，暂时不清楚会不会现场直播特朗普和政府的活动。另外，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等三间传媒就着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政府提出诉讼，特朗普反驳说必须制止假新闻威胁国家安全。张子欣报道。
7: 美国当地星期一晚上名为特朗普电视清华电视台的直播活动在白宫官方 YouTube 频道上线，首先播出特朗普今年7月3号在俗称总统山的拉什莫尔峰的演说。白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电视现已开播，全天候24小时实时更新，汇聚过往精彩瞬间，重要公告及本届政府最新最重要的内容都在同一处地方。当地传媒形容是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串流频道，但暂时不清楚特朗普电视是否会现场直播特朗普及其政府的活动。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由于持续报道假新闻被禁止进入白宫，指令立即生效，又警告说其他假新闻传媒机构亦会被禁。三间传媒在当地星期一表示就着被禁止进入白宫提出诉讼，联合声明指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权利，如果不加以制止当局的行动，将会威胁新闻自由以及公众不受政府干预获取独立新闻报道内容的权利。 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霍士新闻 Fox

0: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亦都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特朗普发帖文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攻击新闻自由，目标只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国事访问美国，新华社文章只是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东涌四十二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今日起退休前休假。六合彩搞珠结果是2、34、35、43、45、46，特别号码是41，头奖一注半中，每注派832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较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嚟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5%。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844点，跌203点，跌幅近0.4%。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7点，升3点，升幅0.04%。纳指较早时就破顶。市场预期美国年底仍然有机会加息。香港加息的压力仍然未消除，不过有大型银行加入推出定息按揭计划，利率较现时的 H 按利率低超过30个点子。有分析指出，银行提供定息按揭反映对楼市的取态正面积极，并且预期未来加息的幅度不大。由宋家良报道。
4: 恒生银行继汇丰之后推出定息按揭计划，头三年定息利率 2.93 厘，比现时拆息挂钩按揭利率低0.32厘。定息期后息率是银行同业拆息加1.3厘，上限是最优惠利率减1.75厘。恒生只是提供三年期定息，按揭贷款上限2000万元，新做按揭客户要在11月底或者之前提交申请，比汇丰做一个月截止，贷款就要在明年4月底或之前提取。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说，再有银行提供定息按揭，反映在加息环境下，银行对楼市态度保持正面积极。
5: 美国息率已经掉头向上，尤其是年底都仍然有机会加息的情况底下，大型银行仍然是决定跟随推出这个同类的低息定案计划，都是反映到银行方面除了对楼市都是有一个正面积极取态之外，也都预期来紧那个息率都是较为平稳一点的，即使可能美国加息预期的加幅都是有限，要加 P 那个幅度都是相当温和，可能只是讲紧例如0.1%至0.4%。
4: 黄美凤指出，市场上定息按揭利率较 H 按低，以恒生的按揭计划为例，如果供款期30年，每月供款将会减少4%，利息开支减少近10%，因此受置业人士欢迎。金管局数字显示，7月定息按揭占新批按揭贷款比例升到34%，创超过8年新高。黄美凤相信短期仍然有上升空间，至于会否再有银行提供定息按揭计划，就要视乎银行本身资金成本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3: 港股连升3个交易日，恒生指数高开之后，在大型科技股带动之下曾经升超过210点，但是尾段升幅曾经显著收窄至不够1点，收市报25087。

0: 点，升45点，升幅近0.2%。科技指数一度升穿4500点，收市报4438点，升超过0.3%。腾讯急升5%，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阿里巴巴升近2%。管理层话，通以千文的团队训练规模5-10万亿参数的全新模型，目标到2032年，阿里云的营运全球数据中心规模超过20个 GW。另外 AI 相关的股份就个别发展，联想集团、长飞光纤光缆升近3%， AI 大模型股份就向下，晶片股都下跌，内银、内需和内房股亦都普遍向下。油价下跌，三桶油跌大约0.4%至到超过1%。首日上市的纳臻科技曾经升超过19%，收市升近5%。人民币对美元结束两连升，在岸人民币收报6.7019对一美元，较上日收市跌64个点子，不过中间价就10连升，创超过3.5年新高。有分析员指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会晤，预计人民币可以延续偏强的走势。由宋家良报道。
1: 本港新股市场目前有5家内地公司正在招股，合计最多集资约150亿元。当中已经在 A 股上市的罗伯特科和景旺电子两间公司合共最多集资超过102亿元。其次是新材料供应商同程新材，计划集资最多近30亿元。机械人主题继续是市场焦点，主要从事机械人动力模组和机械人产品销售的本末科技，集资近11亿元。公司今年上半年亏损3.9亿元人民币，按年扩大近11倍。市场上亦有已经实现盈利的新股登陆。扫地机械人零件制造商宽创科技计划集资6.8亿元，在今轮新股招股中规模最细。公司去年首次录得盈利约220万元人民币，今年第一季亦录得盈利接近776万元。联合创始人周坤表示，公司扭亏为盈主要受惠于推出新产品，带动销售收入和毛利率提升。他认为公司的空间感知技术不单只能应用在扫地机器人，提到今次上市引入比亚迪作为基石投资者，未来会持续和对方在资本和产业层面形成多项互动。
2: 比亚迪它对我们投资代表了对我们的技术的一个认可和产业发展方向的一个认同。在这里我要讲一点，是我们公司的空间感知技术不仅仅是应用在扫地机器人，它可以应用在智能机器人的方方面面。因此的话，我们希望延寻我们在这个底层技术方面的通用性，去取得和产业和行业头部公司的合作。那未来的话，我们和比亚迪还会持续的形成在资本和产业层面的多项的互动。
1: 美国早前禁止进口包括外国生产的先进机械人设备，据报扫地机械人亦受影响。周军话，目前公司研发和订单都没有影响，会持续关注禁令情况。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啱啱嘅一节新闻系由赵家俊报道，关于扫地机械人零件制造商宽创科技计划喺香港 IPO 集资嘅计划，涉及嘅金额接近7亿元，基石投资者包括比亚迪。公司又话，业务研发进展同埋订单嘅情况，并未受到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嘅进口禁令影响。跟住睇翻人民币嘅表现，人民币对美元结束两连升，在岸人民币收报6.7019对一美元，较上日收市跌64个点子。有分析员相信，人民币将可以延续偏强嘅走势。由宋家良报道。
3: 人民币汇价回吐，结束两连升，在岸价收市报6.7019对一美元，下跌64点子。早段曾经触及6.6952对一美元，至于中间价十连升，报6.7459对一美元，比上嘅中间价上调28点子，创超过3.5年新高，较外电测算偏弱470点子。有市场人士分析，外部环境整体向好，叠加中美元首今个星期会面，预料将支持人民币延续偏强走势。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指出，市场憧憬两国元首会面喺关税同贸易问题上取得进展，对人民币有利好作用。
4: 对上一次我

0: 你見到咧，內地啦、中美元首會面嘅時候，雙方嘅着墨點咧都係放咗喺呢一個嘅貿易稅嗰方面嘅情況談論嘅。我相信今次嘅時候咧，都係繼續延續翻呢個談論，而有機會咧，市場亦都係將個焦點咧放咗喺個 AI 相關嘅一啲嘅合作或者討論嗰方面嘅措施嘅。我相信第一個重點都係放喺貿易嘅情況談論咧，而有助翻個人民幣走勢咧喺談論之前咧前期嗰方面都有一個支持啊。
1: 湯麗紅提到，自八月開始，美國債息上升趨勢加強，對人民幣的影響不大，人民幣波幅相對其他貨幣仍然較小，認為美國今年內再加息，對人民幣亦未必有太大影響。他又說，在地緣政治局勢較波動下，人民幣資產力吸引力持續上升，內地製造業保持蓬勃帶來龐大貿易順差，通脹亦保持溫和，都有利支撐人民幣匯價。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導。
2: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812点，跌2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0点，升5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087点，升45点。总成交金额有2492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腾讯控股451.6，升21.6。盈富基金25.74，升8仙；阿里巴巴114.8，升2.2；南方恒生科技4.35仙4，升1.6；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4.7；长飞光纤光缆190.5，升5蚊；智普742蚊，跌52蚊；XLE南方海力士42.5，跌1.8；建滔积层板46.16，跌2.6。中芯国际64.3，跌1.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26，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6，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港金报40295蚊，比上日收市跌43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系4323.5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系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齐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文化快讯。
9: 一个中年男人毅然放低一切，走上嵩山少林学武。
10: 3年之后学成归来，要在香港这个钢筋森林行合仗义，印证他心目中的合之道。
9: 有请现代豪侠传的编剧郭永康介绍下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
11: 灵感来源其实就是来自于小的时候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就带给我很多想象，看完之后就以为自己做了大侠。之后又接触了一本小说叫唐吉诃德，唐吉诃德就是讲有个以前的即西班牙的小说，即是中世纪的时候很喜欢做骑士，他就看完这些骑士小说就走了去做骑士。我就想，如果将这些这样的东西放在香港，有一个中年男性他真的很喜欢武侠小说，如果想在香港成为大侠又怎样呢？所以就衍生了写一个预言式 嘅故事嘅念头啦。
10: 武侠精神系咪只系存在喺小说当中呢？
9: 男主角吴家良认为侠义唔只系一个都市传说。
12: 武侠啊，其实除咗大家好熟悉嘅有一个好唔好打啊，识啲咩武

0: 共啊咩門派嘅層面之外咧，武俠小説世界入邊咧，每一個俠咧都有佢心目中一啲好自己嘅一種追求。呢、這個俠其實唔單止武俠世界嘅，其實可以喺我哋生活上邊遇到嘅每一個人咧，其實佢心目中咧都可以有唔同屬於一個好自己嘅追求。
1: 香港話劇團《現代豪俠傳》
2: 即日起至到10月4日，
1: 香港大會堂劇院。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发。

晚上10:40，多谢收音机旁边的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由而家起一路去到凌晨2点，我都会同大家一起听歌的。先为各位预告一下今日的节目当中会带来的歌曲先。在粤曲的部分，我们今个小时是会收听得到张月儿独唱的曲风雪夜归人。至于在11点的新闻之后，首先会带来有牡丹亭之还魂记，送上有李龙以及谢雪心的歌声。还会带来另一首比较短少少的歌曲，送上的是琼仙所唱的素叶曲。至于在午夜12点新闻之后，就会率先送上贺华赞以及杨丽红的歌声，带来有桃源仙咏，而还有另一首歌曲是会带来桃花依旧笑春风，由谭家宝、吴木兰所主唱的。至于在1点至2点这个的时段里面，就会是带来京剧欣赏的环节了。剧目方面，今天是会带来赤壁之战的第四部分，还会带来一个的赤桑镇的片段的。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我们都要跟大家讲讲天气情况。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中等的。今日的戏曲之夜当中，第一首带来的歌曲是一首的独唱曲，亦是一首的平喉独唱曲，送上有平喉四大天王之一张月儿的歌声，带来这一曲《风雪夜归人》。

难做恩情相依尽，几回长断夜归人。唉，真正系我送多娇，谁？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张月儿所主唱的《风雪夜归人》。
1: 耳仔负责听，
2: 系
1: 脑袋负责记，
3: 收到；
1: 嘴巴负责答，
4: 收到。
1: 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减碳版，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十一点半的极速十五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0: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 75%，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时间来到晚上的10点59分，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

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游同大家一齐听歌噶。我哋喺啱啱嘅时间啦，收听过由张月仪所主唱嘅《风雪夜归人》。接住落嚟咧，我哋要准备收听11点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咧，就会带嚟有两首嘅歌曲啊，当中包括住有李龙以及谢雪心主唱嘅《牡丹亭之还魂记》，仲会有另一首歌曲咧，系带嚟有琼仙所独唱嘅《素叶曲》。我哋而家准备收听一节嘅11点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有香港电台第5台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将其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至340万。人力短缺则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0000人收窄至大约130000人。各项补充劳动力的措施令短缺情况有所舒缓。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话：，人工智能普及应用，唔少初级职位将被取代。应届毕业生及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面临较大冲击。公务员整体编制在2027至2028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人手可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后亦能节省人手。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如何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说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前景，并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部门都有清晰权限和责任，公务员需要做好工作，不能逃避，形容不做都是错。东涌市1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处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说首批样本经复检后测试结果全部符合要求，预计本周五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进度影响轻微。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及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829点，下跌2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6点，升一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6，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211，加元1.4066，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44，欧元对美元1.1442。澳元兑美元0.71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73美元，卖出4331.24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为广东带嚟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嚟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 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晚上11:07，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柔同大家一齐听歌噶。嚟到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先后收听到有两首嘅歌曲啊。咁率先带俾大家嘅粤曲咧，系牡丹亭之还魂记，送上有李龙以及谢雪心嘅歌声。而今日嘅今个小时嘅第二首歌曲啦，会带嚟咧有琼仙所独唱嘅《素叶》。曲不过在开始收听之前，亦都要再次提提大家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的。接住落嚟嘅时间，我哋要一齐欣赏嘅歌曲咧，系《牡丹亭之还魂记》。咁当然啦，《牡丹亭》呢个故事咧，亦都系取材自汤显祖嘅《牡丹亭》啦。今日带嚟嘅呢个版本咧，系由苏翁所撰曲。咁讲紧嘅咧，都系柳梦梅同埋李惠良嘅故事嚟嘅。应该是杜丽娘的故事之啱啊。咁啊，讲紧丽娘同埋梦梅的呢一段故事，送上有粤曲《牡丹亭之还魂记》，带嚟李龙以及谢雪心的歌声。

不似观音，又不似嫦娥，却是似曾相识噶噃。啊，到底呢位名门佳丽喺边处见过佢呢？吓，奇啦！

近岛分明似炎炎，远看自在若飞仙。他年北望禅宫客，不在梅边在楼边。到底呢几句诗用意何在呢？好，当我挑灯对话，慢慢想下至得。

0: 凭室内遮谈之声，好待你娘听他有何话说。
1: 哈，画上题诗，倒令人百思。

一念到佢无姓无名，都不知如何呼唤啊！倒不如就叫声姐姐罢啦，姐姐。

郑春荣在那话。

0: 小姐，你到底几时入咗嚟噶？点解我都唔知嘅？
1: 公子，所谓最难风雨故人来，不是故人又怎能乘风驾雨呢？哎呀，你又何必问我点样嚟得噶？我究竟都系嚟咗咯。其实嘛，我在你心生怨念嘅时候，我就已经入咗嚟噶啦。
0: 吓？我几时有心生？

0: 你叫我啊？
1: 嚟啦！
0: 哎呀，本来佢不明来历，我应该要避之则吉嘅。不过你睇下佢，意大利人，企喺芭蕉树下轻怒降沙，真系好容易令人心生意念噶。唔得，我要问真下佢至得。

0: 小姐，你千不说万不说，任得书生不愁缺，你快告知母妹，到底从何处而来罢啦。
1: 哎呀，公子，你又何必疑雨疑云，惊风怕雨呢？丹青华，丹青华，我既然生于华中，自然是来自华中啦。
0: 啊，来自华中？莫非你就是华女真真？
1: 咁你睇真下？
0: 等我睇真下先。

0: 一言相恨，望郎恕怪。
1: 又话但讲无妨，
0: 未正三生，容我讲句相情话。丽娘出自太守家，妾非文君，求是马。上是昆山白璧玉瓦帽，下望郎你勿负奴心，平生之缘足矣。
1: 宫梅哪有此意呢？
0: 清风明月知无家，任你点含春风借第一花。并不是幽谷寒艾

老咯，我同你有生死之情，你估我唔想？你向我相亲，求定下生死之爱。

慧女，我同你梦中生情，你为我而死，我又宁忍独身呢？当我服上小楼，悬崖自尽，那阳间难配偶，我哋。

0: 酒都未尽啦、啊，你若能劈坟开棺，丽娘回生又正啊！
1: 若得丽娘回生，我梅倒悬一事啊，但恐怕六力难成噃、
0: 啊。可与食道姑商量啊！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牡丹亭之还魂记，带来的是素庸偏赞的作品，亦都送上有李龙谢雪心的歌声。听完这曲，时间来到晚上11:50。
1: 香港电台文教组，
2: 我的成长号，
3: 我是新主持浩辉。我觉得成长是一个知道的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了所有东西，到大个知道自己的无知，再去到求知认识这个世界。个世界这么大，等我们一起去探索吧。
2: 星期日上午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1: 黄淑仪、
2: 李浩辉，
1: 我的成长号，
4: 和你呢度啊。
5: 你相信缘分吗？有一句爱默生的名言，
6: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apparent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意思是注定相遇的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5: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7:00，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英文歌和你相遇相会。
0: 收听过一啲嘅宣传声带之后咧，继续戏曲之夜有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亦都咧继续同大家一齐欣赏歌曲啦。我哋啱啱咧一齐欣赏过《牡丹亭之还魂记》啦，送上有柳梦梅仲有杜丽娘嘅爱情故事啊。咁收听完之后咧，接住落嚟带俾大家嘅呢一首歌曲咧，系一首嘅独唱曲，亦都短短地嘅一首嘅独唱曲，送上有琼先所唱的《素叶曲》。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琼仙所唱的《素叶曲》，亦即是张玉敬这一位的唱者啦，又会叫他做琼仙，因为他的艺名就是琼仙。听完这一曲，时间来到接近晚上11点的59分，亦都要跟大家讲讲天气情况。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中等先啱噶，健康风险级别咧属于中等嘅。咁喺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方面咧，见到啦都系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嘅骤雨噶。早上最低气温咧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噶。我哋咧好快就会收听一节嘅午夜12点新闻，转头翻到嚟嘅戏曲之夜当中咧，会率先送上桃源仙咏，而仲有一曲咧。

0: 梨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我们准备对视。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署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说，首批样本经复检之后，测试结果全部符合要求，预计星期五拿到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的进度影响轻微。政府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预审名单，由今个月30日开始接受验楼顾问、监督工程顾问和施工承建商等申请加入，至10月23日结束，目标年底陆续备妥预审名单。预审机制准则有四方面，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政府会每两年检视一次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所有承建商和顾问要通过警方和廉署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预审名单。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3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3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中方已經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灣已訂購的武器，習近平亦可能向特朗普強調台灣才是挑釁的一方，是中美關係不穩定的唯一根源，是台灣改變現狀。消息人士補充，作為回報，中方將會提出願意就中東戰事向伊朗施壓。中方一直堅決反對美國對台灣售武，敦促美方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对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相互学互鉴搭建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会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中方愿意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65点，跌2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9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9，日元15.759，瑞士法郎0.8223，加元1.4075，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2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23美元，卖出4327.0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嚟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雷暴。港岛同新界东部分地区录得约5毫米嘅雨量。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干燥。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寻日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该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逐渐发展成为热带气旋，本周后期移向吕宋海峡至台湾以东海域一带，不过之后的路径存在变数。 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跟上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戏曲之夜。

午夜12: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柔同大家一起听歌。今个小时咧就系戏曲之夜当中最后一个播放粤曲的小时啦。咁先后咧就会送上有贺华盏以及杨丽红所主唱的《桃源仙咏》，仲会有谭家宝、伍木兰主唱的《桃花依旧笑春风》噶。我哋率先会欣赏到嘅。这曲《桃源仙咏》讲的故事背景原来在汉代的时间，有一位的凡夫刘神就打算去到一个地方去到躲避战乱，就巧遇了一位的桃花

仙子，咁桃花仙子咧就以歌舞盛宴咁样去款待留神，亦都期望咧留神咧系可以成为佢嘅仙女长居喺仙乡噶。咁但系咧归林啦，即系喺仙鸟度归林咧，就让留神咧冻住一个思乡之情，亦都咧想念自己嘅圈亲，所以最终咧都系同桃花仙子黯然惜别噶。我哋一齐嚟欣赏由贺华灿以及杨丽红主唱嘅《桃源仙咏》。

避乱寻幽迷古道，落英翩翩泛青鸦。去。

0: 那边桃花树下有一女子，对我上前一问，姑娘又嚟，
1: 茂公子又嚟。
0: 哦，姑娘怎知我姓？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何华盏、杨丽红主唱的《桃源仙咏》。时间来到午夜12:36，接着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收听今日戏曲之夜当中最后的一首粤曲了。今日带给大家的是由谭家宝以及伍木兰所主唱的《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曲在个黑胶唱碟的封套上面就写住了，原来这曲的赞曲是谭英，而音乐领导就是冯华的。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曲谭家宝伍木兰的《桃花依旧笑春风》。

0: 日似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
1: 今日桃花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谭家宝以及五木兰所主唱的《桃花依旧笑春风》。今日的戏曲之夜当中，粤曲的部分都已经全部带过给大家了。
1: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啲咩最佳庆节活动呢？
2: 玩灯笼，一人一个灯笼，为佳节送上温暖。
3: 食月饼，叫齐亲朋戚友，气氛就最好啦。
1: 计我话，梗系叫埋朋友一齐煲粥啦。
2: 中秋节煲咩粥啊？
1: 我讲煲电话粥啊，仲可以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无论大家身隔何方，只要听住同一个台，就好似连结住彼此一样。
4: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5: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博惠南路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渔护署同警方昨晚再在博惠南路、博惠西路和锦博路一带附近一带采取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捉到两只无人看管的唐狗，送到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说，政府十分重视流浪狗的管理，现时捕捉流浪狗之后不会放回社区，而是交由属非政府组织的动物团体饲养，又期望有公众领养这些流浪狗。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到2028年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至340万，人力短缺就由上次推算的大約18萬人收窄至大約13萬人，各項補充勞動力的措施令短缺情況有所舒緩。處理勞福局局長何啟明說，人工智能普及應用，不少初級職位將會被取代，應屆畢業生和一批中年文書職系的人員會面臨較大的衝擊。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中方已經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灣已訂購的武器，習近平亦可能向特朗普強調，台灣才是挑釁的一方，是中美關係不穩定的唯一根源，是台灣改變現狀。消息人士補充，作為回報，中方將會提出願意就中東戰事向伊朗施壓。美国、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签署一项关于格陵兰的安全协议，协议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特朗普形容协议酝酿已久，将促成三方之间建立长期而良好的关系。他较早时说，美国会在格陵兰建造两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既满足美国对外国敌对势力扎根格陵兰的安全担忧，也都尊重了丹麦和格陵兰的权利。尼尔森就认为格陵兰对北美安全和跨大西洋安全至关重要，协议是三赢，格陵兰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是美国的坚定朋友和西方联盟的一份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24点，跌223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765点，升0.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9，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75，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31，欧元对美元1.1436。澳元兑美元0.71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79美元，卖出4337.5美元。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嚟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港岛和新界东部分地区录得大约5毫米的雨量。预料东北季候风为未来一两日持续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干燥。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昨日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该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移向吕宋海峡至台湾以东海域一带，但随后路径存在变数。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

0: 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2: 我系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火烛啊！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5: 你相信缘分吗？有一句爱默生嘅名言
6: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apparent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意思系注定相遇嘅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5: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七点，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英文歌同你相遇相会。
7: 耳仔负责听，
8: 系
7: 脑袋负责记，
8: 收到；
7: 嘴巴负责答，
9: 收到。
7: 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减碳版。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十一点半的极速十五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
11: 我的成长号，
12: 我是新主持浩辉。我觉得成长是一个知道的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到大个知道自己的无知，再去到求知认识呢个世界。个世界咁大，等我哋一起去探索啦！
11: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10: 黄淑仪、
11: 李浩辉，
13: 我的成长号，
14: 同你咩都啊！
15: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啲咩最佳庆节活动呢？
7: 玩灯笼，一人一个灯笼，为佳节送上温暖。
16: 食月饼，叫齐亲朋戚友，气氛就最好啦。
15: 计我话，梗系叫埋朋友一齐煲粥啦。
7: 中秋节煲咩粥啊？
15: 我讲煲电话粥啊，仲可以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无论大家身隔何方，只要听住同一个台，就好似连结住彼此一样。
14: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7: 戏曲之夜。

0: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时间接近来到凌晨1:10，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今日的节目。来到最后一小时的戏曲之夜当中就会带来有京剧欣赏的部分。今日会带来的剧目呢，率先是会送上有赤壁之战的第四部分，也就是呢我们呢完成了整个赤壁之战的故事了。还会带来有另一首歌曲呢，就会是一个片段来的，送上的是有赤桑镇的片段。在开始收听今日的京剧欣赏之前呢，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而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而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噶。今日的戏曲之夜当中就先后带来过五首的粤曲啦。如果错过了的听众朋友就欢迎去到我们的网站收听重温，就可以知道今日海游同大家一起欣赏过的歌曲啦。而接住落嚟的时间呢，我们就要一起收听这个环节。
1: 京剧欣赏。

0: 日嘅京剧欣赏时段啦，陈婉红系继续请大家欣赏《赤壁之战》嘅。呢个《赤壁之战》由生正丑名家汇水同台演出，不可多得，亦都系1960年时候嘅实况录音。《赤壁之战》演嘅系三国故事，曹操率领百万大军南下攻吴，两军喺赤壁对垒。刘备派诸葛亮去东吴助战，孙刘合力抗曹。曹操自此兵多将广，特别派蒋干过江劝降，就如略施小计，借蒋干之手盗去假书，骗曹操杀死水军将领蔡瑁同张允。周瑜又用苦肉计，使黄盖去曹营诈降。庞统向曹操牵连还计，使到曹军自锁战船以利火攻。诸葛亮虽然遭到周瑜妒忌，但仍然以大局为重，以草船借箭，南平借风，终于孙刘联合，以小胜多，以弱胜强，大败曹兵于赤壁，使到曹操北逃，从此三国鼎立。我哋欣赏嘅赤壁之战嘅选场一共有十场，由孟城败将、中计斩将、火攻计、草船借箭、打黄盖、横索赋诗、龙虎风云等等。上几辑嘅节目时段我哋已经欣赏过了，今日是继续欣赏龙虎风云、借东风同埋壮行。由马连良饰演诸葛亮，叶盛兰饰演周瑜，谭富英饰演鲁肃，裘盛戎饰演黄盖，袁世凯饰演曹操，李和曾饰演张超，孙盛武饰演蒋干，景荣庆饰演孙权。我哋请大家继续一起欣赏赤壁之战。
1: 现在如到，既知我便

0: 你家都督的病好不了
1: 啊？他的病好不了？
0: 哎呀呀，你真是神

0: 题，你二人言来举去，忽惊忽喜，大病忽然痊愈，是何缘故啊？
1: 哎呀，主公啊，欲破桃之阴，一定火攻之计，皇公府三手苦心，诈想成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今得先生相助，一病就痊愈了。
0: 哦，原来如此。阿先生，时值隆冬，东风甚少，先生何来东风？
1: 自幼来，
2: 这到齐了。东风在天，飘忽难定，岂是人力所能取事啊？
1: 阿先生，此乃军国大事，不可戏言呐。今有戏言之理，都督若要东风，可与安平山高射一台，命曰七星接风坛，用120名军士，各自起方为要，南山人退伐之间，自信不周，且来三日东风，都督不用无兵如何？
3: 就到3日3夜，只需1夜东风，大事必成，不需皆是起风
1: 是。两日俱风，比一日虽迟。都督，
3: 先生，
1: 风起之后又当如何？
3: 即命黄盖亲征南方，共扫赤壁，与自取大军，随后不应上。
1: 曹操败走之后，得
3: 收复荆襄。
0: 这荆襄
1: 啊，两晋两之中，乃刘表之旧部，我之前往招降，必定相顺归来。
0: 这个，
2: 如此说来，那荆襄岂不归刘皇叔所有了么？
1: 暂且屯军养马，以防曹操转头。是啊，必当别于皇姑，不惧曹操。不可放心，我只取了西川，替换金将。先生要言而有信呐。
4: 那可是啊。
0: 好，一言为定。

0: 两空营，坐视东方，日不当时，必会江东号发火。还有大力，东方之神的张法院，他们都督有何将令？
1: 儿子从安抚南平山摔寒凉路之后，东风一起即将孔明收集，他还见我报功不知有
0: 何人。
1: 安排孔明大法爷，都督不欢迎我
2: 就请大夫去到黄老将军营中，叫他

见，官宣。

由马连良、叶盛兰、谭富英、裘盛庸、袁世海、李和曾、孙成武、景荣庆等人演出的《赤壁之战》已经全部欣赏过了。继续下来京剧欣赏时段，陈婉红请大家欣赏的是《赤桑镇》的片段，咁系由裘盛庸饰演包拯，李多辉饰演吴妙贞，咁系1961年时候嘅实况录音嚟噶，请大家一齐欣赏啊！

金阳女之恩为报，谁知报名贪赃枉法，我犯难中

Okay.

由裘盛戎饰演包拯，李多辉饰演吴妙晶。赤桑镇的片段已经欣赏过了，今日京剧欣赏时段亦告一段落，陈婉彤同大家讲声再会。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演说，为伊朗战事辩护，强调要阻止德克兰获得核武。特朗普形容自己面临重大决定，是同伊朗达成协议，抑或摧毁伊朗。他相信美伊双方会在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过后达成和平协议。特朗普在近40分钟的演说中展述外交政策愿景，强调美国在西半球的军事优势对于防止危机至关重要，提到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证明华府绝不容许对美国的威胁立足西半球。他又形容古巴是彻底失败的国家，正是迅速走向失败。对于俄乌战事，特朗普就说美方正是同俄乌领导人密切合作，会解决。

0: 特朗普又點名批評國際刑事法院，宣稱美軍人員不受法院管轄。將於年底卸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古特雷斯就最後一次以這個身份在大會上發表講話，提到全球地緣政治分歧加劇，不平等加深，氣候危機和人工智能帶來的挑戰不斷上升。他指出，全球治理機構很大程度上仍然反映著80年前的權力格局。他再次呼籲改革安理會，特別指出非洲仍未有常任理事國席位。古特雷斯強調，中東戰事必須停止，人道主義援助必須暢通，並應該根據國際法全面恢復航行自由。古特雷斯呼籲推動建立由可信、獨立監督機構支持的多邊人工智能風險管理框架，又要求人工智能技術領先的國家加強安全風險信息共享。美國、丹麥及其自治領地格陵蘭簽署一項安全協議，加強北極和北大西洋地區安全。協議由美國總統特朗普、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以及格陵蘭自治政府總理尼爾森在紐約出席聯大期間簽署。特朗普形容協議將會促成三方之間建立長期而友好的關係，又說購買格陵蘭一事不再在考慮之列。弗雷澤里克森說，協議對格陵蘭、丹麥王國和美國以及北約與歐洲意義重大，既滿足美國對外國敵對勢力扎根格陵蘭的安全擔憂，也都承認並尊重丹麥的主權、領土完整以及格陵蘭人民的自決權。尼爾森也都認為協議是三贏。公务员整体编制在2728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了不少人力，人手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之后，也都能够节省人手。杨何培恩出席电台节目，被问到如何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說政府希望給予公務員更好的前景，並提供培訓，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說公務員的退休福利冠絕全港，但他否認現時公務員屬於鐵飯碗，強調每個部門都有清晰的權限和責任，公務員要做好工作，不能夠逃避，形容不做都是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72点，跌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7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3，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77，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3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1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2.28美元，卖出4352.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高空扰动亦为广东带嚟骤雨。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系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系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

0: 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1: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2: 埋嚟啦，我买咗好多月饼翻嚟啊！
3: 哇，我要食五仁月饼，
4: 我要食传统月饼，
3: 你唔准食晒啊，留翻啲双黄嘅俾我食啊！仲有冰皮月饼，全部都系我噶。
4: 但系哥哥啊，点解要买晒咁多款月饼翻嚟嘅？
2: 中秋佳节最紧要齐齐整整，唔买晒咁多种，点吸引到你哋翻嚟啊？仲讲开餐啦，
5: 我唔客气啦！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凌晨嘅两点零八分钟有多啦。黄可由主持完呢个戏曲之夜节目之后啦，离开咗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室咧，咁啊轮到越夜越精彩节目嘅时段啦。喺五台直播室入边咧，有丁亚湘喺度啦，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今晚我拣咗套长剧咧，《吴越春秋》是阮眉所撰写的。咁呢一个版本咧吓，我睇翻个资料咧，就是1981年嘅录音噶啦。咁而去到1997年，亦都再版出咗 CD 版，即系原本咧就系、是、黑胶唱片版本嘅。咁而呢一套《吴越春秋》咧，当然系关于勾践、范蠡、西施、夫差、五云啊、越国皇后啊等等啦、啊，关于系主要都系讲紧吴王夫差同埋越王勾践之间嘅国仇，算唔算家恨咧？都算噶啦吓。咁、啊其实咧，如果嗱、我佢总共有八场嘅唱段啊，咁我分开嚟播放啦。当然系一个钟头播三场啊咁样。咁因为时间上边嘅关系咧，有啲场吓、时段咧就可能系比较松动啲时间，咁啊讲多几句都唔定。咁嗱、总之呢一套《吴越春秋》咧。我翻查啲資料啊，上次播放嘅時候咧，就已經係舊年嘅十月啦，都十月咧就係、是、九月十月啦嚇，喺、戲曲天地入邊播放嘅。咁然後再之前咧，亦都係喺三月啊，喺越夜越精彩嘅時段有播放過，但佢哋都冇將咁多場八場都播曬嘅。咁所以今晚我就將八場都完全播放俾大家欣賞，包括有祠廟啦、色囚啦、訪驗啦、送別啦、我身常膽、五雲間君、越王起兵或者叫姑苏会战啊，然后五湖烟波女咁样，咁都唔能够占晒我哋三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噶噃，咁所以喺四点至五点钟个钟头咧，另外仲有啊燕姐允飞燕嘅一曲《花月良宵忆旧情》，同埋靓似白同埋红线女嘅一曲《敲红》嘅。咁其实关于吴越春秋，即系。越王勾践同埋吴王夫差之间啊，越王勾践复国等等嘅唱情啊，范蠡西施啊，我哋电台都好多嘅版本嘅唱段组合长剧，好多都有噶啦。咁相信大家都熟悉，唔需要我点样特别多讲嘅，除非时间有松动啊，先至拣一啲大家可能唔系咁知道嘅一啲资料同大家分享啦。咁至于呢一套啊。吴越春秋呢，我讲讲啲角色分配啊，包括有

人啊，梁瑞冰嘅越皇后，吴粉超嘅白披，同埋倪慧英嘅郑蛋，当然仲有其他人嘅，都讲唔晒咁多啦。咁另外特別嘅咧，呢一個咧頭先講過咧，係婉薇老師所撰曲嘅。咁另外咧，佢係由廣州市粵樂團樂隊同埋太平洋管弦樂團伴奏嘅噃。咁咧就稱之為省港粵劇精英合作咧製作出嚟嘅。咁所以個音樂咧，亦都可能係有啲同平時我哋聽嘅單支曲啊，或者都有所唔同噶啦。講咗咁耐，大家想聽，我哋先聽第一場《祠廟》，就由越王溝淺戰敗《祠廟》嘅唱段開始嘅。我哋一齊聽一下婉薇撰寫嘅長劇版本《吳越春秋》嘅第一場《祠廟》啊。

0: 嗱，大家听过呢一个由阮眉所撰写嘅大型系列历史长剧粤曲啊，《吴越春秋》嘅第一场啊，有陈少峰演绎嘅越王勾践，同埋梁瑞冰演绎嘅越国皇后，佢两位主唱嘅唱段呢，就系祠庙啊，转头就再为大家送上剩低落嚟嘅唱程，时间嚟到凌晨嘅2:27，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嘅。
1: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嘅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冇安全嘅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0: 跟住落嚟嘅唱段系释囚噃，咁即系话咧呢个吴王夫差释放勾践，咁呢个唱段入边仲有白披同埋五云嘅，咁当然五云即系伍子胥咧，就系极力想阻止夫差就放勾践噶啦。好，我哋听第二场嘅唱段啊。

0: 罪臣夫妇叩见大王，愿大王圣寿无疆。
1: 请起。
0: 谢。大王书尊道此，未知有何圣谕啊？
1: 叩前。孤王此来是释放你回国。

0: 老臣参见大王。
1: 太师，你到来何事呀？
0: 闻说大王有识勾践之意，故赶来相见。勾践万不能放，请大王三马死。对虎狼莫恻隐，对勾践心要狠。卑劣定然有所谋，他貌为公顺心怀恨。虽知纵情于海会被鲸吞，放虎归山如高虎问。心腹之患若不除，只怕大王今后难安枕。难安枕啊！
1: 太师此言差矣。

口蜜腹剑，万难信任，请国王聚力支持，速将寇前诛杀，以为先祖全下之运。

0: 离间，包和心，我挥宝剑，朱令神，朱令神，清那声，冲那潮，你身神发兵，无气的风压阵，无气。
1: 在此，他是休得放肆。

0: 国鼎中，孤王一向信任，但孤王已非少不更事，亦非愚昧之君。太师年迈体衰，凡事不宜多过问，应把天年静养，无需烦恼自寻啊。太师先行回去也罢。
1: 如此说，老臣遵旨告退。
2: 哎呀，好险啊！多谢大王替微臣解围，救微臣一命。

大家又听咗呢一场嘅群戏嚟嘅吓，就系、是、色囚嘅唱段啦。咁转头就有第三场，亦都算系主题唱段啦。时间就嚟到凌晨嘅两点四十四分钟啦。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跟住落嚟呢一场咧，我话主题唱段，因为谎言，谎言当然亦都有啲系沿用旧有嘅柱罗谎言嘅一啲旋律嘅曲词啊，咁亦都增删咗啦，咁就属于主题唱段。咁呢个唱段咧，亦都系有行哥罗家英嘅范蠡，同埋宝姐李宝莹嘅西施，我哋一齐听呢一场啊谎言啊。

0: 良缘虽不先回，各位请啊。
1: 西施请。
2: 啊，好一位绝色女子啊，我范蠡真不枉此行咯。

费事姑娘啊。

0: 茶官自当命人照顾老夫人，不如贵佛请姑娘放心吧。
1: 如此说，小女子无后顾之忧，但凭吩咐便是。
0: 难得姑娘深明大义，请受范例。

0: 听咗三场之后咧，听完三点钟新闻报道，继续收听阮薇撰写呢套长剧《吴越春秋》啊。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欧盟委员会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过向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与经济发展年度报告，指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自治权和港人的基本自由与权利持续遭到侵蚀。特区政府就报告中针对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强调，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经济和民生等各方面发展提供稳固基础。香港居民和在港其他人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利与自由，都有了更好保障。发言人敦促欧盟尊重事实，并遵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反对针对人工智能技术推出新的监管规定，认为有关 AI 的安全警告是骗局。他强调不会扼杀一项将会比工业革命规模更大的技术发展，但若果有必要，美国执法机构将会对 AI 行业加以约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候又说，人工智能一词低估了这项技术的价值，因为人

0: 工这个字听起来好像是假的，但实际上它是非常神奇。美国政府将于官方文件中将人工智能 AI 改名为超级智能 SI， 认为这样做会更为准确，希望其他国家都会采用这个新名。巴西总统卢拉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呼吁维护国家主权与多边主义，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卢拉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必须深入探讨关乎人类未来的决定性议题，要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间作出选择。他重申巴西将会坚定走自主发展道路，独立决定国家前途。对于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卢拉强调意识形态差异不应该成为区域一体化以及与邻国合作的障碍。他同时警告外部势力不要干预十月的巴西总统大选。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至七人，仍有五人下落不明。在千叶县，山泥倾泻造成五人死亡。座舱市的高崎村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浸，大约300户一度被困，全县超过58000户一度停电。受山泥倾泻和沙土流入路轨等原因影响， JR 东日本暂停多条路线运作。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和三浦市亦发生山泥倾泻，造成一人死亡。救援人员昨日下午在横须贺市一间住宅内找到之前失踪的男人，证实已经死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95点，跌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8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215，加元1.4068，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37，欧元对美元1.1442，澳元对美元0.71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89美元，卖出4354.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3:07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丁家湘继续为大家送上这一套由阮薇撰写的长剧版本《吴越春秋》。吴越春秋当然可以讲话很长的历史时段，但是现在这个唱情是集中在就是越王勾践复国啊，卧薪尝胆啊等等的唱情啊，咁啊献美啊咁等等。咁呢一套吴越春秋咧，就系、有陈少峰演绎嘅勾践啦，罗家英演绎嘅范蠡，李宝莹演绎嘅西施，倪慧英演绎嘅郑旦，卢海潮嘅扶差，吴粉超嘅白披，梁瑞冰嘅越国皇后，同埋黄宗玉嘅五云嘅。特别嘅地方就系、有呢、一个广州市粤剧团乐队同埋太平洋管弦乐团伴奏嘅，亦都称之为省港粤剧精英合作录制，先有黑胶唱片版本，跟住又出咗雷射唱片版本嘅。咁嗰個音樂當然係有同我哋平時聽嘅一啲單支曲啊，或者係粵樂伴奏係有啲唔同啦。頭先我哋聽咗三場噶啦，嗰三場咧就係、祠廟啦、石室色囚啦，同埋柱羅訪宴。跟住落嚟啊，聽呢個逆庭送別啊，呢場包括有羅家英嘅范蠡啦、陳少峰嘅越王啦，同埋李寶瑩嘅西施主唱。咁一般嘅范蠡送西施入吳邦咧，就冇越王勾践份嘅。喺呢個版本就唔同啦，因為之前唱情已經咧。呢、这、一個吳王扶差釋放咗呢一個越王勾践啦，咁而家咧就所以越王勾践呢後嚟送啊西施入吳邦嘅，咁啊由佢哋主唱啦三位，我哋繼續收聽嚇阮薇撰寫嘅長劇版本《吳越春秋》嘅數落嚟係第四場啦，就係、呢個逆庭送別啊，大家欣賞。

0: 娘，见你春山愁锁，面带病容，此去吾方劳远，你要小心保重才好。
1: 大王爱民若子，愿奉行有此言君，小女子誓你心许和。

王赠你泥土一把，以壮行色。今后你身处吴宫，享尽人间富贵，远离不忘故土，身是越国之民。

0: 嗱，聽過呢一段咧，就係吳越春秋啊入邊嘅宋西施入吳邦嘅唱段咧，同我哋平時聽嘅亦都係有所唔同嘅，因為加入咗越王溝錢嘅唱段，咁因為有大哥峰陳少峰演繹呢個溝錢，咁啊當然要加重佢嘅唱段啦。聽過之後，時間就嚟到凌晨嘅3:25，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嘅。
1: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2: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跟住落嚟嚟到呢个唱段咧，独唱唱段嚟个平后独唱唱段，我估大家都估到啦，就系、是、我身上胆嘅唱段，继续系有大哥风陈少峰演绎嘅呢一段越王沟浅嘅唱段吓、啊，就系、是、我身上胆。咁啊，特别睇一睇咧，就系、是、有一个新谱咗一段咧，就系、是、越王舞剑嘅噃，我哋一齐欣赏啊，陈少峰演绎嘅呢个唱段《吴越春秋之我身上》。膽，大家欣賞。

嗱，聽咗呢個唱段嚇，我身上膽，大家都從個曲詞都聽到咧，就係呢一個溝錢點解會贏到呢個負差噶啦。好咁啊，轉頭繼續收聽，剩低落嚟仲有些少嘅唱情嘅。至於天氣方面咧，預測係大致多雲嘅，有一兩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7度嘅，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1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添。吹和緩嘅偏東風，高地風勢間中清勁嘅，展望。跟住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埋翌日啊，中秋节第二日咧，即系追月嗰日啦吓。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个礼拜初日间酷热，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跟住落嚟，我哋听埋剩低啊，仲有第六、第七嘅唱段，系包括五云间军系一个。合唱嘅唱段，即係西施入到去吳邦點樣迷惑呢一個吳王扶差啦。另外仲有越王起兵啊，一個合唱嘅唱段咧，亦都係唱出呢個姑蘇會戰嘅時候咧，就係吳兵咧就係輸咗嘅。好，我哋一起過聽埋呢兩個唱段啦嚇。

0: 王伐齐得胜，诸侯万方来朝，恭喜大王。
1: 今日大宴群臣，世事。

0: 能歌善舞，似你白璧一双。
1: 身有宗祠一张，请用字意。
0: 好，你且读来一听。

0: 之后咸福王寿无疆啊！
1: 太宰善重善讨，一向治国有能，言如管仲，孤王封你为上卿，凡佛齐有功者，皆晋升三级，人来赐酒。
0: 多谢大王。

0: 学子在齐邦，力血金阶间吾王，自古忠臣轻一时，不容离昧乱朝华国。老臣参见大王。
1: 老相国别来无恙啊。
0: 托大王鸿福，老臣行赖操安。
2: 老相国，你久未上朝，今日大王封赠百官，难得老相国参与其盛咯。老相国守国有功，亦好应该得大王赐赏啊。
3: 西师妹，你唔记得咩？当日众人皆主张伐齐，只有老相国说到伐齐不利。现在大王得胜，我睇老相国此来是请罪于大王家。

0: 你目无君主，若不看先王份上，定将你处死。还不给孤王速速退下，
1: 老臣凭一时

先王於前人。

你呢个老匹夫，口口声声怨骂孤王，待你死后将你尸头大海，人头挂在城门上，好汉君会战。

0: 熄咗我盏灯啊？
1: 我见你喐都唔喐，以为你瞓咗啊？咪悭电熄灯咯。
0: 我听紧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十一点半嘅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减碳版问题，答中咗会有超市现金礼券。我做紧笔记啊！
1: 如果你唔要真超市现金礼券，我环保啲帮你要咗佢啊！
0: 你自己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啦，投住我张券。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欧盟委员会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过向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与经济发展年度报告，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自治权和港人的基本自由与权利持续遭到侵蚀。特区政府就报告当中针对香港各方面的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强调，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经济和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基础。香港居民以及在港其他人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利与自由都有了更好保障。发言人敦促欧盟尊重事实，并遵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渔护署和警方昨晚再在博维南路、博维西路和锦博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狗只捕捉行动，捉到两只无人看管的唐狗，送到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的狗只只有迹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对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系技艺、互学互鉴搭建有益的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会以举办这一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中方愿意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英国首相贝安德说，虽然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些外交政策议题上存在分歧，但两人在星期二的初步会谈中建立了良好的联系。贝安德与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是贝安德上台后两人首度会面，双方讨论到乌克兰、福克兰群岛地位以及贸易等多项议题。特朗普在会后形容贝安德是天生的商人，双方相处得很好，美英关系现在比司纪贤担任英国首相时好得多。但特朗普同时批评英国同意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毛里求斯是糟糕的协议，强调该岛对美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贝安德回应说，会找到解决的办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63点，跌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0.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205，加元1.4066，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48，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兑美元0.71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3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2.59美元，卖出4363.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嚟骤雨。位于雅蒲岛附近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集解雅蒲岛之东北偏北约640公里， 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东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最外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4:08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咁丁家双系续完啦，即系继续咧就播放完呢一个头先喺两个小时过去两个小时已经播放咗总共系七场嘅唱段啊，系阮薇所撰写嘅大型历史粤剧啊，呢一套《吴越春秋》。咁呢一套《吴越春秋》啊，固然系个卡士我哋叫啊，即系参唱嘅人啊，名伶啊就多啦。咁亦都当年称为省港粤剧精英合作录制嘅。1981年咧就系出咗黑胶唱片版本，而1997年咧再版咗变咗呢个雷射唱片版本嘅吓。咁、我哋头先就听咗有慈庙释囚。访艳送别卧薪尝胆五云间军越王起兵即系姑苏会战等等嘅即系七个唱段嚟到最后一个唱段，交代一下各个角色啦。之前都出过场噶啦，有陈少峰嘅寇浅啦，罗家英嘅范蠡啦，李宝莹嘅西施啦，魏慧英嘅郑旦啦，卢海潮嘅扶差，粉超嘅白披。吴瑞兵嘅越皇后同埋黄宗玉嘅五云嘅，咁嚟到最后呢一场，呢一场亦都系一个主题唱段咧，就系呢一个啊，就系、是、五湖烟波女啊，咁啊当然啊只系剩翻呢一个范蠡同西施两个人嘅唱段咧，亦都系主题唱段啦，吓、啊。咁即係講話呢一個最後啦嚇，越國咧亦都係已經係強盛啊，稱霸中原添啊！范蠡功成身退，辭官歸隱，知道溝錢可共患難，不可共安樂嘅。咁咧就於是咧就同埋呢一個西施兩個人咧泛舟湖中。咁啊，當然呢個一個傳說嚟㗎，好難考據㗎啦，因為咧喺啲正史入邊咧就冇。提及到有西施呢個人嘅存在，咁有啲都有話嘅，即係有唔同嘅史書，但係喺史記入邊係冇提及過有西施嘅存在。咁有一啲史書入邊有提，咁所以而家已經有個兩個派別嘅論述啦。有啲就話西施係真存在，有啲話西施係根本係杜撰嘅人物啦。咁嗰啲唔深究啦，我哋反為聽歌啦。聽五湖煙波女阮薇所撰寫嘅呢個主題唱段，有羅家英嘅范蠡同埋李寶瑩嘅西施。

0: 酒如舟，正傲霭而来，待我吹前一问，原来是位渔家女，姑娘又嚟。
1: 吓？
0: 你？
1: 哎呀，你可是法母？
0: 你莫非就是西施？西施，是你尚在人间，还是芳魂显现啊？
1: 法母，你既是有心求相会，又何必管我是人是鬼，亦或是神仙呢？
0: 不管你是人也好，仙也好，今日范郎决不放你离开。

嗱，听过最后呢个唱段《胡烟波女》啊，咁就系阮眉所撰写呢套长剧版本嘅《吴越春秋》，送俾大家欣赏啦。系由陈少峰、罗家英、李宝莹三位主唱，仲有其他人合唱嘅一个长剧嚟噶嘛。听。

0: 有时间嚟到凌晨嘅4:32半钟，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
1: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啊。
0: 跟着这一曲是怨曲啊，花月良宵忆旧情，由燕姐韵飞燕所演绎的。怎样是怨曲呢？因为去年元夜凤鞋乱，今年元夜爱成烟啊。

听过一首怨曲啊，系燕姐韵飞燕演绎嘅《花月良宵忆旧情》。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46啦，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今晚着呢首歌曲敲红啊，我哋电台入边有好多个唔同嘅组合嘅版本。而家就算靓似白拣嚟呢个版本，都仲有一个同任冰儿嘅版本。帮我拣嚟呢个系同女姐红线女嘅版本，大家一齐欣赏。敲红啊！

宽浪亲眼睇见，无冤枉你噶。嗱，唔到啊，你啊唔认，事实的确。

0: 不夜说话，你快些说根牙咯。
1: 为你父儿蒙恩，情去添二假咯。
0: 我经已把珠宝来酬谢，自问待佢都唔算差，唔算差。诶，佢仲有咩嘢说话讲啊？
1: 佢话你。

我不过系咁话就系咁话就将生做人嗰咁咩花啦。我话俾个皇帝个佢做，佢都信到笑。咦呀，你有时幻境啊造成，逼住要奸诈啦，呢只拉蛤蟆想食天鹅肉啊！佢自己都唔见收假嘢。佢实在不。

0: 上，点解？
1: 嗱，你今次累机累人，你将婚姻都玩化
0: 我唔同你讲咁多，咁收尾你哋点样啊？
2: 公子叫我扯，我咪扯先咯。后尾小姐点我，我唔知噶啦。
0: 哎呀，该会咯。咁剩翻孤男寡女响度，点搞？你话点搞啊？
3: 怕咩啫，夫人？至多唔系将小姐嫁咗俾佢咧。公子个人真系唔错嘅。
0: 哎呀，你个贱丫头你，乜你成日都帮住阿张生，佢乜嘢好啊？吓、
3: 啊？我讲俾你听啊，夫人。

分數咯，真係筲箕含鬼啊！

0: 听嘅呢曲《烤红》啊，平时大家可能多听嘅靓切白任冰儿嘅版本，而家送俾你嘅系靓切白红线女嘅版本啊！听过之后，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听阿双同你讲声拜拜啦！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威特科夫同女婿富什纳参与了三小时会谈，形容富有成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特朗普强调，伊朗得两个选择，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走向毁灭。特朗普较早时候在联大上发言，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过后达成协议。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在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召開，將於年底卸任的秘書長古特雷斯最後一次以這個身份在會上發表講話，提到全球地緣政治分歧加劇，不平等加深，氣候危機和人工智能帶來的挑戰不斷上升。他說，全球治理機構很大程度上仍然反映著80年前的權力格局，再次呼籲改革安理會，特別指出非洲仍然未有常任理事國席位。古特雷斯強調，中東戰事必須停止，人道主義援助必須暢通，並且應該根據國際法全面恢復航行自由。古特雷斯呼籲推動建立由可信、獨立監督機制支持的多邊人工智能風險管理框架，又要求人工智能技術領先的國家加强安全风险信息共享。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特朗普形容協議將促成三方之間建立長期而良好的關係，又說購買格陵蘭一事不再在考慮之列。弗雷澤里克森說，協議對格陵蘭、丹麥王國和美國以及北約與歐洲意義重大，既滿足美國對外國敵對勢力扎根格陵蘭的安全擔憂，亦都承認並且尊重丹麥的主權、領土完整以及格陵蘭人民的自決權。尼爾森亦都認為協議是三贏。東涌42區公營房屋

0: 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署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收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说，首批样本经复检之后，测试结果全部符合要求，预计星期五有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的进展影响轻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63点，跌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跌不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9，日元157.4，瑞士法郎0.8209，加元1.4067，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4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1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9。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8.09美元，卖出4359.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嚟骤雨。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之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5: 一个环保袋建立低碳习惯，
6: 一个低碳行动为地球出一分力，
5: 一个答案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6: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的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11:30的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咗嚟，咁啊瞓醒觉，擘大眼，开住收音机，或者成晚都冇闩到啊，就听到我嘅声音啦，就系、是、叫你起身啦。早晨啊，已经系五点过后啦，听到我嘅声音咧，就五点新闻后到六点半啦。今日咧呢一日咧就9月23日。农历嘅日子咧接近中秋啦，今日系农历8月13日，亦都系24节气嘅秋分啦。咁啊盈月咯，听日系盈月咯吓，星期五咧就系赏月，正正中秋嘛。星期六咧就系追月啊。呢个礼拜我系1、2、3，星期1、2、3同你见，正正中秋唔系同你度过，所以今日就同大家预祝中秋。听下啲月亮歌啊！

写有关月亮的歌曲咧，都真系好多噶。唔知系咪对住月亮咧，零舍好多嘢，系对住明月去讲啊，好多嘅心事，或者好多嘅啲系不如意嘅事，都系对住月亮去讲。咁所以咧，好多有关月亮嘅歌曲。刚才嘅刘欢嘅《弯弯的月亮》，不过月到中秋嘅时候咧，就系月圆嘅吓。咁啊，弯嘅时候咧，就系喺即系大概中间啲日子。咁但系唔紧要啦，听歌啫嗬。弯弯的月亮之后，睇睇大钟时间就5:14啊！早晨，早晨。今日嘅天气咧，东北季候风系正影响广东沿岸嘅，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嚟骤雨。喺上昼5:00，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雅蒲岛之东北偏北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1度，新界系再高一两度嘅。今日会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系天晴，日间干燥啊。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啊。现时28度，湿度79%啊。

青山美代吓，呢、这个漫步苏州河边啊，赏月边度系最佳嘅地方？香港朋友都好熟悉啦。喺呢个中秋佳节都一定要听呢一首歌啊！

月光小夜曲都有好多人唱过嘅版本，头先嘅系陈芬兰嘅版本。咁啊，月光小夜曲大家都觉得好熟悉嘅调子，我谂系因为听惯咗芬妮嘅每当变幻时，所以呢首曲好熟又容易听啊。清晨时间5:22，有个月亮神喺度，叶振棠。

呢首是比较少播的，就是叶振棠的这首《月亮神》，也都是林振强所写的词。林振强写的《笛子姑娘》就是怀念他细细的妹妹，而刚才那首《月亮神》呢，也都是凭歌记忆，是一首抒情的情歌，但实际上是蕴含着一个是哀伤、一个悼亡的作品。他妹妹逝去，有无尽的思念同埋灵魂寄托，就系喺呢一首《月亮神》嗰度。咁啊，仲有一啲月亮歌曲同大家分享啦。以下呢只咧就比较系再旧少少嘅，以前喺细个嘅时候咧，都有听过佢唱一啲嘅粤曲小调啊，都有关月嘅《彩云追月》呢首系崔苗姿。

崔苗志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呢都有一个称号是小方艳芬之称。就是说是那时候唱因为可能方艳芬很红啦咁各个都会有一些模仿的对象。咁佢唱方艳芬的歌呢都是喜欢听佢的歌呢就有些腔口都似咁但是当然是似啫。咁后期咁我哋听到李宝莹呢在佢初出道的时候呢都是有呢个小方艳芬的称号。崔苗芝其实他就不是属于演戏的伶人，即是他只是在歌坛那里，即是在歌厅那里去演唱的一位歌者。他是无师自通，靠听收音机学一些曲调这样。他在五十年代的时候是有知名度受欢迎的，也有很多歌曲，当时都是如果即是果脱的人是有听的话都应该记起来是了崔苗芝。刚才的歌呢是彩云追月的。小路仔的时候听妈妈唱的歌有关月光的歌我想就是这首了。月光光

0: 苏格兰的月光光啊，时间呢就是5:33，都接近34分噶啦。寻晚有冇瞓到？会唔会眼光光到天光啊？有啲时候可能是多心事谂嘅时候咧，瞓几啲瞓唔着都有。但系呢啲情况间中就好啦，千祈唔好将佢养成一个习惯噃吓。现时温度28度，今日最高大概31度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是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是
2: 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你相信缘分吗？有一句爱默生的名言
5: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apparent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意思是注定相遇的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4: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7:00，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英文歌同你相遇相会。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嘅《清晨爽利》。

系啦，继续清晨爽嚟嘅节目时间系而家5:36啊！今日咧就系9月23日，农历系8月13日。喺24节气嚟讲，今日咧就秋分啊！咁啊，秋分咧就系24节气当中嘅第16个节气，通常咧就喺呢个9月22日至24日之间，就系呢个时候咧就系呢个秋分啦。咁啊，秋分嘅分咧就有一个即系两个嘅核心嘅意思啊。嗱，昼夜平分就喺呢个秋分嘅呢日咧，太阳系直射地球赤道，因此咧白天同埋黑夜嘅时间系一样长，各为12个小时。咁呢一日咧过咗之后咧，北半球嘅白天就会越嚟越短，黑夜就会越嚟越长。从呢个立秋到相降呢三个嘅秋天嘅月份当中咧，秋分刚刚系位于正中间，就将整个秋季一分为二啦。啊，秋分就系咁样。咁啊，当秋分嘅时候咧，气候都会转变，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喺即系成日话啦，一场秋雨一场寒啦。秋分过后咧，南下嘅冷空气就会更加频繁。气温咧就会显著转凉噶啦，空气中嘅水气会减少，气候会变得越嚟越干燥。所以我哋成日个喉又好唔舒服啊，有啲干咳啊咁样样。咁啊，学呢个崔博士话斋啊，口干舌燥就系呢个情况啦。咁所以咧，我哋又要多啲留意下崔博士俾我哋一啲嘅汤水滋润下啦吓。

平时好多时候听陈浩德的版本，今朝听郑少秋早期的版本《悲秋风》。早晨，星期三朝早时间5:40。今日有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干燥。随住季候风缓和，周末期间广东渐转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在本周后期会移向吕宋海峡至台湾以东海域一带，但其随后路径存在变数，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下周初广东内陆地区极端酷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是大致天晴，日间是干燥的，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温度28度，湿度78%。今日嘅最高紫外。

通常一啲好听嘅情歌，有啲时候系幽怨啊，对于情感系已经系逝去啊等等啦。呢首歌黑芹嘅《蓝月亮》系喺呢个深夜月色下，对逝去嘅恋情同埋短暂呢、这个即系温泉嘅深深嘅依恋、迷醉同埋带有一丝凄美同空虚嘅感伤。咁头先你听到啲歌词都系有咁样嘅意思啊。蓝月亮之后。

0: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1: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早早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0: 清晨爽利
1: 逢星期一至六
0: 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2: 踏入新学年，面对新

0: 环境及情绪波动，学校与家长应该如何支援学童？我哋又要点样将开学压力转化为成长的动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上学不怕，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嚟到最佳灯笼设计比赛，介绍下大家嘅灯笼先。
2: 我呢个超级大飞机灯笼最耀眼啊！
3: 我个灯笼系爸爸揾专人镀金设计嘅，你用成个月零用钱都买唔到啊！
4: 我呢个系五台收音机灯笼啊，承载住五台主持同听众嘅祝福噶。
1: 中秋佳节最重要系团圆同表达对彼此嘅祝福。今日比赛冠军系五台收音机灯笼。
5: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6: 中秋节咧，几开心噶，食下月饼啊，饮杯热茶啦，食下生果啊，一家人齐齐整整喺度，即系倾下闲偈，得闲又赏下月啊，咁样其实几惬意嘅一件事。咁啊，所以中秋节咧，我哋中国人咧都好重视，系食月饼啊，咁啊，我哋送礼亦都系可以，大

嘅节庆彩灯啊，不单止为彩灯会添上缤纷嘅国际元素，亦都更将世界各地嘅彩灯故事同呢个节庆嘅特色带到去呢个维多利亚公园，展现到香港系呢个国际城市嘅独特之彩啊！咁呢个真系好值得去啊！维园大家都熟悉噶啦，地方又大，咁啊带埋小朋友或者大人去睇下，都一开眼界，即系目不暇给啊！吓。初開嘅時候咧，就逼到即係條龍尾都唔知去邊，咁所以大家嚟揀你自己啱嘅時間去睇啦。咁另外咧就係、都不可不提咧，就係、每年咧大坑舞火龍咧，這個咧都係更加要去望一望嘅嚇。嗱，講翻話頭先維園咧，維園喺其實9月17號開咗，一路至到10月4號嘅。咁佢喺呢個中秋節嘅正日啊。即是星期五这一天会延长亮灯时间至到凌晨12点钟的。那它那个维园的地方涵盖的包括了有维多利亚公园一号足球场、模型船池对出的步行径、蓝亭广场、喷水池广场、模型船池等等。另外呢就有这个是有大坑的舞火龙提到，每年的中秋节呢就大坑的街头呢都因为舞火龙而非常之热闹，有些人真的特登去看看，未见过，我真的未亲身见过，都是看啲影片啊、图片啊咁样。咁啊，有機會去望望，不過咧就要大家要抵受得嗰啲香、嗰啲煙燻啊，有啲眼係比較敏感咧，就可能都會經常流眼淚嚇。咁呢個傳統咧就可以追溯到19世紀，當時居民係以插滿線香嘅火龍去驅趕嗰啲疫症。時至今日咧，就有好多幾百位嘅建議咧，就引領一條係點滿咗12000支長壽嘅線香。全长是67米的火龙，就是和小朋友舞动一下 LED 的小火龙就会穿梭这个大街那里。所以大家看看呢，其实呢都非常热闹，也都等到小朋友知道这些传统的节日，中秋佳节，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咁又想於另一個好去處咧，元朗大橋街嗰度有燈籠街啊，嗰度都展示好多啲懷舊式嘅一啲嘅燈籠，金魚啊、飛機啊、兔仔啊等等好多款式。以前嘅好多嘅燈籠咧都要扎出嚟嘅，紙扎嗰啲嗰啲有羊肚啊、有兔仔，就唔似而家咧比較電子化啲啊。可能在生于这个年代的小朋友又喜欢电子化那些，我都是那些以前那些怀旧灯笼始终都是有亲切的。

中秋佳节，喜可唔好呢首歌咧，一定要听嘅。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而家28度，6点后有雷洪德博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博惠南路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渔护署和警方昨晚再在博惠南路、博惠西路以及锦博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狗只捕捉行动，捉到两只无人看管的唐狗，送到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观察。署方说，如果发现被捉的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订购的武器。习近平亦都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才是挑衅的一方，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补充，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美国与伊朗官员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参与了三小时的会谈，形容富有成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特朗普强调，伊朗得两个选项，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是走向毁灭。特朗普较早时候在联大发言，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乌方也都准备停止这类攻击。而基辅与华盛顿都希望在冬季来临前结束这场战事。泽连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泽连斯基说，他不了解俄罗斯的立场，并且希望美方找到办法促使莫斯科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特朗普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战争。被问到普京会不会同意到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特朗普说不清楚，但自己和普京在阿拉斯加会晤过一次，应该会再次会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清晨五点，位于雅浦

0: 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863点，跌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1，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208。加元1.4062，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57，澳元对美元0.71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2。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4.74美元，卖出4356.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4: 盲人摸象各执一词，有人话大象似一条柱，又有人话大象似一把扇。
5: 如果人人都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每一件事，只会产生争执。
4: 生活太忙，心灵太荒，放下争执和执着，打开心灵智慧。
5: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收听故事，领悟自在。
6: 香港电台文教组，
7: 我的成长号，
8: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黄淑仪。我觉得成长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沿途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同事，为生命注入不同的养分，只要好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
7: 星期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6: 黄淑仪、
7: 李浩辉，
6: 我的成长号，
9: 同你呢度啊。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

0: 听过六点新闻之后，继续星期三朝的清晨爽利。现时时间六点零九分半，早晨早晨。今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上午五点钟，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噶。而家温度系28度，相对湿度77%。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三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雷洪德博士，他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的高级讲师。早晨啊，雷博士。
2: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0: 眨下眼就快中秋佳节了。
2: 没错，中秋节呢，我好记得小学的时候中秋节呢，我爸爸妈妈就带了我上山顶。
0: 是。
2: 哇，突然间呢天气转凉。咁所以咧，我哋一家大细咧都要吓揾啲避风嘅地方咧挡下风。
0: 真系好大风。
2: 所以呢个情景咧，回想下细个嘅时候都几有趣嘅。中秋节就梗系要食月饼啦。
0: 系啊。
2: 虽然我哋营养师阿林思维咧成日都提我哋噶啦吓，就住嚟食。中秋节我亦都联想起就系中学读书啦，就有句就系但愿人长久，就千里共婵娟。
0: 系啊，呢个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吓。
2: 即系就算。你的亲人啊，就算不同的地方大家都可以一起是即是赏月啦。
0: 这个我都觉得过时过节能够家人相聚一起又在赏月吃月饼是最开心啦。如果不在身边都不紧要，现在可以有手机都随时见得到啦。总之呢，就这些过时过节呢，我觉得是大家要联系一下的，令到大家彼此的关系又好一点，开心一点。这个都会不会是长命的因素之一呢？
2: 咁啊，梗系啦！你有社交，再加埋我成日叫大家有做运动啦，上个星期叫大家提醒大家有充足嘅睡眠啦，种种嘅健康元素嘅话咧，都会令你长命咗嘅。咁啊，因为而家都九月啦，咁我哋大学都开咗学，差唔多接近一个月啦。不如我带下听众大家就去大学上一上我哋一个课堂。
0: 好啊，好啊。
2: 呢啲嘅资讯咧，其实我喺大学体育嘅课堂啦，特别系生理学嗰啲课堂。成日都會同啲學生分享一下嘅，咁啊就係一個比較討論嘅問題咧，就係喂，李博士，你成日叫人做運動。做運動係咪真係長命咗㗎？咁
0: 我覺得應該係咯，你個人都健康啲。
2: 咁係㗎，咁啊長命幾多咧？
0: 係啦，
2: 係咪長生不老啊？去到長命82歲啊？喂，咁喂有排捱㗎喎。佢哋調翻轉啲後生仔又會問，咁啊其實唔係嘅。而家我哋綜合流行病學嘅文獻啦，如果你有恆常運動嘅習慣，嗱恆常運動即係話，而家嚟講係根據世界衞生組織每個禮拜累積150至300分鐘嘅中等強度，即係急步行啦、啊，打下輕強嘅乒乓波啊，做下輕強嘅運動啊，咁啦，咁或者你做高強度嘅，即係扯到爆嗰啲啦，即係而家好。

0: 興嗰啲 high rocks 啊嗰類啦，
1: 係啊
0: 係
1: 啊，
0: 好勁嗰啲啦。每個禮拜累積咧高強度嘅咧就介乎75至到係150分鐘。
1: 嗯，
0: 如果你能夠達到呢一個嘅運動量嘅範圍啦，咁你整體咧可以幫你嘅壽命咧係延長咧大約係三至七年啦。
1: 哦，
0: 有啲文獻係講到去到三至八年左右，咁視乎即係唔同嘅研究啦，唔同嘅數據嘅收集啊，咁
1: 咧會上有冇啲人話嚇、啊、幾年炸咁啊？有冇講過？
0: 又唔能夠講幾年炸喎、啊，即係你諗下，如果嗱假設平均三至七年，我當佢攞個中位數啦，五年，其實五年嘅一個生活嘅有個壽命嘅質素啊，我哋講嘅質素或者質量啦。其实呢个是对我哋人生好紧要。你想想五年你回想一下每一位即是听众朋友五年里面你有哪个五年是你觉得是很怀念在人生上高五年里面是对个社会是做了很多事、或者你的工作啦或者你的家庭啦你的个人的兴趣啦。其实在我哋全生命周期的概念讲五年是一个不错的数目。
1: 我都觉得如果在健康上来讲特别如果你年纪大了那些当 over 五十岁啦，
0: 系啊，
1: 已经可能开始觉得，诶、哎，体能上冇以前后生嘅时候咁好、
0: 啊，系啊，
1: 咁慢慢差少少嘅时候，咁你如果真系做翻呢个运动，系即系持久式咁做运动，多翻五年命，咁呢五年就好多噶啦，都系嘛，
0: 冇错。嗱，早前咧，应该大约系三四年前咧，我印象之中咧，就喺丹麦嗰边咧，就有一篇嘅研究咧，就公布咗，咁啊，就好多国际嘅新闻媒体咧都引述佢啦。
1: 嗯
0: 啲媒體即係你知而家嘅標題咧就比較吸引眼球多啲啦，佢就話打網球咧可以延長壽命咧係九年。
1: 哇！
0: 哇！咁啊知啊！哇！打網球咪好咁。
1: 今日鄭子誠好中意打網球。
0: 係喎，我哋音樂情人嚇。其實又唔係咁睇嘅，因為即係呢啲嘅研究個文獻咧，其實係都受喺我哋學術上咧有啲一定嘅限制啦，我可以咁講啦。所以我手頭上咧都有一堆學術嘅研究咧，就同大家喺流行病學度咧同大家分析一下運動點解可以係長命啲。
1: 好好好，
0: 哈佛大學早喺十幾年前咧，佢就有一個好大型嘅調查。佢就收集咗大約係650,000人嘅數據，650,000人喺我哋嘅流行病學嚟講好大數據，佢追蹤咗十年，咁發覺每個禮拜中等強度嘅人咧，如果佢累積係做到150分鐘咧，相比起冇運動嘅人咧，佢嘅死亡風險啦。可以下降咧，系31%。
1: 嗯，
0: 平均咧可以延長嘅壽命咧系3.4年。
1: 哦，
0: 當然啦，呢3.4年咧係有一個誤差嘅。如果大家讀個統計啦，嚇統計一定係有個標準差係跟住嗰個平均數嘅。
1: 嗯嗯。
0: 咁嗱，另外咧就喺美國心臟協會嗰邊咧，亦都有類似嘅研究啦。咁啊，追蹤咗醫護人員咧喺佢哋嘅健康嘅數據庫咧，追蹤咗12萬嘅人。
1: 係。
0: 嗱，呢個仲犀利。追蹤超過30年，
1: 哇咁長！
0: 咁啊，發覺咧就有五種嘅健康習慣嘅人咧，喺50歲嗰陣，平均咧女嘅咧可以將佢嘅預期壽命咧係加14年，
1: 哦、
0: 男嘅咧就加多12年。咁有咩咧？就係、是、第一樣唔食煙，
1: 嗯，
0: 第二健康嘅體重，第三嘅咧就係有一個恆常規律嘅運動。
1: 哦、
0: 第四咧就系健康嘅饮食，
1: 系
0: 第五咧就系饮酒咧系有一个好好嘅控制，
1: 嗯、
0: 因为喺美国嗰边佢哋好多人都饮酒啦，咁、
1: 嗯嗯，
0: 但系你控制系一个适量嘅环境啦，咁而当中咧统计学上呢五样嘢。再可以做一啲深入啲嘅分析，睇下边一个系影响嘅因子系比较大咧。咁发觉咧，经常有规律运动呢个咧，系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影响嘅因素，
1: 嗯，
0: 系帮你系延长啲寿命嘅。
1: 嗱，咁可信程度都好高啦，因为佢追踪超过30年。
0: 系啊，另外咧喺挪威啦，嗱，头先讲紧美国啦，咁啊，挪威喺欧洲嗰边啦。咁啊，歐洲亦都有研究咧，就係追蹤過12萬嘅成年人，平均咧大約係8年幾啦。
1: 即做咗呢個追蹤係咪？
0: 係啦，
1: 嗯。
0: 咁咧就量度佢哋嘅心肺功能啦，咁睇下同死亡風險有咩關係啦。原來發覺嗰個心肺功能啦，即係我哋嘅最大攝氧量嗰個情況係比較好嘅話咧，
1: 嗯，
0: 佢整體嘅死亡風險咧可以下降咧係80%。
1: 哇！
0: 系啊，
1: 好高啊！
0: 相对于咧喺嗰边嘅数据咧，换算翻咧 是可以呢是延长大约是五至七年的寿命。
1: 嗯。
0: 另外呢在英国那边，英国呢就有一个叫银行的资料库。

0: 係啦。嗰、那個叫 bank 啦，即係我哋中文就叫翻銀行啦。咁、其實係將佢哋英國人嗰啲嘅健康嘅數據咧嘅資料庫咧就擺咗入去。醫療啊，相關嘅學者咧、醫護人員咧都去申請咧，係攞嗰啲數據嚟做一啲研究或者分析啦。
1: 咁佢分析超過幾多人啊？
0: 40万嘅佢哋嗰邊嘅數據就追蹤咗平均11年。
1: 係。
0: 咁同樣發現啦，每個禮拜如果係達到中等運動強度要求啦，即係累積150至300分鐘，或者係高強度嘅累積175至150分鐘。
1: 嗯。
0: 整體嘅死亡風險咧，可以下降係20至30%。
1: 哇！咁有成績，
0: 係啊，將呢個數據咧轉化翻做一個壽命嘅推算咧，大約係平均可以係3至5年到。
1: 嗯，
0: 大家都聽過一個好出名嘅醫學雜誌咧，就《刺針雜誌》啦。咁咧都係相當之權威嘅一個醫學嘅雜誌啦。其實早前咧，佢哋都有一篇文獻咧，就嚟自喺台灣地區嗰邊做嘅，分析咗40万左右啦嘅市民啦。平均追踪18年嘅，咁啊好有趣喎！相比起冇运动嗰啲嘅市民啦，每日只系做15分钟嘅中等强度运动啦，嗱、我哋通常一般都去到30分钟啦，
1: 佢做15嘅喎，
0: 系啊，只系一半啦，咁发觉咧，整体嘅死亡风险咧都可以下降系大约系14%，
1: 都唔错、啊，
0: 推算翻咧。延长嗰个寿命咧系3年左右。
1: 哇，咁嗱，佢15分钟都咁，可唔可以条数咁计？我做30分钟咪又一个 double 咯，
0: 冇错啦。嗱，如果佢统计学嘅推算啦，由从15分钟延长去到30分钟咧，死亡风险可以由4% 咧降低去到19%。如果佢再做到60分钟嘅话咧，可以再降低去到23%。咁23% 喺台湾省嗰边嘅数据啦，就系话咧。可以咧，差唔多係延長咗係4.5年嘅壽命。
1: 哦，
0: 係啊，
1: 即係唔
0: 係
1: 唔係我初初諗，我3年可唔可以變6年咧？就唔係咁嘅。但係起碼你越做得多咧，都係越長壽啦。
0: 係啦，咁、所以從我哋嘅流行病學嘅數據嚟睇啦，咁呢個係真係對我哋有好處嘅。嗱、咁啊，頭先講到刺針雜誌啦，咁啊，另外啦。刺針雜誌喺近年咧，亦都有一啲叫做 meta-analysis 啊。meta-analysis 係咩咧？喺統計學上咧，就係人哋做咗好多嘅研究。每一個研究其實都佢有一定嘅取樣啦，佢一定嘅研究嘅限制啦。咁咧呢啲即係叫做匯水嘅分析咧，就係將即係相同嘅共通點喺個研究發現到嘅嘢咧，就抽出嚟。咁咧總共咧抽到嗰個人數嘅樣本咧係100万咁多。平均發現咧，如果每日佢做到有60分鐘中等運動強度嘅話咧，其實帶嚟嘅死亡風險嗰個比例咧，相對係最好嘅，
1: 最好嘅，
0: 最好嘅。咁所以即係嗱，30分鐘係我哋基本上嘅一個要求啦。咁如果你話可以嘅話，就做到60分鐘啦。咁所以即係你話係咪做到60分鐘再上係90啊、120啊咁樣？咁啊，而家目前嘅數據嚟睇咧，去到120左右都 OK 嘅。即係話每日你做中等運動強度2小時嚇，咁、累積可以嘅。但係如果你再做多啲，去到係5小時、6小時嘅話咧，其實對你嗰個預期嘅死亡嗰個風險啦，或者係個壽命咧，又冇乜大嘅提升嘅喎。咁即係話咧，我哋而家講，如果大家想係運動係提升你個生活嘅質素啦，我哋嗰個壽命嘅話咧，適當同埋適量係最緊要。
1: 咁大家記住啦，幾時都係啊，唔要求你每一日都做，總之你儲儲埋埋都得㗎嘛。
0: 係啦，
1: 係。
0: 咁嗱，當然啦，喺頭先提到咁多流行病學嘅研究嚟講咧。而家可以有幾個有力嘅證據咧，喺流行病學咧證明咗啦。而家世衛嗰個同埋我哋衛生署嗰個指引啦，每個禮拜中等運動強度累積150至300分鐘，或者係高強度嘅75至150分鐘，呢兩個都可以二揀一都得，冇所謂嚇。當然兩樣平衡做下就最好啦。整體嚟講，可以幫你係延長嘅壽命咧，係大約係3至5年。呢個喺流行病學嚟講係好肯定噶啦。對比起不運動嘅人嚇，咁另外喺特別提升我哋嘅個人健康啦，喺個心肺體適能嗰方面啦，咁如果每個禮拜你再加埋2次嘅肌肉訓練，譬如你做中等嘅強度嘅有氧運動啦，再加埋2次肌肉訓練咧。延長嗰個死亡嘅壽命咧，喺統計上而家發現咧，可以係去到5至7年，甚至無有啲研究咧，初步研究咧係多過7年。
1: 咁呢個係咪叫多勞多得啊？
0: 可以咁講，但係多嘅。

0: 思咧，田馥卿，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合理嘅多，
1: 系
0: 啦，就唔系无限嘅多。
1: 即系总之，其实咧。冇嘢係免費嘅，係要付出嘅都嚇。
0: 冇錯，我哋成日都有句話，冇免費嘅午餐啊嘛。其實除咗午餐之外，早餐同埋晚餐都冇免費嘅，真係。
1: 總之咧就記住，你唔好唔喐個人啊，你要一定要喐動下先得嚇。
0: 冇錯，因為我哋人類呢種生物呢種品種咧，喺地球上生活咗好幾百萬年啦嘅演變嚟講咧，必須要係靠肌肉活動先可以令呢一種品種咧係。即系健康地咁样样生存落去咯。咁但系我哋行路嚟讲都系好嘅。但系行路嚟讲咧，我会形容喺个人健康嘅层面嚟讲咧，系60分或者70分咯。因为我哋上肢嘅肌肉力量咧，系行路帮唔到。咁同埋行路咧，你都系重复性嘅动作咧，你始终如果行得太多嘅话咧，你可能个腰背啊、膝关节啊呢啲出现一啲劳损嘅机会，亦都增加咗。
1: 咁、哦、所以就考虑下，唔好成日长期做死一样嘢。
0: 系啦，多元化嘅。跑步啊、游水啊、踩下单车啊、去下即系康文署嗰啲嘅健身中心啊，多元化咁令到你嗰个安全系数就会高咯。
1: 系啦，嗱，所以成日咧要听阿雷博士讲下，讲下讲下，等大家一路记住记住，千祈唔好忽视你嘅健康。好啦，我哋下个礼拜会讲乜嘢，雷博士？
0: 嗱，而家好多运动迷咧，成日都话吓中年啊三宝啦，可能大家都听过啦。中年人咧要去跑马拉松啊，要去玩下 high box 啊，要打下呢个匹克球啊咁。好多时咧，佢哋就忘记咗喺运动之后嘅恢复。咁所以下个礼拜咧，我亦都喺图书馆咧攞咗好多文献咧，就系讲下而家喺我哋运动科学上点样嘅恢复咧，先可以帮你咧系喺个身体嘅健康同埋运动嘅能力咧系有所提升嘅。
1: 好啊，咁啊唔该晒雷博士，咁下个礼拜咧，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啦，下星期三再见，雷博士，拜拜，
0: 拜拜。

北宋文学家苏轼写嘅《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中秋咏月名作之一。睇翻啲年份，系数翻系1076年嘅时候嘅中秋，思念佢嘅弟弟苏辙而写，饮酒抒怀嘅一首。但愿人长久，预祝你中秋节快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已经在加沙实现和平的讲法，强调加沙仍然未有一条人道主义走廊重开。出年卸任的马克龙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他说全世界正目睹一场应该令所有人感到羞耻的闹剧，如果继续对加沙问题无所作为，反问还有什么信誉可言。马克龙又警告全球不要重回丛林法则，说各国面临在强权和胁迫主导的世界与文明的国际社会之间作出选择。他强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和联合国站在同一阵线，不能够接受一些人想建立的有罪不罚新秩序，并以联合国万岁结束演讲。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加至七人，仍然有五人下落不明。在千叶县，山泥倾泻造成五人死亡，座仓市的高崎村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浸，大约300户一度被困，全县超过58000户一度停电。受到山泥倾泻等原因影响， JR 东日本暂停多条路线运作。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和三浦市亦都发生山泥倾泻，造成一人死亡。救援人员昨日下午在横须贺市一间住宅内找到之前失踪的男子，证实已经死亡。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去到2028年，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至340万，人力短缺就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0000人收窄至大约130000人，各项补充劳动力的措施令到短缺情况有所舒缓。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将被取代，应届毕业生和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会面临较大冲击。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3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是提出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要大力提振消费。看回本港贸发局一直都是继续协助住内地企业出海，另一方面亦都为本港企业进军内地电商市场之前是做好准备。本港面向住庞大内地市场的商机和相关的工作，今朝早一集的港好十五五会同大家畅谈。
2: 政府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包括制定预审名单，针对的就包括有验楼顾问、监督工程顾问和施工承建商等等。预审机制的准则就包括有技术和财务的能力、诚信保证和诚信操守等等。承建商和顾问还要通过警方和廉署的背景审查。一阵间的特首环节会跟大家讲下具体内容。
3: 政府发表最新的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到了2028年，本港的劳动人口会下降至340万。报告当中都提及到人工智能有效提升到2至3成的生产力，不过预计两年之后文书支援人员会出现人力过剩。但是 AI 方面的专家未来几年的需求是会飙升的。本港人力供求的形势，阵间我哋都会向团结香港基金的代表了解他哋的观察。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但外界就估计啦，讨论的议题啊，除了是我哋系都相信有嘅地缘冲突啦、全球暖化之外啦、人工智能高速发展会唔会失控等等，以至到点样可以推动全球治理改革，都可能咧会成为今届会议嘅备受关注嘅议题。一阵间嘅环看天下会同大家详细探讨。
3: 妇女怀孕期间特别健忘啊，记性变差。美国咧科学家最新就发现呢种情况都会系同怀孕期间雌激素持续处于高水平有关，生产之后咧就会慢慢恢复翻正常。个中喺生理上面嘅科学依据，放眼世界，阵间会同大家讲下。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个别发展，市场关注中美元首会面和中东局势。纳指再创收市新高，连升四个交易日。道琼斯指数收市是报51863点，跌185点，跌幅近0.4%。纳斯达指数收市是报27244点，升122点，升幅近0.5%。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接近平收，报7764点。存储晶片股普遍做好，银行股就向下，摩根大通、富国银行都跌超过3%。亚洲主要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708点，跌30点，跌幅近0.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4点，升15点，升幅0.2%。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8点，升3点。原油期货价格跌超过1%收市，市场憧憬中东局势有望透过外交途径取得进展，加上消息话沙特阿拉伯已经恢复早前受袭的输油管道，令到石油供应紧张的忧虑有所缓和。11月伦敦布兰特期油失守每桶$100，收市报每桶$99.25，跌幅大约1.1%。10月的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4.59，下跌1.24%。现货金是回稳，市场消化联储局可能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亦都留意住中东的局势。现货金一度跌到去每安士$4290.99，跌超过1%。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360.99，升幅0.4%。美元指数就一度升到去两个月的高位，升到去100.7，其后的走势反复，较早时是报100.54，升幅大约0.1%。油价波动令到通胀前景不明朗。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

0: 1.44，日元157.45，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7，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49，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美国里奇蒙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巴尔金说，美国经济状况就算有变化亦都会变得越来越强劲，又说消费支出持续增长，人工智能热潮以外的经济领域亦都表现强劲，令到联储局继续将政策重点放在控制通胀上。他认为通胀的风险大过充分就业目标的风险，亦都是上个星期加息的原因，认为联储局加息 0.25 厘将会有助推动通胀回到联储局 2% 的目标。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友邦和港交所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的升近 1%， ATMXJ 的走势就不一，京东升近 1%， 阿里巴巴跌近 0.7%， 而内银股的 ADR 普遍向下，建行和中行跌超过 2% 到接近 0.5%。港股系连升三日，恒指寻日高开之后，在大型科技股带动之下，曾经升超过210点，高位见25254点，尾段的升幅曾经收窄至不够一点，收市系报25087点，升45点，成交金额超过2492亿元。市场预期美国年底仍然有机会加息，香港加息压力未消除，不过有大型银行就加入推出定息按揭计划，利率较现时 H 按利率低超过30点子。分析说银行提供定息按揭反映对于楼市的取态正面积极，并预期未来加息幅度不大。宋家良报道。
1: 恒生银行继汇丰之后推出定息按揭计划，头三年定息利率 2.93 厘，比现时拆息挂钩按揭利率低 0.32 厘，定息期后息率是银行同业拆息加 1.3 厘，上限是最优惠利率减 1.75 厘。恒生只是提供三年期定息，按揭贷款上限2000万元，新做按揭客户要在11月底或者之前提交申请，比汇丰早一个月截止，贷款就要在明年4月底或之前提取。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说，再有银行提供定息按揭，反映在加息环境下，银行对楼市态度保持正面积极。
2: 美国息率已经掉头向上，尤其是年底都仍然有机会加息的情况底下，大型银行仍然是决定跟随推出这个同类的低息定案计划，都是反映到银行方面除了对楼市都是有一个正面积极取态之外，也都预期来紧那个息率都是较为平稳一些的，即使可能美国加息预期的加幅都是有限，要加 P 那个幅度都是相当温和，可能只是讲紧例如1/4厘至1/4厘。
1: 黄美凤指出，市场上定息按揭利率较 H 按低，以恒生的按揭计划为例，如果供款期30年，每月供款将会减少4%，利息开支减少近10%，因此受置业人士欢迎。金管局数字显示，七月定息按揭占新批按揭贷款比例升到34%，创超过8年新高。黄美凤相信短期仍然有上升空间，至于会否再有银行提供定息按揭计划，就要视乎银行本身资金成本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和算力需求急升，全球各地都兴建数据中心，社会日益关注项目对于社区的影响。澳洲维多利亚州就推出数据中心在用地、用水和电力相关的限制，以免区内的居民资源受到显著的影响。由张思文在财金百科和大家讲一下。
3: 财金百科。
4: 澳洲维多利亚州公布不得在住宅区、学校和托儿中心附近以及无法支持基建的农村兴建数据中心，而中心必须与任何房屋保持至少150米的缓冲区，同时要求数据中心就新增的用电需求自行配套所需的发电容量，并承担电网升级费。

0: 利用，亦都规定冷却系统只能够用再生水或者非饮用水，以免当地水资源和电力资源受到显著的影响。有业界人士指，新规实际上要求数据中心开发商转型为电力专案开发商，需要投资大量的资金和延长项目筹备时间。市场上面部分最大的超大规模营运商已经按照全球标准做法签订专门的可再生能源购电协议，新要求只令到这种做法变得正规。对于亚马逊和微软等明确表示有意在维多利亚州投资数据中心的企业来讲，在同其他监管要求较为宽松的州或者司法管辖区相比时，可能会对于未来选址带来规划的影响。数据中心对于澳洲的经济有一定的贡献，经济学家表示，去到2030年，澳洲的数据中心投资总额可能会达到1500亿澳元，相当于接近8400亿港元。根据西太平洋银行估算，数据中心投资规模最高可以达到2250亿澳元，折合大概超过12500亿港元。大部分的投资将会集中在未来3年。直至到今年3月，维多利亚州大概有50个正在营运的数据中心，主要集中在首府墨尔本西部，大概占全国162个数据中心的30%。预计去到2030年，州内的数据中心能源消耗量将会增长至目前的4倍。不过政府亦都同时指出，目前相关数据中心用于冷却的水量未去到饮用水1%的水平。
1: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嘅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喺上昼5点，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天文台预测今日嘅天气咧系咁噶，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个星期初咧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7%。
6: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7，强度系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4至5，健康风险系中；路边监测站系4，风险亦都属于中。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至中，而喺下昼一般监测站嘅预测系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就系中。
7: 今日的事，
6: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系会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
5: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房屋局局长何永贤系会分别出席唔同嘅电台节目。
6: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会出席立法会不同事务委员会简报两份政策文件内嘅相关措施。
5: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就会出席青少年防罪刊物的发布会。
6: 防止虐待儿童会是会举行记者会的，公布过去十年本地多项科学研究对于虐待儿童所造成长远影响的重要发现。
5: 而政府统计处今日会公布八月消费物价指数。

0: 不少妈妈啦，或者正在怀孕的妇女，可能都会啊有一啲经验啊，就系咧喺怀孕期间咧，特别可能系容易唔记得嘢啊，或者唔见咗嘢啊等等，好似记性特别差咁。嗱，美国科学家就发现啦，呢种情况啦，可能系同怀孕期间雌激素持续处于高水平有关，而生产之后咧就会慢慢恢复正常。一阵讲下。
1: 另外，意大利同英国嘅科学家最近观察啦，马达加斯加嘅一种啊狐猴。发现佢哋咧唔单止识得唱歌，仲好似咧受过专业训练嘅歌手咁，识得咧用特别嘅发声技巧，将歌声啊传到好远嘅地方。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听歌剧的时候，不少人或者会留意到女高音一唱到飙高音的部分，口通常都会擘得特别大。原来这样做可以改变共鸣，令声音传得更远。意大利和英国的科学家发现，在马达加斯加热带雨林里面生活的大狐猴，天生就懂得用这招女高音技巧去沟通。路透社报道，由于热带雨林的树林太过茂密，大狐猴平时很难靠视线看到几米外的同伴，所以就发展独特的沟通方式，就是唱歌。他们的歌声听落有点像哀号和警笛声的混合体，会高低起伏，穿透力极强。英国华威大学和意大利都灵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马达加斯加自然保护区内19只野生大狐猴的83段影片，逐格对比他们的面部动作，结果发现每当大狐猴要唱高音的时候，嘴巴都会擘得特别大。研究人员解释，这个动作其实和人类受过训练的女高音非常相似，当嘴巴张大，口腔和喉咙的形状就会改变，产生共鸣，令到高音可以传播得更远更有力。大狐猴靠着这把女高音，不单止可以向远处的邻居宣示领土主权，避免因为争地盘而发生直接冲突，当他们在森林里面和同类失散的时候，还会唱出一些节奏比较慢的歌互相呼应，靠着歌声保持联系。大狐猴是目前体型最大的狐猴，属极度濒危动物，人类活动和过度伐木令它们的栖息地不断减少。科学家指出，大狐猴很难在人类圈养的环境下生存和繁殖，所以保护它们的野生栖息地是唯一出路。研究团队希望今次的发现可以引起大众关注，让这把雨林里面这么独特的女高音可以继续传唱下去。妈妈脑这个词通常用来形容妇女在怀孕和生产后容易不记得东西的状态，例如行入厨房但不记得要做什么，或者将车匙遗忘在浴室等等。不少人以为只是因为凑小朋友太累，但美国研究证实孕妇健忘原来是有真实的生理根据。美国贝勒医学院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指出，导致孕妇健忘的其中一个可能是怀孕期间持续处于高水平的雌激素。研究团队利用老鼠进行实验，模拟孕妇体内高雌激素的状态，发现高雌激素会扰乱大脑里面一条特定的神经回路。简单来讲，大脑里面负责控制和整合资讯的下丘脑，接收到高浓度的雌激素之后会变得过度活跃，继而发出抑制信号，压抑负责形成记忆的海马体。为了证实这一点，科学家尝试在老鼠大脑截断这条神经通讯，结果老鼠的记忆问题就即刻消失。研究团队亦找了70位处于不同怀孕阶段的妇女做测试，同样发现雌激素水平越高，记忆力表现确实会短暂变差。不过专家强调，这种因为荷尔蒙引起的记忆衰退通常在怀孕后期最明显，生产后会慢慢恢复正常。更重要的是，研究证实怀孕绝对不代表个人变蠢了或者智力下降，只是大脑在迎接小生命的过程中产生一种自然生理微调。
1: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嘅。

0: 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个星期初咧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7%。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

0: 工智能应用是越趋广泛，相关职位的生产力提升两至三成，但同时亦都令到两至三成的职位面临重组。应届毕业生职位空缺将会是暴跌六成，大约70,000名没有大专学历的中年文书支援人员面临转型压力。而具备 AI 应用和跨领域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将会成为市场新宠。劳工及福利局话，政府将会系持续推进 AI 全民 AI， 并且系支援终身学习，确保劳动人口嘅技能同香港未来嘅经济接轨。而劳工及福利局嘅研究又话，金融业、进出口贸易业系最受 AI 所影响。他们说施政报告有提到研究在人才清单加入更多与 AI 应用相关的人才类别，例如同时熟习银行业务和 AI 应用的复合型人才，并且会邀请政策局检视行业需要。大公报报道，
1: 商报就报道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预估会收窄至130,000人。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认为缺口显著收窄都反映本港人力市场正是经历健康的结构性调节，同时证明政府近年推行的各项引进人才政策成效显著，加上企业加速自动化和 AI 应用，成功舒缓了部分基层和中层职位的急切需求。港九劳工社团联会说 AI 广泛应用冲击劳工市场，但 AI 只是辅助劳工而不是替代，政府应该同步做好本地劳工技能提升，尽快落实技能提升局改革。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计划在今年底之前是备妥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首次为业主推出聘用顾问和承建商的招标和评标服务，防范违标行为等等，预料在明年的首季开始为业主进行项目招标，当局将会在本月30日开始接受业界申请加入名单，为期3星期，去到下个月23日结束。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政府会有兜底措施，所有承建商和顾问都要通过警方和廉署的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预审名单。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消息人士指现时制定3份顾问和承办商的预审名单工作由政府和市建局子公司合作处理，预料出年为项目招标和评标，或者需要由市建局的子公司负责。据了解，政府是未决定执行服务的机构，是要等到下个月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会不会提出相关的建议，到时再确认下一步的安排。来自明报的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是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亲赴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到访。美国的媒体就分析说，不计天主教教宗访美特例，这次将会是超过60年来美国总统首次亲身迎接访美的他国元首。华盛顿正是全力准备近年两国外交史上规格最高的接待仪式。而随着这次的访问行程逐渐临近，各地旅美华侨和华人社团正密锣紧鼓筹备欢迎活动，期待中美关系稳步向好，合作共赢。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港队在名古屋亚运是再传出喜讯，女飞鱼之称的何思培昨天在女子100米自由泳卫冕成功，拿到今届亚运个人的第二金，港将亦都在剑击、武术、公路单车等的项目是有牌攞的，目前累计是得到3金5银4铜，一共是12面奖牌，在奖牌榜稳占第六。次日的赛事焦点就有男女散打，港将陈子晴、梁宇航是会首次打入准决赛是稳获奖牌。信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

0: 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中九龙绕道嘅道路工程已经完成咗，就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经解封咗。咁不过而家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做紧水管紧急维修噶，就系、是、近住显发村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咁同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是、马会道去敏感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可能引用中美联合公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压，要求停止对台军售。外交部强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卢晓珊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将会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除了会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谈，以及出席欢迎仪式同国宴之外，行程最后一日将会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中美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同文件。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参观档案馆期间，可能会提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第三份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这份文件的解读，敦促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根据这份公报，美国表示有意逐步减少对台军售，而且不寻求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订购的武器，习近平到时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才是挑衅的一方，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补充，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表明将于短时间内就新一批对台军售方案作出决定。中国外交部回应路透社报道时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又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承诺，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人民日报星期二发表文章，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谈，据报伊方传达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协议。再由卢晓珊报道。
2: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先后发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近40分钟的演说中大篇幅聚焦外交政策，并为伊朗战事辩护，强调要阻止德克兰获得核武。特朗普说自己面临一个重大决定，一是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建立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国家，亦或迅速摧毁伊朗，不再给机会他们杀戮和摧毁人民和国家。他相信美伊双方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和平协议。特朗普发表演说之后没多久，在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透露，美伊代表在联大期间举行了三小时会晤，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参与，形容是非常好和富有成效的会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他无法想象伊朗不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伊朗只有两个选项，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走向毁灭。威特科夫亦表示，对会谈的感觉非常好，但未有透露详情。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和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方面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接受法新社访问时说，在6月达成的协议破裂之后，德克兰提高结束与美国战争的条件，又警告如果美国发动新的攻击，伊朗会加强反击。根据安排，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预计星期三在联大发表讲话，据报他会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过向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与经济发展年度报告，指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的自治权和港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持续受到侵蚀。特区政府就报告中针对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强调，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基础。香港居民同埋在港其他人依法享有同埋行使嘅各项权利同自由都有更好保障。发言人敦促欧盟尊重事实，并遵从国际法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嘅香港事务。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博惠南路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渔护处和警方昨晚再在博惠南路、博惠西路和锦博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狗只捕捉行动，捉到两只无人看管的唐狗，送到处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的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署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说，首批样本经复检后测试结果全部符合要求。陈晓君报道。
3: 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工程团队上个月底至今个月初在恒常的混凝土检测中，发现其中第三、四和五座个别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屋署晚上证实今个月中主动复检调查，再发现第二座亦都有个别测试样本未达到合约要求，已经即时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在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由独立测试实验室进行抗压强度测试。署方目前已经取得首批共12个大约 17% 的混凝土芯强度测试结果，样本平均分布在第五座五楼发现问题的区域，全部强度都高出标准，符合设计和合约要求。工程团队会在收到全部测试结果后，再指示承建商是否有需要审视相关结构组件的混凝土强度，有需要时提交改善方案给房屋署审批，并在取得房屋署同意后再全面恢复相关浇灌混凝土的工作，预计会在今个月25号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的影响轻微。新建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认为，要求承建商暂停相关工作是稳妥和安全的做法。
4: 风险控制的角度当然应该是先停一停，如个别的钻心的样本是强度不合格的话，轻质可能要将部分的位置打拆重新再落混凝土，重质

0: 嘅，可能有一个比较大范围嘅即係重建嘅工序。咁所以呢一个都涉及到会唔会係真係影响整体嘅嗰、那个工程時間。咁所以我認為等多幾日確定曬所有樣本都冇問題，總好過出現有問題嘅狀況，做咗工程又浪費咗。
1: 梁文廣建議房署需要加強巡查同復檢相關承建商同混凝土供應商嘅工程質量，避免再有同類事件發生。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道瓊斯指數報51,863點，跌18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64點，跌唔夠一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57.48，瑞士法郎0.8208，加元1.4067。人民幣6.7，英磅對美元1.3345，歐元對美元1.1448，澳元對美元0.71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62.09美元，賣出4,363.2美元。環保署錄得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4至5，健康風險中，路邊監測站是4，健康風險是中。健康風險預測今日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監測站低至中，路邊監測站是中。預測今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7，強度屬於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上午5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东北偏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4: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阿迪达已经同阿仙奴就延长领队任期达成最终协议，虽然新合约嘅具体年期仍未确认，但估计佢将会喺球会度过上任10周年。阿迪达目前的年薪是1,000万英镑，另外还有500万英镑的奖金。报道说新合约将会大幅提高他的薪金待遇。44岁西班牙籍的阿迪达和阿仙奴的合约原本在今季结束之后就会到期。据报双方关于新合约的谈判已经持续几个月。阿仙奴联席主席克伦克5月那阵曾经表示，確保阿迪達留任是球會的首要任務。阿迪達上個禮拜談及續約問題時候，已經叫球迷無需擔心，因為他本人希望留任，又說很高興可以和現在的同事共事。2019年12月上任的阿迪達，在經歷連續3個賽季獲得聯賽亞軍之後，終於在上季帶領阿仙奴重奪英超冠軍，並且在歐聯踢入決賽。阿仙奴在今季联赛开局强劲，头4场都赢球，不过在上周末就以0-3不敌白礼顿。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七点十三分，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探讨下啲国际消息。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过百名出席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预计会再次讨论到地缘冲突持续、全球关键航道供应链受阻、全球暖化问题加剧等等。另一方面，人工智能高速发展会不会失控，估计亦都会是今届讨论到的新议题。
1: 有分析就指出，联合国体制本身秘书长即将换人，以至到怎样推动包括安理会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全球治理改革，都是同样备受关注。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揭幕。大会前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就表示，世界已经进入深度不确定时代，敦促各国政府通过合作应对全球威胁。他指出，人工智能面临失控，气候危机以及不平等日益加剧，正是成为全球要面对的三大生存威胁。当中，在人工智能方面，他承认这种新兴科技在卫生、教育和气候等议题上拥有巨大潜力，但发展速度已经超越人类对它风险的理解，这个忧虑全世界都不能够忽视。他呼吁建立能够增进信任的护栏，让人工智能变得安全、透明而且可以问责，同时要将人的尊严放在核心位置。他指出，以目前地缘政治分歧巨大的情况下，一旦为了竞争而将人工智能的监管标准不断降低，所带来的后果人类承担不起。今届大会外界亦都估计各国继续会聚焦讨论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地缘冲突，当中美伊战事是否有望缓和备受关注。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攻占红海沿岸，连同伊朗对开的霍尔木兹海峡等区内全球咽喉航道受阻，影响能源、化肥出口。持续的俄乌冲突、战火早前蔓延至黑海，亦都威胁到全球粮食供应链，推高粮食安全危机。美国传媒报道，美方已经向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发放入境美国签证，预计今次会在纽约举行的大会发表讲话。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就连续第二年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发放签证，阿巴斯只能透过视像发表演说。另一方面，全球暖化问题有增无减，欧洲今年夏季出现极端热浪，非洲南部出现暴雨洪灾等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对全球多个岛国的威胁迫在眉睫。分析人士预计，减排、能源转型、气候集资等等和气候变化相关的议题将再次成为多国，特别是受影响国家代表的发言重点。今届联大亦都会举行相关高级别会议聚焦讨论。联合国踏入第八十一届，外界亦同样关注它未来本身的发展。2024年通过的未来契约提出了推动包括安理会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全球治理改革，有评论认为相关进程仍然有待各方进一步协调，务求将承诺一一落实。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第二个五年任期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下任人选的轮选程序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分析认为继任人谁属亦都肯定值得注视。2021年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理念上，倡议已经由中国主张， 转化为国际共识，务实合作上倡议行动导向的引领效应持续释放，机制上倡议各领域合作架构不断完善，为推进国际发展合作、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他说中方这个星期亦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期待和广大会员国一道回顾总结倡议五年来的成果与有益经验，共享发展机遇，共商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到340万，人力短缺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其中呢，在人力供求差额是最严重的，是属于建造业。报告就分析说，经济转型和人工智能应用舒缓人力需求，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也都是有效补充劳动力。
1: 报告咧，亦都提及到人工智能有效提升到2至3成嘅生产力，但系啦，部分职位需要重组。预计2年之后啊，文书支援人员系会出现至少25000人嘅人力过剩。另一方面，本港现时只系有大约咧4000名同时具备行业知识同 AI 研发管理技术嘅 AI 实务专家，占总就业人数嘅0.1%。预计未来几年嘅需求系会飙升。
0: 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和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水志伟经过，听他分析一下本港人力供求的形势是怎样。
2: 如果冇呢啲嘅人才嘅时候咧，可能会见到2028年度嘅人力短缺咧，甚至有机会超过300万嘅，发挥咗一个缓和啦，同埋一个止血嘅作用啦。始终我哋而家香港面对紧个人口老化啦，劳动人口不足嗰个情况嘅，当然我哋可以睇多少少点样系用 AI 啊，或者用科技嘅位置去填补啦。但另一方面咧，本地嘅女性或者系年长人士啦，佢哋嘅劳动嘅参与率啦，点样可以进一步去提升更加多嘅诱因咧？咁我觉得呢啲都可以值得去探讨咯。
3: 报告就提到啦，大部分嘅关键产业人手啦，都仍然系紧张啦。譬如话，其中去到2028年啦，那个人力供求差额咧，就系以建造业最多啦。其他嘅产业，譬如话创新科技啊、航空啊，都面对住人手紧张啦。你觉得政府有啲乜嘢针对协助嘅措施咧？
2: 应该按翻你个行业个实际嘅情况啦，就未必系一个单纯话增加输入嘅配额就可以解决得到咯。建造业咁样。人力供求的差额是比较大的，即是讲紧2028年多成3至4万人，可能是要双管齐下的，加快一些好像建造机械人这些的技术的应用，那就可以减少一些传统工地上人手的依赖。第二呢，我们都要增加一些我们例如可能本地年轻人入行的情况的。但是调回转，例如可能是一些创科这样，即是没有建造业那么夸张的，可能讲的是1.2万至1.7万的位置。但我们来讲都会见到整个科创的发展呢，呢啲嘅人數咧，可能之後會越著去增加嘅。咁所以咧，好大可能咧，我哋咧就係需要繼續去用一啲，例如好似高才通啊，去吸引一啲相關嘅人才啦。而另一方面咧，我哋咧就可能咧需要喺本地大學入面咧，要開辦多少少叫 AI 加一啲嘅傳統行業嘅課程嘅，培養多少少啦，即係有些一啲實際業務啊，同埋一啲複合嘅一啲嘅人才咯。
3: 報告啦都有提到，因應人工智能 AI 啦，一啲文書嘅支援人員就會喺2028年啦，會出現有大約25000啦至到30000人嘅人力過剩啦。你覺得政府可以點樣協助呢一批嘅勞動力人口去轉型？又點樣預期人工智能嚟緊會唔會進一步重整翻不同產業勞動力嗰個工種或者嗰個性質咧？
2: 你當好似工業革命嘅情況啦，咁佢都會創造一啲新嘅工種嘅。咁但係問題就係短期嘅時候咧，佢嘅影響咧都唔細嘅。咁我覺得咧最重要嚟講咧，就係做一個技能提升啦。我點樣令到現行嘅員工咧，佢係想做一個技能提升嘅時候啦，佢係有啲相關嘅課程係可以幫到佢哋嘅。另一方面咧，好似大學生佢哋有一個就業嘅機會，可能都相對比較少。我會覺得咧 ，AI 咧有少少好似一個語言。又或者好似電腦咁，變咗係每一個大學生咧，佢都必須要學嘅一個技巧咯。呢一部分咧，我覺得最起碼嚟講，每間大學嘅一啲我哋叫做通識嘅課程入面嘅時候啦，咁其實可能都需要教到。同埋，如果喺佢自己個專業嘅時候咧，都盡量可能咧係需要教多少少 AI 加上佢個專業技能嗰方面咧，更加容易適應之後嘅轉變嘅。
3: 對於一啲人工智能嘅叫做實務專家嗰、那個嘅需求啦，報告都有提到話嚟緊可能會有一個爆發性嘅增長啦。政府就有提到話只係得大約4000人啦，係從事緊呢方面嘅工作啦。你點樣評估呢個比例啦？又可以有啲乜嘢對策咧？
2: 可能而家暫時個佔比未必太高，咁但我哋估計咧嚟緊個增幅咧一定係會越嚟越快嘅位置啦。長遠嗰方面咧，最主要我諗都係要靠翻我哋自己培育嘅。如果你而家要一啲複合型人才，可能會建議一些大學的院校是需要加強和一些例如數碼港、啊、科技園、啊、他們一起合作的，變成它不是純粹我有一個理論，我們都有個行業的知識甚至是一些 AI 的技術，就一起可以去結合。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睇一睇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1: 我哋转个话题，政府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包括制定更嚴謹的預審名單，今個月底開始接受驗樓顧問、監督工程顧問和施工承建商等等申請加入，至到下個月23日結束，目標在年底陸續是備妥預審名單。
0: 而預審機制的準則是包括是技術能力、誠信、操守、財務能力和過往表現。政府會每兩年檢視一次名單。發展局局長林漢豪就說，有意加入的承建商和顧問都必須要通過警方和廉署的背景審查才能夠進入預審名單。詳情由新聞天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宏福苑大火发生之后，政府双轨并行改革旧楼维修制度，其中一项是革新楼宇复修策略，为业主提供全新支援服务，包括制定更加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日后只有预审名单上的顾问和承建商才能够竞投透过全新支援服务招标的工程。发展局会制定3张预审名单，涵盖验楼、监督顾问以及施工的承建商。预审机制准则有4方面，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政府会每2年检视一次预审名单。发展局由今个月30日起接受顾问和承建商申请加入名单，到下个月23日结束，目标在年底陆续备妥预审名单。明年第一季开始为业主进行项目招标。发展局局长林汉豪昨日出席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认为，政府每2年检视一次预审名单，可能未必够频密。
3: 2年会不会够频密？会不会做到好似一个好似机电工程咁样，佢升降机，佢即时咧，如果佢有一啲法庭案件或者违规事案，或者佢有啲劳工嘅问题，即刻会亮灯喺个平台度咧？
2: 林汉豪表示，当局设有除名同暂停机制。
4: 2年期間，我哋而家嘅構想咧就係、是，如果你係觸犯咗一啲同誠信有關嘅條例咧，就即刻除名噶啦。但係如果其他，譬如係勞資糾紛啊，或者係工業安全咧，我哋就會係暫停佢嗰個嘅投標嘅資格，即係佢喺個名單，但係唔係除名，但係暫停。暫停幾耐咧，就因應個事件嘅嚴重性，因為我哋亦都唔想太多彈出。但入嗰個情況，如果我可以用呢一個描述，
2: 工聯會嘅鄧家彪問到，如果有承建商懷疑涉及樓宇維修嘅貪污投訴，但未被執法機關檢控，當局會點樣處理？
5: 定罪就好容易理解啦，梗係唔俾佢玩啦。但係譬如我收集情報有可疑，佢可能未被起訴或者冇證據起訴，點處理呢？
2: 林漢豪話：政府會有兜底措施，
4: 就正正就係我哋嗰度所講嘅，要通過警方及廉政公署的背景審查，你可以話係一個兜底嘅。咁但係正正係因為有啲嘢係唔方便可以公開地講嘅。咁我哋就會喺呢個背景審查嗰度咧做功夫噶啦。
2: 勞聯主席林振聲就關注政府會唔會有更加嚴格同清晰嘅停賽準則？
6: 呢個預審名單咧，依家都有嘅，都有一部分嘅承建商咧，佢過往幾年咧多次違反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甚至係超過10次以上嘅，咁佢都係繼續存在喺嗰個名單裏邊嘅。你哋即係有冇一個再嚴格啲或者清晰啲嘅一個停賽嘅？准则发展局是可以同其他政府部门确保到呢个预审嘅名单咧，真系唔系冇牙老虎嚟嘅。
2: 林汉豪回应话：现时市建局嘅招标妥预审名单将不再适用，政府各部门需要为新嘅预审名单提供相关记录同资料。
4: 准备建立嘅呢个预审名单咧，同市建局嘅招标妥佢哋用嘅嗰个预审名单咧，系相差好远嘅。而家嗰個預審名單咧，唔會再適用噶啦。第日唔係靠佢哋自己申報，佢填咗啲資料係方便我部門再去喺幕後咧互通資料之下去做審批嘅。 而且睇嘅環節咧係多好多嘅。咁啊，第日咧各個部門咧都要為呢個預審咧貢獻佢哋嘅記錄同埋資料嘅。
2: 另外，發展局提出擴大建築物條例嘅修訂範圍，包括提升大型樓宇維修工程嘅法定監管機制。亦都會加強對維修工程業界嘅規管同違規懲處，目標喺今年之內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东涌四十二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处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说，首批样本经复检之后，测试结果全部符合要求，预计星期五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进度影响轻微。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渔护处和警方昨晚再在博维南路、博维西路和锦博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狗只捕捉行动，捉到两只没人看管的唐狗，送到处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参与了三小时会谈，形容富有成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特朗普强调，伊朗只有两个选项，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走向毁灭。特朗普较早时在联大发言，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协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骤雨亦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咧去到擎天半岛，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啦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西。而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段慢车，龙尾啦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

0: 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嗰段车多，龙尾啦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三节咧，我哋会聚焦啊睇翻本港同内地喺经贸方面嘅互动。国家十五规划纲要系提出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将咧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要大力提振消费。本港多个行业的公司都说看好内需市场的庞大商机，近年都进一步拓展大湾区和长三角市场，希望透过产品给更多人认识品牌背后的香港故事。
2: 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贸发局总裁张淑芬就说，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而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而电子商务快线就有助本港企业进军内地电商市场之前做好准备。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港好十五五，
5: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内需市场的货品种类极为广泛，和民众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当中茶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茶叶及相关产品无论在东方定是西方都有庞大需求。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14亿的庞大人口亦都意味着拥有超大规模的内销市场基础。在香港成立超过70年的中国本草世界茶叶公司，几年前透过电商平台逐步进军内地市场，去年更加在深圳开设办公室。身兼总经理的公司第二代继承人高仲宏说，开拓内地业务是看好十五五规划带来的契机。
6: 下定决心的主要考虑是什么呢？国家人均所得经济发展一直在提升，而且国家对大健康的重视，那甚至今年十五规划又把大健康列入主要发展的方向之一。这个内地有一句话吧，叫风口上吧，就是说机会来了，那我们觉得既然市场已经到这个程度，我们应该要去。
5: 公司主要业务是生产和销售养生茶。高仲宏认为，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世界各地不同种类的茶叶原材料都可以很方便运送到香港进行加工拼配，这个亦都正正是香港制造的品牌优势。
6: 那我们的茶主要是内地的原料，但是也有从台湾，也有从斯里兰卡引进。草本呢，我们是从德国、南非、阿根廷，全世界优质的这个配方需要的草本，我们就从那个产区引进来，在香港加工生产。因为香港是自由港嘛，进口产品、进口原料都很方便。我们不只是香港包装，我们是香港制造。
5: 任何产品都要与时并进，先至不会被市场淘汰。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到，要促进消费品更新换代，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高仲宏10年前逐渐将公司业务交俾个女高品婷，作为第三代继承人，高品婷将中草药膳配方加入茶包，结合港式汤水文化，希望打破茶同中药俾人嘅黑板印象，令产品更加年轻化、国际化。
7: 华人的文化，这种煲汤的想法就融入在一个茶包里面。第一个是省时，然后第二个是很方便。我们就直接帮年轻人或上班族，或是有这样子养生需求的人，我们直接帮他配好，让消费者会把它变成一个觉得茶不再是老人东西，它是一个年轻的东西，它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东西。
5: 本港另一间走中高档路线的精品茶公司白素茶，营运总监余文森亦都话，受惠于扩大内需的政策驱动，近年内地年轻人的茶饮市场有相当不错的增长，又形容香港是拓展业务的重要据点。
8: 其实饮一杯
4: 茶最簡單就係話佢係一個好滋味嘅茶，飲到一個好味嘅嘢。香港呢個據點係好重要嘅，所以點解我哋嘅品牌一路都係由香港落地先呢？就首先香港係一個

0: 中西匯合的地方，大家對於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非常接受，而我們很多接觸到的買家，很多國際的品牌公司，它都是在香港的。
1: 內地最近公布擴大消費"十五五"規劃文件，是消費領域的首份國家級專項規劃，目標是到2030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600,000亿元人民幣左右。文件提到要發展新型文化業態，支持文創品牌發展等。
2: 我哋會用香港的特色建築物啦、文化元素，將佢組成獅子山的獅子形狀。
1: 游文香是本港絲巾品牌家甸的創辦人，他和設計師拍檔在2020年一起創立公司，將一些香港的特色文化元素融入絲巾產品。游文香說，消費者對香港原創設計的接受程度越來越高，他希望透過原創設計令更多人認識產品背後的香港故事。
3: 因為我們的品牌是源自香港的，我們都很想透過我們自己的能力將香港原創，也都將香港的故事帶給不同的旅客啦，或者香港的人士，可以讓更加之多人認識香港這個這麼漂亮的城市啦。希望他們可以透過哇看到這個這麼漂亮的設計，然後有機會來香港參觀。
1: 生活藝術化，藝術亦都要生活化。專項規劃文件提到，要加強綠色低碳產品的生產和推廣，開發實用與美觀兼備的產品。游文香說，他們的絲巾是用膠樽回收物料做成紗線，再織成絲巾，既符合綠色消費的概念，亦都能夠將藝術用於生活。
3: 我都明白很多人會喜歡真絲，因為這個是一個很高貴的感覺。但是我們自己都實際地測試過，真絲有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很容易勾紗，一勾紗跟住就很心痛，就令到很多人覺得啊，我就要很小心呵護它，變了你久而久之就不想用。幸好就是我們找了一些膠樽回收，然後之後再做一些紗線，再織成一個絲巾。
1: 擴大內需，提振消費，除了為內地公司帶來商機，香港企業亦都可以參與。其中一個途徑是透過電商平台進軍內地。一直支持香港企業拓展市場的貿發局總裁張淑芬說，面對這個競爭激烈的電商市場，建議港商到內地大展拳腳之前要做足準備。
4: 你純粹上了個電商平台，你不做進一步的推廣的話，一般的消費者都未必會見到。就算你找到一個好的我們所謂的 KOL 幫你做直播帶貨，但是當貨那個 order 即突然之間是飆升的時候，咁呢一個港商又有冇能力係即刻喺短時間裏面咧係可以做到立刻嘅到貨咧咁樣？其實咧，貿發局咧係一個好整體嘅計劃咧，幫我哋一啲香港公司咧去了解自己到底適唔適合做呢個電商市場先。
1: 隨住生活水平提高，近年民眾的消費行為亦都由講求實用功能的買產品，到著重消費過程感受的買體驗，再到追求情感共鳴的買故事。十五五規劃就提到要推動商品消費擴容升級。張淑芬說，一些新興品牌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4: 內地的消費者對於那個品質的追求是越來越高的，很多消費者亦都覺得不需要一定盲目追求名牌，一些國際的大品牌，他們都會想知道多一些品牌背後的故事，所以就令到很多獨立的品牌或者新興的品牌都有它發展的空間。再加上香港在產品的安全性和那個國際標準是做得特別好的，香港所以可以更加令到內地的消費者是覺得安心。
1: 香港作為國際城市，擁有內聯外通的獨特優勢，是內地企業揚帆出海的首站。特區政府去年10月成立內地企業出海專班，貿發局是專班的核心成員之一。張淑芬說，貿發局的出海全球通平台可以協助企業配對香港的專業服務提供者。
4: 你都可以想像，一間公司要出海的時候，它除了有自己的產品服務之外，它當然需要一些融資、會計的服務、法律的服務，甚至有些可能是包括它想去起廠在外邊，所以對於一些房地產的規劃或者是一些基建的設施的落地都需要一些中介的服務。
1: 落户香港是第一步，但要立足國際，企業往往需要繼續克服種種困難。有意見就指出，不少企業都面對走出去容易但走進去難的問題，即是在海外建立硬件設施相對容易，但是如果要將品牌真正打入海外市場就比較困難。張淑芬鼓勵相關企業先同本港的專業服務公司對接，並做好周詳的計劃。
4: 香港服務業很多時在當地

0: 係佢哋想出海嘅嗰個市場裏邊咧，都有自己嘅合作夥伴啦，甚至有自己嘅公司嘅。咁所以如果能夠同我哋香港嘅呢啲服務業已經對接咗先咧，咁對於佢哋去管理佢哋去落地嘅時候嘅風險啦，都係有個正面嘅作用嘅。所以我哋更加鼓勵咧，喺佢哋未喐嘅時候咧，其實已經要一個好好嘅計劃嘅。咁但係就算佢哋喐咗啦，已經係去到落地面對咗困難嘅時候咧，我哋都希望係幫佢哋對接翻外當地嘅一啲香港公司，係同佢哋一齊去解決佢當地嘅問題咯。
1: 為咗更好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配合特區政府助力企業出海嘅政策，貿發局將會喺埃及開設新嘅辦事處，開拓北非市場，同時亦都重組管理架構，設立六大產業群組，更精準支援業界。
2: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咧属于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8%。
3: 报章摘要。
4: 大公報同商報的頭版都是刊登了中共中央港澳辦港澳評署名文章，是標題是向國旗敬禮，祝愛國根基。而商報的頭條就是 AI 重塑職場，文職過剩。大公報推全民 AI 培訓，特區政府促積極轉型。文匯報人力報告出爐，揭技能錯配， AI 重塑本港勞動格局。星岛日报的头版亦都是报道 AI 冲击预料抢走30,000个文职饭碗。
2: 明报的头版同样都是关注到文员2028年过剩，冲击毕业生中年。信报的头条都是政府人力报告 AI 冲击金融就业。南华早报劳动人口萎缩预计都会冲击到部分关键工种。经济日报的头版就讲到北都八中八橫布局，發展商認為有利樓價。東方日報的頭條就是中學陸運會外面派飲品，黃大仙多人飲了之後肚痛頭暈。
4: 首先看大公報報導，勞工及福利局昨日發布最新的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報告，推算至2028年本港整體人力短缺是由大約18萬收窄至大約13萬人，而隨著人工智能 AI 的應用越趨廣泛，相關職位生產力提升2至3成，但同時亦令到2至3成的職位面臨重組，應屆畢業生職位空缺將會暴跌60%，大約70,000名沒有大專學歷的中年文书支援人员面临转型压力，而具备 AI 应用和跨领域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将会成为市场新宠。劳工及福利局就说，政府将会持续推进全民 AI 并且支援终身学习，确保劳动人口的技能和香港未来的经济接轨。劳工及福利局研究组主管陈国辉说，金融业进出口贸易业是最受 AI 所影响，而劳福局副秘书长曾宇同就表示，施政报告提到研究在人才清单加入更多与 AI 应用相关的人才类别，例如同时熟习银行业务和 AI 应用的复合型人才，并且会邀请政策局检视行业需要。大公报报道，
2: 商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预估会收窄至13万人。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就认为缺口显著收窄，都反映了本港人力市场正是经历健康的结构性调节。同时证明政府近年推行的各项引进人才政策成效显著，加上企业是加速自动化和 AI 应用，成功舒缓到部分基层和中层职位的急切需求。港九劳工社团联会就认为 AI 广泛应用冲击到劳工市场，但是 AI 只是辅助劳工而不 是替代。政府是应该同步做好本地劳工技能提升，尽快落实技能提升局改革，并且建议政府是参考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的模式，为受影响的转业人士提供额外职位。商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

0: 發展局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計劃在今年底之前是備妥更嚴謹的顧問和承建商預審名單，首次為業主推出聘用顧問和承建商的招標和評標服務，防範圍標等等行為，預料在明年首季開始為業主進行項目招標，當局將會在本月的30日開始接受業界申請加入名單，為期3個星期，去到下個月23日結束。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强调，政府会有兜底措施，所有承建商和顾问都要通过警方和廉署的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预审名单。林汉豪表示，日后预审名单将会和现时市建局招标妥的预审名单有很大分别，现在的名单日后就不会适用。而當局將會是制定三張預審名單，分別涵蓋驗樓顧問、草擬工程標書以及是監督工程顧問和施工承建商，主要圍繞四大審查的範疇，包括技術能力、誠信操守、財務能力和過往表現，並且定名專業人士需要親自履職，杜絕掛單和只是外判不生產的亂象。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的报道亦都讲到政府决定革新楼宇复修策略。消息人士是说，现时制定三份顾问和承办商预审名单的工作呢，就是由政府和市建局子公司合作处理，预料出年为项目招标和评标，或者是需要由市建局的子公司去负责。据了解，政府是未决定执行服务的机构，是要等到下个月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会不会提出相关的建议，到时去再确认一下下一步的安排。消息人士说，政府尊重独立委员会的工作，希望有待委员会报告对楼宇维修支援服务有没有具体的建议，先至去决定由市建局子公司抑或是由全新的架构去负责。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就说，中方愿意与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亲自去到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到访。美国媒体是分析指出，不计天主教教宗访美的特例，这次将会是超过60年来美国总统首次亲身迎接访美的他国元首。华盛顿正是全力准备近年两国外交史上规格最高的接待仪式。而随着这次访问行程逐渐临近，各地旅美华侨华人社团正是密锣紧鼓筹备欢迎活动，期待中美关系稳步向好，合作共赢，认为只有两国保持友好往来，才能够为工商界经贸合作创造便利，惠及两国民生。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成功举行，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刊登港澳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活动充分展现港澳青少年的赤子之心和报国之志，充分展现特区政府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丰硕成果，充分展现港澳社会各界共同推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强大合力。相信今次参加活动的同学在庄严仪式入面增强了国家意识、民族认同和责任担当。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近年来，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之下，更多香港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再传喜讯，女飞鱼何思培昨日在女子100米自由泳卫冕成功，夺得今届亚运个人第二金。而港将亦都是在剑击、武术、公路单车等等的项目摘取奖牌，目前累计是已经获得三金、五银、四铜，一共12面奖牌，在奖牌榜稳占第六。而今日赛事的焦点是有男女散打，港将陈子晴、梁宇航首次打入准决赛是稳获奖牌，为港队在亚运的散打项目实现零的突破。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

报道2023年6月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发生命案，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43岁无业男子持刀连续刺向两名女子，两名女子身中多刀，同日证实不治。涉案的男子基于减责神志失常，昨日承认两项误杀罪。高等法院法官杜丽冰

0: 毒释怀。基于精神科的报告建议，最终是判处无限期医院令。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乳癌在香港十大癌症当中排第二，女性是可以透过乳房 X 光造影检视乳房的组织密度，预测乳癌的风险。中大医学院最新的研究发现，女性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多食大豆制品，她们的乳房组织密度比摄取量较低的女性平均低大约 6%， 为乳房组织提供了长期的保护。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就指出，这次研究为生命早期营养编程的概念提供有用的观察证据，揭示早期饮食可能有助降低乳癌风险。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本港一个月内发生两宗怀疑狗咬死人的事件，其中上个星期六晚，一名27岁女子在元朗博维南道怀疑遭到流浪狗袭击致死。警方回复话高度重视案件，元朗警区重案组正系同法医和专家检视证据，希望还原事件真相。至于上个月20号在打鼓岭发生的另一宗案件，警方话法医已经确认死者死因是犬只袭击。根据警方的回复，两宗案件都是会按法例和既定程序向死因裁判庭提交调查报告。明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美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在中美关系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元首外交，旨在深化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同新技术合作依然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唯有明确红线底线，合作才能够行稳致远。中方亦都严正重申中方的核心利益和底线，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和发展权利是不容挑战的4条红线。大公报社评。
0: 商报时评，政府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人力紧张问题有所舒缓，但是部分关键产业供不应求的情况预料扩大。评论认为当局因时制宜，领先很多地区率先研究 AI 对劳工市场的冲击，做法值得肯定。评论认为要迎接 AI 时代，还需要实际行动，做到识变、应变、求变，其中必由之路就是升级劳动力，加快人力结构转型。商报时评。
1: 经济日报的社评亦都讲到， AI 正是重塑职位结构，出现有人没工作和有工没人做并存的结构性错配，当局需要通过精准配对和技能重塑来破局。香港130,000人力缺口，考验的就是本地培训体系能否及时转型，能否真正帮助毕业生和中年人跨越 AI 造成的鸿沟。唯有是以培训打通转型出路，香港才能够在智能时代的重大转变中做好充分准备，转危为机。经济日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亦都讲到，针对受到 AI 浪潮冲击的基层和中年雇员，特区政府必须投资于人的思维，的新思维，去承担起转型再培训的主导责任。发展经济根本目的在于改善民生，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大潮入面，绝对不能够让本地劳工成为技术进步被淘汰的人。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就说，人工智能革命之下，不少企业减少初级职位，影响年轻人入行的机会。输入劳工并非不可为之，但是落刀必须精准。除了输入劳工，还有很多方法，鼓励银发就业正正是其中一个例子。关键要是避免有关倡议流于口号。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人才政策不能够只是着眼在抢人和留人，政府需要在宏观政策、教育培训、社会保障和中小企支援上面同步部署，私人市场就要主动将 AI 嵌入流程、产品和服务，只有公司型市场同步及早应对，香港才能够在 AI 冲击之下保持繁荣稳定。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 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咧，未来几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